0: 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杨迪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最近啊，孙主任一直帮大家争取的，希望咱们和香港朋友同步应用健康的，目前全世界最高含量的君王 AKK 已经正式到货了。那今天开始啊，之前报名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拿到目前国际最尖端的长寿君王 AKK 了。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啊。
2: 对，
0: 嗯，
2: 应该说呀，唯一能够修复肠屏障的长寿君王，咱们也终于啊同步用上了。
0: 对，
2: 这是对老年人的吸收体质的各项指标的调控，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0: 嗯，
2: 唯一的小遗憾呢，就是数量上还没有增加。
0: 嗯嗯，
2: 就千瓶。
0: 哎呀，这个就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完美了。哈哈，
2: 对。
0: 但是朋友们，5000瓶真的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因为这段时间我也在实时的关注啊，说在香港购买 AKK 的事儿，我发现好多媒体都说啊，这次是香港的世纪大抢购。就是说将近一个世纪的范围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了啊。
2: 对，
0: 在这种情况之下，孙主任您还给我们能弄出来5000瓶的数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朋友们。
2: 对，
0: 嗯，
2: 所以说这次啊 AKK 的活动，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
0: 嗯，
2: 因为这次啊是首次大家和香港同步的机会。
0: 对，等于是大家通过咱节目直接和国际接轨，省去了大家伙亲自到香港去排队去买这样一个麻烦。这在以前很多朋友是想不到的好事，但现在才实现了啊。
2: 对呀、
0: 啊，因为我们身边啊很多用药的朋友可能一直在选其他的，比如说基础款啊等等。
2: 对对，
0: 但是香港呢是现在改良多代的，是非常前沿尖端的，
2: 走
0: 的
2: 最前面。
0: 嗯，我听说像这个降糖药，可能有一些朋友还在吃1天3次的，香港现在好像有这个1周吃1次就可以了啊。
2: 对对对，其实啊香港有很多先进的好药，以后节目当中啊我也会把呀这些好东西带给大家。
0: 对，
2: 让大家一点一点的都能把自己的基础稳固住。
0: 嗯，
2: 同时缩短呢大家和香港用药的差距。
0: 嗯，太好了。
2: 包括这次啊举盲 AKK 能同步举办活动让大家用上，
0: 嗯，
2: 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香港那边呢 AKK 的抢购本身就已经非常火热了。
0: 嗯，
2: 我们现在能够争取下来5000盒，我已经啊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0: 孙主任非常不容易，
2: 也希望大家呀这次都能够成功订到举盲 AKK， 能够和香港一样第一时间呢用上国际最好的举盲 AKK， 做到修复肠黏膜屏障、逆转肠道年龄、累实身体基础、延长寿命的效果。
0: 嗯，其实啊在孙主任说我们报名开始之后，这个香港抢购君王 AKK 的热潮已经感染到我们直播间了。
2: 对，
0: 现在咱的工作人员也都在紧锣密鼓的接听电话，足以见得大家报名的热情非常高。
2: 因为君王 AKK 啊哪怕是在德国的产量也不高。
0: 嗯，
2: 所以说在香港啊一共才引进了3万瓶，现在啊也是正在处在疯抢的状态。
0: 嗯，
2: 而且采用的限量供应的政策，其实这次大家机会错过了，就算是你去香港也很难买到了。
0: 对对，
2: 等到啊，菌盲

0: KKK 真正的能说供求平衡的时候，
1: 嗯，
0: 最快也要再等几年时间。
1: 哇，几年的时间。
0: 对，我们大家想到那个时候，时间能等，钱能等，我们的健康能等吗？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0: 嗯，
1: 我们所有的港药直通车的朋友，大家现在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来报名了。其实咱这档节目也是让很多朋友打破了既往用药的局限，打破说买药难等等相关的一些情况。相信啊，跟着孙主任咱们身体也能越来越好，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都能够报名成功。因为这一次巨蟒 AKK 的数量只有5000瓶，一旦说数量定满，咱活动就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想要体验德国最高标准巨蟒 AKK 的这些朋友们，今天活动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报名。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
0: 这次活动啊，我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都不要错过举王 AK， 因为举王 AKK 啊被称为同类产品中品质之巅峰。
1: 嗯，
0: 杨迪，你听到这个形容啊，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一个字就是牛，三个字就是相当牛，相当厉害了。这是我们很多百姓最需要的。因为这段时间啊，通过您的这个节目，我也发现现在老年朋友对于药品的品质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当然啊，这样对我们的健康才会有一个高效率。
0: 是的，
1: 嗯，
0: 以前我们啊条件有限，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东西啊我有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对品质要求更高。
1: 是的，
0: 希望的是什么？好耳精。
1: 哎哎，
0: 达到啊对我们生活品质改善的最大化。
1: 没错，
0: 尤其是药物更是对健康的影响啊非常大的。消炎药从以前的四环素到现在的阿奇霉素头孢，
1: 嗯，
0: 一代比一代好。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开通港药直通车，就是希望啊我们大家呀能跟世界最先进地区用药的习惯接轨。
1: 嗯，
0: 达到啊我们两地的药物互通。因为香港的药品品质啊是世界最高的。
1: 对，
0: 它的所有的标准都是世界最高的标准。
1: 嗯，就这么说吧，能进入到香港的药品，咱大家都可以闭着眼睛放心用啊。
0: 对，
1: 尤其是这次活动还是唯一一次我们和香港同步药品的一次机会，非常难得，就真心的希望听友们咱都能抓住机会。
0: 对，
1: 嗯，
0: 因为香港啊极高的品质要求，所以说能进入香港市场的药物都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免审核的。
1: 嗯，放心。
0: 包括这次的举盲 AKK， 它能被称为啊品质之巅，有三大标准的支持。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国际最高的活性。
1: 嗯，
0: 大家也其实都知道，菌类产品主打的就是高活性。
1: 对，活性这个可太重要了。咱说大家吃益生菌吃的其实就是它的活性啊。
0: 嗯，
1: 无论是益生菌产品还是说咱家里边常用的那个酵母粉，都强调啊高活性小活菌，不然根本就没什么作用
0: 啊。那你觉得呀，益生菌从苏醒到恢复活性，
1: 嗯，
0: 要多久呢？
1: 嗯，详细的我不敢说自己了解啊，但是我在家发过那个面，我觉得温水和面啊，然后再放到适宜的温度下，最快差不多半个小时能发起来，
0: 差不多。嗯，常见菌类啊确实是这样。
1: 嗯，
0: 但菌王 AKK 啊，德国出过专业的报告，它从体外到接触到肠黏膜肠液，
1: 嗯，
0: 恢复活性到开始分裂只需要3秒钟的时间。
1: 3秒钟，太快了。
0: 哎， AKK 啊就像把鱼扔到水里一样。
1: 嗯，
0: 一接触水马上就快速的游动。
1: 对对，
0: 并且它能快速的开始分裂。
1: 嗯，
0: 一个菌株在肠道环境中24小时可以分裂出啊1万个 AKK。
1: 我说到这我就想到一个词儿啊，说一菌落万菌生，是这感觉。
0: 对，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呀都能分裂出1万个，那一粒 AKK 里边呢有200亿个。
1: 嗯，
0: 这到我们身体里边它每天能分裂出多少个，
1: 哇，这已经超出常规计算单位了，就多的没有办法来衡量了啊。
0: 对，这个就是高活性才能有的结果。
1: 嗯，
0: 不然活性不高，吃进去再多那就是白花钱。
1: 是的，
0: 这样的活性代表了它起效会特别快。
1: 嗯，
0: 在37度的环境下活性是最高的。
1: 嗯，
0: 只要3秒钟它就能作用到我们的肠黏膜，释放新的 肠黏膜蛋白，修复肠黏膜屏障。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患者服用当天就见效。我在香港这边的医院呢，亲眼看过一个患者，
1: 嗯，
0: 他是常年的肠胀气，吃不下去饭，喝不下水，
1: 嗯，
0: 拍片儿啊都是白茫茫的，但是用了菌王 AKK 后，上午喝的，下午我就开始排气了，
1: 有反应了，
0: 哎，一直在排，这个时候再拍一片子，整个肠道啊都瘪下去了，功能啊也恢复正常了，这是因为啊菌王 AKK 作用到肠黏膜屏障以后，让肠壁细胞恢复力量，肠道可以正常蠕动，把气推出去，
1: 这个速度非常快啊。所以所有有胃炎啊、胃溃疡，包括消化不良，甚至说长期便秘等等这些症状的朋友，咱一定要试一试菌王 AKK， 这样好而快的效果完全是其他益生菌比不了的啊。
0: 对呀，正因如此啊，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啊也都开展了针对啊 AKK 活性应用的研究，希望能够让其他菌类啊也能有这么强的活性。所以说大家看，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想要用菌王 AKK 的朋友啊，咱一定要拿起手边电话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就大家千万千万别把咱们菌王 AKK 当成普通益生菌来吃啊，它是起效最快、活性最高的黏膜菌，也是唯一一个长寿菌，只要你用上了，都能在短时间内改善你的症状，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0: 对，而且菌王 AKK 啊还是我们肠道内的先天物质。哎，杨迪，你提到先天物质你会想到什么？
1: 就好像咱体内的一些脏器，心肝脾肺肾，咱与生俱来的，从出生开始就能运作的器官一样，就菌王 AKK 也是咱肠道内自带的。
0: 是的，为什么小孩的消化吸收功能啊越来越强，就是 AKK 啊在肠道内的数量越来越多，所以说吃的东西啊也越来越多，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AKK 的数量啊逐渐减少，肠黏膜屏障受损，这时候啊吃东西也不爱消化了，吸收也不好了，该吸收的营养啊它不吸收，反而吸收过量的糖和脂，人越老慢性病就越多。
1: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朋友们，先天的东西啊它是不能缺的，少了它不行。
0: 没错，而且先天的东西啊发挥作用是最快的。我觉得一个词啊非常贴

0: 回家了一样。
1: 对，很像的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他的定局啊是有主动性的。
0: 嗯，
1: 一次一例，一天两例，400亿活菌 AKK 进入肠道后，他的定时率啊都能达到 98% 以上。
0: 嗯，
1: 这也是国际上的最高标准。因为国际上关于菌类定值只要达到 70% 就足够了。
0: 嗯，
1: 哎，所以说能有这么高的定值率，就是因为啊它是先天物质。
0: 嗯，这么高的定值率说明 AKK 在进入人体之后啊，它能够快速的落在这个肠壁黏膜上，快速修复损伤。
1: 是的，头些年有一类手术叫做益生菌移植手术。
0: 嗯嗯，
1: 就是提取年轻人肠道内的 AKK 菌落，移植到严重不足、指标难控的人的身体里面。
0: 我还真没听说过有这种手术。
1: 这个手术啊，国外和香港做的多。
0: 嗯，
1: 我们这边呢做的少，一个是考验技术，另一个是原材料不多。
0: 嗯，
1: 一般同意捐献 AKK 的就很少，就算有了样品，还要经过复杂的生物过滤，除掉其他的菌类，只留下 AKK。不然本来肠壁千疮百孔的，
0: 嗯，
1: 有了其他的菌类，这不一样会加重病情吗？
0: 嗯，但我听您这么说，我感觉这个手术费用不便宜啊。
1: 零几年呢，都要5万块钱左右。
0: 哇，
1: 哎，所以说呀，我们这边医院呢引进的很少，就算做也都经常要去香港做。
0: 嗯，
1: 我记得我在香港啊，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已经83岁了。血压180-110，
0: 哎呦，
1: 血糖啊，餐后一小时14，血脂、甘油三酯5.1，
0: 嗯嗯，都够高的。
1: 对，典型的三高患者，每天各种药物、配合用有7-8种，但指标很难控制。
0: 嗯，
1: 老人的免疫力也很低，稍微阴天下雨就感冒发烧。
0: 嗯，
1: 家里条件很好，所以说家人呢、饮食方面也非常注意。
0: 嗯嗯，
1: 专门找营养师啊给他配食谱，粗粮，少油盐，多水果和肉类。
0: 其实这个食谱听起来很不错呀。
1: 但是老人啊吃了就会发生便秘，甚至还得了一次肠梗阻。
0: 哎呦，
1: 其实这个现象的核心就是肠黏膜屏障损伤。
0: 嗯，
1: 吸收出问题了。
0: 对，
1: 人肠黏膜屏障损伤以后啊，肠壁细胞就有疏漏，肠对营养和垃圾的吸收也会紊乱。
0: 对，
1: 只有补充菌盲 AKK 才能重塑肠黏膜屏障。
0: 嗯嗯，
1: 这个时候你调整的食谱营养才能啊通过肠壁屏障对身体利用。
0: 嗯，
1: 因为当时啊没有 AKK 制剂这个工艺，所以说啊就让家人呢、带他来香港做益生菌移植手术。
0: 那时候还得通过手术来增加身体的这个 AKK。但现在咱一天两粒就好了，就解决了，对吧？
1: 对，
0: 就真的是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1: 是啊，
0: 嗯，
1: 手术后啊，也就半个月的时间。
0: 怎么样？
1: 家人就发现老人呢，吃饭胃口好了，
0: 嗯，
1: 而且排便也没那么困难了，
0: 很好。
1: 两个月左右啊，老人吃一些药物后，控制指标效果非常好，
0: 嗯，
1: 血压150-100，血糖餐后一小时10，甘油三酯降低到3.9，
0: 哎呦，全都降下来了。
1: 对，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啊先天成分 AKK 得到了补充，
0: 嗯，
1: 肠屏障得到了恢复。包括这次 AKK 在香港上市，这个老人的家属啊都去购买了
0: 啊，去排队了。
1: 对，因为到现在老人已经90岁了，任何胃肠疾病啊都没有，而且指标还很稳定。
0: 嗯，太好了。所以说一个人啊，如果说拥有了健康的肠屏障，你就相当于守住了营养这个大门，赶跑了疾病的困扰，那么最终得到一个强健的身体了啊。
1: 对，
0: 嗯，
1: 原来我们没有德国的 AKK 技术，只能做手术，现在我们有了菌盲 AKK， 一天两粒就足够了。
0: 是的，很简单。
1: 因为手术我能给予的 AKK 数量啊是有限的。
0: 是的，
1: 而菌盲 AKK 每天都能补充，是完全的可以替代手术的。
0: 嗯嗯，
1: 而且 AKK 它表面是解决的我们肠道的问题，
0: 嗯，
1: 但实际上解决的是我们长寿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1: 指标稳定了，就是给长寿啊打了一个好基础，而且它也是唯一一个长寿菌，所以说我真的希望大家呀都能够用上它。
0: 是的，这么好的菌盲 AKK 啊，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拨打咱们报名电话400-1。

0: 4006318 4006318318。
1: 另外啊，这次让大家抓住机会使用 APP 啊，还有最后一个原因，
0: 是什么？
1: 就是它的菌群数量啊，还是国际最高的含量。我们大家呀，平时在用药的过程中，不管是降压药、降糖药，我们都会发现德国的制药技术啊，很高的。这次 APK 啊，也是他们在制药方面呢，直接取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一粒啊，就可以做到200亿，直接就获得了欧美的药品质量的认证。这说明啊，这项技术是世界第一的，世界仅有的。而且每天400亿的 AK 进入到我们肠道中，就相当于让我们肠道每天都经历一次再生，充满了先天的 AKK。 这个过程中啊，如果服用的菌群数量不够，那就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因为人体的肠道面积是非常大的。梁迪，你知道具体有多少吗？
0: 具体的数字呢，我有点记不准了，但我看过那个医学图，我感觉这肠道得有好几米，上面弯弯绕绕的这个褶皱啊，这个面积肯定不小，肯定挺大的。
1: 我们肠道的总长度啊是8到7米，但肠黏膜屏障面积非常大，可以达到啊200平米左右。所以说为什么菌王 AKK 能够快速起效，就是因为啊足够高的活菌数量，能够快速的覆盖肠道每一个角落。每天服用2次，就等于每天给肠道做一次保护与防护。所有的坑洼、炎症、破损的肠壁黏膜，菌王 APK 都能及时的修复。半个月的时间呢，就可以覆盖到整个肠黏膜。
0: 一般半个月这个时间就能见到效果了。
1: 对，这次啊，我们把 APK 推荐给大家，就是让我们大家呀，再提升一下我们的眼界。
0: 对。

0: 关注一下世界最高水平的健康标准，他们才让我们呢就和香港人一样，只用最好的，只用最有效的。因为这次举毛球肺炎它已经不再属于益生菌的范畴，很多国外医学杂志直接把它称为黑马出圈，开辟长寿的新渠道。
1: 其实这个渠道就是肠道啊。
0: 对，在欧洲啊，曾经对百名百岁的老人做过研究，发现这些百岁老人呢，饮食和年轻人一样，爱吃肉，爱吃油盐重的食物，但是指标呢还是很稳定。后来经过检查，发现他们的 ACC 的数量啊，和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一模一样。服用 ACK 120天之后，大家完全可以对比自己的肠镜内的变化，这都是肉眼能够看到的。
1: 很明显。
0: 对，而且这次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坚持服用菌毛 ACK 呢？因为不同的服用时间，我们身体出现相应的变化也是不同的。
1: 是的，这个您讲过啊，连续服用15天快速改善上腹泻呀、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那么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健康态的标准。
0: 没错，但我在香港啊，有一个患者习惯性腹泻，能来医院看病啊，他都是鼓足很大的勇气了。
1: 这个怎么讲？
0: 因为一旦腹泻，他压根憋不住。
1: 明白了，
0: 他不是单纯的腹泻，腹泻和便秘交替。
1: 哎呦，这可遭罪呀！
0: 对，有时候腹泻，还有时候便秘，而且因为长期也这种不规律的排便问题，营养吸收也很差。整个脑袋光溜溜的，没有头发也没有眉毛，甚至胡子几天都不长，说几句话人就开始气喘。
1: 这就是典型的肠屏障不好导致肠吸收问题啊。所以你看身体也没啥营养，这体质下降的非常快。
0: 是的，像这样的情况啊，到医院来看病平时都是治标不治本。肚子痛了就给吃点浪荡片止泻药，用点洛派丁胺，但是他还交替便秘。后来给做肠镜一看呢，整个肠道都是炎症一样的深红色，上面布满了白色的炎症点和溃疡点。后面化验肠道菌群，整个菌群呢都是紊乱的，而且几乎已经看不到 AKK 的存在了。在找我看诊那天，恰好我知道那天是 AKK 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天。就让他的家人呢替他去抢购 AKK。
1: 买到了吗？
0: 他运气不错，当天呢就用上了。半个月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没有拉肚子，肚子也不痛了，现在排便呢两天一次，
1: 有效果了。
0: 看到短时间的这么好的效果，他就让孩子接着去买点 AKK。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再抢到。
1: 就因为买的这个难度越来越大了
0: 太多了。
1: 对，恢复肠屏障就等于恢复一切营养吸收，减少垃圾毒素和血糖血脂的吸收，所以 AKK 是名副其实的延寿菌，它和寿命是挂钩的啊。
0: 对啊，
1: 那
0: 就是肠黏膜屏障修复以后带来的改善。就像这个朋友只是用了半个月就这样好的效果，是任何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1: 没错，
0: 如果能用够120天，完全可以让肠黏膜恢复到20岁到40岁的标准。这个时候不光是肠道的问题解决了，后续也不用担心有其他指标再出现问题了。
1: 没错，这么好的东西难怪说在香港都是被大家伙这样的抢购。总主任能在这种情况之下给大家争取来，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啊，朋友们。就为了大家能够有健康的肠壁，恢复正常的肠屏障状态。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你可能犹豫了这功夫其他地区就已经消耗掉非常多的名额了啊。一旦说这5000盒全都订出去了，那咱活动随时停止。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咱订购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0: 这次活动我也建议咱们50岁以上的朋友都要争取 ATK。我们人体一共就三大屏障，血脑屏障。

0: 胎盘屏障，还有一个就是
1: 肠黏膜屏障，
0: 它决定人的吸收。我们人吃的饭菜水果包括药都是肠道吸收的，所以说大家想要吸收好的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肠屏障，
1: 对，离不开，
0: 对，吸收的好了人免疫力就强了，同时也可以让你血糖不高血脂不高，恢复正常的吸收功能，50岁就是最关键的一个节点。
1: 其实这一点孙主任我相信很多听友都深有体会啊。那大家发现50岁之后身体机能啊好像是一下子有了很大变化，明显变差了，甚至有一些听友也在跟我反馈过啊，说原来生病了吃一粒药就好了，你现在就得多吃哈、改善的效果还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这次啊机会希望大家伙都能抓住，咱把这个 AKK 用上，恢复我们的肠屏障，肠屏障恢复了咱才能够有一个长寿的基础，把这基础打好打扎实了啊。
0: 是这样的哈，50岁以上的人群服用 AKK 啊可以让我们肠道有目的的吸收，
1: 对对，
0: 同时是吃红烧肉， AKK 不足的人就会吸收肥肉，就算吃的油很少也会把油脂都吸收，再把其他营养素啊转化成油，最后血脂直接上去不说，排便没有油的滋润，还会啊干燥便秘，身体啊也长期处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状态。AKK 足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是完整的，同样是肉，它吸收蛋白质，所以这类人呢、便会很臭，会很油润，一点便秘的症状都没有，哎呀有力气，
1: 这就是 AKK 它目标非常精准啊。

0: 所以如果我们肠壁恢复查验什么指标紊乱的问题了。
1: 是啊，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吃120天。
0: 嗯，
1: 120天呢，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那个时候我们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一点也不吸收。
0: 是的，
1: 长期服用 ACE 的人呢，血糖不高，血脂不高，免疫力强。
0: 嗯，其实苏主任，我感觉哈，大家要拿到手的不仅仅是 AKK 啊，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可以保障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健康的科。
1: 为什么百岁老人呢指标反而稳定？就是因为肠道内啊有足够的 AKK， 它让人体啊从肠道开始啊有一个长寿的基础。
0: 对，
1: 说这次5000瓶的机会，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了。
0: 嗯，
1: 长期用最好，不能长期用的，最少啊也要用120天。
0: 对，坚持。
1: 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年老慢病，一起多病，常年指标胃肠功能紊乱的朋友，那我们一定要长期去用。
0: 嗯。
1: 毕竟菌王 AK 呀，咱们实话实说，不是仙丹。
0: 对，
1: 咱们常年身体是这样的情况，损伤一定很大。
0: 嗯，
1: 那咱们服用的时间也要适当增加一点。
0: 对，
1: 让 AKK 啊在我们身体里啊坚持的久一点，让我们寿命啊再增加一点。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现在真的是大家伙拼手速的时候了，全国就只有5000瓶。只要大家用上了，你既能改善咱们的肠壁问题，又能改善我们指标，延长大家伙寿命，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错过的。今天是报名第一天啊，也是数量最充足。

0: 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1: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0: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1: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0: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1: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0: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1: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0: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1: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0: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1: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0: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好。
4: 哎，你好。
3: 哎，我今天很意外的啊，听到您讲到的菌王 AKK， 其他的那个益生菌呢我一直在用，我之前身体不太好，免疫力特别低下，吃什么也没胃口，所以营养不良，各种病啊，就是不要命的病啊，都找上我了。三天两头感冒啊，身上是不是呼啦不舒服啊，还有大便不成形啊，畅虚啊，反正就是过不好。我听人家说啊，益生菌对我身体上有帮助，我也买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我身体虚脱的原因啊，越用益生菌越坏，所以我挺绝望的，因为免疫力挺低的，再加上就是各种那个身体的不适的症状，所以我早早的就没有工作。1年前哈，我儿子国外给我带回来也是益生菌，叫菌王 AKK， 别人都用的挺好，他让我也用。我当时我还说了孩子啊，你看益生菌家里我用了多少这样的那样的这样的那样的，我对益生菌啊都免疫了。我说
4: 不一样，
3: 我不知道不一样啊，但是孩子买回来了我又得用，用了怎么说呢，不知不觉中就改变了我的身体状况啊。
4: 对，
3: 首先就是它改变了我吃饭的胃口。以前因为就是说吃饭啊，有时候感觉呢吃一两口就饱，不吃呢他也不知道饿，也没有哪不舒服，就是人呐、总是那种心跳一条软绵绵的状态。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啊，吃饭吃得香了，你愿意多吃那两口，比以前饭量就是有明显的增加。再一个就是大便。他以前呢、他就是说要么他就容易呢窜稀，然后拉肚子，要么就是几天不大便，拉的那个大便特别的细啊，就是那种、我发现慢慢的我就发现啊，大便呢排的比以前正常，他拉肚子啊他不拉了，大便呢他是那种软和的，
4: 对，
3: 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那种软和的好拉的那种香蕉一样的大便吧，吃和拉解决了之后啊，免疫力就正常了。以前只要我们家里谁得了感冒我必须得传染，但慢慢的你就发现了那个免疫力增强了，甲流嘛我都没中着、我就发现哎，这个免疫力怎么还增强了啊。今天听到您的节目也是讲的菌王 AKK， 在您这买的和孩子带回来的你那是一个品牌吗？如果是的话我就多订一些，如果不是一样的我少

0: 点，我看看它的效果行不行。
1: 效果呀，我告诉你，你完全放心，因为叫卷毛 AK 的，全世界现在只有德国和香港有，哎，是完全统一标准的，效果跟你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在香港啊，对药品要求是非常严的，完全放心，而且你也非常适合用。因为你的问题也就是消化吸收的问题，咱进一步再用了120天的时候，把菌群屏障垫好了，完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到时候你再跟你儿子旅游去，我告诉你都没问题了。
0: 哦，我就是担心那个效果不一样啊。既然您说了，那我就听您的。我想要少要少定一点的，那这次就多定一点哈。
1: 啊，没
0: 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个君王 APK 它不怎么好买，效果一样，那我就多定一点，多定一点。
1: 大家都看着好，都像你一样，现在都在定，所以说。

0: 现在就是在国外，你再碰你儿子都很难定了。
1: 谢谢。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电话给你转过去，你跟他们说一下啊。
1: 哎，那你上来给我转过去，我发一会儿给我打掉了。
0: 转过去，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孙子你好。哎，你好，是我啊。哎呀，孙子啊，这个 AKK 啊我已经报名了，我订10瓶，这场外没给，最后订了8瓶。
0: 报名成功了，你非常幸运，毕竟这次我们全国就5,000瓶，尤其是这次活动啊，好多人早早就等待了，现在就拼手术，谁快呀谁就能报名成功。介绍一下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呢真是全家都按着手机啊，就等着活动了。我主要是有便秘，
0: 嗯
3: 啊，很严重很严重的那种便秘。
0: 嗯，
3: 我之前呢半个月才能排便一次。
0: 哦，这么久。
3: 自打这个便秘以后啊，我就身体感觉特别累，身上特别没劲，吃饭都没胃口。
0: 嗯，
3: 总感觉这肚子里面顶得慌。
0: 啊、
3: 哦！一天天的就在那躺着，也不想动弹。头一个月前呢，我家亲戚给我邮了一瓶子这个 AKK、哦。啊，说香港都传遍了，这东西啊对肠道好，啊我抓紧吃吃。然后呢，我吃了一周，我就感觉啊，突然就有感觉了，急急忙忙的就去跑到厕所。刚开始排便呢和以前一样，也是挺费劲。
0: 嗯。
3: 但是我有感觉啊，主要是身体啊它主动往外出走了，不像之前呢它里面就像是固定在里面一样。
0: 嗯，
3: 等到前面一点点出来以后啊，那个后面就顺畅多了。
0: 嗯，
3: 而且这次排的量也很大，原来半个月一次啊都干干麻麻的很少，这次一周就感觉比原来2次都多了。
0: 嗯，
3: 而且身上啊好像还有劲的似的感觉，吃东西也有点胃口了，吃进去啊没那么顶得慌了，胀得慌的那种感觉好多了。
0: 因为只要有便秘的人，那身体也一定不会好。你这次啊吃的时间这么短，就有这么大的改善。这说明啊，你吃了几天之后啊，你的肠道功能恢复了，有推送粪便这个能力了，身上有劲儿了，胃口好了，说明你能吃了，也能吸收了。而且你用 AKK 啊，不光解决了你肠道的问题，还累实了我们长寿的基础。因为它是一个长寿菌，它进入到我们肠道中之后啊，会吞噬肠壁像衰老的损伤的细胞，同时啊，分泌出新的肠壁黏膜蛋白，促进肠壁的修复和再生。
3: 嗯，对对对，我这段时间呢、啊、都觉得吃东西香了，多吃一点呢也不难受了。主要您讲的这个肠吸收营养，我特别认可。岁数大了嘛，那肠道吸收要是好，体质就好啊。
0: 对呀、啊，健康的肠道啊，吸收就是吸收营养，排出杂质。那我们肠道屏障好了。你吃的饭菜你可以吸收里边的维生素、氨基酸，包括氨糖、叶黄素这样一类物质。相反，肠壁屏障不好，你要吸收的就是糖、脂、毒素。你身体的反应啊，就是免疫力下降，感冒发烧，身体没劲儿。所以说 AKK 啊，是推荐老年人必须要吃的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菌株。有这次机会啊，咱一定不能错过。
3: 对对对，我肯定坚持吃。我想问问主任，我家里量吃能不能更好啊？
0: 大家拿到的是德国菌株，它的标准呢是一粒就有200亿菌株，浓度啊已经足够了，一天吃2粒就是400亿的摄取，没问题，不用再加了。
3: 好的好的，那就麻烦您了，再见。
0: 哎，不客气啊。那好的，再见。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君王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君王 AKK 的数量下降的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 6086311

0: 40060831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宋主任。您帮我订上食品吧，我现在呀、特别需要这个 AKK 啊。
1: 好的，今天呢是活动第一天，只要是成功打进电话来的，基本都能报名成功。这边呢，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报名了，具体什么情况啊？
2: 订上就好。是这样的，那个宋主任，哎呀，你不知道，我都急死了、我这手心里边都出汗了，因为我这个特别需要这个君王 AKK 啊。我呢就是血脂控制不好，我今年63岁了啊。就我上次化验甘油三酯吧，都是 4.9、抽血那个呢有点那个发粉刺了、我自己我都看着在挺害怕的。
1: 你这个血呀，就是里面甘油三酯太多了，严重的时候我们叫乳糜血。这种情况啊，不光是心脑血管意外呀，更容易的老年女性啊容易出现胆管胰腺的疾病，而且心脏病风险也要比正常人高很多。你血脂控制不住，脑梗心梗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很多的。
2: 你说的太对了，我得过一次脑梗，发现及时吧，没有留下什么大的后遗症。另外呢，我还有中度的脂肪肝，时不时的还心慌一下子，但是我这个人还非常瘦啊。你看我1.7米吧，才90斤，胳膊腿就跟那个皮包骨头的一样，谁能想我像我这样的血脂还能高呢？而且这些年呢用了一些东西，但是效果也不太特别好。这不我就听你说是这个 AKK 啊，能够管这个吸收，管指标的，我就想买来用。要是再一次脑梗的话，我真的我就挺不过去了，那可怎么办呢？
1: 实际上你有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脑梗啊越发作风险越高，这个不是我吓唬你，这是客观事实。如果你血脂不稳定，那二判风险是非常高的。你瘦但又血脂高，有脂肪肝，医学上这种情况啊我们叫脂肪相关性脂肪肝，患者也都会啊经常出现营养不良的。
2: 那宋主任，我一直啊都觉得我自己营养不良，你看吃的好东西都往那个血里面跑，所以我这个人呢、就干瘦干瘦的呀。
1: 因为你吃的东西都得靠肠屏障吸收，你很瘦说明啊肠屏障损伤，肠道屏障紊乱，肠道吸收就很差，所以说你身体啊极度缺乏营养，能量摄入过低，身体里只有在肝脏存积脂肪，吸收脂肪靠着脂肪的能量保证你不饿死，所以说人瘦但是肝脏很大。
2: 我年轻的时候啊还觉得我瘦一点的都比较看得好看啊，老了又说是有钱难买老来瘦，但是我这种啊我真的我都谁想要就给谁吧，真的我现在我觉得太遭罪了。
1: 这个不用有心理负担，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抓紧时间补充 AKK， 它是唯一一个肠壁黏膜的长寿菌，当你的肠道内啊 AKK 补充上去了，你吸收啊就能正常了。像你这种情况服用半个月，你会觉得呀胃口好了，排便正常了，服用2个月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还长肉了，这时候吃水果吃菜，你身体就只吸收维生素，你吃肉类就只吸收蛋白质而不是脂肪，服用120天你的肠道屏障正常，感觉你身体内油脂多的时候啊肠道就会减少或者不吸收油脂，这样啊你就不会因为食物导致血脂升高，那你的高血脂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就消失了。
2: 宋主任，你是不是说明我以后的脑袋还有心脏呀、这些毛病的风险就降低了呢？
1: 当然了，不光是风险降低，肠道内补充了 AKK 啊，还能保证我们肠道年龄变成20到40岁的状态。肠道年轻了，吸收的营养啊足够了，那对你的器官供应啊也会好，保证你器官功能，这样啊就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让我们呢有一个长寿的好底子。但是你的情况啊我建议长期用，除非买不到，只要是能买到一定要长期用。
2: 好好好，那宋主任啥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呢？我就现在是着急的想用啊。
1: 放心，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呢就会联系你，你注意接电话，抓紧时间用。
2: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啊，谢谢宋主任。
1: 谢谢
2: 宋主任，谢谢你，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猪毛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

0: 名叫 AKK 嗜粘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沈主任。
2: 哎，你好，是我。
1: 我今天想报名八瓶的菊花 AKK。 我是内蒙的，我现在能报名吗？
2: 当然可以了，我这边呢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哎，你说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1: 行，我吃过菊花 AKK。
2: 啊，
1: 我之前有肠炎。
2: 嗯，
1: 吃啥拉啥呀。
2: 嗯，
1: 吃东西凉了硬了我都容易拉肚子。我有吃过就是消炎药什么呀，刚有点效果，后来吧就越吃效果就越差了。
2: 不光是你这种情况，很多人呢都有这个问题。其实肠炎患者呀，真的要慎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是杀菌的，直接呀团灭我们肠道内的菌群，不分好坏。所以说呢，刚吃有点改善，吃久了没效果，反倒会是病情加重的。
1: 那我也不知道啊，你说我还吃了这么多，不过吧，这个 AKK 真的是很好，我也不怕不消啊。我吃它已经三天吧，还细多了，它那味道啊也很大。我现在吃了半个月了，这一天吧我都没有肚子疼这种情况了，还没再拉肚子。
2: 嗯，实际能有这么大的改善，就是因为啊 AKK 一粒啊就有200亿活菌，两粒就是400亿，而且君王 AKK 啊在37度

0: 环境附近，只要三秒钟就能快速的定植到肠壁上。98%的菌株啊都能定植到肠道上起作用，开始修复肠壁。三天的时间呢，我们的肠壁也逐渐修复了，所以说你消化就好了。半个月的时间，你肠道的益生菌呢就正常了，炎症消失了，肚子也就不痛了。
1: 对，另外吧，原来我总是觉得吧，就心脏就跳的没劲儿，稍微一运动它就出虚汗。
0: 嗯，
1: 就算我吃药，它也得三十天才算舒畅。当我用了这个 AKK 三种了，我还是吃那些药，但是吧，这一天吃药效果就比以前好了呢。AKK 还能管心脏吗
0: ？AKK 也不是包治百病的，它可不管心脏。哎，我说了，它是唯一一个长寿菌，它只能修复啊我们肠屏障。但为什么心脏症状会改善？因为肠屏障啊对药物吸收影响是非常大的。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咱往前算一下哈，咱们50岁的时候你吃药，无论是心脏药还是感冒药，是不是一片就好了？
1: 对。
0: 你现在吃药2片3片还是控制不住，就是因为肠屏障不一样了。你现在觉得药物起效快，症状改善好，就是因为用了 AKK 之后啊，咱肠屏障修复好了，你对药物的吸收好了，不然药物不吸收，再好的药物啊它也起不了作用，对不对？
1: 你说对对，孙老师，你再好的药吧你不吸收，那不也是没效还白花钱了吗？
0: 对呀、啊、
1: 所以这次我听你说活动开始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
0: 你也非常幸运能拿到 AKK， 因为肠道屏障恢复了，肠壁健康了，能够避免呢再次吸收脂类，防止啊你心脏再次出现问题。所以说这次报名成功了，咱拿到药一定要好好用。
1: 我一定会好好吃的。
0: 哎，我现在呀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里，你跟他们呢留个地址，咱聊到这里。
1: 好，那我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芝麻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只有肠壁健康了，我们身体才能说更健康。你像你的血脂啊、血糖啊指标稳定，心脑血管疾病不发展，不影响咱寿命。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孙主任呐、啊，
3: 哎，
4: 我在报名那个视频君王 AKK， 可不可以啊？这个机会这一次真的太难得了，我算了一下账了，我就觉得赚到了，所以嘛、啊，我就想啊，再多买一点。
0: 这次啊，因为君王 AKK 的数量啊真的不多，这也是首次到我们这边，也是啊我们唯一次和香港同步上市的机会，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
4: 哦嗯，
0: 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报名，毕竟5000盒分到了全国每个地区，数量就很多、哦、现在就看谁手快谁就能得到了。
4: 所以嘛，我就是早早报名，我订了10瓶的那个量啊，但是吧我一听您那个节目里面讲啊， AKK 吃的越久然后那个身体改善的就会越好、嗯、
0: 对，
4: 所以嘛我就想啊再买一点呐、
0: 啊、
4: 我感觉我买少了。
0: 啊
4: 因为吧我有那个糖尿病，餐后血糖啥控制的不好，我也不敢多吃东西啊，只要一吃东西我那个餐后血糖17个了。我就得出门呐、
0: 啊、
4: 去走一走啊，走一两个点，我就想着赶紧把那个血糖给降下去吧。走的我那个膝盖都疼了。
0: 嗯，
4: 要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我就在屋里头啊来回走啊，不敢停下来。
0: 遭罪啊！
4: 但是我用了这个 AKK 吧，还不到1个月，
0: 嗯、
4: 我发现我那个餐后血糖啊降到14了。然后我再吃点那个降糖的那个药，或者是我再走一走啊，我那个血糖就下去了。而且我身上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0: 对，这是肯定的。原来的餐后血糖高、嗯、就是你专门吸收糖，现在肠道屏障恢复了，你再吃东西就能吸收维生素，吸收蛋白质，不盯

0: 是血糖来吸收了，所以你才会发觉血糖平稳了，而且一点点的你还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1: 您说的太对了，我原来吧我就觉得我身上没劲，然后走路吧憋气还发虚，现在我吃了这个 AKK 啥，我就能够感受到我自己身上啊像有那个劲一样的。
0: 对，这就是你肠道功能啊上去之后才有的改善。肠道病患者如果想长寿，不想因为疾病影响寿命，咱们一定要保证肠屏障的健康，一定要保证吸收足够多的营养，就这样啊你才不用担心并发症的问题。
1: 对呀、啊。真的，我就觉得孙主任呐、啊，你给我们大家伙吧提供这么好这么便利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作为这个糖尿病患者吧，我这些年呐、啊，我真的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呐、
0: 啊，
1: 每天我一睁眼就是吃药，吃的那就是钱呐、啊，把钱都吃了呀。
0: 嗯，
1: 谁家的钱那也不是大风给刮来的呀。
0: 对呀、啊。
1: 所以呢我就想啊，这个钱必须花在这个刀刃上，别把它糟蹋了呀。毕竟吧我这岁数也大了，都七老八十了，我这个年纪能吃几年好的吗？能穿几年好的衣服吗？我就已经都没那个追求了。
0: 嗯，
1: 我就是希望吧我自己能够健康一点，然后别给家里人别给孩子他们增加麻烦。
0: 这个现在主要啊吃像样的好的药品，品质要高，吃上啊要有作用，身体也有缓解，身体舒服了心态啊自然也就放开了。为什么说这次希望大家都能啊长期用 AKK 呢？因为它不光解决咱们肠道吸收的问题，还会逆转呢肠道老化，重新树立啊肠道屏障，对于我们这种糖尿病患者既能帮助你稳定指标，还能够避免呢有害物质入侵，增加营养吸收，给我们的身体打下一个长寿的底子。这些啊都是啊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但是寿命大家想一想，更不能拿钱买呀，谁能拿钱去买寿命？
1: 对，
0: 假的。
1: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吧我就想啊再报名一次多吃一些呀，让我这个身体更好一点。
0: 啊，你想对我们这个，我现在也把电话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呀、啊、具体情况和他们说一说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
0: 哎，
1: 谢谢您，嗯，再见。
0: 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晚秀信誓爱心无限。
4: 人生就是一段旅程，只有爱才会让这段旅程更加精彩。我是大麦，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九点，天天爱购，我们不见不散。
5: 羊齿缺失，吃饭受罪，蛀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蛀牙可享1: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6: 大千世界，美好万千，都需要明亮双眼去发现。健康视力是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珍爱双眼，守护光明，关爱眼健康，从现在做起。
7: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0: AM 七九二，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1: 我想要的购物体验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送货上门、价格最低，还要最靠谱的售后服务。
2: 没问题，以上要求天天爱购，通通满足。更优质的商品，更实惠的价格，更贴心的售后，
1: 天天爱购给您全新的购物体验，用爱传递，让爱传承，
2: 实现您最美好的购物梦想。
3: 我的爱情，
4: 心里没有准备好，对不对？我要听到前面先不要喊，后面
3: 我的热情
5: 啊，在这首庾澄庆的《我的热情》，热情的沙漠这首歌啊，我们开启了在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天天爱购节目，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苏阳。天天爱购啊，依旧是如此，在 FM104.5 沈阳之声，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九点半，周六周日是上午的九点到十点半播出。依旧是每天给大家带来好物团购，有吃的，有用的。

0: 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爱心商品啊，大家如果需要订购下单的话呢，一定要抓住咱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至少也要是在我们节目当天播出的这个日子里来订购下单，通过打电话的形式。电话号码是 400-609-1516 400-609-1516。 我们天天爱购所有为大家开出团购的爱心商品全都是包邮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青春变化多，我在当心藏着你在心什么。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两种爱心商品的团购，一款是好吃的烤鱼片，另外一款是奇亚籽羊奶。

0: 各位记住我们的订购热线400-609-1516，一会儿呢就要给大家开始挨个推荐我们今天这两款爱心商品了。然后我们啊给大家准备的备货数量是有限的，而且订购时间呢虽然没有明确的卡在哪个时间节点上，大家一定要赶早别赶晚啊，因为我们呢都是多重的优惠和赠送。那么大家要是电话打晚了，我们给大家备的货大家没有占上这个优惠名额的话呢，可能就不能以最优惠的方式订到您想要的商品了。
1: 欢迎欧阳贝贝，
0: 来我们现在就正式给大家介绍介绍今天给大家带来地道的即食海鲜美味是。

0: 天给大家带来地道的即食海鲜美味是什么呢？俏味凉品烤鱼片，实实地道即食海鲜小零食，是不是？俏味凉品烤鱼片，实实在在的海边好味道，吃咱的鱼片啊，想到了大海的味道。来介绍主材啊，这款烤鱼片呢，原料是选用黄海、渤海、深海狮头鱼，这个鱼呢也叫鲜生鱼，捕捞上岸之后去头去刺儿，只留白净整块的净鱼肉，采用传统低温烘烤工艺，锁住了鱼肉本身的鲜香汁水，烘干多余的水分，保留鱼肉松软肌理，烤完自然冷却，再密封分装，最大程度的锁住海鱼的本味，把大海的鲜香封进了包装袋里，所以你吃的每一口鱼片感觉哇，好像在海边，地道的海味啊。拆开袋啊，咱这浓郁的深海鱼香马上就扑鼻而来了。鱼片厚薄适中，肉质蓬松柔软，不硬不柴，入口鲜香回甘，咸甜配比刚刚好，几乎吃不到鱼腥味，是越嚼越香，越能品出鱼肉本身的鲜香味道。
1: 这个
0: 丝丝缕缕的鱼肉啊，真的是好嚼不费牙，老人吃着不硌牙不塞牙，年轻人追剧解馋当零食，小朋友们更不用说了，吃鱼咋的呀？哎，对眼睛的营养是一个补充，然后吃鱼还咋的呀？让你变聪明补脑啊，
1: 眷恋这个舞台。
0: 来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开团的俏味凉品烤鱼片，你看我说的咱这个特点啊，我再简单的重复一下，说啥？厚薄适中。哎，你这个爱吃烤鱼片的咱都知道，你在外边买，咱不管是啥品牌的，不管它选用的是什么材料主材，不管是哪儿来的鱼啊，咱就说你看这个袋儿，那还有它这个价位都要考量，对吧？摸着厚实的，哎，软乎的，这种厚实呢还有弹性又不硬的，哎，你摸上去这个感觉鱼片就是非常不错啊。我为啥能够感觉说的这么通透啊，这么贴地气儿呢？因为我就特别喜欢吃烤鱼片，但是说实在话讲，好吃的烤鱼片，优质的烤鱼片，价格又不那么高的烤鱼片不好选，优质的好选，但是它贵呀。好，薄厚这块啊，您再摸着，你要硬邦邦的，就一薄片大概率都不会买，咱不说里边有没有刺儿，有没有硬结啊，就这个薄的又硬的，你说你咬下去都拉嘴，那玩意儿你老人小孩咋吃？蓬松柔软这块，我们大伙就更有亲身体会了，不硬也不柴。哎，大家感觉一下啊，如果你家里有鱼片不是咱们这个品牌的，当然不是说您家的这个鱼片不好啊，您可以拿出来对比对比啊。还有就是这个好吃的烤鱼片腥味没有那么重，你说鱼片说一丁点都不腥，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可能啊，但是它的腥味肯定不会说占据了它主要的味道，这样的话谁爱吃烤鱼片，吃完了之后说点啥话嘴里边喷出来一股腥味，是不是？哎，还有就是越嚼越香的鲜香回甘的这种感觉，好吃的烤鱼片不那么咸不那么硬啊，而且你咽肚了之后感觉嘴里回味的除了这个鲜的鱼味以外还有丝丝甜味在里面，我问大家这种口感算不算好鱼片？必须算呢，你买过多少踩过多少坑吃的这个鱼片干不拉瞎的啊，然后吃进去之后要不就是没味儿，要不就是个咸啊，根本就不回甘，说明它啥，一个是鱼本身不咋地，再一个就是做法它不讲究，所以说咱这款鱼片能做到这样的口感说明啥，咸甜配比刚刚好，还有咱强调了几乎吃不到鱼腥味啊，带点腥味那很正常的，咱这是真鱼啊，哈哈。所以这个好的鱼片你就是越嚼越能考验出，越能品出来这一款品牌的鱼片，这一款品牌做出来的烤鱼片选用的鱼和做出来的这个鱼片的味道本身的鲜，还有真正能品出来它是不是真的好吃，做工讲究，品质完全就是靠你多嚼。

0: 会
1: 啊，咱别狼吞虎咽的囫囵吞枣啊，进去嚼两下就咽下去了，你多嚼一会儿，越嚼越香，回甘越明显的，腥味也不那么明显的，这才叫好鱼片。还有一个就是咱这里边没刺儿啊，不好的鱼片有时候吃一吃被这个刺儿卡着嗓子了，是不是也大有人在，有过这种经历的，是不是？
2: 归途中
1: 丝丝缕缕的鱼肉好嚼不费牙，老人小孩吃起来啊，咱们年轻人啊，还有咱们的成年人中年人，那各类的人群就更都没有问题了，是吧？平时放在茶几上，不管是你带个且啊，还是咱们自己家人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聊个天啥的，诶，拿出鱼片是吧，再喝点小饮料啥的，真的不错啊。追剧的，看个比赛的，刷个手机的，嘴里想垫么点东西的，嘴里不能没有小零食的，吃烤鱼片啊。当然咱这个烤鱼片也能有垫肚子的功效，你要知道它是鱼肉啊，给小朋友吃起来啊，给老人也吃起来，咱们把脑子的这个营养都好好的维护。

0: 哎，说到这儿呢，素阳有必要给大家赶快报个价啊，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套组烤鱼片的套组是怎么个优惠的机制。
1: 啊，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烤鱼片的这个团购啊，一袋净含量是50克，那么市售价格呢是19块9一袋，10袋的市场价是不是199元啊？来，今天啊，爱购专属福利价格，10袋只要109元就搞定拿下了。然后我们给大家备货30组啊，在30组的备货当中，您打电话占上优惠名额，订购成了，我们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烤鳕鱼片。这样的话10袋加5袋一共是15袋了，对吧？袋数变多了，价格却没有增加，还是109元。大家算一算啊，除法看看这一袋合多少钱了。
1: 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
0: 109元到手15袋烤鱼片，大家抓紧抢购啊。咱们的订购热线400-609-1516 400-609-1516，我再说一遍，400-609-1516。下单什么？咱们的烤鱼片套组109元，买10送5，一共到手15袋，一袋是50克，放开吃，甩开膀子造。当然咱们吃啥也得有个量啊，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一，咱们这个难得的优惠的名额大家赶紧打电话占上，再有一个这么好吃的烤鱼片，你要是没买过，咱们今天赶紧订起来啊，买过的朋友来回购的机会，这不就摆在你面前吗？400-609-1516 109元能够到手15袋烤鱼片，买10送5，包邮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你先留着吧，怕你有东西，假如你有东西忘了拿。
0: 我们给大家送这5袋烤鱼片是5袋鳕鱼片啊，
1: 那就这样。
0: 烤鱼片鲜香松软，鳕鱼片细嫩醇厚，两种海味儿，咱们一次性的带回家，不用你专程去跑海边吃，在家就能吃到地道海味零食。独立密封包装，保质期一年，吃不完封好袋口，不容易反潮。
1: 拨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
0: 深海海域水质洁净，水温偏低，鱼肉蛋白质又高，脂肪又低。你看啊，狮头鱼、鳕鱼都是深海捕捞，肉质洁白，腥味特别的小，真的是把这个腥度啊给降到相当低了。简单烘烤调味就能够吃出鱼肉原生的鲜甜，鲜香不腻，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休闲小零食。来，想要团购的，想要下单的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推出的烤鱼片的组合，抓紧下单，趁节目直播占上优惠的名额，机会最大。你要是在

晚点咱们也得一定今天订购上啊。400-609-1516，100-609-1516，109元到手15袋，是买十送五的机制，15袋烤鱼片儿。我们一共才109元一袋，是50克，包邮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天爱购继续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苏阳，您锁定的频率是 FM104.5 沈阳之声，天天爱购节目周一。

天苏阳要给大家马上安排第二款爱心商品了。来吧，今生圣一堂奇亚籽羊奶饼干团购的机会来了。咱们现在吃东西啊，真的是和以前不一样了，方方面面都要讲究。第一看健康，第二看无负担，第三看全家老小能不能放心吃啊。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啊、孩子啊、有三高人群啊，平时必须得控糖，哎，还有爱养生的朋友们，外面普通的甜饼干、夹心饼干、老式点心、高糖高脂，还有放了很多的这种反式脂肪酸啊，添加剂又多，你要知道那种奶油蛋糕啊，奶香特别特别足，浓郁的都感觉是香料的味，已经不是纯奶油的味道的那种烘焙或者是甜品，真的是不健康的。你吃多了吧，身体健康方面有负担啊，有的还齁甜齁咸啊，身上长肉，血糖不稳，肠胃可能还会不舒服。好吃是挺好吃，但是有时候你控制不量，控制不好量就不好办了。老人呢，有的想吃还不敢吃，由于身体原因，孩子吃多了，咱们大人又不放心了。那么真正全家通吃，而且健康方面零负担，高营养，老少皆宜的健康零食，可以说是天花板的饼干，就是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奇亚籽羊奶饼干。咱这个亮点啊，告诉大家，咱这款饼干它跟普通的饼干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真正零蔗糖、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配料表示干干净净的，没有乱七八糟的科技狠活，哎，专门为咱们全家人健康饮食量身打造，老人能吃，小孩能吃，上班族能吃，控糖人群、养生人群，控制身材的啊，对这个体重要求很高的朋友们都能放心吃。我很多人问，这零蔗糖的饼干要是没味儿，它是不是哎呀感觉发干发柴，怕不好吃啊？大家放心，完全不会啊！这款奇亚籽羊奶饼干口感真的很绝，很顶，酥香脆，而且一点都不硬，入口轻薄酥脆，不硌牙，不塞牙，不干嗓子。每一片饼干都融合了优质羊奶的醇香，搭配高营养奇亚籽，再加上天然谷物的清香，你咬上一口吧，先是淡淡的谷物香来了啊，越嚼越香，越品越有味，细细咀嚼还能吃到奇亚籽独特的颗粒的口感，可解牙了啊。奶香浓郁，不甜不齁不腻，回味悠长，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齁，酥脆不伤牙，营养又不发胖，而且是低脂配方啊，脂肪含量特别的低，平时咱们吃点零食饼干怕长胖是吧，怕健康方面有负担，这款饼干大伙儿放心吃吧，解馋的同时也不给身体增添负担，饿了吃，馋了吃，随时吃都安心。而且啊，大伙儿都知道吧，羊奶它是营养佳品，营养上品，小分子，特别好吸收，温润滋补，营养细腻。今儿个寒露节气啊，趁节气的这个节点，好好保养身体的节点也来了。你看这个奇亚籽是不是也是超级谷物啊？富含膳食纤维，多种微量元素，补充日常身体所需的营养。哎，咱厂家就把两种高营养食材完美的融合进饼干里，把普通零食直接升级成营养代餐小主食了。咋吃都行啊，早餐不知道吃啥的，懒得做饭的，没胃口吃饭想换换味儿的，别愁，随手拿两三片羊奶奇亚籽饼干，搭配一杯牛奶、一杯豆浆、一杯温水，啥的都行，简简单单三分钟搞定一顿营养均衡的营养早餐，不糊弄，咱也不将就，吃饱吃好吃健康，一整天元气满满。开学了，每天不给孩子书包里放点这种说零食也行，说代餐的餐点是不是也可以？上班族们啊，咱们现在正式开工了，节后第一天上班，你的办公室、你的车里、你的包里有没有随时解馋解饿的零食饼干啊？便携又顶饿，干净又卫生，咱全是独立包装，独立锁鲜工艺，防潮防碎，揣兜放

包、放车全都行，随时随地补充能量又解馋。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也不那么饿啊，也没有啥事儿，在家坐着看会儿电视，刷会儿手机啥，聊聊天，哎，我这嘴里就想吃点东西啊，来吧，羊奶饼干必须有啊。而且咱们品质也是相当过硬了，金生圣衣堂大品牌出品，坚持无添加的原则，每一块饼干都是匠心烘焙，低温慢烤，锁住全部营养，保留食材本味，拒绝重油重糖，拒绝劣质配料，咱们吃进嘴里的每一口都是安心和健康。这么好吃，这么营养，又这么适合全家的高端羊奶奇亚籽饼干，平时线下商超价格啊，给大家报个实价，单盒450克大分量，商超零售价得29.8块，这将近30块钱了，是吧？咱们一次性给大家准备了五盒一组，市场价那就得卖到150来块钱了。今儿个啊，咱们锁定，大伙一定要锁定咱们爱购专属福利，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直接给到咱们听友超地板的价格，五盒原装正品奇亚籽羊奶饼干，原价不是150来块钱吗？今天秒杀价，连100块钱都不到，99搞定，福利不封顶，诚意拉满啊！今天我们备货30组，抢购成功，占上优惠名额的朋友，咱们再免费送给您同款正品饼干整整一盒，买五送一的机制啊，先打折150来块钱，直接做到99了，然后我们还多给您一盒，但是多给您一盒这个机制仅限于30组之内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们，你要是超过30组备货了，这有没有多送给您一盒这个事儿，我真的说不准了啊。400-609-1516 400-609-1516 99元包邮送货上名上门，给您送到手整整六盒奇亚籽羊奶饼干，一盒450克，订购电话400-609-1516 400-609-1516。

0: 对，天天爱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再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给大家安排的两款商品，天天爱购的咱们即食海鲜美味俏味凉品烤鱼片，还有金生圣衣堂的奇亚籽羊奶饼干，这两款爱心商品。鱼片我们是一袋50克啊，主品不是买十送五吧，那10袋是我们的主品烤鱼片，选材是黄海、渤海、深海、狮头鱼。送给大家的那5袋烤鱼片呢是烤鳕鱼片，每一袋都是50克，折后价直接做到100块钱出一点头，109元到手，10袋加5袋一共是15袋烤鱼片的优惠套组啊。这里边有10袋是咱们的主品，这是深海狮头鱼作为原材料的烤鱼片，送给大家的5袋呢是烤鳕鱼片，2种口味，价格又低廉。因为是先给大家推荐出来的，30组的备货不知道还剩多少，大家2种都要订的，您先打电话去占上烤鱼片的优惠名额，400-609-1516。接着第二款商品呢，就是我们的金生圣衣堂的奇亚籽羊奶饼干，咱这一盒是450克啊，没有添加零蔗糖的，吃起来没有任何体重啊、长肉方面以及升糖方面的一些困扰、压力负担，老人小孩放心吃，里面都是独立包装，今天是买5盒送1盒的优惠机制，折后价直接99块钱到手6盒奇亚籽羊奶饼干。这两款商品都是打400-609-1516 400-609-1516，2种产品全囤回去，各位啊，200块钱出一点头，这么好的优质的又好吃用处又多的，有烤鱼片还有咱们的饼干啊，你既可以当零食又可以当代餐，用处非常的实在，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买这个东西也不图它用处多少啊，咱们主要图的好吃，价格又好，而且厂家靠谱。400-609-1516，大家赶紧去占上优惠名额。400-609-1516，抓紧去订购。好了，我们今天的天天爱购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9点再会。
1: 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2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分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吃着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劲的，那我也去买2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2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脂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脂蜂堂。省钱蛀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蛀齿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蛀齿牙的钱，这回才能蛀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1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4: 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超奖1次，买6盒送5盒超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心到心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5: 天气随身听，104.5气象站。

0: 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2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稍后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百事通。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非凡百事通。
2: 非凡，
3: 非凡，
1: 非常的叶凡。
0: 你好，我是叶凡。
2: 叶凡，
1: 非凡的生活帮手，找非凡的叶凡，听非凡的百事通。非凡百事通，为你打开

0: 为生活问号，最实用的帮助，最贴心的服务，凡事无忧，非凡莫属。非凡百事通，助力非凡生活。
1: 栏目由知蜂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知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知蜂堂，服务电话 2252-6600 2252-6633。

0: 节目开始呢，提醒大家，吃完海带之后不要马上喝茶，也不要马上吃酸涩的水果，因为海带当中含有丰富的铁，以上两种食物都会阻碍体内铁的吸收。
1: 明天会还你一片阴。
0: 想了解更多有用实用的生活知识，欢迎收听今天的非凡百事通。大家好，我是叶凡。非凡百事通是服务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是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所要服务的。直播热线3100

0: 是我们节目组的卫东，你稍后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非凡百事通为生活引进阳光。
0: 我们先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640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老师，我问一下，被窝的温不是那个被窝的对温度能不能影响睡眠？
0: 那你要是被窝温度低或者温度太高的话都会影响睡眠，尤其是被窝温度低，就是你被窝温度低的话、需要你自己的身体来捂热，它就会耗费你人体的热能，而且你就是体表经受一段时间的这种凉的刺激之后，它会使你大脑皮层兴奋，那你肯定睡不好觉，你或者是难以入睡，或者是没有深度睡眠，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啊，就是天凉之后，大家呢可以先用电热毯或者呢热水袋把这个被窝给它捂热，然后你再进被窝睡觉的时候，这样你就很快就能入睡了。
2: 好，
0: 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手机尾号是356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叶凡。
0: 嗯，你好。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平常我们吃那个醋，那个有没有保质期？
0: 醋有保质期啊，不同种类的醋它的保质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酿造醋，像这个陈醋、米醋，没有开封，而且呢，你储存条件比较适合的情况下，一般它的保质期是两年左右。那还有的是勾兑醋，对，就是人工调配而成的。它里边会添加一些防腐剂，这个保质期通常也是1到2年。像那种老陈醋，就是酸度在4.5度以上的这样的老陈醋，它大多是酿造的。这个即便是不加任何防腐剂的话，它也是能放好长好长时间，只要保存得当的话。像这种老陈醋，它一般不用标注保质期。然后提醒大家，这个醋呢，它是怕高温的。所以平常大家在保存醋的时候，你不要放在灶台旁边，你应该给它放在阴凉的地方。这样它不容易变质。
3: 对对对。
0: 好
3: 的。
0: 哎，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只要你不放弃自己，今天总会。我们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4775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叶凡，你好。
0: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那个丑橘。怎么挑什么样的才好吃呢？
0: 越丑的越好吃。
4: 越丑的越好吃、
0: 对，肯定是丑橘嘛，越丑的越好吃。你选那种外形割的比较多的，就是外表看起来割的比较多的，这样的肯定甜。然后再有呢，就是你按压一下就是丑橘的这个外皮儿，选择那种紧是有弹性的，有的松松垮垮的，这样的丑橘它里面水分也少，它肯定也不甜。还有那种果脐大的或者是凹陷的丑橘，它水分比较多，口感也比较甜。对，总之就是越丑的越甜。
4: 那好了，明白了，谢谢您。
0: 好，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种子明天会还你一片阴，世界不。手机尾号是4501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叶凡你好。
0: 你好。
5: 我问一下子吧，我是血脂有点高，这个季节是不是吃海参的时候？我每天吃一个海参或者是一个鸡蛋可以不？
0: 这个胆固
5: 醇有点。
0: 是吃海参的季节了。
5: 我胆固醇有点高，吃一个鸡蛋一个海参可以不？
0: 可以的，没问题。我告诉你啊，正常我们一天保证吃一个鸡蛋，然后这个海参呢，它不会造成你胆固醇的升高，反而会降低你的胆固醇，因为它里边有一种物质海参皂苷，对，它可以辅助降低胆固醇。这个海参特别适合老人来吃。
5: 所以说是可以的，这现在
0: 当然了，现在吃海参是太适合了，因为今天已经是寒露节气了，对吧？
5: 那咱喝点奶也没事儿，是不？
0: 喝奶也没事儿，你的这个蛋白质是一点也不会超标的。就是海参它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食物，配上奶，配上牛奶。这个牛奶大家不要喝啊，你可以配羊奶，你可以配鸡蛋，都没有问题。对，
5: 我怕蛋白质太多了，没事儿是吧？
0: 没事儿，这个量没事儿的。
5: 没事儿，那行，
0: 好
5: 了，谢谢啊，
0: 就这样，我们再会。 手机尾号是77。

0: 四六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杨老师。
0: 哎，你好，您说。
1: 我问一下，拌凉菜用普通酱油行不行？
0: 拌凉菜你不要用普通酱油。
1: 啊，
0: 因为普通酱油在生产、运输还有销售的过程当中，它是容易受到污染的。你看普通酱油，我们做菜给它加热了，你不用担心这个细菌，因为它加热了。但是如果你直接用这个普通酱油来拌凉菜的话，它没有经过加热，它的这个细菌呢就还在。建议大家，你要是拌凉菜的话，有那种专门的凉拌酱油。对，你到超市你仔细看一下，有专门的凉拌酱油，就这种酱油的微生物的指标比这个烹调酱油它更严格，它就要好很多。你选择那种专门的凉拌酱油，它是更适合拌凉菜的。到超市去转一转，去看一下，好吗？
1: 好嘞，谢谢。
0: 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手机尾号是365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金花老师，请教问题。那个吃海参呢，对胃容易吸走吗？
0: 你看今天就有听友这个问海参比较多啊，天凉了，海参进补，每天应该吃上一根儿。海参呢，它是肉质特别细嫩的，海参肉质细嫩，所以它特别容易消化吸收，非常适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人，还有体质虚弱的人。对，有听友说上次这个海参自己没有抢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是我们倾听开播八周年，非凡倾听开播八周年，所以我们今天呢，应广大听友的强烈建议和要求，我们今天把这个绵羊奶粉还有冰岛红极参的特大优惠福利带给大家，大家一会儿可以关注收听一下。然后这个季节也正好是喝这个绵羊奶粉吃这个海参进补的季节，所以一会儿想要订购的话抓紧订，因为这次给大家申请来的数量也不是那么多，每次申请都特别不容易，大家一定要珍惜，好不好？一会儿你就关注收听一下。哎，好，今天就有，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手机尾号是618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您说。
3: 我请问一下这个叶凡老师，这个
0: 想问什么？
3: 胆结石有胆结石或者胃肠有病的人吃的羊奶粉可以吗？喝羊奶粉会不会加重胆结石？
0: 不会。你喝的是我们这个绵羊奶粉吗？
3: 是是。
0: 喝绵羊奶粉没事的，你别喝牛奶。
3: 对。就是喝羊奶粉不会这个增加胆结石。
0: 不会加重你胆结石的。胆结石你平常生活一定要规律。心情还得保持愉快，生冷的刺激性的食物都不要吃。然后这个绵羊奶粉呢，我建议你是在两餐之间来喝，这个会更好。对，你胆结石的话，你就别晚上睡觉之前喝绵羊奶粉，这样就可以了。好，其实有的人是喝这个牛奶没喝好，形成了胆结石，或者形成了肾结石。有的人肾脏本身能力就比较弱，然后还在晚上睡觉之前喝这个牛奶，因为牛奶是大分子结构，它不好消化吸收，所以慢慢它就形成了这个结石。但我们这个绵羊奶粉，它分子结构特别小，特别容易被我们的胃肠吸收，所以它不会加重你的结石的，你可以放心来喝。好，说到这儿就
3: 行。老师，我问一下，假设是说买外边就是那个这些什么贝利沃什么的，这些牌的这个羊奶粉，
0: 那个我不了解，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绵羊奶粉，它比普通的羊奶粉，比这个山羊奶粉要好很多，知道吗？羊奶对身体没有刺激性，但是如果你要是喝绵羊奶粉的话，它是羊奶当中的贵族，它是羊奶当中最好的。你普通的羊奶，普通的山羊奶肯定跟我们这个绵羊奶没有办法去比，知道吧？这是我想说的，别的市面上的那个我就不太了解了。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有这个绵羊奶粉还有冰岛红极参的优惠，你可以关注一下啊。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过去阳光洒满你怀里，别 咱们现在好多听友呢，一喝牛奶和酸奶就容易出现胃胀拉肚子的情况，因为从中医的角度，牛奶和酸奶是比较寒凉的，它们特别容易滋生痰湿，损伤你身体的阳气。

降低你身体的免疫力，所以牛奶和酸奶我们现在好多听友都已经不喝了，那绵羊奶粉就是大家非常好的选择。我们今天呢倾听开播八周年，把绵羊奶粉还有冰岛红极深的优惠带给大家。第一款产品呢就是大家喝过都说好的绵羊奶粉。首先呢，羊奶对身体没有刺激性，它的分子结构更小，更容易被胃肠吸收，那补钙的效果当然也就更好。其次呢，羊奶分为山羊奶和绵羊奶，跟山羊奶相比，绵羊奶当中的天然营养成分当然更高，乳铁蛋白是山羊奶的8倍，天然叶酸、维生素、氨基酸的含量也都远高于山羊奶。总之吧，绵羊奶在口感度、营养价值、消化吸收等方面都比山羊奶更好，只是山羊奶的产量普遍高一些，市面上更容易买到，而绵羊奶的产量低，世界上也就3-4个绵羊奶的产区，可见它是多么的稀缺。如果能够买到纯正的绵羊奶，又赶上有优惠的话，咱们就毫不犹豫地选择绵羊奶。那节目组联合晚秋报生活馆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我国黄金绵羊奶产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品的乳酸菌绵羊奶，而且呢，它是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MP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认证，以及 HACCP 保障食品安全的认证，大家尽管放心来喝。说一下这个价格，原价呢是498块钱一盒，夜凡听友福利价只需要398块钱一盒，而且现在您买2盒，我们送您3盒；买3盒，我们送您5盒；买5盒，我们直接送您9盒。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2盒呢，送给大家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买3盒，送给大家收音机一台，再送给大家调味品礼盒一个。这里边呢，有富硒沙棘手工醋，有这个手工酱油，还有手工料酒，非常的实用又有品质。那如果您买5盒的话，我们送给您的礼物就更多了，送给大家收音机一台，送给大家调味品礼盒一个，再送雅露牌大豆蛋白被一床。好多听友特别喜欢我们这个礼物啊，都是非常的丰厚，而且又非常的实用。有的听友说这个被子盖得特别舒服，又特别保暖。好了，那除了这些优惠之外，这次呢我们也给大家加量了。以前每盒是30袋的独立包装，我们现在呢是40袋，每盒都给大家加了10袋。原本是要涨价的，但是考虑到我们今天呢是非凡倾听开播的8周年，所以我们这次没有给大家涨价，仅此一次啊。所以现在想要订购绵羊奶粉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不光是礼物大家非常的喜欢，非常的丰厚，而且呢这次加量了，也没有给大家涨价。所以想要订购绵羊奶粉还有接下来叶凡要说的冰岛红极深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那客服电话瞬间就处在全线爆满的状态。好了，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接下来呢，再说一下我们的第二款健康产品，那就是纯野生的冰岛红极深。海参进补，提升阳气，增强免疫力。那么今天呢是寒露节气了，在这之后啊，大家呢每天吃上一根，对你提升身体的免疫力非常的重要。海参呢目前市面上主要分为2种，一呢是国内的参，二是国外的参。如果都是野生参，那么两者的营养价值不相上下，吃参滋补必须是野生的才有滋补价值，那如果是养殖的，就是一盘普通的高价菜而已。可是问题来了，咱们很难保证自己买到的就是野生参，肉眼很难分辨。这里呢告诉大家，国外的参基本上都是野生的，几乎不存在养殖，因为外国人还没有养成吃海参的习惯。所以呢野生海参的资源累积就特别的丰富，野生的都吃不完，就不会有养殖的。那国内就不一样了，国内食用海参的历史太悠久了，这个需求量也是太大了，野生的根本就不够供应，

理所应当的就出现了很多人工养殖的速成参。这回大家明白了吧？自己怕买不好的话，咱们就买国外的进口参。这里呢，叶凡给大家甄选的是滨海园纯野生的冰岛红极参，好海参的几大要素它都具备了，纯进口野生，生长在靠近北极圈的冰岛海域，洁净深海，没有污染，海参参龄都在十年以上，一斤呢有5到6个头左右，都是个头较大的成年参，并且呢每一只海参都有它单独的包装。冰岛海域这个地方气候寒冷，红极参呢生长特别缓慢，这样它积蓄的营养就特别丰富，其中像皂带、海参粘多糖之类等营养价值

就特别丰富，其中像皂带、海参粘多糖之类等营养价值比养殖参要高出几倍，甚至这么有营养的冰岛红棘参多少钱啊？这么好的纯野生的冰岛红棘参，市场价258块钱一斤，叶凡听友福利价只需要149块钱一斤。而且呢，今天我们非凡倾听开播8周年，这一次呢，我们是买5斤送给大家3斤，买10斤直接送给大家8斤。以前买过的很多听友都知道，我们以前是买5斤送2斤，买10斤送5斤，但这次呢，我们买5斤送3斤，买10斤直接送给您8斤。所以想要订购的听友一定抓住我们今天的这个机会啊，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不管您是订购绵羊奶粉还是我们的野生的冰岛红棘参，现在统一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

0: 会停。
1: 有听友说电话打不通啊，特别着急，怕订不到，上次就是因为电话打晚了，所以没有抢上。好了，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导播间都不接受大家的订购，统一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如果有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话，一定注意及时接听。外地的听友同样都可以订购，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邮寄的，400-655-2122 400-655-2122。别人跑得快，你慢慢走也可以，累了就歇一歇。有听友说这个价钱买纯野生的这个海参太划算了，对，没错，仅此今天的优惠啊。那些达不到你的最后。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0591的听友，你好。
2: 哎，英华你好，那个我特别爱吃丝瓜，就是拌着吃、炒着吃那都行，但有的时候我发现那丝瓜苦，它能吃不还？
1: 丝瓜是可以吃的，你吃之前，尤其是凉拌吃的话，你给它焯一下水。
2: 焯一下就行哈。
1: 对，焯一下水就能好很多。
2: 我还想说那个，我现在喝你这个牛奶，肚子吧咕咕叫，你还拉肚子，完但是就喝你推荐那个绵羊奶粉吧。羊奶粉是吧？
1: 对，绵羊奶粉。
2: 那个。不拉肚子了，挺好，特别好。
1: 因为什么？我这个之前说过好多遍啊，大家如果现在真的想让你身体好的话，牛奶你就不要再喝了。牛奶首先它是阴寒之品，它特别阴寒，牛奶、酸奶都是，它伤我们的脾胃。你想大寒之品你吃多了，身体的免疫力它会越来越低，因为它伤你身体的阳气。再有牛奶它是属于大分子结构，大分子结构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里边，它不容易消化吸收，不容易消化之后，有的人它就容易出现胃胀的情况，有的人再加上它寒凉就容易出现拉肚子的情况。所以你不就是这样吗？喝牛奶，那现在喝牛奶粉就没有这种情况了，是不是？
2: 哎，对。对，我现在喝你推荐那个吧，就能有三年，不到三年。那我现在就是胃吧，就挺热乎的，手脚反正也热，那个腿就是以前抽筋儿，现在不怎么抽筋儿了。
1: 那就补
2: 钙也下来了。我特别高兴。
1: 对
2: 啊，
1: 吸收的好，补钙的作用也发挥了。
2: 尤其以前就是我买这个奶粉，对，我说我想说啥，我买这个奶粉吧，以前是30袋的，现在。就是我也买到那个40袋那个，是不？但我一合计，就是那个一盒得多了10袋呢。我这一算，我还是买这个，就是现在喝这个合适，是不？怎么说我能喝好长时，能多喝好几天呢？
1: 你是不是想表达你以前买绵羊奶粉，买我们这绵羊奶粉的时候没有给大家加量，就是每盒就是30袋？对吧？
2: 对，
1: 我们今天是因为非凡倾听开播1周年，对，每。

0: 一盒都给大家加了十袋的独立包装，每盒变成40袋了，然后还没有给大家涨价。正常情况下我们这次是应该给大家涨价，因为现在正是全国都在喝绵羊奶粉的季节，就全国都已经调价了，但这次考虑到蜻蜓开播8周年，我们没有给大家涨价，而且还送给大家那么多实用的礼物。那你要是想买的话，这次赶紧订，仅此我们今天这一天的时间，以后就不好说了。
1: 那我一会儿我就还订，我还想订那个五加九是不？
0: 对，买5盒送9盒，
1: 哦、
0: 这个是最划算的。买5盒、
1: 啊、
0: 送9盒，因为每一盒都给大家加了10袋，你买5盒还送9盒，相当于你最后多得140袋，多得140袋啊！你这140袋，全家人都在喝，都能喝一阵儿了。
1: 我都能喝挺长时间，我这边还打那个400655679，对不？是这号吧？
0: 不对，你这说话有点费劲啊！我这个告诉你一下订购电话：400655212。
1: 212，好了，我记住了，好嘞，我马上去。
0: 有点激动、
1: 哎、
0: 是不是？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记住了我们的订购电话，大家别激动啊，我们绵羊奶粉还有冰岛红极深的订购电话 400655212，400655212，400655212，这是绵羊奶粉还有冰岛红极深的订购电话，想订的现在赶紧订，咱们就按照大家订购的先后顺序，先订先得。
2: 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生活中，你是否被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困扰？时常

0: 肠系情绪低落，还有肠胃问题、头晕胸闷或是风湿骨病、腰腿关节疼痛。别硬扛，国医堂中医院专业调理失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专攻心脑血管慢病、胃肠疾病及风湿骨病等各类慢性顽疾。医院采用中医古法调理，明老中医亲诊，通过精准脉诊结合院内特色专科制剂，为您辨证施治，量身定制专属调理方案，重拾健康活力。失眠、焦虑、心脑血管及风湿骨病请勿拖延，国医堂中医院专业医疗机构，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咨询热线8383-1666 8383-1666。
1: 谁说好工作难找？那是你缺少一个专业的就业服务平台，技能就业帮，帮你上岗培训，帮你获取技能证书，帮你推荐用人企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新能源汽车诊断维修、互联网营销师，还有更多热门工种，薪资高，发展好，需求量大，掌握一技之长，职场从此翻盘。详询3125-1045 3125-1045。
2: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2-1045 024-3152-1045。
3: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4: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5: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5: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蜂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4: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5: 2252-6600 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6: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大麦，不要调台哦，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
7: 文奇堂动感3期全新升级为有机

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1045沈阳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非凡百事通。大家好，我是叶凡。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

0: 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8191的听友，你好。
1: 啊，那我问一下，吃海参能吃蜂蜜不？
0: 吃海参可以吃蜂蜜啊，海参蘸蜂蜜就可以。
1: 海参蘸蜂蜜就可以吃哈。
0: 对呀、啊，有的人就这么吃。
1: 啊，还有一个事儿，那个白开水隔夜的喝行不行？
0: 最好不隔夜。
1: 是啊。
0: 嗯。
1: 啊，最好不隔夜哈。
0: 嗯。
1: 海参可以就蜂蜜吃哈。
0: 嗯，海参可以就蜂蜜，没问题。
1: 啊，

0: 挺远乎的，还
1: 远乎的，那个没问题。
0: 啊，
1: 嗯，
0: 对，妈，我分享一下吃海参冰岛红旗参的感受呗。
1: 嗯，好。
0: 我跟我老伴儿吃好几年了。
1: 嗯，
0: 啊，现在特别好，现在精神焕发，
1: 精神焕发。
0: 现在气色好，免疫力啥都增加了。
1: 嗯，
0: 原来上楼都没有劲儿，人家我住六楼，我七十二岁的人了都。
1: 嗯。
0: 啊，我现在啊，气力咋的啊？
1: 嗯，
0: 啊是啊，现在原来不行，
1: 嗯，
0: 现在免疫力、睡眠呐、啊，各方面啊，还有那个，就是骨节啊，原来那个腿啊、
1: 嗯、
0: 凉，
1: 嗯，
0: 膝盖疼、抽筋儿、睡觉，啊，现在这些毛病都没了，完血糖、血脂啥的，哎，还都挺好了，现在都
1: 多好啊！
0: 啊，对，血脂，尤其是血脂高，甘油三酯高，原来。
1: 因为海参它可以增加身体的血液循环，
0: 嗯、
1: 所以你现在整个新陈代谢上来了，它会促进。手机编号是9308的这位听友，你好，你的新陈代谢上来了之后，你这些指标它就会慢慢正常，而且海参它可以刺激你免疫系统的细胞，就是对这个中老年人它是特别友好的。海参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促进睡眠的作用。
0: 对对，睡眠相当好，就是睡觉，原来睡觉不好，哎呀，可遭罪了。我早晨一根跟我老伴一根那个海参，
1: 嗯，
0: 完了配那个绵羊奶粉，哎，绝配也太好了，胃也好，特别舒服，
1: 特别舒服。这个钱一点也不白花，是
0: 不
1: 是？
0: 不白花，
1: 嗯，
0: 还得订一会儿，还得。
1: 而且要给你们点赞啊！
0: 嗯、
1: 就是吃一个海参和一个绵羊奶粉，一坚持就是好几年，就是这些好东西你得坚持用，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两年多了，对，
1: 两年多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对对对。
1: 那你一会儿还想订的话，就赶紧订，因为今天订的人太多了。我们
0: 今天
1: 是。倾听开播8周年，所以这个优惠力度特别大，
0: 啊、
1: 大家都不想错过这次的机会。尤其天冷了之后，大家也是更想提升身体的免疫力了。
0: 对对对对，
1: 嗯、好，
0: 好，谢谢，
1: 好好保养身体，
0: 谢谢老师，
1: 这个比什么都强啊！
0: 对对对，
1: 说在这儿。

我们微信上不接受大家的订购，我知道我们这个客服电话不好打，一直处在全线爆满的状态。因为有好多用过的老用户现在一直在复购，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新朋友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好，也想保养身体了，现在也在订购。而且呢这个冰岛红极深这个绵羊奶粉是适合我们听友一家人在用的。400655212 400655212 400655212

0: 手机尾号是681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你好，叶凡。
0: 哎，你好，
1: 叶凡老师，你好。
0: 你好，你说吧。
1: 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呀、啊，就是，那个南瓜呀和地瓜，他俩一起吃，
0: 那没事儿，可以
1: 吃，可以不？
0: 对，可以的。
1: 哦哦哦，可以可以，是不？
0: 对。
1: 那我想说一下啊，就是那个卖羊奶粉了，我又买的大份的。
0: 刚刚订购的吗？
1: 啊，对呀。
0: 啊，又买的大份的。
1: 就是啊，对，我这样孩子喝这个非常爱喝，完了呢今天一早还问我，老啊，这明儿没有了那怎么办呢？我说不能，我说的那个老天天听叶凡，他指令他们拱足我们，我们愿意喝几年就喝几年。
0: 嗯，
1: 他老开心了，每天一早一个鸡蛋加三袋奶粉，
0: 是吗？
1: 天天的这么喝，
0: 哎、真好。嗯
1: 嗯。然后那个什么那个我儿子不有是鼻炎嘛，我说那个你也喝，我说那个我订这大份的，完事呢我说那什么那个到时候我给你往那边呢转一半。
0: 哎呀，这老人家当的，你也得跟着喝 啊不光是照顾这个晚辈、
1: 哎、
0: 老人也得喝，别舍不得，你的健康才是家里边最大的财富，知道吗？
1: 我还行吧，我就是说
0: 少往医院折腾。
1: 是我还行，吃你这所有的产品吃的非常好，还有劲儿、我姑娘说了，妈呀，你70多的人比我都有劲儿。那天我们我不在我姑娘这吗，我们晚间去看那个什么演唱会，走累了，他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我说你不信吗，你要吃蜂胶的话你就连着吃不就好了。
0: 现在我跟大家说真的，
1: 对，
0: 现在有好多父母比儿女都更健康。
1: 对呀、叶凡老师，我得感谢你的平台呀、我想我你所有卖这些东西我全都买，我全都吃，像你说似的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0: 比什么都强。而且
1: 对呀，
0: 你想你多活几年，多活几年，多赚退休金，什么出不来呀？是不是？
1: 我退休金倒是不多、我是农村的，反正反正那地钱也够我买这些东西吃了。
0: 就是想得开，想得明白，就是知道为自己的健康投资，真的可以点赞。
1: 对，
0: 咱们收音机下有多少人啊？退休金很高，他舍不得花钱。就这个钱呢每天就得攒着、就得看银行卡上的数字他才开心，然后最后怎么样、身体垮了，不停地往医院折腾，儿女跟着操心，是不是？
1: 对，
0: 你有这个钱你莫不如投资自己的健康，而且你身体好了之后儿女少跟你往医院折腾，他真的开心。
1: 对，你上礼拜不是卖的蜂胶吗？我原来那客户吧，我原来那个卖我那个我就联系不上了，完我又联系记得你电话号，完事我打的，完事我跟这个女的加的微信，完我买的蜂胶。
0: 70多岁会加微信啊，挺好的。
1: 对，然后呢我叫孩子加，完事呢我那个22年吃的蜂，6月份开始吃到今天的蜂胶，我不但体脂有劲儿，完事我的面部非常年轻。
0: 啊、那肯定是啊，因为你营养上来了，你这些产品都吃，营养上来了，免疫力增强了，你精气神上来了，你肯定这个脸也年轻，而且容光焕发。
1: 这不是哥哥说，就是我走出去哈，我说我71，他没根本就没人信，
0: 是吧？
1: 哎呀，就这蜂胶也好，反正叶凡，我还是谢谢你，所有的产品。全好啊，
0: 好，那就、
1: 谢谢你，
0: 那就希望你越来越好，好吧？
1: 好的，
0: 说在这儿，
1: 谢谢，
0: 别客气，就这样，我们再会。
2: 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
0: 其实你说人活着不就是两样吗？一个是让自己健康，一个是让自己快乐。如果这两

0: 两样都有的话，你就是人生赢家。钱都是身外之物，你没有健康的话，你搂着多少钱都没有用。而且我们健康的底层逻辑就是预防保养大于治疗，平常你多吃有营养的食物，你把身体保养好，这个是大于你治疗的。好了，我们还有听友说啊，就是打不通我们这个订购电话，然后有一位听友在问说，胃寒能喝这个绵羊奶粉吗？那太适合了，这个绵羊奶粉你先少买一点，你试一下，你喝下去就会觉得这个胃特别舒服，暖暖和和的。
1: 春天的花，
0: 电话打不通的话多打几遍，不管是绵羊奶粉还是冰岛红极参，大家统一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现在我们的库存已经越来越少了啊，工作人员让我提醒大家，因为这一会儿购买量太大，而且好多听友都是两款产品同时订购的，又都订购的大份儿，所以现在库存已经越来越少。我们现在呢就按照大家订购的先后顺序先订先得，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
1: 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0: 有听友在问家里边的小朋友能喝这个绵羊奶粉吗？当然能喝，我们这个小朋友啊都可以喝这个绵羊奶粉。有一位家长说，原来家里边的孩子可能是生长痛，嘴总疼，这个腿啊有的时候疼得半夜睡不好觉，自从喝完这个绵羊奶粉现在两年多已经没有这种情况了，因为这个绵羊奶粉吸收的好，它补钙的作用更强。手机尾号是023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叶凡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2: 你看我老伴儿吧哈，每年那个到这个季节吧，脚后跟就裂口，
0: 嗯，
2: 走路都不敢着地，
0: 嗯，
2: 天天晚上泡完脚了掏出脚来，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他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现在有点元气不足。
2: 对。
0: 嗯，然后再加上这个季节啊比较干燥，还有就是天凉了，他得逐渐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嗯，所以现在呢它这个裂口啊，你可以用这个香蕉皮苹果皮给它擦一擦，然后呢注意这个脚后跟的保暖
2: 啊，
0: 嗯，多吃黑色食物
2: 啊。
0: 嗯，
2: 我吃了你推荐的红极参这3年多了，
0: 嗯，
2: 最大的收获就是体质比以前好，有劲儿
0: 啊。那像你老伴儿，
2: 哎，那个免疫力也高了，
0: 红极参啊，
2: 啊免疫力也高了，也不爱感冒。
0: 嗯，
2: 睡觉主要是睡觉睡眠好了，
0: 睡眠好了，嗯，
2: 啊我以前买的哈，啊，都是买10斤送5斤，
0: 嗯，
2: 刚才听说今天活动力很大，
0: 买10斤送8斤，
2: 送8斤
0: 这次
2: 太合适了。
0: 嗯，
2: 这么优惠的力度还不太大了，
0: 嗯，
2: 我再订20斤。
0: 你订20斤
2: 就够这一冬天吃的了。
0: 嗯，那你订20斤，如果家里边冰箱放不下的话，你可以寄存在我们这个生活馆。然后
2: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到时候跟他们约一下，这么跟说一下。
0: 对，然后你什么时候想吃，就跟工作人联系，他什么时候都会给你送货到家的。
2: 哎，那太好了！
0: 因为今天订的听友多啊，好多听友订购的大份的，大家家里边冰箱放不下没关系，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寄存在生活馆，然后随吃他随给你送货到家，让你老伴也吃这个冰岛红极参啊。
2: 啊，对对对，
0: 你吃，
2: 嗯，
0: 让他也吃，
2: 嗯，对对对，
0: 他这个元气上来了之后，嗯，脚后跟就不容易裂了。
2: 啊，
0: 嗯，
2: 对，
0: 好，
2: 他也吃，嗯
0: 嗯，好了，
2: 谢谢你了，
0: 就这样，我们再会。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新朋友，叶凡这两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半到10点半是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非凡百事通，那在中午的11点半到12点半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倾听，这两档节目都是在调频 104.5这个频率播出，大家不需要调台。好了，有听友说刚刚订购了20斤的冰岛红极参，一听说可以寄存在生活馆，所以呢，我这次多订一点，怕下次没有这个优惠啊。因为这次我们是买5斤送给大家3斤，买10斤送给大家8斤。以前我们都是买5斤送2斤，买10斤送5斤。那这次呢，非凡倾听8周年，我们是买5斤直接送给大家3斤，买10斤直接送给大家8斤，所以这个优惠力度非常的大，我们的听友也是特别的珍惜。好了，手机尾号是586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叶凡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头发总体静电是怎么办？
0: 头发总体静电跟这个季节干燥是有关系的。
3: 哦。
0: 嗯，你这样啊，在这个头发上你可以抹点护发精油，它有保湿的作用。这样就不容易起静电了。然后呢，你用木梳的时候一定要用纯木质的，不要用塑料材质的，塑料材质的是特别容易起静电的。好吗？
3: 我还有个事儿，就是我邻居用你推荐的奶粉挺好的，他是胃胀反酸打嗝，喝的挺好，而且他说他之前买的时候是一盒30袋，现在一盒40袋。
0: 对，
3: 但是我的情况嘛，就和他那个不一样。
0: 嗯，
3: 我是吃不对劲儿的就烧心，和排便不成形。
0: 嗯，
3: 我喝奶粉呢适合吗？就是，
0: 那你喝这绵羊奶粉也可以啊。那
3: 可以啊，
0: 是适合的。对，它这个绵羊奶粉对你脾胃的调理都非常有好处。脾胃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症状，你跟它的症状不一样，但也都是脾胃的问题。所以这个绵羊奶粉它有非常好的调脾胃的作用，包括有的小朋友平常不爱吃饭的，家长给喝这个绵羊奶粉喝上一段时间之后，现在也爱吃饭了，你可以喝，没问题，而且给你补充营养也补钙。
3: 那行，那我第下一单。
0: 你要想订的话现在赶紧订，这个订购电话你知道吗？
3: 我有点忘了，
0: 我再说一下啊。对，因为你之前你没订过，我告诉你，400-655-2122。
3: 哎，好嘞。
0: 400-655-2122，打这个电话来订，好吧？
3: 我现在就打。哎，好嘞，谢谢。
0: 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啊，因为现在订购的听友太多了，有的听友说上次就是因为电话打晚了，所以没有订到，这次早早的就订上了。好了，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想订的赶紧订，因为下一次有优惠，不一定在什么时候。这次呢，是我们非凡倾听开播8周年，下一次也不能有这个力度了啊！赶上了，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别错过。我们这个绵羊奶粉是奶当中的贵族，那如果你能喝到纯正的绵羊奶粉，而且又有优惠的话，你想谁不想订啊，是不是？大家都非常珍惜这个机会。而且有听友说，奶是我们天天都喝的，为什么不喝更有营养更好吸收对身体健康更有好处的绵羊奶粉呢？这个有优惠是非常划算的。有的听友说，现在才知道原来喝牛奶是伤身体的。对，喝牛奶非常伤身体，以前大家是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之后就一定要有改变。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

0: 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7080的听友，你好。
1: 喂，叶凡，你好。
0: 哎，你好。
1: 就是我的手吧，主体那个倒像是那些怎么？你说这怎么办呢？怎么能解决一下？
0: 你缺乏微量元素的话，也容易起这个倒像刺。然后再有呢，就是平常，洗手之后一定及时擦干，抹这个护手霜。
1: 是吗？
0: 对，
1: 就是我缺微量元素的原因。
0: 这个有多方面的原因，你缺乏微量元素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但是如果你平常对这个手保养不当的话，它也容易起倒像刺，都有
1: 啊，就干活啥的是我觉得
0: 对，干活的时候注意点。
1: 对了，叶凡，我家的老人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那老人就是常年吃海参，然后他体质吧反确实比同龄人好，但是他以前买海参吧也分不清，就是我给他买海参我也分不清那个海参是野生的还是养殖的。然后刚才听你介绍吧，是什么红极参是纯野生的，完了我看才149一斤呢。然后买10斤还送8斤呢。
0: 对，
1: 然后我合计吧，我想给那个双方父母吧，他俩各定10斤，然后你说能不能我把钱付了，钱先付了，然后海参直接送到老人的家里呢？
0: 可以呀，就是对，都可以，这个分别送货到家的，你就跟我们的客服工作人员沟通好就行，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1: 可以，行，那我知道了，一会儿我给他定一下的。
0: 这个还挺孝顺的，老人身体健康，我跟你说，你反倒省心，你反倒少花钱，知道吗？不往医院折腾，真的就比什么都强。
1: 对，我也是这么想。
0: 你说你再吃海参，再喝这个绵羊奶粉，你一年才能花多少钱？对吧？你成天吃药，你还伤肝肾，然后呢，你身体保养不好，你再往医院折腾，你得花多少钱，还遭罪。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呀，然后对呀，去趟医院这点钱都不够，然后还挺耽误时间。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啊，我就这么想的。
0: 对，这就是活明白了，就是人怕什么？人怕很大年龄了还没有活明白，那个是很可怕的。就是最好是早一点就有这个智慧，然后自己还年轻。这是最好的。
1: 对呀，平时就合计多保养保养嘛，然后那啥。
0: 对，
1: 平
0: 常的保养是大过治疗的。
1: 对呀，增强免疫力就少生病嘛。
0: 而且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一天三餐，你这个普通吃的食物已经满足不了老人身体的需求了，因为他身体功能在下降。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应该给他进补
1: 了。吸收不了哈。
0: 对，应该给他进补。
1: 得补。
0: 而且我们这个冰岛红极参，我们这个绵羊奶粉。都适合他们，就是吸收的快，消化的也好，
1: 是吧？
0: 对，
1: 啊，
0: 好吗？
1: 所以我合计挺好，给他定点。
0: 这个订购电话你知道吗？
1: 行，刚才我听着，
0: 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啊。
1: 是吗？
0: 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我们的订购电话呢是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现在库存已经越来越少啊，库存已经不足了。咱们现在就按照大家订购的先后顺序，先订先得，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

0: 手机尾号是922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说。你用免提跟我说话的吗？我打断一下，不要用免提说话。
1: 没有，没有弄免提。
0: 哦，那你这个手机信号不好。好了，你说吧，简短一点说。
1: 我问你一下，就是那个，一星期有多长时间洗一回呀？
0: 什么多长时间洗一回？
1: 热水器
0: 啊，热水器清洗是吧？热水器清洗的话，2到3年就要清洗一次的。嗯，你长时间不清洗的话，它里边会有很多的细菌、灰尘、杂质。你想用这样的水洗澡，你这个皮肤能健康、能舒服吗？而且你长时间不清洗的话，这个热水器也非常的耗电，所以2到3年一定要定期清洗啊。
1: 嗯，
0: 好了，就想问这个是吗？
1: 我那个。我反映一下喝羊奶粉的好处。
0: 嗯，
1: 我那个这羊奶粉我喝挺好的，
0: 嗯、
1: 对我的胃吧非常好。
0: 不、嗯、
1: 管我是烧心，还是可难受了，烧心的时候，
0: 嗯，
1: 难受。
0: 嗯，
1: 完了，现在喝奶粉喝挺长时间了，
0: 嗯、
1: 喝的挺好，
0: 喝的挺好。嗯。
1: 啊、
0: 嗯。对，喝的挺好，就坚持喝。原来喝牛奶、酸奶啊，这个反酸烧心的，就不要再喝了。你可以喝我们这个绵羊奶粉试一试。这个你不反酸，
1: 喝上就拉肚子，这玩意儿可准了。
0: 是吗？一喝牛奶就拉肚子，因为它寒凉，它寒凉。
1: 对呀，就

0: 胃肠有伤害。
1: 对对，肚子里头可那啥了，可难受了，里头那个像像脚肠上的那啥呀、凉上就得上厕所，
0: 凉了就得上厕所。
1: 我现在老长时间不喝牛奶了。
0: 嗯，好，这个牛奶就不要再喝了。
1: 羊奶粉的真好。
0: 好，就坚持喝好吗？
1: 绵羊奶粉，你比那个那奶粉都好。
0: 对，这个绵羊奶粉当中这个成分啊，它是所有羊奶当中最好的。
1: 它那个对呀、它那个早晨我当粥喝也可以吧，就吃点干粮啥的。
0: 可以的，没问题。好了，不多说了，手机信号不是特别好、就这样，希望你越来越好，
1: 谢谢，
0: 我们再会。没有时间再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了啊。现在好多听友特别开心告诉我说，感谢非凡倾听八周年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卫东提示我这个电话，让我也接一下，手机尾号是9441的听友，你好。
2: 哎，
0: 手机尾号9441，您说，抓紧。
2: 我知道，就那个冰岛红旗参，那个里头那个黄的那个像丝儿似的，那是什么玩意儿
0: 啊？那是它的筋，它是特别有营养的，那个能吃。
2: 啊，对，我以前买过，以前我搁你家买的有，去年呢搁别人家买的也说是冰岛红旗参，也是你们电台的，但是不是搁你这买的啊、那个就没有那个黄丝儿，
0: 得有那个，有那个是这个品质特别好的，然后呢、
2: 它
0: 也是特别有营养的，所以你相信叶凡给您推荐的产品就行。好了，
2: 那个、
0: 不多说了，节目结束了，你要想订，
2: 你卖的有是不？
0: 对，
2: 你卖的有是不？
0: 对对对，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不管是冰岛红旗参还是我们的绵羊奶粉啊，大家都统一拨打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先定先得。中午11:30，非凡倾听再相会。
3: 天明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悸动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拂，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悸度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守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传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4: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做客现场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王志宁老师。王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王老师，这是今年的夏天啊，真是太特别了，这个厄尔尼诺效应啊，导致今年的三伏天是太热了还潮湿，人在空调房里边待着，汗发不透，热就闷在身子里，您管它叫做伏火是吧？
5: 哎，对。这股火啊，它不是立刻闹腾的。它这个伏火啊，它是在我们身体来慢慢的埋伏着。一点一点熏蒸我们的嗓子。我们之前讲的火性炎上嘛，它专往高处走，所以呢它先熏咽喉。我那天送了大家八个字，伏火不侵啊，秋可禅冬。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这把火不能硬压。喝苦凉茶，吃清火片啊，就像拿锅盖去盖冒烟的锅啊，烟是看不见了，火还在锅底闷着，反倒把脾胃伤了啊。止咳糖浆也是一样的啊，只把咳嗽止住了，火没有出去啊。黄帝内经讲，火欲发之，闷住的火呢得给它一条出路，要宣，要透，要润啊。我们张仲景伤寒论里有个桔梗汤啊，就两味药啊。
4: 那么很多听众啊，在听了咱们上一期节目之后，

0: 就直接奔这个超市啊药房去找啊桔梗和甘草，结果一看啊就是犯难了啊，同样叫桔梗甘草、桔梗汤、护嗓茶，牌子多的数不过来呀，价钱呢也是参差不齐的啊，贵的一两百，便宜的十几块，都说是古方，都写着说是清润利咽。大家伙就问了，王老师这到底差哪儿了呀？您为什么单单就让我们留意央小满这一款呢？是吧？是不是挑贵的、挑名气大的就好呢？
1: 嗯，这个问题啊，我得给大家说句实在的话啊，我挑东西啊，看的从来不是牌子响不响，
0: 嗯，
1: 包装亮不亮，
0: 啊，
1: 也不是说它卖的贵不贵，啊，我看的是这个牌子背后立着一套什么样的标准。
0: 牌子和标准哈，怎么讲呢？

0: 没那么想，可标准卡的盐这个东西它就是靠谱的。
1: 嗯，您还别说哈，我私下也做过功课，就是说自古以来呢，中医啊对于药材的好坏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
0: 哎，没错啊。你比如说啊，我小时候在老家镇上啊有一位老郎中啊，大伙儿都尊称他先生。我后来学医呢，也经常跟药铺里的这些老药工聊天，他们都是些啊把药材当命根子的人。
1: 哦，这样。哎，那时候的药铺是什么样的，您说说呗。
0: 嗯，简单给大家讲讲，那时的药铺啊，它有一层药箱啊，一面墙全是抽屉啊，叫白眼柜啊，每个抽屉上贴着小纸条啊，写着药名啊，先生收药啊，眼力毒得很呐 啊他一把药抓在手里啊，看这个色泽啊，闻气味啊，尝这个味道啊，啊摸摸干尸啊，啊这个产地对不对呀、啊、这个时节采收的时节对不对呀、啊、啊他这么一抓，他心里都会清清楚楚的。所以呢，老药工常说一句话，叫药材好药材好啊，还有一句呢叫啊黄金有价药无价。哎，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的好药材啊是千金不换的啊，你再有钱啊未必买得到那一味正当其时又到底的好药。
1: 嗯，千金不换啊，这话说的挺重的。
0: 哎，是重啊，可是一点都不假呀、
1: 嗯、是
0: 那时候啊收一味好的甘草，哎得去内蒙古那边去
1: 啊这么远。
0: 对，那是我们甘草的道地产区。
1: 嗯
0: 啊，它那个皮色粉性啊甜味啊样样都得够啊，收进来老药工还要亲自去挑啊，亲手去晒啊，那怎么存放，怎么去防蛀防潮都是有讲究的。而且呢，先生也常说这个药材这个东西啊，骗得了人骗不了病、
1: 嗯、
0: 啊你在药上省了一分良心，病人就多受一分罪。
1: 嗯，明白。那时候也没什么检测仪器啊，就是全靠先生的眼睛手哈，还有心里的那杆秤。
0: 哎，对的。
1: 嗯
0: 啊，过去呢是一位先生一双眼、
1: 嗯、
0: 啊他替一个镇子的人去把关啊，他的名声他的良心啊他就是标准。
1: 嗯
0: 啊，可现在呢不一样了啊，人也多
1: 了，
0: 东西天南海北的流通，靠一双人的眼睛是看不过来的。
1: 嗯
0: 啊，也难免有人动歪心思啊，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一套产地有地理标志啊，种植有 JP

0: 当年老药工那双食药的慧眼啊，那份不换的良心，变成一套人人都能查得到啊，谁也做不了假的一个规矩。
1: 啊，明白了。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老先生的火眼金睛啊，自个儿挑啊，心里头真是没底哈。
0: 哎，所以我才讲啊，今天这个年月啊，与其指望人人都练成一双食药的眼，不如认准一套靠得住的标准，一个肯下功夫的平台。
1: 嗯
0: 啊，他替你把当年先生该把的关一道道的啊把他把过来。
1: 嗯，明白了，这绕了这一圈啊，真是听明白了。您呢看中央小满，然后是因为呢他把当年先生那套良心做成了今天的标准。
0: 哎，对，没错啊。央小满呢，他是个什么来头呢？啊，我简单给大家讲一讲，他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中视传媒的品牌，啊，是 CCTV 强农品牌计划的选品平台。
1: 嗯，
0: 啊 ，CCTV 时期农业农村频道的东西，啊，很多人一听 CCTV， 啊，觉得是不是广告啊？那，我跟您讲，这恰恰是相反，这个平台啊，不是该谁交了钱谁名气大啊，谁就能上的。
1: 嗯，
0: 啊，一款东西要进他的目录啊，像什么产地、工艺、检测啊，得一道一道的去过堂
1: 啊，
0: 优选的就是地理标志啊、绿色有机、道地药材、老字号啊，这些过不了关的，你牌子再响也上不去的。
1: 嗯，这个歌手胡海泉还给他做了推荐官是吧？
0: 对的。
1: 嗯，
0: 啊，这个公众人物啊肯出面啊，他是来拿自己的这个名声替他背书的。
1: 嗯，
0: 啊，如果东西如果不过硬的话，他是不敢的，也犯不上， 对吧？
1: 是的。
0: 啊，这等于在央视把关之外又加了一道声誉的约束。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从道地的产地到一道道的审查，再到敢摊开给人看的这个检测，啊，央小满这一套做的就是当年老药工那件事儿，只不过呢，每一个人的眼力啊变成了啊一套管得住查得到的这个标准。
1: 嗯，是的。嗯，那这么听下来呢，央小满的这道关啊真的挺严的。但是啊，王老师，我在这儿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光会选，我觉得还不够吧。再好的方子啊，再地道的料啊，要是说做的人不上心，不是白搭了。
0: 对，你算问到点子上了 啊。
1: 嗯，
0: 那我今天先卖个关子啊。
1: 嗯，
0: 因为央小满这套选品的标准啊已经够高了啊，可最后真正把这盒茶做出来的那家厂子啊，它更是不简单。

0: 20多年啊，只跟药材打交道啊，还把这个中医馆啊一家家开到了香港，
1: 嗯
0: 啊，过的是香港的检验啊。那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一盒茶做到让香港人都认？哎，咱们歇口气儿，一会儿我跟大家好好的哎说一说。
1: 嗯，所以说啊，药材好，药材好，有央小满呢帮忙筛选啊，也要有好的药材做支撑。那么也提醒各位听众啊，咱们这两天啊讲伏火，讲桔梗汤，肯定有不少朋友啊身上也有一些小毛病，嗓子干痒，时不时咳嗽，嘴里发苦发黏，想要照着方子啊，却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这时候啊，可别瞎琢磨，也别乱抓药，拿起电话拨打我们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王老师和健康专员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您开一个平和的小方，指个对症的法子。同时啊，您要找到道地的好药材，想知道手里的东西过不过关啊，我们也能帮您把关。好，稍事休息，稍后更加精彩。
2: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为

0: 至11:30，锁定 FM 104.5沈阳新闻广播，《本草新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本草新语》。哎，王老师，那刚才啊，您也是卖了个关子，说这个做药材的那家厂子不简单。
2: 对。
1: 啊，想必啊，大家都很着急。心都被您吊起来了，这家厂子什么来头啊，能让您刮目相看呢？
2: 好，我给大家讲的这个厂子呢叫和顺堂啊。和顺堂呢是2005年在深圳起家的，到现在有20多年了啊。它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啊。光听这些啊，您可能没感觉，我呢前段时间啊专门跑了一趟它在深圳的加工厂子。
1: 您这是亲自去了
2: 啊？对，那当然啊，我跟大家推荐好药材啊，自己心里得先有底儿啊。这一趟呢我没看别的啊，就盯着一味最常见最不起眼的药，哎，甘草，哎，我从头到尾看它怎么进厂，怎么被挑出来，怎么被变成罐子里的那一片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甘草这味药太常见了啊，70%的方子里面都有它，所以说呢甘草的用量是特别大的啊。我当时呢其实也是带着一点挑刺儿的这个心去的啊，寻思着啊，都说和顺堂品质高啊，我倒要看看到底高在哪儿
1: 啊。哈哈，听您这话呀，您这是去参观啊，还是去查岗了？还没进门啊，先把人家都当贼防上了哈。
2: 哎，你还别说啊，干我们这行啊，眼睛得毒啊，因为老中医这双眼睛挑了半辈子药啊，多少包装的哎花团锦簇的东西到他们手里翻两面啊，闻两下就露了馅啊。所以那天呢我是打定了主意啊，不夸不信啊，不捧场啊，专挑那犄角旮旯。我倒要看看啊，他这个和顺堂是真金不怕火炼，还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1: 哎，那后来您这个刺儿挑着了吗？
2: 啊，我说一说啊，当时我一进这个选料区啊，我不往正面去啊，背着手

0: 块啊，因为同时我想的是啊，行，头一关算你过了啊。他又说每批甘草都先送化验室啊，我这一听啊，心里头是先笑一声啊。
1: 您当时笑什么呀？
0: 啊，因为我见的太多了啊，就是很多厂子啊，嘴上说批批检啊，实际那个检一批啊，报告摆一年啊，剩下呢全凭一张嘴。这么常见这么便宜的甘草啊，他舍不得批批花钱捡的啊。我当时真不信啊，我就给他出了个难题啊，我说厂长啊，耳听为虚，我今天能不能亲手抽个样啊，亲眼看看你们怎么验的啊。我寻思着呢，他要推三阻四啊，那就是心里有鬼。结果人家手一伸啊，您请啊，随便抽啊，抽到哪袋啊捡哪袋啊。我还专门挑了一袋搁在最角落啊，看得最不起眼的啊，心里说就你了。
1: 您这是

0: 人啊，甜香里头味儿不对啊，要不是产地不正啊，掺进去的啊，要不就是受了潮啊又回炉的啊。正经内蒙古道地的甘草，断面是黄白的，粉性足，闻着是回甘的甜味儿啊。说着呢，他又拿着一根好的啊，跟那根啊并排摆在我的手里啊。我这么反复的一对照啊，嘿，确实还真不一样啊，那几根明摆着差着一口气儿。
1: 那人家这是当着您的面啊，把您刚这个验收合格的给退掉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当时我还真有点挂不住了啊。你说我本来是想露一手呢将人家一军，结果呢反让陈师傅手把手给我上了一课。
1: 嗯
0: 啊，但是我当时就觉得人家这高标准的名号不是白来的啊，因为我挑出来的那堆甘草啊，放到任何地方都能作为高品质甘草来用。
1: 嗯
0: 啊，品质啊并不受影响，但是人家连这样的都不用啊，说明和顺堂的这份匠心啊真不是嘴上说说的啊。
1: 嗯，确实啊，其实王老师您刚刚说的这些点啊，我们普通人也判断不出来哈，但是啊，人家和顺堂自己是心里有杆秤的，不符合标准的不放到市面上来是吧？
0: 哎，没错啊。这个老陈当时说了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啊，啊，说这药材好坏啊，舌头兴许分不出来，可身子骨啊分得出，这个药材差一丝，力道差一节，咱们和顺堂这块招牌就是这一根一根挑出来的。
1: 嗯，
0: 今天放过这一小把，明天人家就不信你了。
1: 嗯，是。嗯，那这话是把您给说动了吗？
0: 对，这句话把我说动了。
1: 嗯
0: 啊，这个当时心里头啊真是肃然起敬啊，因为这些话要是和和顺堂老板说的我不稀奇，但是从一个底层的挑药工嘴里说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啊，这说明人家这套标准是活在和顺堂每一个员工心里的啊。当时我站在那儿呢，看一群人啊肯下这样的笨功夫啊，我就明白了什么叫高标准啊，不是写在墙上的几行字，是刻在和顺堂所有人心里了啊。打那儿起呢，我这心里呢是真舒服了，真服了啊。再往后看呢啊，我也不挑刺儿了啊，就想着一样一样看仔细啊，回头好给收音机前的大家伙呢原原本本的讲清楚。
1: 哎，您太有意思了，您这是查岗呢，这次心里可算是放心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哎，挑净的甘草呢，哎，我们往后是洗净润切啊，这个影片啊它切的规规矩矩啊，再用合适的这个温度烘干啊，含水量卡的也是死死的啊，太干呢湿性啊，太湿会反潮啊。还有一点呢我特别认可，就是生甘草啊它是偏清透啊，秘制过的甘草呢是偏补的，它们分得清清楚楚啊。咱们这款甘草桔梗茶走的就是清润利咽透服火，用的就是生甘草，该用什么用什么啊，一点也不混用啊。最后分装啊，就是一小罐定量啊，密封冲淡啊，锁鲜防潮，而且呢批号日子也是清清楚楚的啊，批一批是留样的，可以扫码能一路倒查到是哪批甘草哪天做的。
1: 嗯
0: 啊，我看着呢心里也是踏实的啊。
1: 这一圈下来您算是把这个甘草啊给他看了个底儿朝天。
0: 对，
1: 嗯
0: 啊，陪我的厂长呢这个时候又跟我说了啊，这个和顺堂啊他还在香港啊内地开了100多家中医馆。
1: 哎呦，
0: 啊，这个是少有的啊，能以连锁药铺模式开进香港的内地品牌啊，过的是香港的 STC 认证啊，而且检测呢是 CMA CNAS 双资质啊，而且呢还跟深圳市药检院啊共建了实验室啊。我一听啊，难怪啊，难怪他敢在一根甘草上这么较劲儿啊，香港那道关啊比我们国内啊还要严啊。这100多家医馆啊，20多年的牌子，靠的就是这份一点都不含糊，对吧？
1: 嗯， 这个一个专门去找茬的内行啊，最后心服口服的，还一直在夸和顺堂，哎，都让大家信服了。

0: 王老师，那这么高标准做出来的这个小罐茶，什么时候可以让咱们听众朋友尝尝啊？
1: 大家不要着急啊，这几天呢我一直在跟咱们厂家来沟通这个事儿啊，大致的价格已经定了啊，还算公道啊，因为这个茶呢大家不是喝一天两天就行的啊，需要长期喝，那这个价格呢就得够实惠。但是呢这一回到底能给咱们多少货啊还没给准信儿。因为呢到底药材就那么多，又这么一道一道的挑，一道一道的剪，产量呢确实是有限的。那今晚呢我再跟厂家把这个最终的数量敲定啊，明天节目里呢我肯定给大家一个确定的答复。
0: 好，大家都听到了吧，明天的节目啊您可千万别错过，价格揭晓，数量敲定。如果您嗓子干痒，饱受咳痰喘的困扰，或者还有其他健康问题想要寻求帮助，现在就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王老师和健康专员将为您一一解答。那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更加精彩。
2: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王老师。那这两天的热线当中啊，有一个问题被反反复复的问起，挺有代表性的。
1: 哦，那你说一说啊，大伙问的是什么问题？
0: 就是啊，这个好多朋友问说，王老师啊，您这个桔梗甘草茶呀，是嗓子难受了才喝一喝，火就下去，然后就停，还是说得长期喝呀？您给讲讲。
1: 好，您这也问到根儿上了啊，这个问题啊，我先反问一句啊。咱们这两天反复给大家讲嗓子这把火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0: 哎，我知道的哈，就是说夏天呀闷热湿，然后呢这个汗发不透，热淤在这个身体里边成了伏火，对吧？
1: 对。那我再告诉大家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我特意去查证过的啊。就是气象部门预测呢，今年这一轮厄尔尼诺啊，不是一阵子，它还会继续增强，往后这一冬啊，一直到明年都还在啊，而且有机构讲，这可能是很多年都少见的特别强的一次。
0: 哦，就是说这个又闷又热，容易淤火的天儿呢，往后还有吗？
1: 对，气候就是这样啊，咱们的生活习惯啊，更是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哎，空调照吹，冷饮照吃，夜照熬，所以呢，这把火不是今年清完啊，就一劳永逸了，明年夏天一到啊，它还会生还会愈。这就是我为什么劝大家把这个茶当成日常的习惯来长期喝啊，它不是等火烧起来了才手忙脚乱的去扑，而是每天给您的咽喉，给您这根烟囱通一通，清一清，润一润，让那点热啊及时透出去，不攒着不憋着。
0: 等于就是一天一罐啊，天天打扫，不是说等这个烟囱堵死了再去通。
1: 哎，对，正是这个比方啊，就是我们要天天打扫，烟囱始终是通的。秋天燥一来呢，冬天寒一裹，你也不容易咳。要是三年两载不清理啊，火都闷在里头啊，一到秋冬就要算账了。
0: 那肯定有朋友就担心，那中药能长期喝吗？能不能出问题？
1: 啊，这个能不能长期喝呢？关键就一个字啊，就是量。
0: 量。
1: 对。
0: 这
1: 个甘草啊，它是一个好东西，可您要是长期大量的喝啊，容易水肿啊，而且呢会血压偏高。但是咱们这个小罐茶呢，配伍是经过科学配比的，一天就一罐啊，这里头啊甘草的量是平和安全的啊，普通体质天天喝长期喝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啊，有

0: 几类朋友要格外的当心了，像孕妇啊，血压控制不稳的啊，有较重的基础疾病的啊，或者是正在长期服药的，喝之前一定要先问问大夫啊。像我们普通人啊，一天一罐啊，温着喝啊，也别拿茶水去送服这个啊，这就是对自己负责啊。那接下来呢，我接着讲我和我在和顺堂厂子里遇到的一个人啊。就在我看甘草的那天啊，厂里头来了一位老大爷啊，拎着点自家种的果子啊，是专门来道谢的。
1: 哎呦，有故事啊，怎么回事？道谢？
0: 对，我了解一下，这个老大爷他姓刘啊，70多岁了啊，年轻时候操劳过度，肺上落下了一个病根啊，肺炎老慢支多少年了，这个咳嗽痰多上不来气儿，一到冬天呢啊，一感冒就肺炎，一年到头呢得住好几回院哈。后来呢，他在和顺堂的医馆里啊看了大夫啊，大夫跟他讲得很明白，就是该吃药吃药，该复查复查，哎，这是治病。另外呢，再给他配合着啊，一天一罐这个桔梗甘草茶来清一清润一润，把这个火透出去啊，这是养。大爷当时听的呀啊，也是比较听话的啊，就是一天喝一罐，温着喝啊，持续的喝了2年的时间啊。那天在厂里啊，他拉着厂长的手念叨着说啊，你看我现在哎，痰少了啊，轻松快多了啊，也没那么喘了，嗓子那股冒烟的劲儿啊早没了。去年呢，一整个冬天啊，他一回院都没有住。
1: 嗯，那这一年多坚持下来啊，冬天没住院，没反复，这个变化可不小呢。
0: 我看了他那2年来啊所有的医案啊，发现他能有这么大的改观啊，有2条原因啊。这头一条呢，就是这方子对路啊，这个宣透清润啊，而不是硬压啊，因为而且呢喝着舒坦。第二条呢，是和顺堂的这个药材正经啊，套地的料啊，一道道挑选，一道道的捡，这个一天一罐啊，喝着心里有踏实，才能够喝这么久啊。你想啊，他喝的要是那种啊硫磺熏过的，农残重金属没捡啊，桔梗甘草以次冲好的东西啊，别说背啊，长期喝反倒要伤身子了啊。越是要长期喝的东西，越得讲究道地干净，检测配比，这样一样都不能含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这个肺炎老慢支它是病，得听大夫的啊，该用药用药。这款茶呢，是日常的食养，帮着清润，帮着少反复，代替不了看病啊。那急性发作的、高烧的、喘憋的，哎，头一件事一定是上医院啊，这是需要治的。桔梗甘草茶呢，是养，是细水长流啊，是急不得的啊，也偏不得的啊。
1: 所以啊，还是那句话，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小方再妙也离不开本草的守护。所以听众朋友们，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方面是让王老师和健康专员针对大家的问题排忧解难，更重要的是王老师用他这么多年的经验帮大家寻找真正道地有效的好药材。所以说啊，无论您是我们这些天一直说嗓子干痒，饱受啊咳痰喘的困扰，还是说有其他健康问题想要寻求帮助，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接听来电。
2: 四诊合参，三普互证，一人一方，精准辨证。本草新语，寻法度，助安康。
1: 嗯，好，那咱们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条热线。喂，您好，哎，能听到吗？
3: 哎，您好，王老师呀、啊，可算打通电话了。
0: 好、啊，你好，你好。
3: 哎，王老师，我今年是66岁了。
0: 嗯，
3: 我是高血压
0: 啊，
3: 问天天早晨起来吧，吃一大把药。
0: 哦。
3: 哎呀，把这个嗓子呀弄得肠呢可干了，
0: 嗯，
3: 总觉得有东西粘在那儿，咳不出来，咽是咽不下去。我就想问一问，像我这样的能喝你们这茶不？我再喝出个好歹来，我不放心嘛，王老师。
0: 啊，首先呢，我跟您说一说啊，这个甘草啊，要是长期大把的这个喝 啊，确实。

0: 可能会让人水肿啊，而且呢血压还容易往上走啊，这是实话啊，我不瞒您啊。
1: 哎呀，那我这血压高是不是就不能喝了
0: 啊？当然了，您听我这么说完啊，咱这个茶里的甘草啊，它是经过科学配比的啊，它一天就一罐，而且那个量呢是稳稳当当安全的啊，不是让你拿甘草我当饭吃的啊，你明白这一点不？啊，
1: 哦，一天就一罐是吧？
0: 对，讲究量嘛。哎，但是呢，有几种情况啊，咱得谨慎。
1: 嗯，
0: 这个血压如果特别高，而且呢控制的不好啊，正在吃利尿剂的啊，还有或者是还有怀着孕的啊，这几样啊，喝的时候就得先去问问大夫了。如果大夫点头了，你再喝啊，不要自个儿加量。啊，咱们宁可慢一点，也不要冒这个失啊！
1: 哦，这话我听着就踏实。
0: 嗯，
1: 咱把禁忌往外头说的，我反倒是非常的相信、啊。
0: 哎，对喽，哎，你对你的药心里没底的话，哎，才一个劲儿的吹药到病除呢啊！咱这有底儿啊，才敢把丑话先说在前头，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另外，王老师，我这个嗓子啊，还有个毛病。
0: 嗯。
1: 就是一着急。好比说跟老头子拌上两句嘴，我立马就感觉这个心都堵得慌，气也上不来了。
0: 好、啊、那咱这个茶就更对路了啊，你像您这个情志一急啊，那火腾一下子就上来了，对吧？
1: 嗯，
0: 啊，所以我说啊，心情也得松着点啊，别啥事啊都往心里去啊，您再配上这个茶啊，它会慢慢的啊把我们这个火清掉啊，这叫两头使劲儿，啊、
1: 哦，
0: 明白没？
1: 哦，在理在理啊。
0: 嗯、
1: 那我再问一问嘛哈。
0: 嗯。
1: 我家的润喉糖是没断过。
0: 嗯。
1: 怎么胖大海呀、啊、菊花茶这些常泡的喝？前阵子闺女还孝敬了两瓶秋绿膏呢，这些不都护嗓子吗？
0: 嗯、
1: 我换下来还不行吗？
0: 啊，那个阿姨啊，您这装备确实挺齐全啊。啊，我给您一样一样的捋。
1: 啊，
0: 你就知道差在哪儿了。
1: 好、
0: 嗯，啊，我们先说这个润喉糖啊，那玩意儿它是一个食品，啊，里头加的是薄荷脑，啊，进嘴的时候啊，刷的一下就挺凉，啊，那种凉啊，给你脑子一个错觉，啊，过两分钟呢，你该干还得干，啊，再说那个糖本身还能生痰，你越含这个嗓子那口黏。啊，那口痰是越黏、
1: 嗯，
0: 啊，就跟嚼口香糖一个道理啊。
1: 哦，我成天含啊，我觉得呀、啊，刚开始还挺舒服的，凉凉的哈。但是越往后啊，感觉越腻。嗯。
0: 哦，对啊，我们再说说这个胖大海啊，菊花啊，他们这两个就是性偏凉的啊，它是压火的，不是透的，啊，它呢。哎，这两个药呢，它会容易把火啊往下压，哎，这一压呢，哎，如果说脾胃弱的人啊，越喝这个，而且会造成我们的脾胃越来越差。
1: 是的，那秋梨膏呢？我闺女说那个是润肺的，是吧？
0: 哎，对，秋梨膏确实是润肺啊，它是好东西啊，这个我也不否认啊，可是它是润啊，它不是宣啊，啥意思呢？就是说你嗓子啊，那把火。啊，是想往外跑的，啊，秋梨膏呢，它不能开门啊，它就在里头憋着。你这种情况，要的是啥呢？哎、啊，是有人要把这个门先打开，让火来透出去啊，再拿水润一润，啊，这叫宣透加清润啊。你光润啊，它是不够的，明白吗？
1: 哦，有道理，有道理。那我有时候图便宜了，在网上买那个9.9一大盒的那个桔梗茶、
0: 哦，
1: 你说能买不，王老师？
0: 这阿姨啊，这话我得好好跟您说了啊。特别便宜的，啊，一没有央视选品，二没有和顺堂那套标准产地检测，啥都没有，啊，哪儿灌的都没准儿啊。这吃到嘴里的东西。啊，你省那几块钱儿，拿嗓子拿我们的脾胃去冒险，你说值不值？
1: 哎呀，那可不敢呀，王老师，
0: 嗯、
1: 真的不敢，
0: 对吧？
1: 可我还是拿不准，这个血压到底能不能喝了？
0: 好，这么着啊，就是您血压的情况啊， 平时是吃

0: 么药啊，让咱健康专员我给您记录一下啊，我们该问大夫的问大夫啊，我再给您一个准话，好不好啊？再一个呢，就是那个嗓子，如果说药是持续在疼啊，我们扁桃体化脓发高烧，或者是连咽东西都费劲的时候啊，那就别等了，就直接上医院、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时候啊，不是一壶茶能管得了的事儿了啊，明白没？
1: 嗯，明白了明白了，我听您的。那我再问一问，这茶一天里头啥时候喝合适呢？我就着那个我的降压药一起喝行不行呢？
0: 嗯，您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就是啊，这个茶怎么喝呢？就是我们白天把它当水喝就行啊，你记住要喝温的、
1: 嗯、
0: 啊，别大冷天咕咚咕咚的灌凉茶啊、
1: 嗯、
0: 一定要记住。再一个呢，就是您喝药啊，就喝这个茶呢，跟药物要错开半个小时啊，别拿我们这个茶水去送药，这个一定要记住，好吧？
1: 好的好的，王老师。
0: 嗯，
1: 哎呀，另外啊，我再和您说个事儿哈。
0: 啊，
1: 就是我家那个老头啊，抽烟抽得很凶。
0: 哦，
1: 反正一天到晚感觉他嗓子里好像有痰了，是怎么的？坑坑咔咔的，就是清嗓子了、
0: 嗯。
1: 您说他能不能喝呢？
0: 那当然了啊，这个抽烟的啊，更应该清一清了啊。你想啊，他那个烟天天的熏嗓子啊，又熏肺。
1: 嗯。
0: 啊，但是呢，我要把这个丑话说前头啊，咱们呢喝茶归喝茶，哎，这个烟呢该戒还得戒。
1: 嗯。
0: 啊，因为那才是去根嘛。啊，不然你这边清着那边又熏啊，就跟扫灰似的，刚扫完一层啊又落一层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白费一天功夫，对不对？
1: 好的好的、
0: 嗯、
1: 王老师非常感谢你哈。
0: 嗯，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吧。
1: 哎，谢谢王老师的指点
0: 啊，
1: 啊，谢谢
0: 啊。
2: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就不多聊了。非常感谢您的来电，之后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好的，让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喂，哎，你好，
3: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我姓张
0: 啊，哈，您好，您好啊，啊，就是您有什么问题啊，啊，有什么想问的啊，敞开了说。
3: 哎，就是王老师啊，我这个人嘴笨的，
0: 嗯，
3: 哎，我就有啥就话上话就直说了吧。
0: 对，直说
3: 啊。你们这个茶吧，就是我听你说上面有那个 CCTV 那个标啊，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也没别的意思啊，
0: 嗯，
3: 那么现在这个世道嘛，你看啥东西啊都得印个标啊，这位是不是花钱了、啊、就能贴？也是铁牌货啊。
0: 首先啊，老张大哥啊，您这哪是嘴笨啊，您这个问题啊问的比较尖锐啊，比谁都尖啊。我跟你说啊，买东西啊就该这样啊，尤其是吃到嘴里的啊，我们先打三个问号 啊， 这叫稳当啊。您听我慢慢给你唠啊，好吧。
3: 哎，你说你说，我听着了。
0: 嗯，我先不跟你说这个茶啊，我先问你个事儿啊。你说你自个儿家要是开个小饭馆啊，那块招牌是你半辈子攒下来的，你能随便借给一个不相干的人让他在外头瞎搞或者砸你的招牌不？
3: 那老人呢，我这个拼命的，那不是跑我祖坟吗？
0: 哎，对喽，哎，就是这个道理。央小满这三个字啊，它不是外头哪个厂家套俩钱儿啊就能挂的广告啊，它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看的央视啊，它下头控股的一个上市公司叫中视传媒，他自个儿的牌子啊，背靠的是 CCTV 17农业农村频道啊，还有手机上的那个央视三农啊，您琢磨琢磨啊，这个央视啊那是啥地方，他能拿自个儿金闪闪的这个脸面去给一个贴牌货站台吗？哎，那他不就他会丢不起那人的，对吧？
3: 嗯嗯，这话吧就是听着是那么个理儿，可你说我看电视那广告里是不是这个好啊？我在心里头吧还是有点画问号啊。
0: 嗯，应该的应该的啊，这个问号应该画啊，您不画我还得提醒你画呢啊。我再给您往深里说一层啊，央小满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广告，它是央视自个儿啊撸胳膊下场干的一件事儿。
3: 啥叫下场啊？就是电视台不是播节目吗？
0: 哦，这你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央视搞这个啊，它是亲自派人 啊，到全国各地，到田间地头，帮着农民把好东西挑出来卖出去啊，人家管这个事儿叫品质强农。哎，你想啊，这个农民兄弟东西好，但是不会吆喝啊，央视帮着吆喝，可反过来呢，央视能替你下吆喝吗？对吧？他挑的可严了。
3: 那咋个严法呀？就是
0: 怎么严法啊？他一般有三样啊，首先是产地啊，还有工艺啊，其次呢是检测啊，都是要一样一样的过筛子的啊，还优先挑选啥呢？就是国家地理标志的啊，三品一标的这种啊，有 GAP 规范种植的啊，还有非遗的啊，老字号的啊，它的门槛是在那儿摆着的啊，不是谁都能进得来的啊。咱的这盒甘草桔梗茶占的就是两条，一个是药食同源，一个是老字号生产，明白吗？
3: 药食同源我懂。
0: 对，
3: 是说文科。
0: 对
3: 啊，对了，就是我听你讲啊，就是他们家还有那个代言人叫啥来着？就是那个
0: 叫胡海泉。
3: 胡海泉。就我闺女成天放他的歌，还有唱过这个。
0: 对对啊，胡海泉那是央小满的首席推荐官呢。啊，你以为名人他接这个牌子那么容易的吗？因为他身上有多少眼睛在盯着他，他也是拿自个儿的名声啊在里头压着。如果东西要是不行啊，他这第一个就是他先丢人，对不对？
3: 那倒也是，那倒也是，名人吧，爱惜羽毛吧。
0: 那确实。
3: 但是吧，我再啰嗦一句啊，就是那我们楼下那个老旗头啊，就是他前阵子嘛，在早市上让人忽悠嘛。买一堆啥保健品啊，就是打进去好几枚啊，就是，回来也不敢直说，我就怕这个，就是。
0: 您这个警惕是对的啊，像早市上拎个袋子，张嘴大爷长大爷短的，还给你 塞鸡蛋的啊，劝你啊离他远一点啊。咱这不一样，咱在电台天天这个频率啊，你随时找得着我们啊。他骗你一把啊，明儿人都没影了。你上哪儿哭去，对吧？
3: 嘿，那倒也是。王老师啊，那袋茶到底是谁家做的呀？就是央视是自个儿重要。央
0: 视
3: 是自个儿重要啊。
0: 啊，央视它不重要啊。啊，你问到正经地方了啊，这就是。啊，做这个茶的呢是一个深圳的一家老字号的啊药企，叫和顺堂啊。这个药企呢2005年就有了。啊，正经做了20年的中药，啊，那是我们国家级高新技术中医药的企业。人家收拾这个药材啊，人机是一块上的啊，精工竞选，像变色的、长异形的、再带杂质的，全给你塞出去，啊，而且呢，都是选道地药材啊，甘草用的是内蒙古的，

0: 啊，桔梗呢用
1: 我原先打就怕上当吧，现在明白了，人家这标啊不是白贴的。
0: 哎，这就对了啊，你记住啊，认牌子不是认那些花里胡哨的图案，是认准它背后站着谁咋来的啊，对不对？
1: 对。
0: 好。
2: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就不多聊了。非常感谢您的来电，之后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好的，让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喂，哎，你好。好，那我们继续接听热线。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是王老师吗？
0: 哎，你好。
3: 王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啊？需要我？
3: 哎呀，我吧是这么回事啊，您说你们这茶呀，不就是桔梗加的甘草吗？我吧平时啊哈就爱泡个花草茶嘛的，上周上主药铺啊，就是那个人那那个桔梗啊，还有那甘草都在抽屉里搁着。我抓了一大把，才花了反正没俩钱儿。啊，你说您这个是一小罐一小罐的，我就想问问您了，这差在哪儿啊？总不能差个罐子吧？
0: 阿姨啊，您这个账啊，算的是确实细啊，会过日子啊。当然了，这是本事啊。那可是呢，这位药上的账啊，咱不能光算那个抓一把多少钱啊，那得算它到你嘴里起不起作用
3: 啊。
0: 我给您算三笔账啊，您听完。啊，老张大哥，您说啊，这样一罐茶啊，他能糊弄你吗？
1: 你真不
0: 明白了。
3: 你说我记着点。
0: 哎，好，头一笔呢，咱们药材要看他药材到不到地啊，就跟咱买菜一样啊，同样是萝卜，沙土地的跟涝洼地的，他俩是一个。
3: 啊，那可差远了，那萝卜那种的地点不一样，一个坑啊，一个水灵啊。
0: 哎，对喽。咱们这个茶呢，哎，这个甘草用的是内蒙古的，啊，桔梗用的是安徽的，都是正经道地的产区，年份也够，而且呢，药材里头有效成分啊，它是有数的。桔梗看桔梗皂苷啊，甘草呢看那个甘草酸。您抓那散装的啊，产地是哪儿，哪年的啊，它是说不清的，啊，像个别黑心的还拿硫磺熏。啊，让它白净好看一些，那玩意儿你说能随便的往嘴里招呼吗？你说，
3: 哎呦，还有硫磺啊，我可没信。

0: 一大把把它泡出来啊，看着黄澄澄的啊，其实啊没啥力量，没啥力道啊，那不就是等于喝个热乎水吗？图个心理安慰，对吧？
1: 哦，那第二笔呢？
0: 嗯，这第二笔呢就是配笔啊。我们这个方子呢是医圣张仲景《伤寒论》里的桔梗汤啊，原方是、
1: 啊、
0: 原方甘草啊，是桔梗的两倍啊，这个比例是定死的啊，您自个儿抓，再手一哆嗦啊，这个就没准了啊，对吧？
1: 那多点少点还能差嘛事呢？
0: 啊，这个还真能差啊。这个桔梗这个东西啊，量多了这个会刺激胃啊，人容易恶心、
1: 哦、
0: 啊，想吐。这甘草呢，如果长期量多的话啊，人容易水肿啊，血压还容易往上窜啊。你说你是养生呢，你说还是找罪受呢，对吧？咱们这一小罐呢，它是一个科学的配比啊，这一罐就一份啊，也不用你去称啊，也当然也错不了啊。
1: 哦，要这么说还真是的。那第三笔呢？
0: 啊，这第三笔啊就最要紧了啊，有没有人给你把关啊，给你检测啊。我们做这罐茶的是和顺堂啊，和顺堂是2005年在深圳创立的啊，有20年的这个老字号了啊，它是正经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中医药企业啊。人家怎么去收拾药材呢？就是人机一块上啊，精工精选啊，杂质啊，变色的啊，长异形的啊，全给你塞出去。而且呢，人家检查的标准是更硬气的啊，人家检测啊是有 CMA CNS 双资质的，而且呢还跟深圳市药检院一块啊建立了实验室啊，出的报告是国际上都认的，而且呢还拿到了香港的 STC 认证啊。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内地100多家有名的中医馆能以连锁药铺这种模式开进香港的啊，这个和顺堂是头一份
1: 儿。哦，这还有这么多头衔呢哈。
0: 哎，对啊，我就问你一句啊，你在铺子里抓的那一大把啊，它有没有 CMA 啊？有那个 CNAS 吗？哎，它有香港的这个 STC 吗？当然了，我不是说啊药店不好啊，我是说那散装的啊，到你手这一包啊，没人给你一项一项的检验啊。
1: 哦，
0: 你看上去是省了钱了，但是你拿到的啊，他凭啥给你兜底儿呢？对吧？
1: 哦，王老师，我插一句哈，
0: 嗯，
1: 那铺里活就跟我说呀，这都一样的货，就是那没那个花包装。
0: 这话您听听就完了啊。
1: 啊，
0: 道地的产区啊，这个药材道地的产区跟啊其他产区的能一样吗？啊，这个检测啊能一样吗？啊，他那个抽屉里的啊，进货的时候有没有报告都是两说啊，不是，我也不是说人家黑心啊，是这种散装的到你手啊，中间隔了多少道啊，隔了多久啊，这个谁也说不清楚啊。
1: 哦，那隔时间太长是不是也不行啊？
0: 那肯定的啊，因为药材搁久了、
1: 啊、
0: 那有效成分啊它自个儿就散了跑了啊，跟我们茶叶沉了一个道理啊，它没味儿了。咱们这个小罐 啊是现封好的啊，一罐一泡，你说那能一样吗？对吧？
1: 哦，那您这么一说，我那家打呀还是得有点悬。我以前也不懂嘛，这不抓回来呀，就你那么一小撮，完以后呢开水一冲，
0: 嗯、
1: 那梗子硬邦邦的，泡半天都在上飘着，摇也摇不动啊。
0: 嗯，你看看啊，这又是散装的毛病了。
1: 啊，
0: 桔梗啊，那是根啊，得有切制那道工序啊，还得定量啊。如果你随便抓大块的有效成分，它是泡不出来的，这不就糟践东西了吗？
1: 啊，
0: 咱们这个小罐是该切的切好，该配的配好，这个开水一闷5-6分钟啊，那成分稳稳当当就出来了啊，而且呢还能反复的泡。你那一大把、
1: 嗯、
0: 可能头道没味儿，二道哎全是扎着啊，算下来是真不划算啊。阿姨啊，咱们这个过日子省啊，得省在明处啊，这多花的不是罐子钱，是道地，是配比啊，更是人有人替你捡过的那份放心。
2: 哎，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啊，从刚才的热线当中，我们能发现很多人一直保留着对于健康的追求，但是啊，这些年呢，各种各样的碎片化的信息啊，让大家难以分辨到底应该如何选择才能少走弯路，少吃亏。这也是我们这档节目存在的意义所在了，让大家可以客观的、理性的选择真正对自己好的中草药。如果呢，您有刚才这样的顾虑，千万不要不好意思，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王老师和我们的健康专员会为您答疑解惑的。好，那我们继续接听热线。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口算打通了，王老师啊。
2: 哎，
1: 你这个小罐肠现在还能不能买呀？
2: 现在还不能啊。啊，但是我跟厂家也定的差不多了啊，明天给您这个准信儿啊，您再耐心等我一天，好不好？
1: 啊，那行那行，那可千万给我多留一家
2: 啊！
1: 我是代表咱老年大学来的
2: 哦，
1: 就像您说的啊，前几年吧也没啥感觉啊，哎呦，今年哦还真怪了哦。初四开始吧，我们学校好几个老姐妹啊，这个嗓子呀。又干的就跟那个沙子一样，就那个原先嘛，那个讲课那个声音噌就上去了，哎呦，现在是干拔拔不上去呀，说一说就劈，啊，我家老头子还抽烟呢，一见到呀，咔咔，刚抽那个的，啊，我连听您好几天了，这茶啊我认准了，你可千万给我留住呢啊！
2: 您今天啊，把这个名先报上啊，要几盒啊，给团里啊谁带啊？你可以让我们健康专员啊一笔笔啊记清楚。如果说我们明天一开卖啊，先紧着登记的啊，先定先得啊，你这十来盒啊登记在前头啊，这个心里啊就踏实了，对吧？
1: 那这样吧，谢谢你了，王老师啊。
2: 不客气啊，好，再见啊。
0: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不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最后啊，也要提醒大家，这些天呢备受关注的央小满甘草桔梗茶，今天王老师答应了，明天就给咱们大家伙一个确定的答复。所以说啊，明天的节目大家一定要准时收听。如果说您今年啊突然感觉这个嗓子干痒，久咳不治，那么明天这个桔梗甘草茶千万不要错过，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好的，感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须明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颈肩腰椎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双伤，保守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省钱蛀好牙，做到维尔口腔，内视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植骨，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内视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协众院级市。
4: 下肢血管病患者福音来了，即日起到月底，北京著名血管外科专家王少军教授带领团队联合沈阳复旦医院，采用雷射纳米激光加上微创介入技术，专治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仅需20分钟，无痛无斑，无需住院，术后即刻行走。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24666。活动期间同时享3重福利：一、原价530块钱的下肢血管彩超、心电图检测全额减免；二、专家会诊费仅需20。

0: 块钱。三、治疗费最高减免1000块钱。如果有以下症状，请速来预约：下肢青筋突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皮肤发黑溃烂等，早治防截肢。近期患者激增，号人紧张，请提前锁定名额。专家热线024-8662-4666 866-24666。
1: 第一次动身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
3: 加油，
2: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5: 我今晚上加班，我正开会。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天气随身听，1045气象站。

0: 端午后晴，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呢是晴有时多云，阵风7级，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稍后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倾听。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凡倾听。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一本书，每一页都有岁月的馈赠，都有生活的感悟，故事呼之欲出，生活真情流露，
2: 倾听你，走进你，
1: 非凡倾听，非凡的叶凡，非凡的倾听，我们的故事。

景慢慢浮现。作家马德说过，他人的离开与走散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儿，也是人生常态。不会有人一直陪着你，但是会一直有人陪你，让一切顺其自然就好。当身处一段迟迟得不到回应的关系里，与其追问不如放手，与其强留不如随缘。有些人走远了就是走远了，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有些事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没有重来，没有补救。没有必要什么事儿都非要一个答案，没有必要什么关系都非要一个结果。有的时候没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很多事儿糊涂一点，看淡一点，放下一点，就什么都好了。面对一段没有结果的关系，那么该怎么样释怀？有一个答案我很认同，不要试图追问答案，你不需要委屈自己，平静地接受就好。追问结果本身就是一条死胡同，你越是往里走，越撞得头破血流。真正的清醒是你意识到别人那里永远不会有你要的答案。女人到中年的第一课，就是要学会在有人要离开的时候优雅的开门送行，而不是强求一个结果。与其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找答案，不如自己给自己一个交代，从此不追问，不纠缠，礼貌退场，互不打扰。一生自在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如果总是纠缠，那么痛苦会时时刻刻的都鲜鲜生动，时时刻刻的剧烈残酷的折磨你，不如淡漠，淡漠再淡漠。女人活到一定的年纪，真正的成熟不是弄懂了所有事儿，而是慢慢学会不再需要一个答案来安慰自己。当你把追问答案的力气全都用来滋养自己，你才有机会开启新的生活。从今往后，不追问，不讨好，不回头，好好的爱自己，安静的往前走。心理学家荣格说过，你生命当中最有力量的一刻，是你决定不再伤害自己的那一刻。永远不要在别人身上找答案，因为有些人注定就没有结果。女到中年，要学会忽略一些事儿，忘记一些事儿，放下一些事儿。想不通的不想，等不到的不等，求不得的不求，不用事事都有回应，不用件件都有结果。当你停止寻找答案，专注成长为一棵大树，那么不管结果如何，你都会活得从容而立。

大家好，我是叶凡，欢迎收听今天的非凡倾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30到12:30，播出频率呢是中波792千赫，调频104.5兆赫。倾听你的过往，倾听你的现在，倾听你的未来，欢迎把你的故事，把你的酸甜苦辣，把你的困惑焦虑讲给我听。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已经为您开通。我今天播的这一段倾听你，今天的导播是卫东，他在导播间里倾听你。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

0: 先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226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叶凡你好。
0: 嗯，你好。
1: 啊，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妈她之前吧，一直就是挺省吃俭用的，然后就是她属于那种在市场上买菜都给你讲价，然后抹零头的那种老人。
0: 嗯。
1: 然后其实她的工资吧也不多，一个就2000多，还不到3000，平时就是特别节省。然后这回吧，这不十一放假吗？然后跟着她那个老姐们去旅游。就上沈阳周边逛一逛玩去，我可以挺好的，结果回来之后我带一个25000的包回来，

0: 给你带个25000的包回来。
1: 啊。
0: 嗯。
1: 然后那个。
0: 这里边肯定得有事儿啊。
1: 说的就是嘛，咱也不知道是他跟着那些小团儿去上哪儿去了，去买的这个包。
0: 嗯。
1: 然后说是在二手店买的。啊，然后那个天天拿出来那小抹布，人家告诉他怎么保养，天天擦，天天擦。我说你买这么贵的包，你能背吗？你都没有衣服配，
0: 嗯，
1: 对不对？嗯，然后
0: 问题现在还有就是这个包到底是真是假？
1: 啊，对呀，咱也不会看呐。
0: 嗯，
1: 平时我的包我都不超过1000的包，你说、
0: 嗯、
1: 他买那么贵的包，你就说是哎呀，他说可占几大便宜了，说原来6万多块钱。啊，这个包是那个人家之前就没背过，后来的话，那个人家就卖二手了，卖二手以后，他就觉得特别合适，而且他那个姐妹好几个都买了呢。
0: 嗯，如果要是这么说，
1: 啊、
0: 你妈肯定被骗了。
1: 哎呀，
0: 肯定被这个旅游团骗了。
1: 骗了吧？你说我要是说他被骗了，我还怕他着急上火。哎，对，我就说不行，咱去给他找那个地方找，去给他退了。
0: 嗯、
1: 他说什么不告诉我在哪儿买的，也不去退，就说这个合适啊、嗯，就说他值，就说他是真的，不带买假的。那这么多人都在那看着呢，都在那，人家又给怎么验货，告诉你哪怎么分辨真假，就是说的可详细了啊、
0: 嗯嗯，
1: 人家肯定不能骗他，就这样。我就觉得他也，你看他也不背，也没地方去，
0: 嗯、
1: 一个老太太在家待着，
0: 就把这个包往家里一放，
1: 啊、
0: 他就开心。他就觉得自己占便宜了。你妈为什么买这个包？她是觉得自己占便宜，因为人家告诉这个包原来是6万多，你现在买的话2万多就能下来。她觉得我占了天大的便宜，所以她不觉得把这个钱花出去了，她觉得占便宜了，我合适了，所以她掏这个钱，她买的。
1: 对对，我合计也是。哎呀，这个也买，她那姊妹老姐妹好几个呀，都买的。
0: 嗯
1: 啊，然后就没事互相哎发个视频看一看。我说你这咱我也不敢说真假，对不？我说咱这经济条件就在这儿呢，你花那么多钱，你说你有这2万多块钱，你干啥不好啊？你吃点喝点，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咱买点海参呢、啊，咱吃肚里了，对不？咱保养了、
0: 嗯、
1: 多好啊！你说你这2万块钱在那摆着，天天看着，咋用不顶？你说怎么劝他呀？也不听啊。我就合计问问你，看你能不能劝劝他。
0: 现在你劝他没有用啊，就是你要告诉他，以后再出去玩、再旅游，让他报正规的旅游团，知道吗？
1: 嗯，
0: 一定让他报正规的旅游团。然后呢，这个事儿就算翻篇了，因为你要跟他说你被骗了，或者你怎么样，就像你说的，他再着急上火，再来一场毛病，这也犯不上。现在既然看到这个包让他这么开心的话，那就让他开心下去，只是以后不能再这么消费了。而且我觉得你母亲啊，也不能每次都这样，他这次花2万多，下次他再花2万多他也心疼，就这一次就够了，知道吗？你现在就不要再因为这个包跟他说什么了，因为你再跟他说什么他也会觉得心烦，他觉得这是我自己做的主，这是我自己捡到这个大的便宜了，我开心。
1: 对对，
0: 那他既然他觉得开心，就让他开心吧，这个事儿就算翻篇了。只是你提醒他，以后再出去玩，让他跟你打个招呼，你得心里有个数。而且周围这几个老伙伴，你告诉他别再跟他们一起出去玩了，因为现在有一种可能是、
1: 嗯、
0: 就是这几个老伙伴有可能跟他一起被骗，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有人在，知道吗？有人在圈拢他，你跟我们出去吧、
1: 哦、
0: 那还有一种这个可能啊，就是当然有这个因素了、
1: 嗯、
0: 这几个人在圈拢他，你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怎么样，是不是？那很有这个可能性啊。
1: 对，认识的都不熟，有的是。对
0: 对、啊、
1: 就是刚认识不长时间的。
0: 对呀、啊、刚认识不长时间的、嗯、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怎么样？人家买了你就跟着买，那人家买完之后呢，对吧、
1: 嗯、
0: 你哪知道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没想到这么多嘛，就合计他出去溜达溜达挺好。
0: 你就说2万多，他买菜他得买多少？平常那么省吃俭用的一个人，买菜都跟人家讲价，这一下买了2万多块钱的包，你想当时会是什么场面？你就想一想，你母亲她也不是说这2万多她就很冲动就拿出去的，你想当时的场面会是什么样？她才最终把这2万多块钱拿出去。

0: 出去，对不对？他哪是出去玩了？他这不就是不停的被人家洗脑去了吗？
1: 对，像你说，有可能是别人给带去的。
0: 对呀、啊，
1: 嗯，
0: 这完全有可能啊。
1: 不想的，嗯。
0: 所以你接触什么样的人，那至关重要。那有的人就是奔着你来的，他就是打你主意来的。
1: 这交友真是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
1: 随便交。嗯，
0: 你现在就是清楚的告诉他，你出去玩可以，但是你要让我知道怎么回事儿，不要跟这几个人在一起出去了，知道吗？
1: 嗯
0: 嗯，
1: 明白。
0: 好吧，
1: 嗯、
0: 哎，
1: 行，谢谢你啊，叶凡。
0: 就这样，
1: 啊、
0: 我们再会。就像我们好多老人就报那种特别便宜的旅行团，然后呢，最后进购物店，结果在购物店里边，你花的钱要远远大于你报团的价位。对这个事儿，大家是怎么看的？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观点都可以说一说。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3100-1045，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
2: 告诉月亮，我好想你。
0: 有听友说了，哎呀，这20000多，要是买这个，保健的产品，那得买多少啊？
2: 不要让我哭哭。
0: 说这老太太就是被骗了。还有听友说还不如用这个钱买这个绵羊奶粉和冰岛红极参呢。对，今天上午呢购买我们这个绵羊奶粉还有冰岛红极参的听友特别多啊，现在呢都要断货了，所以现在想要订购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有一位听友就发来微信说，一凡，我现在啊这个知道牛奶是阴寒之物之后，天天啊我都已经不喝了，因为原来喝的非常伤身体，自从改成喝这个绵羊奶粉之后，这胃也不凉了，舒服多了。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款产品就是大家喝过都说好的绵羊奶粉。首先呢，羊奶对身体没有刺激性，它的分子结构更小，更容易被胃肠吸收，那补钙的效果当然也就更好。其次呢，羊奶分为山羊奶和绵羊奶，跟山羊奶相比，绵羊奶当中的天然营养成分当然更高，乳铁蛋白是山羊奶的8倍，天然叶酸、维生素、氨基酸的含量也都远高于山羊奶。总之吧，绵羊奶在口感度、营养价值、消化吸收等方面都比山羊奶更好，只是山羊奶的产量普遍高一些，市面上更容易买到，而绵羊奶的产量低，世界上也就3-4个绵羊奶的产区，可见它是多么的稀缺。如果能够买到纯正的绵羊奶，又赶上有优惠的话，咱们就毫不犹豫地选择绵羊奶。那节目组联合晚清报生活馆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我国黄金绵羊奶产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品的乳酸菌绵羊奶，而且呢，它是通过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MP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认证，以及 HACCP 保障食品安全的认证，大家尽管放心来喝。说一下这个价格，原价呢是498块钱一盒，叶凡听友福利价只需要398块钱一盒，而且您现在买2盒我们送您3盒，买3盒我们送您5盒，买5盒我们直接送您9盒。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2盒送给大家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买3盒送给大家收音机一台，送给大家调味品礼盒一个，这里边呢有富硒沙棘手工醋一瓶，有手工酱油一瓶，还有手工料酒一瓶，实用又有品质。那买5盒的话，送给大家的礼物就更多了，有收音机，有调味品礼盒，还有雅露牌大豆蛋白粉一床。
2: 我怎么找，
0: 送给大家的礼物都是非常的丰厚，而且又非常的实用。那么除了这些优惠之外，因为今天呢是我们非凡倾听开播8周年，我们这次呢又给大家加量了，以前每盒是3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呢是40袋，每盒都给大家加了10袋，每盒都加了10袋的独立包装啊。 这次呢，非凡倾听八周年并没有给大家涨价，加量了，但是并没。

0: 有涨价，大家一定要珍惜我们今天最后的这次优惠的机会，因为下一次呢就不能是这个优惠力度了。现在呢全国的绵羊奶粉都已经调价了，因为现在正好是喝绵羊奶粉的季节，但今天呢是因为非凡倾听开播8周年，所以没有给大家涨价。现在想要订购绵羊奶粉的听友一定抓住这最后的订购机会，因为现在我们的库存已经不多了，要断货了。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今天上午呢客服电话一直处在全线爆满的状态，不管是订购绵羊奶粉还是订购冰岛红极参的听友都非常多，大家呢统一拨打400-655-2122 400-655-2122，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第二款健康产品，那就是纯野生的冰岛红极参。海参呢目前市面上主要分为两种，一呢是国内的参，二是国外的参。如果都是野生参，那么两者的营养价值不相上下，吃参滋补必须是野生的才有滋补价值，如果是养殖的那就是一盘普通的高价菜而已。可是问题来了，咱们很难保证自己买到的就是野生参，肉眼很难分辨。这里呢告诉大家，国外的参基本上都是野生的，几乎呢不存在养殖，因为外国人还没有养成吃海参的习惯，所以呢野生海参的资源累积就特别的丰富，野生的都吃不完，就不会有养殖的。那国内就不一样了，国内使用海参的历史太悠久了，这个需求量也是太大了，野生的根本就不够供应，理所应当的就出现了很多人工养殖的速成参。这回大家明白了吧，自己怕买不好的话，咱们就买国外的进口参。这里呢叶凡给大家甄选的是滨海园纯野生的冰岛红极参，好海参的几大要素它都具备了，纯进口野生，生长在靠近北极圈的冰岛海域，洁净深海，没有污染，海参参龄都在10年以上，一斤有5到6个头左右，都是个头较大的成年参，并且呢每一只海参都有单独的包装。告诉大家，冰岛海域这个地方气候是非常寒冷的，气候寒冷，红极参生长就特别缓慢，生长缓慢，它积蓄的营养就特别的丰富，其中呢像皂苷、海参粘多糖之类等营养价值比养殖参要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有听友着急了，说这么有营养的冰岛红极参多少钱啊？告诉大家，这么好的纯野生的冰岛红极参市场价258块钱一斤，那叶凡听友的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49块钱一斤，而且这次买，因为非凡倾听开播8周年，大家可以享受到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的特大优惠。之前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买5斤送2斤、买10斤送5斤，我们这次呢是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现在我们这个冰岛红极参马上也要断货了，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1000斤，但现在马上就要没有了。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不管是绵羊奶粉还是冰岛红极参，大家呢统一拨打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想订的赶紧订，抓住我们这次难得的机会。而且呢库存也不多了，现在要断货了啊，没有多少单了，想订的就别犹豫，我们就按照大家订购的先后顺序先订先得。电话打不通大家多打几遍，400-655-2122。好了，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7706的听友你好。手机尾号是7706的听友在跟您说话。喂，
1: 哎，
0: 这位听友电话接通了，您抓紧啊！想跟我聊聊
1: 什么？我咨询一下，那就是那个玉石枕头震的对梗椎有影响没？
0: 那个东西你不要长时间用，因为它比较凉，时间长的话对你颈椎是不好的。
1: 啊、
0: 对，

0: 完了，我再说说我喝那个绵羊奶粉。
1: 啊，你喝绵羊奶粉了？
0: 嗯，那个我以前胃寒怕凉，
1: 嗯，
0: 就是吃完苹果啥都不行。
1: 嗯，
0: 嗯，完了，那个你们介绍那个绵羊奶粉第一批我买的。
1: 啊，最早的时候就买了。
0: 嗯，那天赠送的还少呢，我就买了。
1: 对，那个时候赠送的少，
0: 还没有加袋呢。那天袋还没加数量呢。
1: 那个时候没有。
0: 赠送的盒也少。第一批买的，
1: 嗯，
0: 完了我喝的，我感觉的那个口感也好，完了胃暖暖的，挺好，
1: 嗯，
0: 啊，就是那个胃舒服，
1: 胃舒服就不寒了，不凉了，是吧？
0: 对，
1: 我告诉大家，大多数人胃都是寒凉的，而且呢，牛奶和酸奶为什么不让大家喝？因为它们属于阴寒之品，它们特别寒凉。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就是血遇冷则凝，你的这个血液遇到凉东西它就凝固，它就血液循环哎就没有那么畅通了，遇热则行。为什么让大家多吃那种温热性的食物，包括我们喝水也喝温热的水，因为遇热这个血液循环它就畅通了，你一畅通的话你身体通了，它就不容易有结节，不容易有这个肿瘤，不容易有这个囊肿等问题，知道吗？你血液循环畅通了就不容易堵，所以一定要喝我们这个温补的绵羊奶粉。你看你胃热乎了之后，你中焦通了，你全身都通，
0: 是完了睡眠也改善，那个手指盖就以前都吸囊，你现在一脚咔咔手指盖
1: 是什么？那原来就是营养不足，现在营养也跟上去了。因为我们这个绵羊奶粉它是小分子结构，它特别有助于我们的消化吸收，那你营养吸收了，你身体免疫力强了，你指甲都比原来健康了，多好啊，这是钱不白花的。
0: 这钱没白花，干是咋的。
1: 对，我告诉大家，
0: 谢谢你们，这个
1: 有的东西咱们不能省，有的钱咱们不能省，该花的一定要花，是不是？
0: 对。
1: 投
0: 资
1: 健
0: 康
1: 的钱。
0: 永远是赢。
1: 哎，这话说的对，投资健康永远赢。投资健康你就是人生的赢家。如果你这个钱舍不得花，你就捂在手里，那你想你有健康可言吗？对吧？你现在年龄大了，你一天吃的三餐能满足得了你身体的需求吗？已经满足不了了。所以我们应该给身体补营养，这个钱花的值。这几年身体也是越来越好了，是吧？
0: 少
1: 往医院折腾了。
0: 谢谢。
1: 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现在我们这个冰岛红极参还有我们这个绵羊奶粉要断货了啊！想订购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2: 让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四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3: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

0: 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526600，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1: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大麦。中午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倾听自己，倾听生活烟火。
2: 省钱住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
3: 健康是人生第一财富，没有什么比健康更让人快乐的了。蜂胶《中华本草》记载了它的八大作用，证明了它对身体的综合调理能力。脂蜂堂蜂胶提纯有专利，用着更放心。脂蜂堂广审准字2021D000252号，适宜血脂血糖偏高人群、中老年人以及免疫力低下者。好生活，好身体，脂蜂堂为你撑腰。服务电话2252-6600，2252-6633。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0: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

0: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104.5沈阳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非凡倾听。大家好，我是叶凡。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6449的听友，你好。
1: 哎，叶凡你好。
0: 你好，您说。
1: 我最近早上起来吧，偶尔这个腿脚老会抽筋儿，但是不严重，活动活动就好了。你说是不是着凉了呢？
0: 着凉、缺钙都有可能。
1: 啊。
0: 对，如果你很少有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是着凉了。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今天已经是寒露节气了。
1: 是最近这两天天气突然凉了嘛，完了早上起来就容易抽筋儿，老感觉抽筋儿啊。
0: 对，就是着凉了。
1: 啊好，然后我吃你们推荐那个红曲神呢，都两三年了，我还说我脸色比以前都好多了。
0: 脸色比以前好多了是吗？看来这个营养足了，真的是不一样哈。
1: 是，走到都有劲儿了，腿也不沉了。
0: 嗯，原来腿沉。
1: 对，完事那个以前我买的是10斤送5斤，完刚才听你说今天有活动啊，10斤送8斤呢。
0: 对，我们今天是买10斤直接送给大家。

0: 给大家八斤。嗯，现在好多听友都在订购啊，有的订完之后呢说给这个儿女啊，给这个兄弟姐妹都分一点，所以今天好多听友订的都是大份儿，买十斤的甚至买二十斤的全都有。嗯，你要是家里边没剩多少，想订的话你就赶紧订，因为以后我们不是每次都能有这个优惠力度的，而且海参进补，天凉了之后每天吃上一根海参真的对你身体是有帮助的。
1: 好好好，那我还得再订十斤。
0: 嗯，行，订购电话你还记得吗？
1: 有，我这有400655-2122。
0: 对，打这个电话赶紧订，因为现在要断货了。你要是电话打晚的话很有可能订不到啊，400655-2122，打这个电话就行。
1: 哎，好嘞好嘞。
0: 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好多听友都是两款产品同时订购的，而且好多听友说天凉了之后，你说每天早上吃根海参，喝一杯绵羊奶粉，这得多舒服啊。嗯，有的老人说真得好好活呀，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对，你不光是活着，而且让你的这个生活有品质有质量，好好的活着，
2: 是你，
0: 而不是说今天这难受明天那难受的。
2: 这敷衍了我的情绪，
0: 把自己的身体经营好，这绝对是一种智慧。
2: 山川水不容易，
0: 有一位李女士告诉我说，刚刚订购了5盒的绵羊奶粉，又订了10斤的冰岛红鸡参，说以前都没舍得这么花钱，这次呢终于想明白了，健康比啥都重要。因为前一段时间老伴住院了，花了不少钱。哎呀，当时就想，你说平常把身体养好，咱们也不需要往医院折腾，也不需要花这个大笔的钱啊。对，这个平常买这个产品啊，花的都是小钱，你往医院折腾花的才是大钱，而且上医院之后儿女也跟着遭罪。大家呢一定要活明白。
2: 当花开又一季，
0: 有一位叫做平安的听友说，这个订购电话打不通啊。嗯，今天订购的人太多了，我们这个客服一直忙，大家多打几遍，然后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导播间都不接受大家的订购，大家呢就统一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来订购，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统一拨打这部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外地的听友都可以订购啊，都是可以给大家邮寄的。好多听友发来微信说，祝福非凡倾听开播8周年，谢谢我可爱的听友们。手机尾号是438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叶凡。
0: 嗯，你好，您说。
3: 我前段时间吧，体检结果尿酸高，我合计问你一下，我是不是所有的海鲜呐、海参啥都不能吃了？
0: 不是，这个海参、冰岛红鸡参可以正常吃。海参呢，它是低胆固醇，而且呢，它嘌呤含量特别低，它是不生尿酸的。
3: 啊，我看那个你节目里边那个海参呢，特别好。
0: 嗯，
3: 我现在就是这个季节，手脚都凉了，然后胃也凉。
0: 嗯，
3: 白天用热水袋，晚上用电褥子，我合计吃点你这个海参、而且我吃点地瓜呀、南瓜什么土豆就烧心、合计吃你这个海参和这个奶粉调一调，我不知道适不适合。
0: 可以的，没问题，我们有太多听友每天都是这样来吃的
3: 啊。那这个季节正好就订购点那个海参和你那个奶粉。
0: 对呀、天凉了应该进补了嘛、所以呢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非常适合。
3: 对，我原来以为尿酸高我不能吃海参呢，听你这么一说、看来没问题了。
0: 对，这里边我再次强调一下啊、因为之前有听友问过我，海参属于低嘌呤的物质。对，就是咱们收音机前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人都可以吃，而且海参呢它是属于低胆固醇的，就是它不光是不升你的胆固醇，它里边有一种营养物质，它还有助于降你的胆固醇，所以这两点大家都不用担心。而且海参今天上午也有听友问我说它好不好消化吸收，海参的肉质它是特别细腻的，它特别好消化吸收。 所以你放心。
4: 行，那我就下了你节目赶紧去订购去，没有多少货了。
0: 你别等我下节目，你现在就订购，现在就没有几单。

0: 嗯，了，现在。
1: 啊，那行，那我赶紧的放下你电话去订购去。
0: 对对对，就打400-655-2122就可以。
1: 哎，好嘞。
0: 嗯，就想跟我说这个。
1: 嗯、谢谢主持人。对对对，我就想问问你，尿酸高的人能不能吃你说的这个海参？
0: 啊，那好，那就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赶紧订吧。想订购的赶紧订啊，因为现在没有几单了。400-655-2122 400-655-2122，不管是我们的海参还是我们的绵羊奶粉，大家都统一拨打400-655-2122。然后有听友说，以前喝过市面上的普通羊奶，没有我们这个绵羊奶粉好。当然了，我们这个绵羊奶粉当中，它是奶当中的贵族。如果平常没有优惠的话，是挺贵的，但是赶上有优惠，而且今天力度又这么大，所以好多听友都在毫不犹豫地选择我们这个绵羊奶粉。400-655-2122 400-655-2122，现在想定的就别犹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手机尾号是508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我是叶凡。
2: 叶凡老师，你好。
0: 嗯，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子，是下肢动脉血管静脉曲张的号码多号？
0: 下肢静脉血管曲张啊，你是说节目当中沈阳复大医院是不是？
2: 对，那个沈阳复大医院呢？
0: 对对对，你记这个电话866-24666，
2: 八六
0: 六二
2: 八八六八
0: 八六六二四六六六，
2: 三个六号，三个六啊？
0: 对，866-24666，三个六
2: 啊？
0: 嗯。好吗？是的，
2: 那个复大医院是吧？
0: 对，沈阳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866-24666，是的。
2: 哎，好，
0: 再会。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800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叶凡你好。
0: 嗯，你好，您说。
3: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就现在吧，真正体会到了，就结婚真不能和婆婆一起过，事儿太多了。
0: 嗯，
3: 我姑娘上初中了啊，前几天就是开学的时候吧，在学校门口超市，我女儿看好了一个，就是20多块钱的那个笔袋，我也没多想，就给她买了吧。
0: 嗯，
3: 就为了孩子上学，离学校近，就我们一家三口现在住婆婆家。结果买完笔袋回家后，奶奶知道了，我就给孩子买个新笔袋嘛，就说这家里明明已经好几个笔袋了，还给孩子买，
0: 嗯，
3: 正好把孩子惯坏了。
0: 嗯，
3: 他说我这样会给孩子惯坏，我说孩子想买什么家里有啊，就不能啊，就不能给他买。那如果他说没有，那就没有的话，那也得先等一段时间再说呀。就我听着挺不高兴的啊。那我说孩子那笔袋，要个笔袋也没多少钱。
0: 嗯，
3: 他说啊，他儿子每天上班那么辛苦，挣钱不容易啊，不能想花就花。
0: 嗯，
3: 完事我就晚上我就把这事跟我老公说了，他不但支持他妈的想法，还说我教育孩子太没原则。
0: 嗯，
3: 说我这么做就是惯孩子，太惯孩子了。
0: 嗯，
3: 你说我就买个笔袋就是惯孩子吗？你说
0: 是，就是我奉劝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人啊，你要是跟儿女在一起过的话，不管你是丈母娘还是老婆婆，你都少管，知道吗？就是你一定要少管这些闲事儿，你管多了真的招人烦。就是人家儿媳也好，女儿也好，就是人家有人家自己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你少管的话，你们才能相处和谐。但你什么都参与，什么都干涉的话，你想这个日子过得一定是鸡犬不宁。那我问一下，你们就不能分开过吗？现在是老人需要你们照顾啊，还是说没有房子？
3: 这对，因为那个咱有房子，但是这不是为了孩子上学，那学校近一点，在他这吗？
0: 嗯， 所以现在你是属于因为孩子。

0: 子上学近的原因，你住在这个公公婆婆那里，对不对？
1: 啊，对，
0: 是属于这种情况。
1: 嗯
0: 嗯，然后那这种情况的话，你要是不行啊，我建议你在学校附近你租个房子。
1: 记得我了。
0: 在学校附近你租个房子，就别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你想你跟你父母还会有矛盾呢，又何况是跟你婆婆呢？
1: 啊，
0: 那这个矛盾
1: 没办法，
0: 太正常了。
1: 是，这是没办法，这不就是孩子上初中了，能省就省点呗，对不？
0: 嗯，是出于这种考虑。
1: 确实，嗯
0: 嗯，那你现在，那你就别生气了。你说人家这个婆婆也同意你跟他们一起生活，
1: 就偶尔吧，就这个话说的就是很不招人听。
0: 嗯，那正常，因为老人吧，他也有老人的考虑，老人都是比较节省的。他觉得哎呀，这个家里边有好几个了，你说你还买干嘛？
1: 嗯，
0: 就是那如果一起生活，你现在还属于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得多理解。你不多理解，你不多包容的话，矛盾还会产生。你最重要的是矛盾产生之后，你真的伤身体啊，你动气啊，对吧？你一生气你就伤身体啊，而且有的时候你还不能马上从这个情绪当中走出来。
1: 嗯，是，确实是，主要是现在条件，说实话，挣的也少，还是这个费用啥也高，
0: 嗯，
1: 你就没办法，就只能在一起住。
0: 所以老人也觉得，
1: 婆婆说话确实是挺不招人听，你就在那磨叽，就很受不了。
0: 嗯、那这个事儿你改变不了他，然后呢，也是因为这种情况，婆婆觉得没有必要花的钱就别花，你知道吗？有的老人十块钱、二十块钱，那都精打细算的。有的老人，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你也理解你婆婆。嗯，现在还需要在一起住多长时间？
1: 我还得住住几年吧。
0: 啊，初中高中都得需要在那住。
1: 嗯，
0: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1: 暂时是得在这住。
0: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得调整好你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你自己的
1: 心态。就是一句话说好几遍呢，就反反复复的说呀。
0: 老人家他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你现在要做的是调整你心态，然后呢，你多理解，多包容，多体谅，多换位思考。
1: 我也希望他能理解一下我们。
0: 嗯，
1: 你就是有的时候买个东西也不是说太贵，那孩子对不对？都上初中了，给买一个那也不算多贵的东西，
0: 嗯，
1: 就不至于说天天念叨，对不？
0: 嗯，就这一个事儿，可能念叨好几天，念叨好多遍，
1: 啊，对，
0: 嗯，那没办法，现在你们还没有条件租房子，必须生活在一起，那你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好吗？调整你自己，我跟你说，改变不了别人的，你就是苦口婆心跟你自己父母说这个事儿，你别这样，你说八百遍，他也改变不了。改变不了，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去适应，去接受，去面对，调整自己的心态，知道吗？好了，就这样，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们的听友健康师傅说，一晃非凡倾听八周年了，真快。这八年里叶凡给我们带来了快乐，解决很多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和烦恼，说辛苦了，祝愿非凡倾听节目收听长虹。

0: 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2270的听友，你好。
1: 叶凡你好。
0: 哎，你好，您说。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季节手脚都爱裂口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手脚都爱裂口，是这样啊，一个是空气干燥，天也凉，没注意保暖，一凉着它容易裂口。还有呢，就是肾气不足、元气不足也容易裂口，都有关系。
1: 我还想问一下，我想订点海参送礼，能不能就是我把钱交了，海参直接邮到亲戚家？
0: 啊，那没问题的，可以。
1: 我
0: 们今天上午好多听友订完之后都是，直接比如说给这个婆婆家订一份，给丈母娘家订一份，给这个兄弟姐妹家再订两份，都是可以的。你直接跟我们的客服人员说清楚，客服人员就会给你按照你说的地址邮寄的。没问题的，因为很多听友今天觉得这个海参啊、绵羊奶粉优惠力度太大了，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所以订了很多，也想送礼来用，都没问题。
1: 好。
0: 对，因为这次是买十斤送给大家八斤，以前我们都是买十斤送五斤，而且以前我们是买五斤送两斤，我们这次买五斤送三斤，优惠力度就是因为非凡倾听开播八周年，这个力度大，所以大家很珍惜这次的机会。你想订的话，现在赶紧订，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订购电话还知道吗？
1: 你再跟我说一下吧。
0: 400-655-2122。400-655-2122，打这个电话来订，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

有听友说，叶凡，我特别着急，因为我想订海参，这个订购电话一直打不通。对，今天订购的人太多了，不管是绵羊奶粉还是冰岛红极参，今天订购的听友都超级多，而且好多听友都是两款产品同时订购的，所以大家多打几遍。而且我也不确定现在还能不能订到了，因为刚才就要断货了，这样大家都现在赶紧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来问，如果能订到的话现在赶紧订，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订购电话，先订先得，外地的听友都可以订。有听友说，叶凡，我想订购绵羊奶粉，我买五盒的话送几盒，买五盒直接送给大家九盒，而且每盒都给大家加了10袋啊。

0: 五盒直接送给大家九盒，而且每盒都给大家加了十袋啊。买五盒绵羊奶粉的听友，最后你可以平常买，就多送这九盒不算，你还能多得140袋。所以今天订购五盒的特别多，一家人都在喝，说天凉了之后这个奶就离不开了，我们就喝最好的绵羊奶粉。现在好多听友都想明白了，投资什么不如投资健康。
1: 慢慢轻易，
0: 手机尾号是520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啊，叶凡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2: 我想问一下，我女儿吧，她今年10岁，上小学5年级，然后她总是那个玩手机，我是不让她玩的，还是可以让她适当的玩点呢？
0: 嗯，那你现在就是有奖有罚，你可以这样，一点不让她玩也不现实，她也会逆反。
2: 对，她同学都玩，完事我还没法说。
0: 她也逆反，你给她规定时间，然后你告诉她，就是这个时间段玩手机，你要是玩之后你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或者是你先把这个作业写完，先把这个事儿完成，然后我可以奖励你玩这个20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的手机。你得去，对，你得有方法才行。
2: 对，我合计那你说老玩眼睛在玩坏，但你说你要不让他玩吧，同学
0: 对那也
2: 不
0: 行，因为现在孩子周边这个环境啊，电子产品全都在用，你一点不让他玩的话，他反倒逆反，然后他什么也做不了。就是你告诉他玩手机咱们适当限制你时间，但前提是你得把你该做的事儿你先做完
2: 完成，
0: 对，这样就会给你一个奖励，好吗？
2: 啊，那我啊，行，那我知道了。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说一下。
0: 嗯，
2: 就是我爸妈吧，他每年冬天都吃海参，就你推荐的那个红极参。
0: 嗯，
2: 然后吃了吧有3-4年了，就我妈那个胳膊腿和肌肉，她说比以前紧实了，因为老人吧，她总说那个肉。

0: 的，不怎么爱感冒。
1: 嗯，
0: 我感觉我感冒的时候，他俩都不感冒。
1: 我跟你说，现在父母真的好多，父母比自己的儿女身体好，因为父母懂得保养，然后呢还吃一些保养品。儿女呢压力大，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呢就是还不注重保养，所以真的免疫力有的都不如老人。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实话。
0: 嗯。然后就是手脚吧，就是还挺热乎的。完，我老怕冷，就我手脚老冰凉。完，我说怎么比我还好呢？
1: 嗯，其实呢，你也应该这个吃点海参，然后呢，喝点这个绵羊奶粉。其实
0: 我就觉得吧，我还年轻，可能也不用吃那么早，完就没那啥。但我看见他俩确实现在挺好。
1: 嗯，哎呀，这个早早的现在就应该保养了，因为决定你将来，知道吗？
0: 这回我知道了，但是前几年吧，就给他买那个红极参，不都是五斤那个十斤送五斤嘛？
1: 嗯，
0: 然后现在是十斤送八斤了，就觉得特别合适。然后我想定一个就是二十斤的，
1: 嗯，
0: 能不能先给我邮来一半，然后寄存一半？因为没有那么大地方。
1: 可以的，没问题
0: 啊。
1: 今天上午我也说过这个问题，大家如果订二十斤的，订更多的，或者订十斤家里冰箱放不下的，因为我们这次送的多，你都可以寄存在生活馆，晚晴报生活馆。然后你家里边冰箱的快吃完了，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随时都可以给你送货到家。
0: 都挺稳定。
1: 嗯，
0: 然后我爸说比以前有劲儿了，
1: 有劲儿。
0: 我想这都是吃海参，
1: 每次都是给你免费送货到家的，然后你吃的也都是更新鲜的。这都没有问题，你就跟我们的客服人员联系就行，好吗？
0: 好，那我知道了。
1: 不多说了，这个电话你知道吧？
0: 我知道，400-655-2122。
1: 对，好了，就这样说到这儿。不管是绵羊奶粉还是冰岛红极参，大家统一拨打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来订购。然后呢，沈阳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的电话啊，咱们有下肢血管明显凸起的，有酸胀的，有静脉曲张的，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预约，024-8662-4666 866-2-4666 866-2-4666。有听友说，一凡你再重复一下绵羊奶粉怎么订购，就打我们客服电话就行，400-655-2122，400-655-2122。因为订的人太多，电话打不通，大家多打几遍。明天上午9点半，非凡百事通，我们再相会。十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日常生活中出现以下心脏问题要重视：一、胸痛胸闷、心慌气短；二、下肢水肿；三、头晕目眩；四、偏头痛；五、疲乏无力、浑身没劲儿；六、嘴唇指端有青紫色；七、

0: 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每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1: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0多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2: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了手。
3: 哇，买榴莲了！
4: 小心划伤了手。
5: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仅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7: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8: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7: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8: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9: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10: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9: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10: 正在用的吗？
9: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10: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9: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10: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9: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10: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降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9: 作用上，你以为淡似氧，快速拉伸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10: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9: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10: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10: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9: 全国请预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受理微信莫失良机。
11: 收音机前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400。

0: 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1: 400-66-6189-216。
0: 下面继续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2: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毕老师啊，我听后台工作人员说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
2: 嗯，
0: 而且说句实话，我觉得能有这次入手院内辅酶 Q10 的机会，不管是谁哈、真的太难得了。
2: 确实是这样。
0: 嗯
2: 咱们客观来讲哈，辅酶 Q10 这款产品呢，它是多重条件叠加的才造成了它的稀缺性。
0: 嗯
2: 你比如说剂型，它是做成了水溶性的冲剂，而且实现了快速的

0: 就专用注射级原料的产品。
1: 嗯，
0: 你谁敢用这种原材料？那少之又少啊。
1: 对，就光是这个原料的标准就拉开巨大的差距了。
0: 对，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协和辅酶它是院内中共专门配合心脏病临床调理的一个产品啊，往常都是供给谁啊，院内就诊的患者，住院的患者，几乎就不会流向这个外面大众市场的。你就想这三个条件叠加在一起，就注定了它的稀缺和珍贵。
1: 嗯，
0: 所以辅酶这款产品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就是难得的健康保障。
1: 没错哈，市面上难

0: 到老了老了，真正的保障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有多少人觉得，哎呀，我养老靠的是啥？是钱。但是真正老年人最好的养老保障是你身体健康，没病没灾。
1: 哎，真是这样哈。毕老师听您说我就感受特别深哈。
0: 嗯，
1: 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也看到一个新闻，看完以后心里边也挺不是滋味的啊。就这么一对老夫妻，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省吃俭用攒下整整500万。
0: 啊，那很不错呀。
1: 哎，就打算留着当养老钱，想着如果饿着这笔钱晚年生病啊，日常花销啊都不用发愁，踏踏实实的安度晚年，不挺好吗？
0: 对呀。
1: 结果这钱就打水漂了。
0: 500万
1: 呢？嗯，
0: 大部分普通人是攒不了这么多钱的。
1: 嗯，
0: 这老两口心里边肯定觉得有这500万就是有靠了。
1: 对。
0: 那怎么就打了水漂了呢？
1: 哎呀，你听我给您讲，毕老师。
0: 嗯。
1: 他们去哪儿了？去银行，打算呢存个定期。
0: 嗯。
1: 结果工作人员啊，一个劲儿给他推什么呢？理财产品。
0: 嗯。
1: 哎呀，说的天花乱坠，说这利息啊比普通存款高出那一大截，还附带医疗相关保障。以后你看病住院呢，啥啥的都给你这补贴医药费啊，都到位。那你说这老两口一听，既能赚钱啊，生病还有兜底，那就动心了，所以当场就把这500万没合计，就全投进去了。
0: 哎呦，其实要说哈，这个老人的想法啊，我也特别理解。
1: 嗯，
0: 你看人这个老两口上岁数以后哈，最怕的是啥呀？就是突然发大病，然后把那500万积蓄都给他掏空了。
1: 对，
0: 一听有医疗保障，这个很难不动心的。
1: 嗯，
0: 你说谁不怕那晚年能多一层防护呢？对不对？
1: 对呀，你看毕老师，您理解哈，
0: 嗯，
1: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等这个钱他存进去以后啊，回家仔细看这合同，傻眼了。
0: 怎么？
1: 那里边有一条硬性要求，说这笔钱想要完整。一次性取出来必须等到年满100周岁才行。
0: 哎呦。
1: 哎呀，你说咱们客观来讲，现在咱人的寿命都摆在那儿呢，安安稳稳的活到80多，那已经算是高寿了，是吧？
0: 嗯，
1: 别老说，
0: 嗯，
1: 100岁那样就少之又少，凤毛麟角啊。你真到突发重病急着用钱的时候，你看这笔大额的存款一次性取不了。
0: 这说到底实际上并不是为老年人着想啊。
1: 嗯，
0: 这完全就是抓准老年人的这种渴求保障的这份心理。
1: 对，
0: 这不等于是个圈套给他套进去了吗？
1: 嗯，
0: 这老两口想拿着这个钱给自己兜底的，到头来这笔养老钱反倒牢牢被套住了。
1: 嗯，
0: 你真遇到点疾病啊、急事啊，远水解不了近渴，你取不出来还拿什么兜底啊？
1: 哎，就是这样，你看这就是事实。
0: 哎呦，其实像这样的事儿，生活里有很多的。有些老年人不光是寄希望于理财，生活里面还有另外一类是什么？把全部的指望放到儿女身上。
1: 嗯，
0: 啊，你看每个月5-6千块钱养老金，哎呀，自己舍不得花呀，东省西省，净从嘴巴里省。
1: 嗯，
0: 全都补贴给谁呀？孩子买个房啊，
1: 哎，
0: 养个孙呢，啊，就心里笃定，养儿子肯定防老。
1: 嗯。
0: 因为儿子在呀，晚年就有依靠。
1: 是，我觉得这个大多数啊，咱们长辈们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说一辈子为儿女们付出，总觉得这孩子就是给自己留个后路。
0: 嗯，我在临床接触太多的患者啊，就这种情况见太多了。咱们现实的讲啊，你就算孩子本身很孝顺，但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年轻人生活压力大不大？
1: 大。
0: 身上担子重不重？
1: 重，
0: 对吧？上有老下有小的，房贷车贷育儿工作一大堆压力在那等着压着，
1: 嗯，
0: 自顾不暇是常态。
1: 就是等老人身体出了毛病了，常年就需要照顾儿女，你就算是你想贴身照顾，时间啊精力啊根本就跟不上，有心无力啊。
0: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我老妈家的邻居，
1: 嗯，
0: 一对老两口就这种情况。老爷子今年都96了，老太太92，国企退休的，每个月退休金加一块6000。

0: 啊，这么大岁数也给儿女添过什么麻烦？
1: 对呀、
0: 啊，这就挺好，
1: 多好啊，是吧？
0: 嗯，
1: 有退休金，有积蓄，安安稳稳享福，不用看别人脸色，多好。
0: 就是，结果呢，前段时间没曾想啊，就是他们家三儿子的孙子结婚缺钱，92岁老太太就心软了、
1: 嗯，
0: 心疼了。哎呀，看着这晚辈的难处啊，后来直接拿了3万块钱出来。
1: 哎呀。
0: 就是他的养老钱补贴给这个孩子，想把婚事搞得好一点。你说老人家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啊，对自己那就不用说了，格外抠门，到老了还倾尽所有的帮衬孩子的孙子。
1: 嗯，那就隔辈亲，隔辈亲，就是这样，
0: 嗯，隔两辈依然亲。
1: 对，就苦了自己也不能委屈孩子。
0: 就是，
1: 嗯，
0: 这是中国老人最传统的想法。但是万万没想到啊，就这笔钱一拿出来，问题就爆发了。
1: 什么问题？
0: 另外俩孩子家里也有儿女啊。
1: 哦。
0: 对吧？人家知道以后马上就不依不饶的，为啥不公平？老太太偏心啊，结果兄妹几个就吵得脸红脖子粗的，一家人就因为这3万块钱彻底闹僵了。就说实话，你说老爷子老太太都90多了，一辈子付出的那还少吗？谁真会计较这点得失啊？但是儿女们不一定这么想，人家求就求一个公平。
1: 嗯，
0: 不管什么情况，你多给了就是满心满眼都是抱怨。
1: 哎呀，您说这个事儿太现实了。
0: 嗯，
1: 你说老人家一辈子的好哈、啊，都抵不过这一次所谓的不公平，咱听着心里边的发酸啊。
0: 可不是呗，所以这一家人吵完了闹完了以后气鼓鼓的全走了。
1: 嗯，
0: 谁也没留下。
1: 嗯，
0: 老人有没有情绪？
1: 得有，
0: 都90多了没人安慰，所以老太太最后觉得又气又急又委屈，转眼一没留神就一脑袋重重的就撞到那大门上了。
1: 哎呀，
0: 整张脸呢肿的跟桃子似的。
1: 90多岁啊，哎呦，这老人家摔成这样。
0: 对呀、
1: 啊，
0: 嗯，撞完以后，哎呀，迷迷糊糊的爬起来就回屋躺着去了。紧跟着怎么了？就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就开始难受了。关键是这老两口岁数太大了，
1: 嗯，
0: 对吧？老爷子96，那走路腰弯的都成90度了，拄个拐棍啊，能在院子里边慢慢挪几步。还可以，根本走不远。
1: 嗯，
0: 对吧？日常做饭啊，烧水起夜，这老两口的互相搀扶，这都很费劲儿了。说句不好听的，连上个厕所都随时有摔倒的风险，基本上就勉勉强强维持个生活自理，仅此而已。
1: 嗯，
0: 啊，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是非常需要人照顾的。
1: 嗯，
0: 如果有个人搭把手，那老人能活得轻松很多。
1: 嗯，
0: 但最让人寒心的是啥？儿女没有一个管的。
1: 是，那你说老太太当时给拿钱的那个，那没过来看看？
0: 没有。
1: 你说按理说老太太给你拿钱的，对不？你过来瞅一眼，你回来尽个孝，是吧？这咱们听着也能稍微得劲一点。
0: 嗯，
1: 这不闻不问不管，这不像个话呀、哎。
0: 这就是什么最真实的人性，对吧？你帮他100次，他记不住啊。
1: 嗯，
0: 因为你帮他帮习惯了，儿女啃老啃习惯了，所以他都认为是应该应分，
1: 理所应当的。
0: 对、
1: 嗯，
0: 只要你有一回不满足他，马上就心生怨怼啊，
1: 惯的，
0: 实际上就是惯的。
1: 嗯，
0: 就哪怕爹妈掏心掏肺的这么付出，在他眼里边都是永远不够。
1: 嗯
0: 啊，偏心呐、啊，不公平啊，最后干脆就全都撒手不管。各有各的怨恨，
1: 哎，
0: 你说老太太这3万块钱掏的冤不冤吧？
1: 哎，你说这老人掏心掏肺哈、啊，那落这么个下场啊，谁听了以后都寒心。这么多子女，最后没一个管的。
0: 对呀、啊，没人管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啥？有的儿女想管，但是管不了。你想，大儿子70多了，
1: 嗯，
0: 女儿50多岁了，也是自己本身也是老人。也是下面有儿有孙的，对不对？这个身体都开始走下坡路。
1: 嗯，
0: 甚至于有的人身体再差点，自己都需要别人照顾，哪有那个精力、体力和时间。

0: 边再来伺候九十多岁的父母，这个确实也难点。孙辈也有四五十岁的了，他们是可以照顾人，但自己要养家，要带娃，要上班，要打拼，更不可能天天守在爷爷奶奶身边了。
1: 嗯，所以你看这里边就是父母高寿啊，子女也年迈了哈。
0: 嗯，
1: 有时候不是儿女不孝，真的无力哈。这一层其实咱们还是能理解的。那老两口最后咋办了？
0: 最后是谁呀？是家里面侄女儿上家里来看望他们俩。
1: 哦，
0: 哎呦，一看这老人满脸都是伤，卧床气儿都要上不来了，憋得慌，往身边一个人没有，子女全都不管不问，那心里边实在过不去了。
1: 嗯，
0: 出面把所有的兄弟姐妹都给喊回来，就逼着他们轮流每人照顾十天，要不然你说这九十多岁的父母高龄老人没人管没人问的，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嗯，哎，这个听完之后毕老师真的又心酸啊，又通透，掏心付出一辈子最后都全落空了。
0: 对，所以作为父母来讲，你要坚定的相信儿孙自有儿孙福。
1: 嗯，
0: 他缺你那三万块钱吗？没那三万块钱，该结婚他照样结婚，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老两口每个月六千多块钱退休金，实际上不用去补贴儿女，人家有人家的活法。你但凡早点想明白想通透这件事儿，你这笔钱拿着，你哪怕请个保姆呢，对吧？老两口都九十多了，日常给你打扫打扫卫生，给你做两顿饭，照料一下，帮着洗洗衣服，或者你干脆去个靠谱点的养老院，老两口是个舒舒服服的，安安稳稳的。
1: 嗯，
0: 你哪会落得这个下场？
1: 真是这样啊，你看手里边的钱都一股脑儿给家里边人分了哈，而且呢没换来贴心的这种陪伴，反而惹了一身闷气，一身的伤病，实在是不值当。
0: 你看这个就是什么最真实的老年人的晚年真相生活写照，理财锁死了，你那个兜底的钱靠得住吗？靠不住。儿女年迈了，他们很无力，你也靠不上。所以你有再多的钱，再多的积蓄，再亲的家人，其实这都是外在，叫靠山山倒，靠水水流，靠人人跑。你唯一能靠的是谁呀？是自己，而是你自己这一身硬朗的身子骨，这个才是你养老的底气。
1: 对，
0: 所以说人老了最大的保障从来不在外面，不是金钱，不是子女，而是你的健康，是你的身体。你心脏稳稳当当的，对吧？生活能够自理，哎，日常不遭罪，不用求人，这就是晚年最踏实最靠谱的底气。
1: 哎，毕老师，您说这话真的是说到我们收音机前中老年听众的心坎里了。您这句话越琢磨越觉得句句在理。
0: 嗯，
1: 它就这么回事。
0: 对，
1: 你说存钱理财，疾病的时候取不出，退休金补贴儿女，你也换不来啥陪伴。
0: 对，
1: 哎，与其事事指望别人，还不如说趁早把自己身体养好，哎，把自己的健康攥在自己的手里，
0: 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的这个老年人哈，这个除了理财呀、指望儿女以外，最近还兴起来一件事儿是啥呢？就跟风买保险。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是。
0: 现在长辈买保险那特别疯狂啊。
1: 是，而且现在这个保险业务员专攻中老年人。
0: 嗯，
1: 那话术给你拿捏的死死的啊。好话跟你说尽，哎，先给你套近乎，然后呢一溜十三招啊，三言两语这老人家就被说动了，就开始投保，你说啥我都投。
0: 你看你都知道这个事儿哈。
1: 嗯，
0: 很多这个保险业务员那都是比较固定的一套说辞。
1: 嗯，
0: 对不对？叫话术啊，然后跟老人讲一年交三千或者五千，连交十五年，往后什么身上但凡有大病的保险公司都管啊，这个要是这十几年身体好好没生病，你最后交钱全额返还。所以好多老人一听说，哎，如果我有病还给我报销，
1: 嗯，
0: 如果没病呢将来还退钱，我啥也不损失，这不两全其美吗？
1: 对
0: 吧？然后人觉得合适啊，就交保险，把保险公司当慈善机构了。 他压根他也不去审合同啊，你也不看那合同小字儿那都写的啥。
1: 嗯，
0: 实际上真正到拿钱理赔的时候，你病情早就拖到啥，已经危重了晚期了，
1: 哎，
0: 甚至彻底来不及了。
1: 对，你说你没合同。

0: 知不觉就入坑了。
1: 嗯，
0: 这就是坑咱们中老年人的地方啊。到最后什么，不光理赔时间晚，大病保险审核还特别严，你压根就达不到这个理赔标准，能不能赔钱还两说。
1: 就是啊。然后更坑的一点是什么，就算你一辈子健康身体没有大病，你想取回这笔保费，那也有死规定，就是跟那个百岁取钱的理财模式一模一样的。
0: 对，
1: 很多保单写得很清楚，要么投保人满100周岁，要么子女满60，有的甚至一些满85才能完整的取出来。
0: 对，你看这取钱的年限拖的就太远了。
1: 对啊，你人都不在了，这钱还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从客观这个生活角度来讲，几十年以后那货币贬值带来的购买力缩水，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啊。咱就举个最直观的例子，20-30年前刀鱼几毛钱一斤，1-2块一斤，零几年还2-3块钱一斤呢，那都已经是高价的生鲜了。现在呢，
0: 对，你放在
1: 几十上百的有的是。
0: 是，你这2-3块钱放在现在就能买几根香菜。
1: 确实。
0: 那几十年之后这钱根本就没法给现在再比了。
1: 对，所以很多老人压根就没考虑贬值这个事儿，更没考虑什么几十年以后保险公司认不认这个保单。现在还有保险公司黄铺的，对吧？你能不能顺利的把这钱拿回来，这全是问号，都是潜在风险啊。当然普通老百姓啥不知道，不懂，不明白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拿你的养老钱去赌你的晚年，不要把养老健康寄托在一张虚无缥缈的保单上。靠保单给你兜底儿养老护心根本不现实。
0: 所以这事想清楚了，说保单到底保的谁呀？保的卖保险的人。
1: 你说的对。
0: 保他们生意兴隆了。到最后你说，说到底这保单理财本质上不都是身外之物吗？看着有保障，实际上都是套路。根本就没法真正的护住咱们老年朋友晚年的健康。
1: 对，就我为啥跟大家讲这些苦口婆心的哈，我都不怕得罪人，给大家把这事儿说清楚。包括之前我们协和科主任跟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患者，听完大家就会明白这亏吃的得多难受。老爷子本来收入就比较低啊，然后常年靠这个打零工啊维持生计啊，一年能挣个2-3万块钱，那也就勉强糊口呗，
0: 是，
1: 对吧？大家亲属是做保险的，哎呀，来了一顿热情劝说，老爷子直接就投保了。
0: 你说这老爷子本身挣钱不容易哈，手里边听您说也没啥富裕钱，那怎么还愿意每年掏钱买这保险？
1: 老爷子心里边其实盘算呢比较简单啊，他自己干零工，因为没有医保嘛，就想着说以后生病有一个保险能给他报销，你就哪怕一辈子不生病交钱，最后能留给儿子。
0: 对，
1: 哎，他就觉得这两全其美挺好。
0: 好多人估计都这么想啊，也挺能理解的。当父母的都有这心思哈，一心呢给自己兜个底儿，再不就是给孩子留点保障。
1: 对，中国式父母的这个想法，
0: 对，
1: 特别朴实。但是大家忘了一句话，叫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
0: 感，
1: 对不对？老爷子越往后年龄越大，打零工是越来越吃力的，每年5000块钱的保费啊，到后面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实在扛不住的时候就到保险公司，他就合计我能不能退保去咨询去了。3年下来一共交了15000块钱，但是如果想退保的话，按合同只能退2000多块钱。
0: 啊，那这亏的也太多了。
1: 对啊，所以老爷子又心疼啊，这损失对他来讲这可太大了，所以咬牙吧，干脆还是交吧，又交了5年，然后慢慢身体也不行了，就常年咳嗽啊，这老毛病就一天比一天加重，一到换季的时候那咳喘呢，气儿都要上不来了，难受的实在不行的时候，他就随便上药房买点药，还得挑便宜的凑合凑合，能喘上气儿就行，就从来没

0: 正系统的检查治疗过，直到前年已经不行了，就是啥活干不了，他已经没有收入了，然后稍微走几步路就喘不上来气儿。你说他能干活吗？
1: 干不了了，
0: 对吧？脚浮肿，然后儿子一看这真不行，赶紧给送医院去了，到医院就确诊是肺动脉高压，常年肺部的病灶已经累积心脏，然后发展成肺心病了。你说按道理这种重症啊，是不是完全符合这个保险理赔的标准？
1: 对呀，得赔呀。
0: 嗯，一家人就觉得，哎呀，这回买保险是终于看到希望了，
1: 用上了。
0: 对对对，结果到保险公司直接就被拒赔了。
1: 哦，那为啥？
0: 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投保之前老爷子就有气管炎了，你这病已经好几十年了，属于这个肺部的基础病。但当时业务员也疏忽，就忘记告知了，你等于带病投保，人家保险公司不认，你就不在赔付的范围之内。你说这一家人是不是当时就傻眼了？
1: 你说这太坑人了，
0: 就是
1: 交钱的时候啥也不说，理赔的时候你就这般刁难啊，这那的，反正就不给你赔这钱啊，交这么多年的保费，这不就白搭了？
0: 这可不就是白搭了吗？前后也交四五万块钱啊。
1: 对，不少了。
0: 对老爷子来讲非常不容易，对他来说就是巨款，对吧？到头来真生病了啊，马上都挺不住了，得指着这个救命呢，你一分理赔都拿不到。所以仔细想想，这四五万你但凡用来日常养护心肺，你定期做个检查，你早点调理。就老爷子这点病，咱不能说彻底给调好了，稳住了总可以，就一心指望那个保险给他兜底儿，最后不光钱打水漂，肺病拖成肺心病了，
1: 哎呀，
0: 更严重了。
1: 所以你看，毕老师一边破财，一边遭罪，钱花光了，这病也拖重了，到头来两头空。
0: 你可不是呗？但是你没办法啊，人活着，你这病是不是还得治？
1: 对呀。
0: 日子你是不是还得一天天过？
1: 你得过呀。
0: 所以后来老爷子没办法，一咬牙借的钱到协和心内科，老爷子主治医生直接就给配足量的院内临床辅酶 Q 十进行干预，就靠这一酶带四氧的核心作用啊，快速给他那个心脏心肌补充能量和氧气，减轻右心室耗氧的负担。五天的时间，老爷子血氧饱和度就稳步回升，然后下肢水肿逐渐就消退了，肺动脉收缩压开始出现明显回落，高压出现缓解，持续恶化的这个心功能也稳住了。
1: 太好了，不管怎么样这病情稳住了，那绝对是好事啊。
0: 对，后来老爷子就是啥呢，心里边过不去那个坎儿，就特憋气啊，然后还后悔，我早知道这样，我每年花这五千块钱坚持养护身体好不好？对不对？我养好这个心肺，我何苦拿这个钱买那没用的保险呢？人呢，就是当局者迷呀。
1: 对
0: 啊，当时就是看不开呀。
1: 那人有时候真是这样啊，就是你不吃大亏，你不得重病，不经历一个大的坎坷，你永远都不明白一些道理。
0: 对，就是你讲。你也不会按照这个去做，你不是真心认那个理儿的，对吧？所以什么才是真正属于我们中老年人的万年保障啊？不在外面，一定在你的自己这儿，就是你硬朗健康的身体，是我终身靠谱的保障。这也是我跟大家讲最掏心窝子的一句话，买保险做理财都一样，你真等到触发那个条款的时候，你可以拿钱的时候，身体早都拖到病重了晚期了，你钱拿回来不一定来得及，知道吗？所以一切就都晚了，
1: 整个人就被累住了感觉。
0: 对，所以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包括我在内，你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咱们玩不过那些专业的法务人员业务推销员，对吧？人家话术又简单又好听，所以每个保险全是好处，可是真正到理赔取钱的时候，那合同小字儿啊，密密麻麻的，比法律文书还繁琐呢。普通人你不懂保险，不懂法，你看不懂合同细则，压

0: 钻不透那里边的门道。
1: 没错哈，这个白纸黑字里边啊全是套路啊，
0: 对，
1: 咱普通人根本就玩不起，你也玩不过、啊、
0: 对，
1: 所以最后只能是被动的吃亏了。
0: 嗯，所以说千万别把自己的健康啊晚年的退路啊包括养老保障寄托在一张薄薄的保单上，对吧？尤其中老年朋友这么大岁数了，咱们活的是什么？是智慧，是通透。
1: 嗯，
0: 你抓住当下，养好自己的身体，别把外边的东西当成是养老给你兜底的。我跟你讲，全都靠不住。
1: 对，
0: 身体健康，你不用依附儿女，不用求人照料，不用拖累家人，你不花子女的积蓄，这就是晚年最大的底气。
1: 没错哈，确实这个道理哈，所以大家伙咱们也别执迷不悟了哈，赶快的转变一下思维，转变你的观念、
0: 嗯、
1: 心态。老年朋友嘛，咱健健康康的享受晚年生活，别把那个钱呢、啊、都投到没用的地方去，而且到头来自己吃亏。所以早一天养护就多一层安稳，少一份风险。那么这里边啊，再次提醒大家，本次辅酶 Q10 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白热化了，全国大半地区直接断货。大家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老话讲的没错，谁有都不如自己有，外物再多都不如自己一身健康。想给自己心脏兜底安稳度晚年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400-6189-216 400-6189-216。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请贵吧，还得冠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林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5: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降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4: 作用上，你以为淡似氧，快速拉伸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5: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4: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5: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5: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

0: 内制剂辅酶。
1: 全国前列
2: 内科室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采用顶级的注射用辅酶原料药，专为临床治疗搭配使用。本次全国仅有3万盒，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 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可算打通您的电话了。我是咱沈阳苏家屯的刘慧芬。就想问一下，院内那款就是辅酶还有没有货了？我听说怎么今天有的地方都断货了。
0: 咱们现在呀，全国库存确实是剩的不多了啊，有些地方就是断货了。您跟我说说您啥事儿，我尽量满足，好不好？
3: 老师是这样的，我想要70盒，那现在还能有吗？
0: 咱们这个辅酶哈是个人各方的，正常来讲都会结合您的病症病情给大家匹配用量，所以您先跟我说说您之前用没用过。
3: 老师，我用过，要不我也不能就一上来就要这么些。效果实实在在的是摆在这儿，我也想着这回有就多挺着点儿。
0: 您别急啊，跟我说说之前啥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65岁，这不是得冠心病也7-8年了。完了还是吧，不稳定的心绞痛，心口疼起来吧，哎呀，就受不了，就是说疼就疼，一点征兆都没有。你就比如说有时候在家摘个菜呀，下溜溜个弯啊，在床躺着歇着啥也没干，哎呀，说疼立马就开始疼，就没心口啊，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闷得你都上不来气，疼这个还扯着有时候这个肩膀子后背吧一起难受。就是每次犯病最少得个3-5分钟能缓过来，要不都不行，疼的浑身都直冒冷汗。速效救心丸我天天都得搁兜里揣着，出门也不敢走太远，夜里睡觉还总能给我疼醒，天天就真是悬着一颗心，就怕血管里那斑块掉下来堵死，那心梗那不就完了吗？
0: 你对这个不稳定性心绞痛啊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啊，我也能理解了您这个现在的这种心情，提心吊胆的，是不是？不稳定性心绞痛啊，说白了就比普通冠心病那危险要多得多，对吧？因为你血管里边斑块不稳定，那像你讲说犯病就犯病，你就不干活那休息呢，斑块它也随时都可以掉下来，随时堵血管，那搁谁都得天天提心吊胆的。而且这个血管窄了以后最主要的是啥呀，心脏供血供氧不足，对不对？心肌时刻都是缺氧缺能量，那你用那救心丸呢，它就是临时扩血管的给你止疼，但是你指望它说补充啊心肌的这个亏空，让心肌充满能量，那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所以它只能做急救药，它叫治标不治本。
3: 对对，所以这不我就自己吧，在那个药房里买点辅酶克石，你像有的片儿的啊胶囊的，这我都买过吃过，但是都没有啥效果。后来这不是去旅游嘛，正好去了趟协和检查，就是我这个心脏，他的那个坐诊的大夫就给我开的是这款冲剂的辅酶。我吃完一周我就有明显的感觉了，心口疼发作的次数少了不少，我就坚持吃满2个月，变化就更大了。原先一天疼两
1: 6189216受不
3: 了完了，夜里也很少把我疼醒了。
0: 对，所以你看同样叫辅酶 Q10 对不对，外边卖的和我们协和院内的这个差别它就这么大。市面上大多是什么呢，普通的辅酶都是什么胶囊啊片剂啊，这种你进到胃里边以后，胃酸一分解活性成分大部分都流失掉了，真正能送到我们那个亏空的心肌里边的没有多少。而协和这款辅酶呢，搭配上独家顶尖的叫包埋工艺，把它专门做成水溶性的冲剂，那在胃里边就吸收速度特别快，不存在你胃酸什么破坏啊这种情况就没有了，温水送服，几分钟的功夫就被人体全面都吸收，就开始起效了。你不管吸收利用率，

0: 还是说像信息渗透的这个速度，那都是普通的这个辅酶胶囊药片你都比不了的。
1: 嗯，你说这医院里和医院外面它真是不一样，那外面的你说咋就没有这种水冲的呢？
0: 其实啊，市面上很少有人做这种水溶冲剂的，一方面是啥呀，核心工艺的门槛特别高，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特别多啊，所以多数厂家他掌握不了这个技术，他也不愿意花那么高的成本，你花太高成本，你售价太高，没有人买啊，性价比就比较低了啊。当然这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个想法。那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呢，它不一样，毕竟人家研发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临床服务的啊，所以它首先要做的就是快速的给缺血的心肌补充能量，搭配独有的一枚带饲养的配方，你每天用一次，有效成分在心肌里边留存，形成能量储备啊，持续供养可以长达36个小时。
1: 嗯，
0: 所以你这点市面上普通辅酶你完全都达不到。
1: 对，
0: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才能从根源上缓解你的心绞痛啊。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这回啊，您说啥都得给我留上七十盒，去一趟太费劲了。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就多买点，多巩固巩固我这个心脏啊。
0: 嗯，理解理解啊，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了，心脏不舒服太折腾人了啊，尤其周马劳顿的，很容易导致什么疾病复发，对吧？您这样放心吧，这边70盒呢，我先给您登记上啊。到时候您拿到手的时候一定按时服用，好吧？然后日常啊，一定要少操劳，少生闷气儿啊，一定要坚持用啊，坚持调理这70盒啊，认认真真的把它用完，心脏会越来越稳，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毕老师。这下存够量，我就踏踏实实在家调理了，我心里这个大石头啊总算落地了。
0: 这个都不用客气啊，然后呢您就安心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之后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跟咱们热线打电话咨询，好不好？
1: 好，我知道了。嗯，谢谢毕老师。
0: 哎，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10 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1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告别频繁的心慌气短、提心吊胆的心悸心慌以及脚痛乏累，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这才是作为院内拳头产品真正的实力。您用的辅酶进过医院吗？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毕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3: 可算打进这个热线了。
0: 嗯，
3: 我听节目说这个医院内辅酶库存不多了。
0: 是的是的。
3: 哦，我想直接给我妈订购2年的量。麻烦你啊，一定要帮我预留好，千万别断货。因为什么？我妈她是糖心病啊。
0: 糖心病。
3: 我就吃这款辅酶，这个 C 棒，她能舒服不少，其他的都不行。
0: 了解了解。你这样先别着急啊，我这边呢帮您登记上。然后您跟我说一下老母亲平时身体是个什么情况，好吧？
3: 好的，老师。我妈这个糖尿病啊都13年了，之前心脏一直没啥事，前2年突然感觉这个心脏不对劲了，这一查才知道，哎呦，出问题了。
0: 嗯，
3: 因为这个之前吧，为了这个心脏踩了不少坑，乱七八糟的东西买了一大堆，全都不管用。血糖稍微一波动，这个心脏，哎呀，就立马难受的不行。后来用上这个协和这款院内辅酶，才算对症了。吃完这个心脏舒服多了，就算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这个心脏也没啥不舒服的。这几年一直都没停过，就是哈，每次开药，哎呀，实在太折腾人了。
0: 嗯，哎，我留意到你说了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说吃上这个协和辅酶以后，就哪怕血糖上下波动，老人心脏难受的情况也不会跟着出现，对吧？
3: 嗯，
0: 哎，这一点呢特别重要，因为常年。

0: 血糖偏高啊，会从两个方面来损害心脏的。一个是啥呢？多余的血糖它容易堵住心肌细胞吸收营养的通道，就相当于把心脏细胞吃饭的嘴给堵上了。第二个损害就是长期的供血供能供氧跟不上啊，心肌细胞一直处于一种饥饿缺能量的状态，慢慢的受损坏死萎缩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也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久病之后容易并发心脏病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可不是吗老师，我妈完全就是这个情况，每次这个血糖一升高，哎，她就浑身啊发软没力气，心脏中哐啷啷的特别的累，手脚还总是发麻，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就连说话哈都感觉有气无力的。
0: 对，所以这就是糖心病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嘛，对吧？好在呢你发现的比较早啊，能够及时的对老母亲补充这个辅酶进行有效的调理，这个很重要啊。
1: 但是老师啊，我纳闷啊，为啥哈我妈吃协和的这款辅酶，就算血糖升的比较高，这个心脏也不会变得难受，吃别的就做不到这个点。
0: 其实这个核心的差别在什么？在辅酶的原料上。协和辅酶采用的是全反式注射级高标准的原料，分子结构和人体自身的这个辅酶同源，你吃进去到心肌细胞是可以直接吸收利用的。而你之前买的那些普通的辅酶，你不管是纯度还是吸收效率，跟我们协和院内这款辅酶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就完全没法比，不具备可比性，您了解吧？
1: 哦，原来这个原料差距这么大。
0: 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这种跟人体同源的全反式的辅酶的原料，它才有什么呢？一酶带四氧的独特作用。我给你讲的通俗一点哈，就是你没用这款辅酶以前，心肌细胞能储备的氧气特别少。你假设一秒钟心肌细胞只能吸收一份氧气维持运转的话，那你吃上协和辅酶以后，这个心肌的血氧储备直接就翻四倍，四份氧气一直守在细胞呼吸通道的门口，就算你血糖堆积把这个细胞吸收营养通道堵住，或者你血糖忽高忽低来回波动，你心脏也有充足的氧气储备给你兜底儿，所以心肌细胞照样可以正常存活啊。这种缓冲保护能力在室内普通辅酶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效果呀差距啊一下就拉开了，是不是？
1: 是是，哎呀，这下子就彻底明白了，怪不得我妈就用这个玩意儿。
0: 这是肯定的啊，因为体验到了就知道有不同，它就有发言权了啊，所以谁不愿意用好的呀，对不对？同样都是辅酶。
1: 对对。
0: 哎，当然也只有长期的依靠协和辅酶，就一酶带四氧，持续给心肌补充供氧，才能把这个血糖问题啊和心脏损伤给它分隔开，也就是说阻碍血糖对心脏的损伤。所以这也是您老母亲啊血糖高归血糖高啊，但心脏不跟着受罪的原因。我们不少协和院内糖尿病患者，那都十几二十年的糖尿病，但人家心脏依旧没什么大毛病，靠啥？就靠协和辅酶这种持续性的养护啊。所以像您老母亲这种已经查出了有糖心病了，那就一定要坚持用，能稳住现在这个心功能就很不错啊，不会血糖一波动马上心脏就难受，就跟着心慌乏力的。所以说协和这个辅酶啊，跟你外边买的各种辅酶绝对完全就是两个东西，从效果上来讲都不是一回事了，能理解吧？
1: 能理解，但是哈，我们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0: 协和这款辅酶啊，确实很少有人听说过，为啥？因为它从来也不做广告啊，它原来都是只供协和医院临床专门治疗用的，专门给上医院就诊的那些患者调理心脏的。所以它也不在外的药店里边，市面上也不流通，你也看不着它，你当然就不知道了。这就好比是专攻高端疗养的那个养护品，普通人你就很难知道一样。 也就是现在吧，咱们有这个平台了啊，大伙才有一个渠道，哪怕你不出家门，你也能用上协和院内的产品。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
1: 好几万例，怎么在市面上很难见到？怪不得当初啊，去协和给我母亲开这个效果这么好。哎，对了，老师，我刚这个听节目说这个库存不多了，那你能不能走过后面帮我一下？
0: 这个您先别着急啊，我这边是没法特殊走后门的，因为库存在全国都是统一登记预留的。啊，我现在马上给您登记，好吧？然后把您的需求写一下，稍后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给您回电话，好不好？再跟您做个确认啊。
1: 哎呀，那好，我听您的，老师。
0: 好嘞，那时间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10 全国仅有30000盒。协和辅酶 Q10 作为一款院内产品，由北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真材实药，质检透明，放心可靠，每一盒都有北京协和独有标识。也就是说，院内用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全国抢购热线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请问是毕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啥事儿？
3: 好的，毕老师啊，哎呀，麻烦你务必给我留足这个辅酶。
0: 嗯。
3: 我自己啊，顶两年的，一点啊都不能少。我这心脏的情况啊，你都想都想不到有多棘手。全靠协和这款辅酶啊，稳住身子。
0: 嗯。
3: 你是不知道。没吃这个辅酶之前呢，在家走几步啊，哎呀，就喘得停不下来，双腿啊天天浮肿，一按一个坑，夜里啊只能靠着枕头坐着睡觉，根本呢没法躺着，而且呢稍微活动一下呀，心慌的气短，我就吃了能有2个月吧，那个哎，体上这个浮肿慢慢都洗干净了。经常出门也敢散个步，哎，也不那么憋气了。晚上呢，可算能平常的睡个觉了。
0: 哎呀，您这情况听着可挺严重的，您跟我说说吧，之前啥情况？
3: 哎呀，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我之前呢就在家门口的医院检查，确诊是个心血栓疾，各种指标啊都很差，大夫啊只别跟家人讲啊。保守调理效果有限，哎呀，这回的情况需要做这个心脏置换手术。当时呢，我听完呢，都人都垮了。置换心脏应该哪里是小事啊？不光花钱多，风险还大。那段时间呢，天天呢吃不下，睡不着，浑身呢一点精神都没有啊。
0: 您这个心衰啊发展到3级，说明啥？心脏泵血的能力是大幅度衰退的，心脏长期缺少能量供给啊，而且全身的供血供氧都跟不上，所以你这个病情恶化的速度它就会很快。那当然了，医生建议您说做心脏移植啊，这也是评估啊您当时心肌损伤程度过于严重了。你实在没有更好的保守治疗的方法了，所以才建议你做手术，对吧？
3: 是，道理我也懂，可这个换心脏这种事啊，谁听了心里不害怕？我女婿呢，看我天天呢愁眉苦脸，身体一天比一天弱，赶紧啊专门开车拉我去这个协和重新面诊。接诊大夫仔细看我那个全套检查报告，说暂时啊不用考虑心脏置换，长期啊坚持这个院内这个辅酶养护心肌，就能稳住心功能。经常啊就我开了这款辅酶，还叮嘱我一定要长期坚持调理。哎，神奇的是，吃完呢真没那么难受了，而且呢第3个月去复查的时候，大夫都说我心脏这个状态稳住了，不用啊再往要换心脏那方面考虑了。其实你看市面上各种护心这个营养品呢，我之前也试过不少， 吃多久啊都没有半点起身，只有西河这款管用啊。
0: 嗯，那是肯定的啊。所以啊，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产品，也不是所有院内产品的都是协和的，对不对？
3: 嗯，
0: 唯有协和院内产品它才是好用的。为啥？因为它的研发核心目标是配合临床的改善，是给临床患者控制病情用的。所以咱们协和辅酶独有一酶带四氧的作用机制，一个一酶四氧的这个配方可以快速拉升心肌营养供给啊，及时补上心脏缺失的这个能量。第二个就是有效成分能够在体内长效留存36个小时，嗯，就能做到全天护心周全。那心衰的患者最怕啥？最怕毫无征兆的突然间心脏就犯病，对吧？长效养护等于时刻给你心肌做好防护了，大幅度降低急性危险，猝死这一类危及生命的情况发生。更关键的就是你长期坚持用啊，稳稳地锁住你心脏现有的这个功能，所以你喘气就可以顺畅啊，日常活动可以不受限制，它就可以实现长期的带病生存。那和这个心脏病和谐共处，你当然走不到非得换心脏那一步了，对不对？这就跟市面上普通的护心产品完全达不到这个效果。
3: 对，哎呀，原来是这个道理啊！难怪别的产品达不到这个效果。你之前呢，想拿这款辅酶，每次都要女性先抽空开车把号开药，路途远，这更不说吧，这月亮还有限。你看，正好我现在用了咱们的节目，在家就能订同款原理产品。哎呀，实在是啊，省心太多了呀！
0: 对对，咱们这个平台这档节目开设的初衷啊，就是想让大家伙儿可以在家足不出户的就能用上协和的院内同款产品，只要大家觉得方便省心，那最起码咱们这个事儿就没白干。啊，您这两年的量啊，我先给您登记上啊，然后您就拿到手以后一定坚持踏踏实实的长期调理，只要你心脏功能稳定，病情不再往下发展，那就是最好的结果，好不好？
3: 好了好了，哎呀，那太感谢毕老师了，谢谢毕老师。
0: 嗯，客气了。行，那就不多说了啊，多保重，我们再见。
3: 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
4: 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本节目由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沈阳脑科医院特约播出。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一所以神经内外科为龙头，多科系协调发展的大型公立三级综合医院，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及康复、微创外科、介入手术治疗等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地址：大东区清泉路67号，电话3195-6485。
5: 省钱种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植骨，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创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6: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展呼吁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7: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

0: 百亿，他每年掏空征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扬地，
1: 辽宁欢迎您。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
4: 爸妈我录取啦。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6: 我今晚加班，我正开会。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7: 民生新闻直通现场，
8: 热度话题，观点交锋，
7: 立心帮忙，助力解忧。
8: 这里是 AM 792 FM 104.5 沈阳之声，民生热线。

倾听民生，直击民生，民生深度，服务有温度。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民生热线，我是温纯。聚焦民生热点，解读惠民政策，1045民生热线，有事儿您说话。您现在锁定的频率是中波792千赫，调频104.5兆赫，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那今天呢也是寒露节气啊。节后上班第一天，不知道大家的状态怎么样？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午后是晴好的天气，阵风7到8级，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阵风7级，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号码是3100-1045 3100-1045。大家有民生问题可以随时拨通热线电话参与节目。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难心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参与进来。那么反映问题的听友呢，将会在节目当中收听到关于您所反映问题的采访调查的内容。好，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微信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 S， 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小写字母。

字母 S， 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添加之后呢，回复这样的话呢，才能进入到我们的1045民生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您先需要进入到我们沈阳之声的官方微信啊，和我们成为好友。记住微信号是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收听到，十一假期刚过，每年十月份的中下旬会开展供暖的打压试水了，冷热试运行。供暖期马上就要到了，有哪些政策您需要提前了解？今天和您说说。沈河区万联街道松泉社区有人扩。

0: 引进射频纳米波系统，结合 PRP 技术，治疗久治不愈的疼痛，3到5次轻松解决，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脱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是可以参加的。同时呢，因为每天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大家要提前预约。电话您记好的是024-8877-8899 8877-8899。那高教授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成为了患者心中的疼痛克星，对于各类的疼痛以及疑难杂症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为咱们每一位患者啊，也是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保证治疗的质量，沈阳复大医院每天接诊名额有限，如果您正在遭受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脱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的疼痛的折磨，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来预约。
1: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民生问题我们来帮忙。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民生热线，我是温纯，直播热线号码是3100-1045 3100-1045。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1:30到2点，我们的节目准时直播，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参与节目，把您所关注的民生问题或者是正在维权的相关问题，想通过节目来帮您推动，都可以拨打热线3100-1045，可以告诉给我们啊您所关注的问题，3100-10453100-1045。那11刚过啊，眼看呢就要到今冬的供暖期了，大家都知道每年呢是11月1号零点到第二年的3月31号结束，那么一般来讲本月的中下旬呢就会开始打压试水了，包括冷热试运行，那这段时间家里一定要留人啊，注意关注供暖单位的相关的通知，防止暖气漏水。最近呢我们发现有的个别小区哈，居然传出什么呢，说这个采暖期的采暖费是不是要涨价有变化呀，告诉大家，那么居民供暖的原价仍然是26元每平方米啊，普通居民实际呢是23.3块，那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贴，采暖费的缴费日期截止到当年的11月30号，也就在12月1号之前您要把采暖费都交上啊。那26每平米和23.3块每平米，这还有按照报销和不报销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所以跟往年是一样的，没有变化啊。大家呢是可以在热付通、支付宝缴费，那部分的供热企业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来办理，大家也可以线下的在营业厅来缴费哈。那么很多市民不住了啊，比如说你这房子要办停工，那么有什么样的时间要求，这一点还是有必要给大家提个醒，办理停工要在停热开始前啊，要这个供热开始前啊20天，也就是10月11号啊，今天已经是10月8号了啊，10月11号之前来进行申请，逾期是不能受理的啊，前提是房屋是分户，而且呢供热设施已经过了保修期了。那么这个呢是你要办理停工的话，需要在10月11号之前到供暖单位办理申请，老房子没有分户的是不能办停工的，停工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那这个停工日期大家要听好，因为今天已经是8号了啊，这是10月11号。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点点和大家需要梳理的，比如说我们有人会关注啊这个室温达标啊多少度呢，大家都知道室温达标温度18度啊，如果你感觉不热的话呢，先是查暖气片有没有遮挡啊，排气有没有影响啊，联系供暖单位免费上门测温，尽量避开中午阳光直射的这个时间段啊。如果是供暖单位造成的室内不达标，那肯定是要按规定退还相应时段的采暖费。那么另外呢159尾号是6982的沈河区的赵先生，他想问啊，说二手房交易原房主欠下的采暖费会不会影响新房主开栓，因为在11之前我们关注了一期啊，然后我们这位赵先生想问啊，就是会不会影响开栓的问题。这一点呢先是啊答案是肯定的，大家放心，原房主历史陈欠不能要求新房主来承担，那供暖企业同样是不能因为原房主有陈欠就不给新房主。

0: 开栓或者办理更名，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历史陈建是由供暖企业找原房主单独进行清算，这一点在十一之前我们也稍微给大家说了一下二手房过户啊，这个二手房交易当中关于采暖费的这个说明，大家要在交易的合同当中啊要写清楚，或者一定要查清楚陈建的情况，否则的话呢就会在供暖期过程当中出现一些罗乱的问题哈，就这个咱们一定要事先说清楚。那么供暖单位能不能把采暖费和物业费捆绑，这显然也是不可以的，政策是明确禁止捆绑收费，不能因为居民不交物业费就拒收采暖费或者是停止供暖。有的这个供暖和物业费啊，比如说它可能是一家单位啊，或者说是这个分别的一个集团下属的两家公司，那么就涉及到有可能会把这个物业费和采暖费在一起捆绑着说，这显然是不行的啊，不合规定。那么另外呢，如果出现暖气漏水啊、供热的一些纠纷问题，怎么投诉呢？还是第一时间联系供热企业换热站啊，包括小区供热的网格员，同时也可以拨打供热的监督电话啊 ,2290-2288, 或者是直接拨打12345转这个供热的服务热线啊。那么提醒大家还是千万不要私自的改动管道，加装什么循环泵啊，这样肯定会影响整栋楼的供热，而且还要承担责任。办理好停工的住户呢，也要做好管道的防冻，防止这个管线冻裂造成一些损失啊。那么大家伙呢，在这个供暖期到来之前还有相应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的通过节目反映给我们，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同时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啊，微信号码是小写字母 S 加上三遍的1045，小写字母 S 加上三遍1045。
1: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民生问题我们来帮忙。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沈河区的一位听友反映的问题啊，这是沈河区万联街道松泉社区的刘女士，她反映的啊，说是楼下呢有人扩建阳台，就在原本的这个阳台基础之上呢，上面又搭了一些彩钢板，然后正在进行扩建，她呢已经向街道社区包括城管执法部门进行反映，现在对这个事儿意见特别大啊。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下面简短的一段音频了解一下我们的采访过程。那么针对这事儿，我们的刘女士怎么说，还有就是万联街道松泉社区的负责人怎么去来这给我们回应这件事儿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楼下如果有人搭建这个阳台或叫扩建阳台啊，我们该如何维权呢？我们先来听一下采访的录音。
2: 二楼的他把他家的阳台扩建了，以底下那个一楼的雨达为基础扩大了一倍，因为楼下这个雨达很薄，你这个阳台承重量根本就不够，然后他现在还把他的承重墙给拆了，那我们现在楼上都很危险，然后城管也来了，社区也来了，已经告诉他两三次了不要再施工，但是他还在继续。
3: 我参与这个工作，现在城管上门的时候他已经诚信在激动。
4: 他这个责令整改就是是让他拆除吗？还
3: 对不对呀，
4: 他这边是不是现在有一些动作吗？
3: 这个应该有吧，让他管一下跟他做这个事，
4: 那也麻烦咱们社区工作人员多跟
0: 好，就是简短的几十秒钟啊，我们大概把这事儿捋了一下啊，就是底下啊楼下有人扩建阳台，至于是不是承重墙，这个我们还不能下定论啊，因为这需要专业的鉴定人员去鉴定。那么如果是承重墙，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哈，因为它破坏了整个建筑的是立面啊，还有它承重啊等等，对整个楼体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我们要单独拿出来啊，这个后果会比较严重。但是如果不能确定它是承重墙，就即便是扩建阳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现在针对这事儿，我们已经找到了街道办处。一般来讲呢，在街道办处都会有城管执法部门的驻街道的人员，也就是说呢，找到城管科啊，街道办处的城管科就会找到相关的城管执法，那么要依法依规对这个私自搭建扩建阳台的责任人进行处理。那么怎么办呢？一般是先是责令整改，恢复人原状，限期的拆除。如果不能拆除的话，对不起，我们要走程序进行

强制拆除了啊。那首先呢，无论是从民法典的乡民权的这个关系，还是从沈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这两方面你都属于违法违规的行为。咱们说这个乡民权啊，那么这里面规定建造的建筑物不能妨碍邻居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另外建造的构筑物不能危及相邻房屋的安全。你如果一楼也好二楼也好，你在这阳台向外扩建，首先你这个平台就会形成什么呢，形成一个攀爬。那假如说你是一楼的话，你扩建了就会形成一个攀爬的台阶，直接就威胁到二楼的防盗安全，而且还涉及到有可能遮挡采光，那雨天呢可能会产生什么滴水的噪音呢，就属于侵害到乡民权了。那么同样权利人呢也可以请求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也就是要求拆除扩建的部分恢复原状。这个从这个物权角度啊，从民法典的乡民权角度，这是无可厚非的啊，绝对没有问题，是可以维权。另外沈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其中啊，我给大家查到了这条叫未经批准擅自改建扩建阳台，城管执法部门可以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拆除，并且处以罚款。那么外墙以外、原规划图纸之外，你只要是向外探出的这个扩建啊，不属于一楼的专有面积，或者不属于你们家的这个专有面积，属于小区的公共区域，你这是无权私自向外进行扩建。所以说呢，从刚才我们审核区的刘女士描述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了这个刘女士传来的图片啊，本身呢就是涉嫌啊楼下呢有这个侵权，包括呢私自搭建的行为。那么遇到这个问题，咱们的老百姓啊、居民朋友怎么办呢？给大家支几招啊。首先第一个要固定证据，比如说扩建阳台的全景啊、向外探出的尺寸呢、对你家的这个遮光啊，包括是不是能攀爬呀、雨水噪音啊，这些大家要拍摄啊、拍照，包括保存相关的一些建筑的图纸。如果你是新建的，我觉得好办啊，物业开发商应该都能有。如果老旧小区的话，房屋的一些原始户型图啊，包括这个房屋结构图等等，可能得在这个城建档案馆或者是房产局档案能查到。但没关系啊，这个只要因为很多是不对私的啊，不对个人的，您只要通过街道社区反映到城管执法部门，城管执法部门是可以调取到相关的这个规划图，然后来认定一下它到底是不是违建，是不是扩建啊。如果是的话，那么就按下面程序进行处理了。所以遇到问题之后呢，大家可以有物业的先找物业，没有物业的找社区街道啊，找街道城管科主管领导，那这样的话是可以把您的诉求一级一进行反映啊，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的市民服务热线来说出你的诉求。那么最后就是通过法律途径了，比如说呢向房屋所在区的人民法院起诉啊，比如说您是审核区的，就到审核区法院，皇姑区到皇姑区法院啊。那么诉求请求一般怎么写呢？你这个请求需要判令被告拆除私自扩建的阳台构筑物，恢复建筑原有外立面的原状，包括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啊，大概就是这几点啊。那么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包括最后的判决，肯定要看你这个扩建是不是给楼上带来了安全隐患、采光、噪音啊，只要是构成妨碍了，那么法院是可以判决拆除的啊。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大家伙的疑问啊，比如说呢维权的时候二楼需不需要花鉴定这个费用，这个是不一定啊。如果肉眼能够看出向外探出来了，明显形成了一个比如说攀爬的平台呀、或者照片的视频的证据就已经够用了，这个就无需要啊特殊的鉴定，只要双方对采光安全的争议不大，这个就不需要特殊的鉴定。如果争议特别大的话啊，对采光啊安全，那么这样的话法院是可以安排指定进行鉴定啊。那么如果说城管已经下达了拆除的决定，但是拒不拆除，这怎么办呢？城管是可以依法申请强制执行的。那么民事判决生效之后对方不拆除，也是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要注意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理性处理啊，不要自行去和对方有各种肢体冲突啊，或者是自行去拆。

0: 拆除对方的搭建物，如果私自动手的话，反过来很可能还会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另外呢，因为扩建造成的采光变暗呢、雨水的噪音呢、包括攀爬风险等一些照片相关的这个证据哈，大家呢还是要留意的收藏啊，这样的话便于以后的维权。
1: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民生问题我们来帮忙。
0: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民生热线，我是温纯，直播热线号码是3100-1045 3100-1045。大家呢有民生问题想要反映，或者是您正在维权想通过节目进行反映啊，想通过我们的采访调查帮您推动，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虽然说国庆假期过去了，但是呢针对后备箱这事儿啊，讨论才刚刚开始。因为最近呢网传有一名车主啊，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却被扣了3分，罚款100块钱。那么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呢？处罚的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另外，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首先呢，我通过我们的采访啊，交警部门表示啊，说这个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的低，很明显里面是装了重物啊，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被认为什么呢？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呢，一般来讲，交警如果发现，就会让他驾驶人停车接受检查。咱们说这个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的状态。实际上从法律层面上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来没有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外，不得载货。那么相关的法律界人士也说了啊，这个内置行李箱啊，包括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的区域。成员舱啊，包括前后排的座椅啊，车内地板呢，是不属于合法的载货空间的。那么综合条例当中的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的几个条件啊，所有的物品安全放到后备箱封闭空间之内，不占用任何成员舱区域，也就是什么后排座啊，对吧？或者是你把这个后排座放倒啊、拆除啊，腾出一个空间呢，你把它放这个货物，这显然是不行的。就是说，所有的物品安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之内。然后呢，装在后备箱之后啊，这个门是可以完全正常关闭的，而且载货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的后视镜的视线。有的人啊，这个车3箱呢，把这个货物啊装得满满的，然后就把后边的这个玻璃挡得严严实实的哈。那么你要通过后视镜去看都看不到，这显然也是不行的。另外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也规定哈，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啊，这个也是一个明确的要求。那么针对网传哈，车主后备箱装着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100元的案例啊，首先呢，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个事件的官方通告和权威媒体的报道，但是呢，多位公安交管的人士也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放了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啊，不挡视线，门能关得上，按照现行的法规是很难找到处罚的依据的。那么网络上传播的对这个案件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的细节，现实当中的车主还有其他的违法违规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的处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1045民生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温纯，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1:30到2:00准时为各位开通。微信号码是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下午1:30是浩南带给大家的浩南会客厅。
2: 身体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

0: 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疲劳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沈阳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咱沈阳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能领取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用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沈阳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
6: 妈妈我录取啦！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我今晚上加班，
8: 我正开会。
4: 爱父母，请不要。
9: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10: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9: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10: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9: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10: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9: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10: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9: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10: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9: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10: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9: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10: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9: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 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6: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8: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杨迪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最近啊，孙主任一直帮大家争取的，希望咱们和香港朋友同步应用健康的，目前全世界最高含量的君王 AKK 已经正式到货了。那今天开始啊，之前报名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拿到目前国际最尖端的长寿君王 AKK 了。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啊。
8: 对，
5: 嗯，
8: 应该说呀，唯一能够修复肠屏障的长寿君王，咱们也终于啊同步用上了。
5: 对，
8: 这是对老年人的吸收、体质的各项指标的调控，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5: 嗯，
8: 唯一的小遗憾呢，就是数量上还没有增加。
5: 嗯，
8: 就5000瓶。
5: 哎呀，这个就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完美了哈。
8: 对，
5: 但是朋友们，5000瓶真的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因为这段时间我也在实时的关注哈、啊，说在香港购买 AKK 的事儿，我发现好多媒体都说哈、啊，这次是香港的世纪大抢购，就是说将近一个世纪的范围哈、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了啊。
8: 对，
5: 在这种情况之下，孙主任您还给我们能弄出来5000瓶的数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朋友们。
8: 对，
5: 嗯，
8: 所以说这次啊 AKK 的活动，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
5: 嗯，
8: 因为这次啊是首次大家和香港同步的机会。
5: 对，等于是大家通过咱节目直接和国际接轨，省去了大家伙亲自到香港去排队去买这样一个麻烦。这在以前很多朋友是想不到的好事，但现在在实现了啊。
8: 对呀、
5: 啊。因为我们身边啊很多用药的朋友可能一直在选其他的，比如说基础款啊等等。
8: 对对。
5: 但是香港呢是现在改良多代的，是非常前沿尖端的。
8: 走在最前面。
5: 嗯，我听说像这个降糖药可能有一些朋友还在吃1天3次的，香港现在好像有这个1周吃1次就可以了啊。
8: 对对对。其实啊香港有很多先进的好药。以后节目当中啊我也会把呀这些好东西带给大家。
5: 对。
8: 让大家一点一点的都能把自己的基础稳固住。
5: 嗯。
8: 同时缩短呢大家和香港用药的差距。
5: 嗯，太好了。
8: 包括这次啊君王 AKK 能同步举办活动让大家用上。
5: 嗯。
8: 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香港那边呢 AKK 的抢购本身就已经非常火热了。
5: 嗯。
8: 我们现在能够争取下来5000盒。我已经啊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5: 孙主任非常不容易。
8: 也希望大家呀这次都能够成功订到君王 AKK， 能够和香港一样第一时间呢用上国际最好的君王 AKK， 做到修复肠黏膜屏障、逆转肠道年龄、累实身体基础、延长寿命的效果。
5: 嗯，其实啊在孙主任说我们报名开始之后， 这个香港抢购君盲 AKK 的热潮已经感染到我们直播间了。
8: 对，
5: 现在咱的工作人员也都在紧锣密鼓的接听电话，足以见得大家报名的热情非常高。
8: 因为君盲 AKK 啊，哪怕是在德国的产量也不高，
5: 嗯，
8: 所以说在香港啊，一共才引进了3万瓶，现在啊也是正在处在疯抢的状态，
5: 嗯，
8: 而且采用的限量供应的政策。其实这次大家机会错过了，就算是你去香港也很难买到了。
5: 对对，
8: 等到啊君盲 AKK 真正啊能说供求平衡的时候，
5: 嗯，
8: 最快也要再等几年时间。
5: 哇，几年的时间。
8: 对，
5: 嗯，
8: 我们大家想到那个时候，时间能等，钱能等，我们的健康能等吗？
5: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8: 嗯，
5: 我们所有的港药直通车的朋友，大家现在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来报名了。其实咱这档节目也是让很多朋友打破了既往用药的局限，打破说买药难等等相关的一些情况。相信啊，跟着孙主任，咱的身体也能越来越好。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都能够报名成功，因为这一次君盲 AKK 的数量只有5000瓶，一旦说数量定满，咱活动就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想要体验德国最高标准君盲 AKK 的这些朋友们，今天活动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8: 这次活动啊，我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都不要错过君盲 AKK， 因为君盲 AKK 啊被称为同类产品中品质之巅峰。
5: 嗯，
8: 杨迪，你听到这个形容啊，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5: 我觉得一个字就是牛，三个字就是相当牛，相当厉害了。这是我们很多百姓最需要的，因为这段时间啊，通过您的这个节目，我也发现现在老年朋友对于药品的品质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当然啊，这样对我们的健康才会有一个高效率。
8: 是的，
5: 嗯，
8: 以前我们啊条件有限，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东西啊我有就可以了。
5: 嗯，
8: 但是现在大家对品质要求更高。
5: 是的，
8: 希望的是什么？好耳精。
5: 哎哎，
8: 达到啊对我们生活品质改善的最大化。
5: 没错，
8: 尤其是药物更是对健康的影响啊非常大的。消炎药从以前的四环素到现在的阿奇霉素头孢，
5: 嗯，
8: 一代比一代好。
5: 对，
8: 所以说我们开通港药直通车，就是希望啊我们大家呀能跟世界最先进地区用药的习惯接轨。
5: 嗯，
8: 达到啊我们两地的药物互通。因为香港的药品品质啊是世界最高的。
5: 对，
8: 它的所有的标准都是世界最高的标准。
5: 嗯，就这么说吧，能进入到香港的药品，咱大家都可以闭着眼睛放心用啊。
8: 对，
5: 尤其是这次活动还是唯一一次我们和香港同步药品的一次机会，非常难得，就真心的希望听友们咱都能抓住机会。
8: 对，
5: 嗯，
8: 因为香港啊极高的品质要求，所以说能进入香港市场的药物啊都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免审核的。
5: 嗯，放心，
8: 包括这次的君盲 AKK， 它能被称为啊品质之巅，有三大标准的支持。
5: 嗯，
8: 第一个呢就是国际最高的活性。
5: 嗯，
8: 大家也其实都知道菌类产品主打的就是高活性。
5: 对，活性这个可太重要了，咱说大家吃益生菌吃的其实就是它的活性啊。
8: 嗯，
5: 无论是益生菌产品还是说咱家里边常用的那个酵母粉，都强调啊高活性小活菌，不然根本就没什么作用。
8: 啊，那你觉得啊益生菌从苏醒到恢复活性，
5: 嗯，
8: 要多久呢？
5: 嗯，详细的我不敢说自己了解啊，但是我在家发过那个面，
8: 呵呵，
5: 我觉得温水和面啊，然后再放到适宜的温度下，最快差不多半个小时能发起来。
8: 差不多，嗯，常见菌类啊确实是这样。
5: 嗯，
8: 但菌王 AKK 啊德国出过专业的报告，它从体外到接触到肠黏膜肠液，
5: 嗯，
8: 恢复活性到开始分裂只需要3秒钟的时间。
5: 3秒钟太快了。
8: 哎， AKK 啊就像把鱼扔到水里一样。
5: 嗯，
8: 一接触水马上就快速的游动。
5: 对对，
8: 并且它能快速的开始分裂。
5: 嗯，
8: 一个菌株在肠道环境中24小时可以分裂出啊1万个 AKK。
5: 哇，说到这我就想到一个词儿啊，说 一菌落万菌生，是这感觉？
8: 对，就是这个样子。

0: 个呀都能分裂出一万个，那一粒 AKK 里边呢有200亿个，
1: 嗯，
0: 就到我们身体里边它每天能分裂出多少个。
1: 哇，这已经超出常规计算单位了，就多的没有办法来衡量了啊。
0: 对，这个就是高活性才能有的结果，太多那就是白花钱。
1: 是的，
0: 这样的活性代表着它起效会特别快。
1: 嗯，
0: 在37度的环境下活性是最高的，
1: 嗯，
0: 只要3秒钟它就能作用到我们肠黏膜，释放新的肠黏膜蛋白，修复肠黏膜屏障。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患者服用当天就见效。我在香港这边的医院呢亲眼看过一个患者，
1: 嗯，
0: 他是常年的肠胀气，吃不下去饭，喝不下水，
1: 嗯，
0: 拍片啊都是白茫茫的。
1: 哇，
0: 但是用了菌王 AKK 后，上午喝的，下午就开始排气了，
1: 嗯嗯，有反应了，
0: 哎，一直在排，这个时候再拍一片子，整个肠道啊都瘪下去了，
1: 嗯嗯，
0: 功能啊也恢复正常了。这是因为啊菌王 AKK 作用到肠黏膜屏障以后，让肠壁细胞恢复力量，
1: 嗯，
0: 肠道可以正常蠕动，把气推出去，
1: 嗯，这个速度非常快啊。所以所有有胃炎啊、胃溃疡，包括消化不良，甚至说长期便秘等等这些症状的朋友，咱一定要试一试菌王 AKK， 这样好而快的效果完全是其他益生菌比不了的啊。
0: 对呀，正因如此啊，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啊也都开展了针对啊 AKK 活性应用的研究，
1: 嗯，
0: 希望能够让其他菌类啊也能有这么强的活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想要用菌王 AKK 的朋友啊，咱一定要拿起手边电话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就大家千万千万别把咱们菌王 AKK 当成普通益生菌来吃啊，它是起效最快、活性最高的黏膜菌，也是唯一一个长寿菌，只要你用上了都能在短时间内改善你的症状，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菌王 AKK 啊还是我们肠道内的先天物质。
1: 嗯，
0: 哎，杨迪，你提到先天物质你会想到什么？
1: 嗯，就好像咱体内的一些脏器，心肝脾肺肾，咱与生俱来的，从出生开始就能运作的器官一样，就菌王 AKK 也是咱肠道内自带的。
0: 是的，
1: 嗯，
0: 为什么小孩的消化吸收功能啊越来越强，就是 AKK 啊在肠道内的数量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说吃的东西啊也越来越多，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AKK 的数量啊逐渐减少，
1: 嗯，
0: 肠黏膜屏障受损，这时候啊吃东西也不爱消化了，吸收也不好了，
1: 嗯，
0: 该吸收的营养啊它不吸收，反而吸收过量的糖和脂，人越老慢性病就越多。
1: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朋友们，先天的东西啊它是不能缺的，少了它不行。
0: 没错，而且先天的东西啊发挥作用是最快的。
1: 嗯，
0: 我觉得一个词非常贴切，叫归心似箭。
1: 哎呦，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这个 AKK 进入到肠道就像回家了一样？
0: 对，很像的啊，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定值啊是有主动性的，
1: 嗯，
0: 一次一粒，一天两粒，400亿活菌 AKK 进入肠道后，它的定值率啊都能达到 98% 以上，
1: 嗯，
0: 这也是国际上的最高标准，因为国际上关于菌类定值只要达到 70% 就足够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能

0: 高的定植率说明 AKK 在进入人体之后，它能够快速的落在这个肠壁黏膜上，快速修复损伤。
1: 是的，头些年有一类手术叫做益生菌移植手术。就是提取年轻人肠道内的 AKK 菌落，移植到严重不足、指标难控的人的身体里面。
0: 我还真没听说过有这种手术。
1: 这个手术啊，国外和香港做的多。我们这边呢做的少，一个是考验技术，另一个是原材料不多。一般同意捐献 AKK 的就很少，就算有了样品，还要经过复杂的生物过滤，除掉其他的菌类，只留下 AKK。不然本来肠壁千疮百孔的，有了其他的菌类，这不一样会加重病情吗？
0: 但我听您这么说，我感觉这个手术费用不便宜啊。
1: 零几年呢都要5万块钱左右。所以说呀，我们这边医院呢引进的很少，就算做也都经常要去香港做。我记得我在香港啊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已经83岁了，血压180-110。
0: 哎呦，
1: 血糖啊餐后一小时14，血脂甘油3酯5.1。
0: 都够高的。
1: 对，典型的三高患者，每天各种药物配合用有7-8种，但指标很难控制。老人的免疫力也很低，稍微阴天下雨就感冒发烧。家里条件很好，所以说家人呢饮食方面也非常注意。专门找营养师啊给他配食谱，粗粮，少油盐，多水果和肉类。
0: 其实这个食谱听起来很不错呀。
1: 但是老人啊吃了就会发生便秘，甚至还得了一次肠梗阻。其实这个现象的核心就是肠黏膜屏障损伤。吸收出问题了。
0: 对，
1: 人肠黏膜屏障损伤以后啊，肠壁细胞就有疏漏，肠对营养和垃圾的吸收也会紊乱。
0: 对，
1: 只有补充菌盲 AKK 才能重塑肠黏膜屏障。那个时候你调整的食谱营养才能啊通过肠壁屏障被身体利用。因为当时啊没有 AKK 制剂这个工艺，所以说啊叫家人呢、带他来香港做益生菌移植手术。
0: 那时候还得通过手术来增加身体的这个 AKK， 但现在咱一天2粒就好了，就解决了，对吧？
1: 对，
0: 就真的是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1: 是啊。手术后啊也就半个月的时间。
0: 怎么样？
1: 家人就发现老人呢吃饭胃口好了。而且排便也没那么困难了。
0: 很好。
1: 2个月左右啊，老人吃一些药物后控制指标效果非常好。血压150-100，血糖餐后一小时10，甘油三酯降低到3.9。
0: 哎呦，全都降下来了。
1: 对，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啊先天成分 AKK 得到了补充。肠屏障得到了恢复。包括这次 AKK 在香港上市，这个老人的家属啊都去购买了。
0: 去排队了。
1: 对，因为到现在啊老人已经90岁了，任何胃肠疾病啊都没有，而且指标还很稳定。
0: 太好了。所以说一个人啊如果说拥有了健康的肠屏障，你就相当于守住了营养这个大门，赶跑了疾病的困扰，那么最终得到一个强健的身体了啊。
1: 对，以前呢我们没有德国的 AKK 技术，只能做手术。现在我们有了菌盲 AKK， 1天2粒就足够了。
0: 是的，很简单。
1: 因为手术我能给予的 AKK 数量啊是有限的。
0: 是的。
1: 而菌盲 AKK 每天都能补充，是完全呢可以替代手术的。而且 AKK 它表面是解决了我们肠道的问题。但实际上解决的是我们长寿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1: 指标稳定了，就是给长寿啊打了一个好基础，而且它也是唯一一个长寿菌，所以说我真的希望大家呀、都能够用上它。
0: 是的，这么好的菌盲 AKK 啊，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拨打咱们报名电话400-6086-318 400-6086-318。
1: 另外呀、这次让大家抓住机会使用 AKK 啊，还有最后一个原因。
0: 是什么？
1: 就是它的菌群数量啊还是国际最高的含量。我们大家呀、平时在用药的过程中，不管是降压药降糖药，我们都会发现德国的制药技术啊很高的。 这次 AKK 啊，也是他们在制药方面呢，直接取。

0: 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
1: 嗯，
0: 一粒眼就可以做到200亿，直接就获得了欧美的药品质量的认证。
1: 嗯，
0: 这说明啊，这项技术是世界第一的，
1: 嗯，
0: 世界仅有的，而且每天400亿的 AK 进入到我们肠道中，就相当于让我们肠道每天都经历一次再生，充满了先天的 AKK。这个过程中啊，如果服用的菌群数量不够，
1: 嗯，
0: 那就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因为人体的肠道面积是非常大的。
1: 嗯嗯。
0: 哎，杨迪，你知道具体有多少吗？
1: 具体的数，孙主任，我有点记不准了，但我看过那个医学图，我感觉这肠道得有好几米，上面弯弯绕绕的这个褶皱啊，这个面积肯定不小，肯定挺大的。
0: 我们肠道的总长度啊是8到7米，
1: 嗯，
0: 但肠黏膜屏障面积非常大，
1: 嗯，
0: 可以达到啊200平米左右。
1: 哇，
0: 所以说为什么菌王 AKK 能够快速起效，就是因为啊足够高的活菌数量，
1: 嗯嗯，
0: 能够快速的覆盖肠道每一个角落。每天服用2次，就等于每天给肠道做一次保护与防护。
1: 嗯，
0: 所有的坑洼、炎症、破损的肠壁黏膜，菌王 AKK 都能及时的修复。
1: 嗯，
0: 半个月的时间呢，就可以覆盖到整个肠黏膜。
1: 嗯，一般半个月这个时间就能见到效果了。
0: 对，这次啊，我们把 AKK 推荐给大家，就是让我们大家呀再提升一下我们的眼界，
1: 对，
0: 哎，关注一下世界最高水平的健康标准，他们是怎么实现的？
1: 嗯嗯，
0: 哎，让我们呢就和香港人一直把它称为呀黑马出圈。
1: 嗯。

0: VIP 啊，长寿的新渠道。
1: 其实这个渠道就是肠道啊。
0: 对，在欧洲啊，曾经对百名百岁的老人做过研究，发现这些百岁老人呢，饮食和年轻人一样，爱吃肉，爱吃油盐重的食物，但是指标呢还是很稳定。后来经过检查，发现他们的 APC 的数量啊，和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一模一样。服用 APK 120天之后，大家完全可以啊对比自己的肠镜内的变化，这都是肉眼能够看到的。
1: 很明显。
0: 对，而且这次啊，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坚持服用菌帮 APK 呢？因为不同的服用时间，我们身体出现相应的变化也是不同的。
1: 是的，这个您讲过啊，连续服用15天，快速改善像腹泻呀、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那么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健康态的标准。
0: 没错。像我在香港啊，有一个患者习惯性腹泻。能来医院看病啊，他都是鼓足很大的勇气了。
1: 哦，这个怎么讲？
0: 因为一旦腹泻，他压根憋不住。
1: 哦，明白了。
0: 他不是单纯的腹泻，腹泻和便秘交替。
1: 哎呦，这可遭罪呀。
0: 对，有时候腹泻，还有时候便秘。而且因为长期也这种不规律的排便问题，营养吸收也很差。整个脑袋呀，光溜溜的，没有头发，也没有眉毛。
1: 哇，
0: 甚至胡子几天都不长，说几句话人就开始啊气喘。
1: 这就是典型的肠屏障不好导致肠吸收问题啊。所以你看身体也没啥营养，这体质下降的非常快。
0: 是的，像这样的情况啊，到医院来看病，平时都是治标不治本。肚子痛了就给吃点浪荡片、止泻药，哎，用点啊洛派丁胺，但是他还交替便秘。后来给做肠镜一看呢，整个肠道都是炎症一样的深红色。上面布满了白色的炎症点和溃疡点。后面化验肠道菌群，整个菌群呢都是紊乱的，而且几乎啊已经看不到 APK 的存在了。
1: 哇，
0: 在找我看诊那天，恰好我知道那天是 APK 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天。就让他的家人呢

0: 嗯，有效果了。
1: 看到短时间的这么好的效果，他让孩子接着去买点 ATK。
0: 嗯，
1: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再抢到。
0: 嗯，就因为买的这个难度越来越大了啊，
1: 太多了。
0: 对，恢复肠屏障就等于恢复一切营养吸收，减少垃圾毒素和血糖血脂的吸收。所以 ATK 是名副其实的延寿菌，它和寿命是挂钩的啊。
1: 对呀、啊，
0: 嗯，
1: 那就是肠黏膜屏障修复以后啊带来的改善。就像这个朋友，只是用了半个月就有这样好的效果，是任何其他呀产品都做不到的。
0: 没错，
1: 如果能用够120天，完全可以让肠黏膜呀恢复到20岁到40岁的标准。
0: 嗯嗯，
1: 这个时候不光是肠道的问题解决了，后续也不用担心呢有其他指标再出现问题了。
0: 没错。这么好的东西哈、啊，难怪说在香港都是被大家伙这样的抢购。曾主任能在这种情况之下给大家争取来，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啊，朋友们！就为了大家能够有健康的肠壁，恢复正常的肠屏障状态。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你可能犹豫了这功夫啊，其他地区就已经消耗掉非常多的名额了啊。一旦说这5000盒全都订出去了，那咱活动随时停止。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咱订购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1: 这次活动啊，我也建议咱们50岁以上的朋友，
0: 嗯，
1: 都要争取 ATK。
0: 嗯，
1: 哎，我们人体也一共就三大屏障，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还有一个就是
0: 肠黏膜屏障，
1: 它决定人的吸收。我们人吃的饭菜、水果，包括药，都是肠道吸收的。
0: 嗯嗯。
1: 所以说，大家想要吸收好的，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肠屏障。
0: 对，离不开。
1: 对，吸收的好了，人免疫力就强了，同时也可以让你血糖不高、血脂不高。
0: 嗯。
1: 而恢复正常的吸收功能，50岁就是最关键的一个节点。
0: 嗯。其实这一点孙主任我相信很多听友都深有体会啊。那大家发现50岁之后身体机能啊好像是一下子有了很大变化，明显变差了。甚至有一些听友也在跟我反馈过啊，说我原来生病了吃一粒药就好了，

0: 的油很少，也会把油脂都吸收，再把其他营养素啊转化成油，最后血脂直接上去不说，排便没有油的滋润，还会啊干燥便秘，身体啊也长期处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状态。AKK 族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是完整的，同样吃肉，它吸收蛋白质，就是这类人呢，便会很臭，会很油润，一点便秘的症状都没有，人还呀有力气。
1: 这就是 AKK 它目标非常精准啊。所以如果我们肠壁恢复，肠屏障正常，咱也不担心说哎呀什么指标紊乱的问题了。
0: 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大家吃120天，120天呢，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那个时候我们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一点也不吸收。
1: 是的，
0: 长期服用 AKK 的人呢，血糖不高，血脂不高，免疫力强。
1: 其实宋主任，我感觉哈，大家伙拿到手的不仅仅是 AKK 啊，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可以保障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健康的科技型产品了。
0: 是啊，为什么百岁老人呢不爱生病？为什么百岁老人呢指标反而稳定？就是因为肠道内啊有足够的 AKK， 它让人体啊从肠道开始啊有一个长寿的基础。
1: 对，
0: 说是这次5000瓶的机会，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了。长期用最好，不能长期用的，最少啊也要用120天。
1: 对，坚持。
0: 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年老慢病，一起多病，常年指标胃肠功能紊乱的朋友，那我们一定要长期去用。毕竟菌王 AKK 呀，咱们实话实说，不是仙丹。
1: 对，
0: 咱们常年身体是这样的情况，损伤一定很大。那咱们服用的时间也要适当增加一点。
1: 对，
0: 让 AKK 呀在我们身体里坚持的久一点，让我们寿命啊再增加一点。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现在真的是大家伙拼手速的时候了，全国就只有5000瓶，只要大家用上了，你既能改善咱们的肠壁问题，又能改善我们指标，延长大家伙寿命，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错过的。今天是报名第一天啊，也是数量最充足，报名人数相对比较少的时候，你越往后啊，咱剩的这个数量越少，报名的人越多，到那时候大家伙你就算说我想多花钱想买，你都买不到。毕竟哈，现在包括香港在内都是一种疯狂抢购的状态，一旦错过了，你可能说未来几年里你靠自己都买不到菌王 AKK。 我觉得啊，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你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所以想要用上菌王 AKK 的朋友们，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2: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3: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2: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3: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

0: 真正增强体质。
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军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0: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0: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好。
4: 哎，你好。
3: 哎呀，我今天挺意外的啊，听到您讲到的君王 AKK， 其他的那个益生菌呢我一直在用，我之前身体不太好，免疫力特别低下啊，吃什么也没胃口，所以营养不良，各种病啊，就是不要命的病啊，都找上我了。三天两头感冒啊，身上是不舒服啦，不舒服啊，还有大便不成形啊，畅虚啊，反正就是过不好。我听人家说啊，益生菌对我身体上有帮助，我也买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我身体吸收的原因啊，越用益生菌越坏，所以我挺绝望的，因为免疫力挺低的，再加上就是各种那个身体的不适的症状，所以我早早的就没有工作。一年前哈，我儿子国外给我带回来也是益生菌，叫君王 AKK， 别人都用的挺好，他让我也用。我当时我还说了孩子啊，你看益生菌家里我用了多少这样的那样的这样的那样的，我对益生菌啊都免疫了。我说
4: 不一样，
3: 我不知道不一样啊，但是孩子买回来了我又得用。
4: 对，
3: 用了怎么说呢，不知不觉中就改变了我的身体状况啊。
4: 对，
3: 首先就是它改变了我吃饭的胃口。以前因为就

0: 那是一个品牌吗？如果是的话，我就多订一些；如果不是一样的，我少订一点，我看看它的效果行不行。
1: 效果呀，我告诉你，你完全放心，因为叫卷毛 AK 的，全世界现在只有德国和香港有，哎，是完全统一标准的，效果跟你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在香港啊，对药品要求是非常严的，完全放心，而且你也非常适合用，因为你的问题也就是消化吸收的问题。咱进一步再用啊，120天的时候把菌群屏障建好了，完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到时候你再跟你儿子旅游去，我告诉你都没问题了。
0: 也没有哪不舒服，就是人啊总是那种，哦，我就是担心那个效果不一样啊。既然您说了，那我就听您的，和粉丝想着少订一点的，那这次就多订一点哈。
1: 啊，没
0: 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个君王 AKK 它不怎么好买，像我一样，那我就多订一点，多订一点。
1: 大家都看着好，都像你一样，现在都在订。所以说现在就是在国外，你再碰你儿子，是不是很难订了？
0: 那孙老师，我听您的，这次多订一点。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来帮你登记一下，电话也给你转过去。你跟他们说一下啊。
0: 好，那你上来给我找个衣服，我换一会儿给我找掉了。
1: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这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万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孙子你好。哎，你好，是我啊。哎呀，孙子啊，这个 AKK 啊，我已经报名了，我订10瓶，这场外没给，最后订了8瓶。
1: 报名成功了，你非常幸运，毕竟这次我们全国就5000瓶，尤其是这次活动啊，好多人早早就等待了，现在就是拼手速，谁快呀谁就能报名成功。介绍一下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呢真是全家都按着手机啊，就等着活动了。我主要是有便秘，
1: 嗯
3: 啊，很严重很严重的那种便秘，
1: 嗯，
3: 我之前呢半个月才能排便一次。
1: 哦，这么久。
3: 自打这个便秘以后啊，我就身体感觉特别累，身上特别没劲，吃饭都没胃口，
1: 嗯，
3: 总感觉这肚子里面顶得慌。一天天的就在那躺着，也不想动弹。头一个月前呢，我家亲戚给我邮了一瓶子这个 AKK， 啊，说香港都传遍了，这东西啊对肠道好，我抓紧吃吃。然后呢，我吃了一周，我就感觉啊，突然就有感觉了，急急忙忙的就去跑到厕所。刚开始排便呢和以前一样，也是挺费劲，
1: 嗯，
3: 但是我有感觉啊，主要是身体啊它主动往外出走了，不像之前呢它里面就像是固定在里面一样。
1: 嗯，
3: 等到前面一点点出来以后啊，那个后面就顺畅多了。
1: 嗯，
3: 而且这次排的量也很大，原来半个月一次啊都刚刚麻麻的很少，这次一周就感觉比原来2次都多了。
1: 嗯，
3: 而且身上啊好像还有劲的似的感觉，吃东西也有点胃口了，吃进去啊没那么顶得慌了，胀得慌的那种感觉好多了。
1: 因为只要有便秘的人，那身体也一定不会好。你这次啊吃的时间这么短，就有这么大的改善。这说明啊，你吃了几天之后啊，你的肠道功能恢复了，有推送粪便这个能力了，身上有劲儿了，胃口好了，说明你能吃了，也能吸收了。而且你用 AKK 啊，不光解决了你肠道的问题，还累实了我们长寿的基础。因为它是一个长寿菌，它进入到我们肠道中之后啊，会吞噬肠壁像衰老的损伤的细胞，同时啊分泌出新的肠壁黏膜蛋白，促进肠壁的修复和再生。
3: 嗯，对对对，我这段时间呢都觉得吃东西香了，多吃一点也不难受了。主要您讲的这个肠吸收营养我特别认可，岁数大了嘛，那肠道吸收要是好，体质就好啊。
1: 对啊，健康的肠道啊吸收就是吸收营养排出杂质，那我们肠道屏障好了，你吃的饭菜你可以吸收里边的维生素、氨基酸，包括氨糖、叶黄素这样一类物质。相反，肠壁屏障不好，你要吸收的就是糖、脂、毒素，你身体的反应啊就是免疫力下降，

0: 感冒发烧，身体没劲儿。所以说 AKK 啊是推荐老年人必须要吃的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菌株，有这次机会啊咱一定不能错过。
1: 对对对，我肯定坚持吃。我想问问主任，我家里量吃能不能更好啊？
0: 大家拿到的是德国菌株，它的标准呢是一粒就200亿菌株，浓度啊已经足够了，一天吃两粒就是400亿的摄取，没问题，不用再加了。
1: 好的好的，那就麻烦您了，再见。
0: 哎，不客气啊。那好了，再见。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菌芒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菌芒 AKK 的数量下降的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宋主任，您帮我订上食品吧，我现在啊特别需要这个 AKK 啊。
0: 好的，今天呢是活动第一天，只要是成功打进电话来的基本都能报名成功。这边呢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报名了。具体什么情况啊？
3: 订上就好。是这样的，那个宋主任，哎呀，你不知道，我都急死了，我这手心里边都出汗了，因为我这个特别需要这个菌王 AKK 啊。
0: 嗯。
3: 我呢就是血脂控制不好，我今年63岁了啊。
0: 嗯。
3: 就我上次化验甘油三酯吧，都是 4.9。
0: 嗯。
3: 抽血那个有点那个发粉刺了。
0: 嗯。
3: 我自己我都看着这挺害怕的。
0: 你这个血呀，就是里面甘油三酯太多了，严重的时候我们叫乳糜血。这种情况啊，不光是心脑血管意外呀，更容易的老年女性啊，容易出现胆管胰腺的疾病，而且心脏病风险也要比正常人高很多。你血脂控制不住，脑梗、心梗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很多的。
3: 你说的太对了，我得过一次脑梗，发现及时吧，没有留下什么大的后遗症。另外呢我还有中度的脂肪肝，时不时的还心慌一下子，但是我这个人还非常瘦啊，你看我1.7米吧，才90斤，胳膊腿儿就跟那个皮包骨头的一样，谁能想我像我这样的血脂还能高呢？而且这些年呢用了一些东西也，但是效果也不太特别好，这不我就听你说是这个 AKK 啊，能够管这个吸收，管指标的，我就想买来用，要是再一次脑梗的话，我真的我就挺不过气了，那可怎么办呢？
0: 实际上你有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脑梗啊越发作风险越高，这个不是我吓唬你，这是客观事实。如果你血脂不稳定，那二判风险是非常高的。你瘦但又血脂高，有脂肪肝，医学上这种情况啊，我们叫脂肪相关性脂肪肝。患者都会呀，经常出现营养不良的。
3: 哦，那宋主任，我一直啊都觉得我自己营养不良，你看吃的好东西都往那个血里面跑，所以我这个人呢、就干瘦干瘦的呀。
0: 因为你吃的东西都得靠肠屏障吸收，你很瘦说明啊肠屏障损伤，肠道屏障紊乱，肠道吸收就很差，所以说你身体极度缺乏营养，能量摄入过低，身体里只有在肝脏存积脂肪，吸收脂肪靠着脂肪的能量保证你不饿死，所以说人瘦但是肝脏很大。
3: 嗯，我年轻的时候啊还觉得我瘦一点的都比较看着好看啊，姥姥又说是有钱难买老来瘦，但是我这种啊我真的我都谁想要就给谁吧，真的我现在我觉得太遭罪了。
0: 这个不用心理负担，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抓紧时间补充 AKK， 它是唯一一个肠壁黏膜的长寿菌，当你的肠道内啊 AKK 补充上去了，你吸收啊就能正常了，像你这种情况服用半个月你会觉得呀胃口好了，排便正常了，服用两个月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还长肉了，这时候吃水果吃菜你身体啊就只吸收维生素，你吃肉类就只吸收蛋白质而不是脂肪，服用120天你的肠道屏障正常，感觉你身体内油脂多的时候啊肠道就会减少或者不吸收油脂，

0: 上啊，你就不会因为食物导致血脂升高，那你的高血脂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就消失了。
1: 冯主任，你是不是说明我以后的脑袋还有心脏呀、这些毛病的风险就降低了嘛？
0: 当然了，不光是风险降低，肠道内补充了 AKK 啊，还能保证我们肠道年龄变成20到40岁的状态。肠道年轻了，吸收的营养啊足够了，那对你的器官供应啊也会好，保证你器官功能，这样啊就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让我们呢有一个长寿的好底子。但是你的情况啊，我建议长期用，除非买不到，只要是能买到一定要长期用。
1: 好好好，那宋主任啥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呢？我就现在就着急的想用啊。
0: 放心，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呢就会联系你，你注意接电话，抓紧时间
1: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啊，谢谢宋主任
0: 啊，
1: 哎，宋主任谢谢你，再见啊，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粘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是我。哎，
3: 我今天想报名八瓶的菊花 AKK， 我是内蒙的，我现在能报名吗？
0: 当然可以了，我这边呢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哎，你说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3: 行，我吃过菊花 AKK
0: 啊，
3: 我之前有肠炎，吃啥拉啥呀，吃东西凉了硬了我就容易拉肚子。我也吃过就是消炎药什么的啊，刚有点效果，后来吧就越吃效果就越差了。
0: 不光是你这种情况，很多人呢都有这个问题。其实肠炎患者呀真的要慎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是杀菌的，直接呀团灭我们肠道内的菌群，不分好坏。所以说刚吃有点改善，吃久了没效果，反倒会是病情加重的。
3: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你说我还吃了这么多啊。不过吧这个 AKK 真的是很好，我也不怕你笑啊，我吃它也就三天吧，还细多了，它那味道啊也很大。我现在吃了半个月了，这一天吧我都没有肚子疼这种情况了，但没再拉肚子。
0: 实际能有这么大的改善，就是因为啊 AKK 一粒啊就有200亿活菌，两粒就是400亿，而且君王 AKK 啊在37度的环境苏醒，只要3秒钟就能快速的定植到肠壁上，快速起效，98%的菌株啊都能定植到肠道上起作用，开始修复肠壁。3天的时间呢，我们的肠壁也逐渐修复了，所以说你消化就好了。半个月的时间，你肠道的益生菌呢就正常了，炎症消失了，肚子也就不痛了。
3: 对。另外吧，原来我总是觉得吧，这心脏就跳得没劲儿，稍微一运动它就出虚汗。就算我吃药，它也得30天才算舒坦。但我用了这个 AKK 3周了，我还是吃那些药，但是吧，这一天吃药效果就比以前好了呢。AKK 还能管心脏吗
0: ？AKK 也不是包治百病的，它可不管心脏。哎，我说了，它是唯一一个长寿菌，它只能修复啊我们肠屏障。但为什么心脏症状会改善？因为肠屏障啊对药物吸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今年多大？

0: 岁数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咱往前算一下哈，咱们五味药还是感冒药，是不是一片就好了？
1: 对。
0: 可是你现在吃药两片三片还是控制不住，就是因为肠屏障不一样了。你现在觉得药物起效快，症状改善好，就是因为用了 ACC 之后啊，咱肠屏障修复好了，你对药物的吸收好了。不然药物不吸收，再好的药物啊，它也起不了作用，对不对？
1: 你说的也对，孙老师。你再好的药吧，你不吸收，那不也是没效，还白花钱了吗？
0: 对呀。
1: 所以这次我听你说活动开始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
0: 你也非常幸运能拿到 APP， 因为肠道屏障恢复了，肠壁健康了，能够避免呢再次吸收脂类，防止啊你心脏再次出现问题。所以说这次报名成功了，咱拿到药一定要好好用。
1: 我一定会好好吃的。
0: 哎，我现在呀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里，你跟他们呢留个地址，咱聊到这里。
1: 好，那我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菌芒 AKK 呀、被称为是长寿菌，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只有肠壁健康了，我们身体才能说更健康。你像你的血脂啊、血糖啊指标稳定，心脑血管疾病不发展，不影响咱寿命。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呐、我在报名那个视频君王 AKK 可不可以啊？这个机会这一次真的太难得了，我算了一下账了，我就觉得赚到了，所以嘛、我就想啊再多买一点。
0: 这次啊因为君王 AKK 的数量啊真的不多，这也是首次到我们这边，也是啊我们唯一次和香港同步上市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报名，毕竟5000盒分到的全国每个地区，数量就很多、现在就看谁手快，谁就能得到了。
3: 所以嘛，我就是早早报名，我订了10瓶的那个量啊。但是吧，我一听您那个节目里面讲啊 ，AKK 吃的越久，然后那个身体改善的就会越好。
0: 对。
3: 所以嘛，我就想啊，再买一点呐、我感觉我买少了。因为吧我有那个糖尿病，餐后血糖啥控制的不好，我也不敢多吃东西啊，只要一吃东西我那个餐后血糖17个了。我就得出门呐、去走一走啊，走一两个点，我就想着赶紧把那个血糖给降下去吧，走的我那个膝盖都疼了。要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我就在屋里头啊来回走啊，不敢停下来。
0: 遭罪啊！
3: 但是我用了这个 AKK 吧，还不到1个月，我发现我那个餐后血糖啊降到14了，然后我再吃点那个降糖的那个药，或者是我再走一走啊，我那个血糖就下去了，而且我身上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0: 对，这是肯定的。原来的餐后血糖高、就是你专门吸收糖，现在肠道屏障恢复了，你再吃东西就能吸收维生素，吸收蛋白质，不盯着血糖来吸收了，所以你才会发觉血糖平稳了、而且一点点的你还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3: 您说的太对了，我原来吧我就觉得我身上没劲，然后走路吧憋气还发虚。现在我吃了这个 AKK 上，我就能够感受到我自己身上啊像有那个劲儿一样的。
0: 对，这就是你肠道功能啊上去之后才有的改善。糖尿病患者如果想长寿，不想因为疾病影响寿命，咱们一定要保证肠屏障的健康，一定要保证吸收足够多的营养，只有这样啊、你才不用担心并发症的问题。
3: 对呀、真的，我就觉得孙主任呐、你给我们大家伙吧提供这么好这么便利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作为这个糖尿病患者吧，我这些年呐、我真的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呐、每天我一睁眼就是吃药，吃的那就是钱呐，把钱都吃了呀。谁家的钱那也不是大风给刮来的呀。

0: 所以嘛，我就想呢，这个钱必须花在这个刀刃上，别把它糟蹋了呀。毕竟吧，我这岁数也大了，都七老八十了，我这个年纪能吃几年好的嘛，能穿几年好的衣服嘛，我就已经都没那个追求了。
1: 嗯，
0: 我就是希望吧，我自己能够健康一点，然后别给家里人，别给孩子他们增加麻烦。
1: 这个现在主要啊，吃像样的好的药品，品质要高，吃上啊要有作用，身体有缓解，身体舒服了，心态啊自然也就放开了。哎，为什么说这次希望大家都能啊长期用 AKK 呢？因为它不光解决咱们肠道吸收的问题，还会逆转呢肠道老化，重新树立啊肠道屏障。对于我们这种糖尿病患者，既能帮助你稳定指标，还能够避免呢有害物质入侵，增加营养吸收，给我们的身体打下一个长寿的底子。这些都是啊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但是寿命大家想一想，更不能拿钱买呀，谁能拿钱去买寿命？
0: 对，
1: 是
0: 无
1: 价的。
0: 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吧，我就想啊，再报名一次，多吃一些呀，让我这个身体更好一点。
1: 啊，你想对吗？这个我现在也把电话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呀、啊、具体情况和他们说一说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
1: 哎、
0: 谢谢您，嗯，再见、
1: 哎、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
4: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5点整，老友俱乐部恭候您的光临，让这个下午因您而精彩。
5: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一对一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7: 年龄不毕业，幸福不换届。

0: 想不松懈，才华不露怯，
1: 心中有芳草，容颜不易老，风采依旧在，生活多美好。
0: 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可以选择认真的老去。
1: 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岁岁年年
0: 一路生花。
2: 1045老友俱乐部。

0: 各位老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各位下午好。
0: 哎，这里是老友俱乐部，
1: 欢迎各位，咱们一起来玩啊。
0: 哎，这大家都等着盼着，
1: 哎，
0: 终于盼到我们直播了。
1: 国庆这个假期结束了啊，
0: 哎，
1: 回归正常了，各位。
0: 对，回归正常了，咱们直播热线今天也正常为您开通了。3100-1045 3100-1045，
1: 来，咱们继续着啊，
0: 来吧，先来有请我们在线上等待着手机尾号是6712的蓝大哥。
1: 来，你好
0: 蓝大哥。
2: 来
0: 你好，
2: 哎哎哎哎，

0: 哎呀，可可是把你们俩可回来了。
1: 哎，可算回来了。
2: 嗯嗯，
0: 谢了主持人。
1: 哎，
0: 真的好想起来。哎，好了，我看着就说啊。
1: 好。
0: 今天我要朗诵一首诗歌。
1: 嗯。
0: 在朗诵之前吧，我先给甜甜姐点个赞。
1: 嗯。
0: 在节前九月三十号，甜甜姐扮演的现代经济危虎山中的两个角色，一个胡彪，一个做饭彪。角色有唱段，有对白，对白。对，说的是语言顺利流畅，唱腔唱段可算是高亢激昂，表演的挺生动，也挺逼真的，挺好的。我给他写上几句。
1: 嗯，
0: 甜甜姐真的不愧是全才，表演的节目也多，在他身上我们的得到的也多，所以我再给他写上几句，赞甜甜姐，赞甜甜姐挺甜啊。无需吹捧，何必抬。甜姐不愧是全才，歌曲、戏剧和曲艺，哪般都能拿起来，尽善尽美尽出色，燕灯吊人不喝彩，剧本部里尚有谁，到舞台上来取代。有这么几句，下边我要朗诵我自己写的作品，一首诗歌，题目是。我们是一群快乐的百姓，副题是献给劳动俱乐部和可可松康的歌，现在我把它朗读出来，念出来。我们是一群快乐的百姓，在自己的大舞台上欢歌纵情，我们歌唱祖国繁荣富强，歌唱生活幸福安宁，我们在一起亲亲热热，彼此相处其乐融融，却不知我们都是来自祖国各地南北西东，是老友俱乐部把我们相连，纵然是在海角天涯，也会让我们走到一起相聚相逢，虽然我们年龄习性大相径庭，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却是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都是为要开心快乐度过我们美好的人生。如今，我们每天都很开心，这是因为有老友俱乐部这档节目相伴，有可可松康陪同。殊不知，可可松康就是开心快乐的别称，和他们在一起，其乐无穷，有他们陪伴。我们越活越年轻，可可松冈正值中年，风华正茂，可可天资聪慧，锦心绣口，松冈满腹经纶，才艺出众，他们俩主持节目别开生面，妙趣横生，每天在台上的说学逗唱都是一出绝妙好戏，每一个精彩点评都是他们知识与智慧的流淌，才高毕竟的见证，因此他们深为老所热爱，也被百姓啧啧称颂，姐妹与弟兄，我们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怎能不开心，又怎能不高兴，让我们自己也行动起来，创造开心与快乐，认认真真地活好我们生命的每一分钟。诚如雨涵在开场诗中所说，来不及的认真年轻，可以选择认真的老去，这才是对党对国家最好的答报，也是给可可和松冈最佳的礼物馈赠。年龄不毕业，幸福不换电，这是雨涵的开场诗。我们深愿这档节目永远不变，节目主持人不再更换，我们愿听松冈说话，愿闻可可的笑声，在未来的岁月里

0: 头唱圣诗，手舞独蹈送太平，唱着夕阳独下山，舞着晚霞正恢宏。我们有可可孙康在，我们是一群快乐的百姓。好的，就这些，可可孙康朗读完了。
1: 好的。
2: 哎呀，我俩还欣赏着呢。
1: 嗯，长点我们都乐意。
2: 说的感觉都不像我俩了。
1: 我感觉我们愿意听。
2: 但是蓝大哥呀，真的是特别的用心。就是每一位老友在节目里边表演的任何一档节目，我们能听得出来，蓝大哥都是在仔细的欣赏、认真的聆听。这也是为什么很多、
0: 哎、
2: 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友们啊，就愿意在我们这个平台展示自己的这种、嗯、风华也好啊，风采也好啊，特长也好啊，愿意展示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像蓝大哥您这样的热心的听友。
1: 嗯，
2: 认真的聆听，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舞台特别的珍贵，也特别的值得珍惜。感谢您，蓝大哥，
1: 谢谢，
0: 哎，谢谢，可可孙康，
2: 哎，谢谢您，好嘞，
0: 哎、
2: 我们再会喽，
0: 哎，再会，再会，
1: 哎、来，我们继续啊，直播热线3100-1045，
2: 来，有请下一位，
1: 来1596，
2: 九零姐姐来啦，
1: 来，
2: 九零姐姐。
1: 来，
3: 哎，孙康、老可，你们好了，
1: 好啊，又合体了，又、
3: 哎、
2: 又合体，
3: 好好想你们了，这些日子，
1: 过节
3: 想你们啊，啊，过节，可盼望你们俩又来了，
1: 又来了，今天、
3: 啊、刚才听到蓝大哥这首唐诗啊，哎呀，我也挺受感动啊，代表了我全体老友，也代表了我这是心里话，说的真好，
2: 嗯，对，
3: 哎呀。蓝大哥说的真好啊，给蓝大哥点两个大大的赞呐、啊，多点些。
2: 多点
3: 些
2: 赞，这回。
3: 这老头子不简单呐、啊，有文化。
2: 对。而且蓝大哥呀，每次蓝大哥在节目里边，虽然说是带来节目，但实际上蓝大哥是给我们前一段的节目做了一个总结。
1: 嗯，
3: 是。蓝大哥在节目里没少给我点评，没少夸奖我哟。
2: 对，是。
3: 那时候呢，我再感谢蓝大哥吧，我这老友，以后的时候不一定能听到声音了，就。
1: 没事，这个不一定在哪儿还会再出现。
2: 对，
1: 嗯，
3: 不知道你们俩还是不是。办什么节目啊？
1: 也还会有的，还会有的。嗯，咱等通知。
3: 今天我也不多说了，我唱一首歌吧。
1: 来，
3: 我唱一个《我的家在东北》。
1: 好，
2: 来吧。
3: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的大稻高粱。在那青山绿水旁，门前两棵大白杨，新长的篱笆院儿，几间小草房啊，哎哎哎哎呀！我爸爸有事儿没事儿，就想喝点酒啊，就算是没有事，那也喝二两，大碗茶，大碗酒。这里又设在两旁，五魁首六六六，笑声满堂啊！哎哎哎呀，我妈妈从小、啊、嗓门就亮啊，每天她唱着山歌去学堂，只唱的老大爷放下他的大烟袋。只唱的小伙子当个四面找姑娘，只唱的老大娘放下神仙听一段，只唱的大姑娘眼泪汪汪啊，放进了洗衣裳啊，哎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那青山绿水旁，门前两棵大白杨，新长的篱笆院儿，几间小草房啊，哎哎哎哟，好了，看到了，
1: 好嘞，九零姐。
2: 哎呀，这味儿是正啊，这太正了，这味儿啊，
1: 多好听啊！
2: 哎。

0: 哎呀，这个东北的歌曲里边啊，就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接地气儿，
1: 是吧？
0: 是吧？一唱这首歌就特别有那个东北那个风味儿，那个感觉，
1: 过瘾啊！
0: 我的家乡东北花江上啊，
1: 哎
0: 呀，
1: 这
0: 一听这歌就想脑袋得摇一摇，
1: 老宝贝儿，这唱的啊，
0: 对。雪玲姐姐每次带来的歌曲啊，都让我们有那种啊，回味悠长的感觉，发现没？是吧？
2: 谢谢，
1: 好，
2: 哎呀，刚刚的这歌词建立了感情，又说不定又要分。
1: 不一定的事儿，凡事都在变化的。
0: 对。
1: 保不齐哪天也许就变化了呢。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俩这组合不能轻易被拆开。
1: 哎，肯定还继续着，这是一定的。
2: 希望你们二位口走的时候跟咱们高兴一声，你们还有什么情况？
0: 肯定
1: 肯
0: 定告诉大家，肯
1: 定我们通知大家，找一个方式跟我们继续联络着啊。
0: 对，
1: 啊，
2: 哎，好的，
1: 一定关注着，关注着我们的变化啊。
0: 哎。好嘞，我们再会啦，九零姐姐。
1: 好嘞，哎，
0: 好嘞，我们话不多说啊，赶快来接听我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首先，
1: 我们的甜姐，
0: 甜甜姐姐，你好，
1: 你好，
3: 亲爱的可可，亲爱的孙刚，亲爱的导播少卿，以及全国的老友们，大家下午好。我首先给蓝大哥写的这个诗哈点赞，写的太棒了，可以说总结了主播可可孙刚，还有以前的主播哈，还有我们所有老友们的这四年的情谊和大家的这种快乐的心情，太好了，蓝大哥写的非常棒，给蓝大哥点个大大的赞，然后呢给九零姐姐演唱的歌曲也点赞点大赞，这两位呢也都一直活跃在这个老友俱乐部的舞台上，非常棒。那么今天呢，我想点播啊几位这个老友的节目，首先是自创歌词的周大哥的表演的模仿秀啊，小鸡小鸭的叫唤哈，非常惟妙惟肖。还有李大哥，二胡李大哥的二胡演奏《花儿与少年》。还有方大哥演唱的《好运来》，还有董大哥演奏的这个乐曲，这几位呢也是一直活跃在老友俱乐部的舞台上，也非常非常的棒。今天呢我也打算唱歌曲，但是我最近呢也是这个就是排练成了一个新的作品，就是红色经典快板书《捷行车》。那么我今天呢不打板，因为我曾在节目当中说过哈，我那副板呢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被其他系的同学要走了。那么今天呢我不打板，虽然不打板呢，但是我想呢我也会把这个快板的节奏唱出来。好的，下面开始我的表演，红色经典快板书捷行车。
0: 来，有请。
3: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过，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这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啊，是一阵暴雨赛过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杆滑杆下了山坡，这台滑杆的是两个棒小伙，这个胸宽背后粗胳膊，黑悠悠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这个利落，他们走起来两脚好像没沾地儿，那个要弄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太快了。这滑杆上边支着一个白布棚，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阔，黄澄澄大赤金的，手上头上裹，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材料本是那个九丝罗， 手里边。

0: 摇着凋零扇儿，这胳膊上戴着透绿碧绿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一财，这个闪闪发蓝大眼朵，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腰板不塌背不驼，不晕不喘不咳嗽，那个年纪就在60岁呀，看着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了呀。您要问他是哪一个，他就是我们华蓥山游击队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率领着游击队员准备接新车。好嘞，你演到这。
1: 哎呀，
2: 好嘞。
1: 这虽然没有板，但是我们能听出板的节奏在其中，
2: 心里有板。
1: 对，
2: 嗯，
1: 甜甜姐姐一直说呀，她那副板啊，在上大学的时候被一个别的系的同学借去了，是吧？看来呀，这个系的同学呀，平时应该也不咋爱唱歌，
2: 哎呀，
1: 或者也没有什么才艺愿意表演，甚至可以说那个板他借去之后，他也没怎么用，
2: 哎呀，
1: 不然他早就来在咱节目里边展示了，
2: 都成文物存起来了。
1: 展示过程当中肯定能听到甜甜姐姐在节目里边说过这个板被借走的事儿，
2: 嗯，
1: 是不是？
2: 行啊，存着就存着吧，让他们。
1: 对，这也是由此啊，也能体现啊，咱甜甜姐姐这个功力啊，
2: 挺好。
1: 没有板咱依然能听出那个板的节奏在里边，是吧？
2: 本事吗？
1: 这才是本事，这才是真的本事。
2: 好嘞，
1: 哎，好的，
2: 谢谢
1: 你，甜甜姐姐。
2: 说到这儿啊，
1: 哎，好嘞，我们再会喽。
0: 哎，
2: 来，我们继续啊，6915，来，你好，
1: 6915，
3: 主持人好。
1: 你好，胡大哥是吧？
3: 老友好。
1: 你好，
3: 我朗诵两首毛主席诗词。
1: 嗯
2: 嗯，
3: 第一首是《蝶恋花》，答以注一。
1: 嗯，
3: 我是骄阳君石柳，杨柳直上重交酒，文顺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晴空却为忠魂舞，忽报人间称伏虎，未飞顿作倾盆雨。第二首《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惜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秦皇汉武略施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自是汪公射大雕，一王宇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好嘞，谢谢胡大哥。
1: 感谢胡大哥的精彩的演绎啊。
2: 激情饱满，字正腔圆啊，
1: 非常有气势啊。
3: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好，
3: 谢
1: 谢
3: 老友。
1: 也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0: 在我们这些平台展示自己。
1: 我来玩，
0: 对，好嘞，也希望
1: 你来啊。好，说到
0: 这儿啊，我们再会喽。
1: 来，
0: 咱广告之前还能再接听一个电话，来吧。
1: 0178，刘大哥你好。
0: 你好，刘大哥。
2: 哎，金刚老师、可可老师，您两位主持人好啊！
0: 您好，
1: 来到您了。
0: 距离广告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1: 没事，
2: 那我
1: 就可以补上了，
0: 都留给您。
2: 啊，我好，我来说，我和我的祖国吧啊。
1: 嗯，
0: 好，
1: 好，
0: 笛子独奏，来，有请。没动静了呢？
1: 准备一下哈。

0: 好嘞，谢谢。
1: 哎呀，这个歌啊，真的还得是用笛子来吹奏啊。
2: 哎、
1: 最开始这个刘大哥在说要这个吹奏这首歌的时候，合着一起来唱吧、
2: 嗯。
1: 我刚唱第一句，发现这个调我实在唱不上去、啊，
3: 太高了，
1: 还得是笛子。感谢您，刘大哥，
2: 好，谢谢啊。
1: 好嘞，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来。
4: 和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省钱蛀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5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协正院集市。
5: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

0: 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夜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栀风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栀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栀风堂。
4: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5: 哎呀妈，你这几个月的药怎么剩这么多？
6: 哎呀，赶紧跟我上医院检查去。
7: 为了您的健康，请您科学应对疾病。
8: 年龄不毕业，幸福不换届，思想不松懈，才华不露怯，
9: 心中有芳草，容颜不易老，风采依旧在，生活多美好。
8: 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可以选择认真的老去。
9: 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岁岁年年
8: 一路生花。
10: 1045老友俱乐部。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还是老友俱乐部。
12: 来，咱们先说个好消息啊！
11: 哎，
12: 这几年大家对于健康呢都有个切身的感受，就是大伙儿对于健康的观念逐步的更新了，从有病吃药到主动康养。同时呢，国家也把老百姓的健康放在了头等大事的位置上，确立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这条路，让咱少生病晚生病。那么在获得健康的路上，合理性和科学性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有方向。这身体该养哪儿，怎么养啊，金秋之际，栀风堂的健康沙龙正式开讲。那么导师呢，面对面的给您讲清楚这三件事儿啊。
11: 嗯，
12: 头一个呢是看懂自己的身体素质啊，短板在哪儿，讲明白这慢病为啥爱反复，日常应该咋防咋养，教您正确的调理方式。到场呢还会免费做一次 AI 的身体检测，拿到自己的这个体质报告啊。公益的科普，席位有限，预约的热线2250-2252啊，6600，2252-6633，或者到沈阳栀风堂各大门店均可现场报名。
11: 来吧，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接听在线上等待着手机尾号7957的周大哥。您好，周大哥。
12: 您好，
13: 科长好。
11: 您好，
12: 哎，
11: 今天带来的是口技是吧？
13: 哦，
11: 上次口技是一个动物园，这次口技都是啥呢？
12: 哎呀，
13: 先给眼睛，我就是抓一个
11: 啊。
13: 还公鸡
11: 啊，公鸡，
13: 嗯，
11: 来吧，哦，

0: 五 G。那个小鸭子。
1: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0: 小鸭子。还是猫。来个野猫，
1: 哇哇！
2: 再来一个羊，
1: 咩咩咩。
0: 牛，
3: 哞哞。
0: 来那个马，不是那个驴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来个猪，猪是谁？猪饿了。

0: 就这几个吧，完事了。
1: 好家伙，
2: 这最后是表演了猪的一生。
1: 哎呀哎呀，心疼了。嗯，
2: 周大哥太有才了，而且我发现特别会观察生活，连那个猪饿了那个声都能表，就是
1: 行
2: 这个表演猪饿了这个动静的时候，我真的是没反应过来，真的没反应过来，我这以为是这表演的是我平时肚子里边咕咕叫的声
1: 儿，咱也没那么就是观察过，
2: 对，咱也没观察过呀。
1: 这回一听，下回我们再
2: 注意点。咱一般离猪最近的时候都是我们饿的时候。
1: 嗯。看见的是局部啊。
2: 好，
1: 好，谢谢
2: 周
1: 大
2: 哥
1: 啊。
2: 哎，
1: 说到这儿，
2: 好嘞，我们再会喽。
1: 哎，来，
2: 咱们最后一点
1: 时
2: 间，
1: 再来一句。
2: 手机尾号是6391，你好。
1: 你好。
3: 哎，孙刚你好。
1: 哎，来，
3: 你好。
2: 你好。
1: 哎，到您了。
3: 哎，到我哈，我就今天吹那个骏马奔驰保冰箱啊。
1: 来，开始。
2: 还得准备一下啊，
1: 这是王大哥的
2: 口琴，
1: 口琴啊，
2: 哎，口琴表演，
4: 蓝牙模式
2: 啊，带伴奏的，
1: 嗯，
4: 蓝牙已连接 ，TF 卡播放，
2: 王大哥呀，不行，咱干拉吧，节目时间。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双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
2: 各位听众朋友，

0: 身体还行，就不吃了。
1: 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了，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1: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着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5: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积极参与无偿献。
7: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了吗？
8: 营养补剂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补？
9: 多种维生素是给你带来的仅仅是
10: 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11: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12: 是不是要吃生素
13: 啊？好多人都反感免疫。
14: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15: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16: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7: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军队，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4: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8: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1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8: 那说到糖尿病啊，其实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买一个血糖仪，每天早上起来呢，扎一下手指头，看一看这个空腹血糖的数值。那不少人就觉得，只要早上空腹测出来的数字好看，自己这个血糖就算是管理好了。
19: 这也是我在一线做营养干预这么多年感触最深的一个现实。大量糖尿病的朋友啊，家里的血糖仪呢，试纸买了一大堆，可监测的这个习惯呢，却从根儿上就出现了偏差。
18: 确实是，很多中老年糖友啊就是这样，测血糖呢就盯早上那一次，测完空腹呢，一看这个数值在参考范围以内，心里边就松了一大口气，然后一天呢也就不会再测第二次了。
19: 对，这里面呢有几方面现实原因。第一呢，很多老糖友最早接触糖尿病科普的时候啊，早年的这个宣传重点就是空腹血糖， 久而久之呢，

0: 就形成了思维定式。
1: 嗯，
0: 觉得说这个空腹血糖呢就代表了全天的血糖。第二呢，餐后测血糖啊要吃完饭等两个小时，不少人嫌麻烦。
1: 嗯，
0: 吃完饭忙着做家务啊，带孩子出门遛弯，哎，转头就忘了。第三呢，部分人呢害怕看到不好的结果，心理上有点回避。那如果不测餐后，就不用面对那个偏高的数字。
1: 确实是，就不少人的心态就是眼不见心不烦，是吧？鸵鸟心态，只要我一看我空腹看着还行，就自我安慰，感觉自己这个血糖控制的还挺不错的。
0: 但恰恰就是这种只看空腹的这种监测模式呢，会把餐后的血糖啊过山车的问题完全隐藏起来。
1: 嗯，
0: 空腹血糖呢可以很漂亮，但是每一顿饭吃完血糖猛烈冲高呢，血管一遍一遍被冲击，人却浑然不觉，日积月累呀，损伤呢就悄悄发生了。很多人呢等到手脚发麻，皮肤出现了问题才恍然大悟，可那个时候血管和神经啊已经承受了很长时间的伤害了。
1: 哎，其实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也才意识到，就是监测呀这件事儿本身，很多人他第一步就做错了。其实这两天呢，我们的节目啊一直是聚焦在糖尿病上，那东方老师呢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新的东西，不管是监测包括其他方面哈，也让咱们大家呢对糖尿病都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对付血糖，降糖十年不如御糖一年，由此呢还引申出了我们御糖的三道关卡，什么呢？进口关、开门关还有工厂关，这合起来统称是糖三关。这三关的一个核心的调节因子就是 GLP-1。 GLP-1 可以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分呢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餐后的血糖呢它就不容易飙升了。
0: 是的，
1: 嗯，
0: 这也是我这两天和大家讲的重点内容。糖三关呢是在御糖理念中糖尿病患者必须重视的三道关卡，
1: 嗯，
0: 也是御糖的三道关键屏障。三关中一关出现问题，血糖呢便会难以控制。那比如昨天我们在和大家的这个连线当中呢，几位听众朋友，有的人呢会餐后血糖飙升，有的人呢胰岛素和血糖啊都高，还有的人呢是胰岛素水平较低，需要靠外界辅助降糖。这些种种表现啊，说到最后就是糖三关不同的失控表现。
1: 那您看哈，讲了这么多糖尿病患者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也收到了几位听众他们发来的留言啊，也想跟您说一下自己的困惑
0: 啊。那太好了，
1: 嗯，
0: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心声。
1: 行，那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念一念咱们几位听众的留言啊。第一位男性听众他就说了，说感谢东方老师，感谢节目组，跟着东方老师呢听这几期节目啊，收获了不少，他就感觉呢接下来还会有更大的收获。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呢？本身他是有糖尿病，然后呢血糖忽高忽低，正好呢咱们节目就在讲这个糖尿病相关的内容。节目里说降糖十年不如御糖一年，还讲到糖三关调理好了，吃点糖呢血糖也能稳住。这听完呢他就算是看到盼头了，现在呢他就想搞清楚他自己这个情况到底是哪一关出了问题，希望东方老师呢后面能给大家伙仔细的讲一讲。
0: 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信任。糖三关呢它不是抽象的理论，每个人波动的背后呢确实对应不一样的这个关卡的失控。
1: 嗯，那咱们再来看一位咱们女性听众的留言哈，他就说了，说东方老师你好，从节目开播第一天呢就一直在听节目里讲的很多内容呢，他也都是比较认可的，包括糖三关这个概念。不过呢在他的身上啊还是存在一些困扰，他呢是血糖波动比较大，平时还好，一到餐后就特别高，挺折磨人的，就想问问像他这种情况哈，能不能帮助他改善改善，谢谢东方老师。
0: 高低血糖来回折腾呢，这也是临床上很多病友的最痛苦的地方，这种情况啊千万不能忽视。
1: 嗯，还有一条咱们老听众的留言啊，这位男士叫张国芳，他说东方老师您好，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以前您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我因为糖尿病找您看过， 您算是我的救命恩人，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天，那希望更多的病友都能够像我一样轻轻松松管好血糖，过上好日子。作为您的老患者，我会跟我老伴儿一直支持您的节目。
1: 看到张国芳大哥的留言呢，我非常感慨。当年啊，他的身体的风险呢确实高，现在呢血糖状态能够稳定下来了，我真是替他感到高兴。
0: 哎，这确实不错哈。那听完这几条留言呢，也能看得出来，不少病友啊都被血糖的大起大落所困扰，餐后呢经常是猛的一下就冲高了。那东方老师，就是这种现象到底是糖三关哪一道关口它出故障了？
1: 您这个问题啊问到点子上了。很多人呢对这种忽高忽低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跟坐了过山车一样。上去心提到嗓子眼儿，下来呢胃都跟着翻。血管啊就好比安全带，反反复复拉扯，那时间久了就容易松弛受损。就好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坐绿皮火车一样，慢一点但行驶稳当，反观血糖过山车大起大落，身体啊哪里扛得住。
0: 那听您这么一描述哈，咱们一下应该就有一个画面感了。我就想起啊我坐过山车那种感觉，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就是其实现在想想可能都觉得有点不舒服，那更别说咱们现在正在受血糖过山车折磨的糖友了。那东方老师您看哈，临床上出现这种血糖过山车的糖友它占比高吗？
1: 这种血糖过山车呢是糖尿病患者啊非常常见的情况。国内医院动态血糖监测相关研究显示，使用连续血糖系统评估之后呢，存在明显血糖波动的患者啊占比达到 71.4%。持续高血糖呢好比海水慢慢淹没堤坝，而剧烈血糖波动呢就像海浪一样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冲击拍打堤坝慢慢淹。堤坝呢尚且能扛一扛，那反反复复的猛烈冲击血管内皮呢更容易受损。这也是为什么国际上明确血糖忽高忽低的波动呢伤害甚至大于持续的高血糖。
0: 它占比这么高哈，难怪我接触到的很多糖友都老说自己这个血糖啊总是不稳。原来呢这个不是个例，它属于是一个普遍现象是吧？
1: 没错。我在临床接触的糖友呢几乎人人都会遇到波动，只是呢有的人起伏小属于轻微波动，有的人呢就真真正正如同过山车一样，平时啊平平稳稳，吃完饭瞬间就冲高。刚刚留言的老听众啊张国芳老先生呢，他当年就是典型的这种情况。
0: 哦，原来您说张国芳先生他之前就有这样的经历哈。那看留言我感觉啊他现在血糖应该是已经控制的非常不错了是吧？
1: 没错。当年啊在上海干预之后呢，他的情况啊就逐渐稳定了，后来我们也一直在保持交流，所以说呢我对他的印象啊非常深刻。
0: 据我所知我看他留言好像是东北人哈，他是当时专门跑到上海去找的您是吗？
1: 啊，那倒不是。张大哥的这个身体条件呢经不起长途奔波，是他儿子呢在上海工作，老两口啊就搬过去定居生活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哈。那让您印象很深刻的话，仅仅是因为当时他的乡音让您感觉熟悉吗？
1: 乡音亲切呢是一部分，但更主要的是他当时的这个情况风险啊非常高。老张大哥以前呢测血糖啊很简单，每天就测早晨起来这个空腹，再加一次呢晚上睡前，几乎从来不看餐后数值，单看这两个时间点呢自我感觉血糖还算过得去，一直没察觉到餐后暗藏的风险。那段时间啊身体其实已经给出了不少的预警信号。
0: 哦，就是身体已经有不舒服的表现了是吗？
1: 对。
0: 嗯，
1: 他跟我说啊就是每顿吃完饭之后呢，就觉得昏昏沉沉的浑身发困，人呢也特别容易疲惫，手脚时不时的会发麻，走路啊也觉得很累。刚开始呢他还以为是不是这个年纪大了，人老体虚，并没有往这个血糖上面去想。
0: 其实很多就是中老年朋友确实会把这些信号就简单的归结为衰老了，就是岁数大了就这样，很容易就把问题就忽略过去了。
1: 没错。
0: 嗯，
1: 那直到接连好几次呢身体出现了这类不舒服的情况， 他才考。

0: 吓一跳。
1: 嗯，
0: 一顿普通家常便饭吃完，血糖就会毫无征兆的猛地往上冲。那这种长期饮如果继续放任发展，持续一波又一波冲击血管，往后啊，很大概率会出现大血管、微血管相关的严重并发症。当时呢，我身边的不少同事啊，包括科室领导，哎，都觉得这种平时看不出来，只有吃完饭才爆发的波动干预啊，难度太大了，不太愿意接手这个患者。
1: 就是都怕承担风险，谁也不敢贸然的去接。
0: 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1: 嗯，
0: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啊，挺不是滋味。你说老百姓看病不容易，那找到我们这儿，不能一昧的往外推呀。
1: 嗯，
0: 我们做营养干预的，它不是要大包大揽，而是能让患者呀舒服一点，风险呢降低一点，这就是我们分内该做的事儿。但我接下这个案例呀，并不是一时冲动，那个时候我已经接触过玉堂整套干预理念了，所以我对这套思路呢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那像咱说这张先生他这种情况哈，他具体是什么风险啊，或者说是什么后果，至于让这么多专业的营养人员都不敢去接手呢？
0: 首先，这种过山车的状态呢，它远比持续高血糖更加凶险。第一呢，血糖波动是心血管事件全因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根据著名国外的相关研究呢，血糖波动啊，每升高一个单位，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呢就提升 15%。糖化的波动每增加一个标准单位呢，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会上升一成多。还有针对住院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血糖波动每升高一单位，心肌损伤的风险啊就得翻三倍。这些数据啊都是可查的，都是有相应论文报告的。
1: 那这个风险就已经这么要命了，居然还只是第一点，那看来应该是还有第二点哈。那这第二点又是什么呢？咱们先稍作休息，回来之后马上为大家继续解答。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回来。那刚刚大家也听到了，血糖波动带来的心血管事件呢，这是实实在在要命的风险。如果您也饭后犯困，餐后经常冲高，那您呢就把您的血糖记录告诉给我们的健康专员，东方老师和营养团队呢帮您分析是您糖三关当中哪一关出了问题。欢迎各位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您呢也可以留言提交您的血糖情况，前十名打进电话的可以免费做餐后血糖波动的评估。
0: 说的没错，出现这类情况呢，一定要先确认自身的安全，千万不能忽视。
1: 哎，没错哈，那我呼吁啊，咱们大家都来个电话呢，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0: 那第二点呢，长期餐后反复冲高，血管内皮啊，持续受到冲击损伤，会加速全身大小血管老化。很多人呢，空腹看着达标，但是常年的餐后居高不下，不知不觉当中啊，血管损伤已经在持续发展了。
1: 也就是说光看空腹就会把很多的风险给它漏掉。
0: 确实是这样。很多糖友呢，他只测早上的空腹，忽视餐后，自我感觉血糖控制的哎挺好的。
1: 嗯，
0: 但血管的损伤呢一直在悄悄发生。
1: 那除了这两点还有第三重的风险吗？
0: 第三呢，就是餐后冲高反反复复，并发症呢来的就快。血糖升高的时候呢，糖分如同细沙不断的摩擦血管，当血糖快速回落，血管呢又会快速收缩，一涨一缩之间呢，血管内皮反复遭受拉扯破坏。国内相关研究统计啊，存在波动性高血糖的人群呢，冠心病发生率接近三成。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那听

0: 完东方老师给咱们大家介绍完的这三条哈，我相信咱们大家伙儿都能感受到，真是每一条都不容小觑。那如果说我们有过这种经历的朋友，那我建议您赶紧打电话和我们说一说您自身的情况，那让我们的健康专员呢帮您梳理一下。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有风险呢我们帮您评估规避，没有风险呢也求一个心安。那在这儿哈，东方老师，我们得跟您说一下，这两天确实收到了大量的听众留言，就很多病友在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就开始到处打听这个玉堂瓶清甜柳叶多酚这东西。哎呦，不少听众就托我们呢问问东方老师，看看能不能啊帮咱大家伙儿想想办法。
1: 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玉堂瓶清甜柳叶多酚呢，它的核心逻辑就是激活我们人体自身内源的 GLP-1 分泌。它呢是现在代谢营养领域的国际前沿方向，在海外的热度啊非常火爆。但实话实说啊，它的这个原材料提取工艺门槛非常高，海外的产能有限，本来只是小范围的内部流转，并不是面向大众市场大规模铺货的产品。那很多高级营养中心呢都用不上，就算我的同行啊想拿到点儿都很不容易。说实话，想找这个玉堂瓶啊真的很难。
0: 那咱听众有这么真切的需求，难道咱们真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1: 大家这么信任咱们这档节目呢，这么相信我，我肯定不能置之不理。这样吧，我可以帮大家联系联系，找找我的这个同学，行业里面的伙伴。但是呢，我只能说去尽力去替咱们节目的听众呢去找一下。但是啊，我得把话说在前面，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保证。
0: 明白，咱们也都能理解哈。那东方老师您呢，能够帮咱们尽全力的去争取，这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那既然咱们暂时用不上这个玉堂瓶清甜柳叶多酚，那咱们我记得昨天开始就有一个每日一杯，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今天就不能给落下了？
1: 这个当然没问题啊。
0: 那今天咱们的饭后一杯，您给咱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1: 今天推荐大家呢是饭后可以用少量的肉桂粉来冲泡饮用。
0: 肉桂啊，这不就是咱平时家里边做饭比如说炖肉经常会放的那种香料吗？它还能拿来做茶饮吗？
1: 没错，它不光是厨房里的调味香料，现代相关研究发现呢，肉桂里面的肉桂醛呢，肉桂多酚这类活性的物质能够对我们肠道的 L 细胞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有助于促进我们身体内源的 GLP-1 的释放。而 GLP-1 呢正是我们修复进口关的核心，它可以延缓胃排空，让糖分吸收放缓，帮助平缓餐后的血糖高峰。
0: 哦，原来跟咱们反复讲的这个 GLP-1 是有关系的。
1: 对呀，但我要把话说透彻，居家拿肉桂粉泡水呀只能起到很有限的辅助作用，它可以帮助调动 GLP-1 的分泌，但泡水吸出的活性物质浓度是有限的，不能等同于标准化提取的营养干预手段，所以千万不要指望单靠一杯茶饮啊就把血糖的过山车的问题彻底解决。另外，肉桂性味偏温热，阴虚火旺，经常口干上火，还有孕妇这类人群呢就不适合喝，不要盲目跟风。
0: 那咱说日常居家的时候这个用量大概怎么一个把握？
1: 居家保健呢，每次取1到2克肉桂粉，温水冲泡，饭后半小时左右饮用就可以了，不建议大剂量长期天天喝。
0: 明白了，这只是居家辅助，那真正想要修好这个进口关还是要靠系统的营养干预，不能只靠一杯茶饮，是吧？
1: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玉堂瓶会把多种能够助力 L 细胞分泌 GLP-1 的天然活性成分做标准化配比提取。居家茶饮呢是日常小辅助，玉堂瓶啊才是成体系的营养干预方案。
0: 那今天的每日一杯，咱们说的这个肉桂粉冲剂已经给大家分享完了，大家呢可以试着来进行一下操作。我们呢也稍作休息，马上回来继续为大家讲解这位张先生到底是如何稳住血糖过山车的。

0: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
1: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2: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精彩继续。我们说回之前您讲的这个张先生他的情况哈，东方老师，当年您是怎么帮助他稳住血糖的？也是用这个玉糖瓶吗？
3: 别着急啊，我们一步一步说。首先呢，说想要做好干预，第一步呢，得先检查，找准问题的这个根源。
2: 那像血糖过山车，它这个根源是不是也和我们昨天讲的糖三关是有关系的？
3: 造成过山车呢，它主要有四个诱因。第一个呢是进口关坏了 ，GLP-1 呢分泌不足，身体来不及给快速涌入的这个糖分呢踩下刹车，糖分大量吸收，餐后血糖就直接飙升了。很多人呢依靠降糖药压制已经升高的血糖，但很难从根源改善进口关的这个受损的问题。
2: 那这么一来一回，波动就形成了哈。那剩下还有三个原因是什么？
3: 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剂量很难拿捏，药量小压不住高血糖，药量偏大呢，又容易把血糖压得过低。第三个就是饮食忽多忽少，原本就脆弱的糖调节系统啊，进一步紊乱。第四个呢，自身胰岛素分泌总量呢，也许尚可，但是分泌反应迟钝，分泌高峰呢，总是滞后于血糖高峰。四个诱因当中呢，最核心的就是进口关受损 ，GLP-1 分泌不足。
2: 哎，我听明白了，要想改善这个血糖过山车呀，重中之重就是修好进口关，提升 GLP-1 的分泌。
3: 是的，进口关失守就会造成餐后冲高 ，GLP-1 分泌不足，身体没有办法自我平抑波动，核心问题不解决，胰岛素延迟、药物难调这些麻烦呢，就会持续存在。我当年给张大哥做的这个干预呢，最核心的重点啊，就是修复进口关，进口关修好，血糖才谈得上平安。
2: 这个进口关呢，我们前两天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但是修复这两个字儿，咱具体应该怎么做，怎么修复呢？
3: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玉糖瓶，因为修复进口关呢，核心落脚点其实就是想办法调动我们身体自己的 GLP-1 呢是肠道 L 细胞分泌出来的内源激素，它才是真正掌管餐后平稳的总开关。修复进口关呢，分别为两大方向，第一呢是辅助延缓糖分吸收，但这只是表象，真正的内核呢，是想尽办法去刺激 L 细胞，让我们自身的 GLP-1 更多的分泌出来。GLP-1 上来以后，自然就会实现延缓胃排空，放慢糖分吸收的速度。
2: 明白了，也就是说呢，延缓糖分的吸收是 GLP-1 发挥作用之后它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最终的目的。那有哪些物质能够帮助我们去调动自身的 GLP-1 呢？
3: 在现代研究当中呢，像玉糖瓶中的高粱浆里面的高粱浆素，它最核心的价值呢，就是去刺激我们肠道的 L 细胞，促进内源 GLP-1 释放。那当 GLP-1 分泌提升了，才会连带实现延缓碳水吸收的效果。我接触过一位糖友啊，老周，他呢是糖尿病12年，吃阿卡波糖吃了8年，餐后呢从14降到了10，之后就再也下不去。开会的时候啊，肚子咕噜咕噜的不停排气，那场面呢非常尴尬。他跟我说，药实在是不想吃啊，不吃呢餐后又飙升，踩刹车踩久了，刹车。

0: 电呢会磨损。真正的解法呢是把引擎修好，也就是激活自身的 GLP-1，唤醒身体的自身能力。
1: 哎，那听您这么讲哈，其实不少听众心里边都会紧张。哎呀，那我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阿卡波糖这一类的药物直接给停掉呢？
0: 这一点呢，千万不要误解。阿卡波糖是正规临床用药，是否服用，如何调整，一定要遵从主治医生的这个判断。我们绝对不建议大家自行停药。我刚刚讲的呢，只是客观讲它的这个能力边界，它能充当外部刹车，但无法激活内源性的 GLP-1， 解决不了血糖过山车的根源，不等于说这个药啊不能用。
1: 明白了，药呢得听医生的，然后根源层面的代谢这个问题就要另想办法了。
0: 没错。
1: 那调动这个 GLP-1 在玉堂瓶当中，除了您说的这个高粱浆，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个成分呢，叫做黑果腺类花青果，它在欧洲呢叫不老梅，它里面的花色苷、花青素同样可以协同给到肠道 L 细胞正向的支持，辅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分泌内源 GLP-1。 这个成分的名字啊非常的绕口，大家不用特意记，我们只需要记住它是协同助力 GLP-1 分泌的就可以了。
1: 哎，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啊，通过天然物质助力内源 GLP-1 的分泌哈。那么咱说修复进口官的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呢？
0: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持续改善 GLP-1 自身的分泌响应能力，让我们的肠道 L 细胞在吃完饭之后呢可以及时的足量的释放 GLP-1。这也是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 现在非常看重的管理思路。
1: 哦， IDF 国际糖尿病联盟啊，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
0: IDF 明确指出，血糖剧烈波动带来的伤害呢是大于持续性高血糖的，想要对抗血糖过山车呢不能只盯着糖化这一个平均值。这里就要给大家讲一个现在国际上越来越重视的标呢，叫做 TIR。
1: 啊 TIR， 您看这又有一个新名词啊，它是什么意思？
0: TIR 呢全称 Time in Range，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葡萄糖目标范围内时间占比。
1: 哦，
0: 简单讲呢就是看你一天当中你的血糖呢安安稳稳待在安全区间的时长占全天的百分比。
1: 嗯，
0: 糖化血红蛋白呢只是过去两三个月的平均数字，这个平均数是看不出大起大落的。
1: 嗯，
0: 那举个例子，两个糖友测出来的这个糖化呢数值几乎是一模一样，一个人一天绝大多数时间呢血糖都安安稳稳的，另一个人呢吃完饭呢就猛然冲高，糖时间下不来，二者糖化看着差不多，但是后者的并发症风险要高出一大截。目前指南建议多数糖友 TIR 最好能够做到大于 70%。
1: 那 TIR 和我们反复讲的 GLP-1 他们两者之间

0: 那 TIR 和我们反复讲的 GLP-1 它们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1: 关系非常紧密，减少大起大落，促进我们身体内源的 GLP-1 分泌呢是重中之重。 GLP-1 呢是人体天然的餐后血糖稳定剂，那血糖高的时候啊，它出来发挥作用，血糖回落之后呢，作用又会减弱，它这种智能响应才能够帮我们把全天的 TIR 往上拉。现在不少植物活性成分呢，科研上的重点研究方向就是怎么安全的调动人自身的 GLP-1。
0: 听您这么拆解完哈，我才算是真正的搞懂，原来呢解决血糖过山车它核心的落脚点永远是在我们自身。
1: 没错，外源的手段呢可以临时压住指标，但想要真正修好进口关呢，要把我们身体自己的这套 GLP-1 的能力给它唤醒。那玉堂瓶呢，整套配方设计追求的就是这件事儿。调动肠道 L 细胞，促进内源 GLP-1 分泌，那以此来帮助改善 TIR， 改善血糖过山车的现状。
0: 哎，所以说，咱们那位张先生哈，当初他是有幸用上了玉堂瓶，后来呢才基本恢复健康了。
1: 也不能说恢复健康，还是那句话，营养补充剂呢，永远只是干预调养，让症状变好。那经过玉堂瓶一段时间的调理，老张大哥饭后这个昏沉啊，手脚发麻的这些不适感啊，确实得到了明显的缓解，餐后呢也不再骤然猛的冲高，也由此的规避掉了原本极有可能发生的血管类并发症，不用再天天为吃完饭的血糖啊提心吊胆。当年呢给老张大哥使用的正是这套助力内源 GLP-1 分泌修复进口关的玉堂瓶。
0: 那这么看来哈，看不见的餐后风险才是很多糖友真正的隐患。那听完这段经历，相信啊，很多有血糖过山车困扰的听众一定都是深有感触。那说到底呢，对付血糖过山车，咱们不能只盯着血糖数字的高低，重点的是修好我们的进口关，把自己自身内源的 GLP-1 的分泌能力把它给调动起来。
1: 没错，持续压制指标呢它只是权宜之计，唤醒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呢才是玉堂的根本。
0: 明白了，那在节目最后呢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大家想要用上玉堂瓶的这个心情我们东方老师已经知道了，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哈，这玉堂瓶啊用的是国际非常前沿的口服激活 GLP-1 的方式来掌控糖三关的，这个在国际上都很少，甚至很多高端的营养机构都不是谁都能用得上的。不过呢大家也不要担心，东方老师会联系一切能联系的朋友，尽全力帮大家寻找货源。
1: 为了大家我一定会努力的。
0: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今天节目时间呢不多了，那想知道您的血糖波动到什么程度了，您呢赶紧打电话把您的监测数据告诉给我们的健康专员，我们呢会帮您看看。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400-182-2556 400-182-2556。 那如果说你也有和张先生有类似的困扰，东方老师以及营养团队都可以给您提供参考思路。好了，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接听各位听众的来电，现场帮助大家解决真实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打进电话，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主持人，东方老师，你们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今年啊58岁了，发现这血糖问题啊也快四年了。
1: 咱们平时的监测情况怎么样啊？
2: 我呀在家里天天测血糖，空腹啊大多 6.4 到 6.7， 看着算是临界，我家就没太放在心上。
1: 那咱们餐后血糖是多少呢？
2: 哎呀，这就是我发愁的地方了，午饭晚饭吃完两小时吧，经常啊冲到12-13。听节目讲啊这血糖过山车，我感觉说的呀可能就是我呀。
1: 那咱们之前去医院的话是给过什么方案吗？
2: 大夫给开过阿卡波糖，也就是贝糖平。我吃了一个多礼拜吧，哎呀肚子呀 井然有趣。

0: 儿啊，胀得厉害，妈还总放屁呀、啊。
1: 胃肠反应很难受是吧？
0: 是啊，在家吧，感觉还好，那出门跟这同事啥聚会呀、啊，就这事太尴尬了。我是现在有点扛不住了，我就把这药停了。
1: 那这个药停完之后的话，您自己是怎么调整的？
0: 我这想着啊，那就少吃主食，主食减量了。餐后吧，确实会降一点儿，可是啊，我就感觉浑身没劲儿了。
1: 那咱们现在心里面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呢？
0: 我担心呐、啊，老是这么餐后飙升，反复冲击这个血管内皮，会不会增加这斑块、心脑血管方面的风险呢、啊？我现在也是啊，进退两难呐、啊。
1: 首先啊，要肯定您这个不光测空腹，还坚持看这个餐后啊，这点做得特别好。
0: 但是我这空腹啊，看着也不算高啊，那也会有风险吗
1: ？IDF 国际糖尿病联盟呢明确过，血糖剧烈波动的伤害甚至大于持续高血糖。
0: 那就像潮水反复冲刷堤岸那种感觉、啊，对吧？
1: 没错，堤岸呢？总被潮水冲刷的话就容易受损，咱们血管内皮呢也是同一个道理，不是空腹凑合了就等于血管安全。
0: 那这个阿卡波糖我又耐受不了，难道就只剩下这饿肚子这一条路了吗？
1: 阿卡波糖呢，它主要负责的是进口关，延缓糖分吸收的，但它呀只管这一关，改善不了胰岛素抵抗，也保护不了贝塔细胞，而且啊，确实也有不少的人呢会出现这个腹胀排气的副作用。
0: 那节目里讲的 GLP 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呀？
1: GLP-1 呢有一个关键的作用呢，它就是延缓胃排空，胃排空慢呢，糖分啊就不会一下子大量冲进血液，餐后峰值啊就能被平抑。
0: 哦，那这玉堂瓶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拿来用？
1: 这点要讲清楚哈，玉堂瓶呢它属于营养补充剂，它不是降糖药，做营养辅助干预呢不能代替医院的这个药物、
0: 哦、
1: 所以说呢您千万不要因为营养干预就自行的改动医生给您定的诊疗方案。
0: 啊，那明白了，那药啊我不会自己乱调，那我在平时我还有什么能做的呢？这饭后坐着犯困是不是也是餐后飙升带来的？
1: 吃完饭呢昏沉犯困，正是餐后血糖飙升一个很典型的信号。居家呢咱可以调整一下进餐顺序，先吃菜再吃肉蛋，最后呢吃主食。
0: 饭后是不是得动一动？
1: 是啊，吃完饭的话不要马上窝在这个沙发上面，适度呢慢走啊十多分钟，对平稳餐后呢是有帮助的。同时啊一定要定期做血管筛查，不能被空腹的数值啊迷惑。
0: 哎，好的，谢谢您啊，东方老师。
1: 不客气。
2: 那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哈、啊。接下来咱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东方老师，你好，我得那个糖尿病都7年了，一直在吃那个二甲双胍。
1: 咱平时血糖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3: 空腹大多还可以吧，就是7上下就是这么浮动，但是呢就是餐后2个小时经常它就上到11或者是12。
1: 那咱们听了今天的节目啊，是不是心里面有顾虑啊？
3: 对呀，我身边的老姐们吧空腹看着还行，完最后都是突发脑梗了。我不就是怕餐后你说忽高忽低的这把血管弄坏吗？
1: 那您自己为了控制餐后的话，都做了哪些调整呢？
3: 我主食吧，就是特别的是控制，然后那个米饭，我就吃小半碗，馒头吧，基本上也不敢吃。
1: 那咱们少吃主食之后的话，身体有什么感觉呢？
3: 餐后还好一点，就是时间长了，这体力它越来越差。你说爬2层楼那都累得慌。
1: 上一期的话咱们也聊过，极端忌口呢它是会带来问题的。
3: 哎呀，我就是特别的矛盾嘛， 你说不多控制主食吧，完了餐后它又往上窜，你说控制狠了吧，这人他又虚呀。
1: 那您的主治医生的话有没有提过加一下其他的药物呢？
3: 提过，你说但是我吧就是肠胃它底子弱呀，完了那个你说很多那个降糖药吧，我怕吃了它还不舒服，这不嘛就比较容易嘛。
1: 那所以您今天最想弄明白的是什么呢？
3: 哎呀，除了吃药，你说就是拼命的饿肚子，你说还有没有是不是别的那个思路呢？我怕吧就是长年累月的这么波动，最后身体会出大问题呀。
1: 首先的话咱们要记住，空腹达标呢它肯定不等于这个餐后安全，更不等于血管安全，血糖来回波动呢它是会损伤血管内皮的。
3: 那那个二甲双胍它不能把餐后也压制住吗？
1: 二甲双胍的话对空腹效果会更好一些，压制餐后的峰值的力度啊它是有限的。
3: 那节目讲的 GLP 那它能改善我这种情况吗？
1: GLP-1 呢是肠道 L 细胞分泌的，它可以延缓胃排空，那平缓餐后血糖。打针的这个司美格鲁肽呀，它是外源性的补充 GLP-1， 还有一种思路用营养成分刺激我们身体自身分泌的内源性 GLP-1。
3: 那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二甲双胍停掉啊？
1: 那可不行啊，玉糖平呢是营养补充剂，它不能代替二甲双胍这一类的治疗药物，药物的调整呢只能交给您的主治医生。
3: 那你说我居家那我能做点什么呀？
1: 第一是空腹餐后两小时这个血糖啊都要监测，不能只看这个早上的空腹。
3: 那吃饭的顺序是不是也得有讲究啊？
1: 是的，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主食呢不是不吃，是得适量，不要极端的缩减。饭后呢不要马上久坐，可以轻微的活动。
3: 那光靠我生活的调整那够不够啊？
1: 生活方式呢是基础，如果想要尝试营养辅助的话，也要结合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综合去评估，那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啊寄托在单一的手段上。
3: 那行我明白了，那个我以后吧就肯定按照老师您说的来。
1: 好的，那希望您的身体以后啊越来越好。
3: 好，谢谢东方老师。
2: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那刚刚这位阿姨的困惑，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是深有体会。那像咱们之前讲的李阿姨一样，这节食之后呢这个餐后还是高的，咱们打电话过来让我们的营养团队帮您来理一理。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您打过来呢把您的血糖记录告诉我们，让我们的专家团队帮您想想办法。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也感谢东方老师的解答。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主持人东方老师你们好。
2: 嗯，你好。
4: 那个我得糖尿病吧6年了，是那个二甲双胍，有的时候呢医生也会让我那个搭配格列美脲。
1: 那您日常监测的话发现什么问题了？
4: 我平时吧吃饭已经很克制了，饭后呢也坚持走路锻炼，就怕血糖出问题。
1: 那血糖现在控制的怎么样？
4: 你可我经常吃完饭呢血糖一下子就冲得挺高的，过很久呢才慢悠悠地降下来，明明空腹看着还行，一吃完饭呢就失控，搞得我吃饭的心理压力特别大。
1: 这也就是典型的这个餐后过山车，吃完饭呢猛然冲高，回落呀又十分缓慢。
4: 哦，这样啊啊，没错。多吃一点呢，就怕飙高；吃少一点呢，人又浑身就没劲儿。我实在是很纠结。
1: 那咱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4: 我是就怕吧，长年累月这样的餐后猛烈冲高，反反复复的折腾血管，以后呢诱发那个心脑血管方面的毛病。
1: 很多糖友啊，只盯着空腹指标，却忽视餐后长时间冲高对血管内皮的持续损伤，这种伤害呢是日积月累的。
4: 啊，那为什么那药也在吃，饭后还是会冲得这么厉害呢？
1: 核心的问题呢还是进口关受损，自身的 GLP-1 分泌响应跟不上吃饭的节奏， 药物呢大多侧重啊压制已经升上来的血糖。

0: 很难修复身体本身这套代谢想要能力。
1: 哦，那格列美脲我能不能自己调剂量呢？
0: 当然不可以啊，这个是不能自己调药的。那调整药物剂量呢，这个事儿是必须得拿着完整的血糖记录去找主治医生去评估。
1: 哦，这样啊。那辅助营养辅助这块能不能帮我改善这种饭后撑高的情况？
0: 当然可以啊。营养辅助呢，它不以直接降糖为目的，重点呢是帮助提升糖代谢的这个稳定性。GLP-1 呢具备血糖依赖性的特点，血糖高的时候啊发挥作用更强，可以帮助压制餐后的峰值。
1: 那是不是用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这点我要先讲清楚，玉糖瓶呢它属于营养补充剂，它不能代替降糖药，所以千万不能自己去停药减药。出现长期的这个餐后血糖高的话，首先要完善监测，交给医生去综合判断整套的诊疗方案。
1: 那除了空腹餐后两小时，我还需要重点测哪些时间呢？
0: 建议加上这个餐后三小时，把这个整套的完整的血糖记录呢给到医生，参考价值远大于只看空腹。
1: 那以前我总以为空腹达标就万事大吉，现在才明白餐后的危害。
0: 对于中老年糖友呢，不单单要只看空腹数字，餐后平稳才是保护血管的重中之重。
1: 哦，这样明白了，谢谢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哈，咱们接着接听下一位的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主持人好。东方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今年67了，今年是。这不糖尿病啊，到今年10年了。现在呢吃的是两种降糖药，一个是二甲双胍，一个是格列齐特。
0: 近期的化验指标怎么样？
3: 最近糖化血红蛋白是 6.8， 医生说控制的吧还行。
0: 那您自己在家测的这个细节怎么样？
3: 空腹的大多都是 6.1 啊 6.5 这个范围吧，但是餐后两个小时以后经常就是10个以上了，有的时候11、12个。
0: 那身体上有没有一些信号呢？
3: 偶尔手脚有点发麻的情况，皮肤容易发痒。最近嘛，这不还反复查。
0: 那节目之后的话，那您心里面有什么顾虑呢？
3: 我就想问问呢，这糖化这看着还行啊，不是很高啊，餐后老是偏高，这个算不算这个血糖过山车呀？这情况，会不会带来什么并发症的风险呢？
0: 这是很多糖友呢都会踩的一个误区。糖化反映的是2-3个月的平均血糖。
3: 平均数值吧，不错。也会有问题吗？这个？
0: 当然了，空腹还行，但餐后长期高的话，就属于典型的餐后波动。就算糖化合格呢？血管内皮呀，依旧会反复的受冲击。
3: 那为什么医生说我控制的还可以呢？
0: 医生这句话呢，是针对糖化这个平均指标，判断有没有严重失控。这个呀，并不代表餐后的峰值伤害就不存在。
3: 哦，我现在这套药吧，也吃的习惯了。不想啊，再加新药什么的。
0: 啊，这个我能理解。很多人呢，害怕加药之后啊，对这个肠胃不舒服，或者是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3: 但是这些手脚麻呀、皮肤感染的

0: 哈，像血管啊、神经的损伤呢，它是慢慢积累的，很多时候呢没有明显的痛感，那等到难受的时候啊，损伤呢就已经比较明显了。
1: 哦，这不节目里讲这个胀疼和愈疼啊不是一回事儿，这块吧我想再听您再给说一说。
0: 降糖重点呢是压指标，愈糖呢是进口关、开门关和工厂关，多维度的去改善糖代谢。 GLP-1 呢可以延缓胃排空，同时改善胰岛素抵抗。
1: 哦，那愈糖瓶是不是就可以替换我现在吃的这些药物呀？
0: 那不行，愈糖瓶呢它属于营养补充剂，不能代替二甲双胍和格列齐特，所有的药物改动呢必须找主治医生。
1: 哦，你看我这个居家应该做好哪些事比较好啊？这情况
0: 第一呢是空腹和餐后的话都要坚持测，不能只看糖化。
1: 哦，这个还是吃饭先菜后肉最后主食对吧？
0: 是这样，主食呢要适量，不要极端的压缩，餐后呢也不要马上坐着，需要这个轻度的活动。
1: 哦，这个手脚麻这类的情况要不要专门去做个筛查什么的？
0: 你一定要定期做呀，得做这个神经和这个血管相关的体检，不要凭自己的这个感觉去判断安全。营养辅助呢只能作为补充，不能当成主力。
1: 哦，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您吧。
2: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今天听你讲完，我最想知道的就是我这御堂能力到底还剩多少？你说的三关，我哪关坏了？哪关还能用啊？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啊。
1: 您确实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很多人糖尿病呢，好几年只知道血糖高，只知道吃药，从来呀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处理糖的能力到底怎么样。这就像你开车只知道油表在降，从来不知道发动机积碳有多严重，变速箱里有没有问题。您今天能问出这个问题呢，就说明啊您已经从降糖思维转到了御糖思维了，这是个好事儿。
0: 啊，那怎么判断自己的预测能力呢？我在家能测吗？
1: 在家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我教您三个信号吧。第一个呢是看餐后，空腹正常，但餐后呢经常超过10的话，说明进口关坏了，糖吸收的太快。第二呢看用药，一种药啊能控制住，说明开关还行。如果说三种以上的药还控制不住的话，说明啊开门关严重损坏，胰岛素抵抗啊很严重。第三呢看趋势，血糖越来越不稳，忽高忽低，人呢越来越瘦，说明工厂关坏了，贝塔细胞呢在衰退。您对照一下看看中了几条。
0: 我好像三条都中了，我餐后经常吃12，现在吃三种药，最近血糖忽高忽低的呀，而且这半年瘦了8斤，我是不是三观全坏了？
1: 您先别着急，三观都有问题的话也不代表不能修，关键是看您的 GLP-1 还有多少。 GLP-1 的话是三观的总开关， GLP-1 够了的话呢三观一起修， GLP-1 不够的话三观就一起坏了。
0: 那我这三观都坏了还有机会修吗？
1: 机会呢肯定是有，我见过呀比您更严重的，像糖尿病都15年了，吃了4种药，餐后呢是14，通过系统的营养干预激活 GLP-1， 半年后的药量啊减了一半，餐后也降到了8以下。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啊它不一样，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说明这条路是没错的。关键是您得先知道自己坏在哪儿了，然后呢针对性的修，盲目加药的话只会让三观坏得更快。您今天能意识到要评估御糖能力呢，这已经成功第一步了。
0: 啊，谢谢谢谢，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
1: 没事儿，别害怕。我跟大家讲这些啊也不是制造焦虑，没有解决方法啊我不能讲，那不纯是在让大家恐惧呢吗？明天我好好讲一讲目前我认为适合大家的，那就是激活 GLP-1 的那种方法是什么。
0: 啊，好了好了，那太好了，明天我听，肯定听，我得一直听。
1: 行，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
0: 哎，好，老师再见。
2: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最后再提醒一次各位啊，有血糖困扰的咱们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82-2556，400-182-2556，前十名打进电话的，咱们健康专员优先回复，可以免费做餐后血糖的波动评估。那今天咱们整期节目啊，跟大家重点拆解了餐后血糖过山车的危害，不管是餐后猛冲高，还是化验单糖化看着不错，身体呢却存在血糖大起大落，这些啊都属于需要重视的血糖波动的问题。您呢把平时的血糖监测情况给到我们，让我们的专业营养师团队帮您梳理个人情况。那好了，刚刚呢咱们接了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相信大家呢也都能感受到血糖过山车它带来的这个伤害真的是不容小觑。很多人就以为只要把药给吃上，血糖呢就能万事大吉，可是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1: 没错，血糖的大起大落呢只是麻烦的开始，那不少糖友躲过了血糖过山车，却又掉进了另一个更大的困境里。
2: 哦，您所说的这个困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困境？
1: 就是很多糖友现在正在经历的，他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米饭不敢多吃，水果碰都不敢碰，每天吃的清汤寡水，明明啊已经吃的这么克制了，可是稍微多吃一口，血糖照样蹭蹭往上窜，不少人呐饿到浑身。

0: 定方案，办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 104.5沈阳新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力筑牢长久健康根基。
1: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2: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3: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4: 北平王罗艺啊，跟夫人王妃秦圣珠这些日子是心惊肉跳，这眼皮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跳，坐卧不安。王妃想起件事儿，晚上跟王爷说我嫂子60大寿，9月初9，叔宝在这时候说过，我已经曾经表示，届时我打算赶奔济南，亲自去一趟，见见我嫂子，叙叙旧事，另外给他祝寿，你看怎么样？哎呀，北平王罗艺也想起这事儿来，但是一琢磨不妥呀，夫人啊，你身体不好。你也就是嘴那么一说，万水千山，你要到了济南，你就得一头病倒啊！我呢也想去，燕云16州公务甚忙，我坐镇边城，也没有这时间，我也不能去。我看叫咱儿罗成代表咱俩去一趟，这是上策。哎呀，王妃一想也只好如此，把儿子罗成给找来，当爹的当娘的这一交代，罗成乐坏。说实在的，表哥走了之后没见着，真是想表哥，表哥人太好了，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罗成老在这小圈头里待着也觉得枯燥，利用这机会游山玩水，到山东济南去看看去，何乐而不为呢？高高兴兴答应下来了，回去跟夫人装金锭辞行，打点行囊。北平王老夫妻一合计，给老嫂子送点什么呢？不知道拿点什么好了，钱嘛，不算什么稀罕物。哎，后来老两口子一商议，想起来了，翻箱底儿，把值钱的宝物取出来。原来老夫妻结婚的时候，王妃有一顶珍珠冠帽子，珍珠穿成的，价值连城啊！一想我嫂子过寿日的时候戴上这顶冠，那得多光彩呀！哎，给嫂子吧。搁到帽盒里头，那玩意儿价值连城啊，外头还有帽盒把它封好了。老王的一琢磨，我送的礼物也不能赐予我夫人呢，什么东西好？哎，想起来原来祖传的叫水火袍。这水火袍这玩意儿什么意思？穿上冬暖夏凉，冬天暖夏天凉快，也是一件宝物，也是稀世的珍宝，搁在盒里头封存好了，交给少保罗成。中军官杜毅、杜文忠、棋牌长张公瑾、棋牌官白显道、屈突通、屈突盖上青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唐万仁、唐万义，这些人一听我们也得去，纷纷找少保罗成，求罗成在王爷面前给请个假，我们也上山东济南去一趟。罗成高兴，一个人多孤单，点头答应，跟爹一请假，北

兵王慨然应允，好，你们一块儿去，我就放心了。正好边塞没有什么事儿，你们快去快回。十二个人也准备上好的礼物，没别的，有银子，凑了16000两银子，也带着驼垛子，也带着不少仆人，这一行就30来号。罗成那人他讲究，毛病多，好干净，任何事情都非常讲究，所以身边得带着几个心腹人。这几个心腹人是4名贴身的家人，罗邦、罗底儿、罗心儿、罗锤，这4位也跟着。罗成换洗的衣服打成衣箱，一天有时候换好几套，还没脏的就换，内衣外衣全都带着。30来人这才起身离开北平府，赶奔山东济南。一算计这日子，他们早就出发了，算计日子早呢，所以路上呢也不必紧张，有名川大山古迹那都看一看，玩够了就走，计算这日子一程一程赶奔山东。单说这一天进了山东管辖地界了，闲着有点荒凉了。张公瑾把马往前一提，少保千岁啊，进了山东了。哎，行啊，真不容易啊，还得几天能到济南，还用几天什么呢，咱们要一高兴一催马当天就到，不过咱不必着急，还没到正日子呢，咱们正日子以前到就行呗。不过少保可注意啊，提高警惕啊，听说山东地面不太平啊，接黄冈的事儿您听说没？多凶啊！发生在山东，这响马遍地都是。咱们带着这么多值钱的东西，万望多加谨慎。哈哈哈哈，你呀、啊、真有意思，哎，怎么他那个响马还吃人呢？哎，他遇上那些人都是饭桶，我怎么看不着响马？他接我试试，我倒想看看新鲜的，他们都有什么能耐。哎呀，可惜山东的官员腐朽无能啊，我在北平府听着我都有气，朝廷养了一帮窝囊废。是是是，当然了，天下有几个跟您比的，是不是呢？不过咱们谨慎点还是没有坏处的。说着他们就往前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赶着大车来的，拉的东西正走着，在密林之中大蹭窜出一位，把这些人吓了一跳，那战马好像没精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众人站住了，再看窜出这个人，把道路给拦住。罗成立马仔细观看，一瞅这人平顶身高，比桌子高不多少，呵，长得这个难看劲儿甭提了，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头上马尾过梁透风巾，高大英雄机子，鬓插英雄球，突突乱颤，身上青缎绑身靠袄，勒着十字盘，寸牌骨头钮，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地虎四喜的快靴，英雄场抖了起来，麻花扣斜背在身后，斜挎白布裆，背后背着空刀鞘，手中明晃晃一把亚霸鬼头刀，刀都有这么宽，个小刀大。再往脸上看，这小脸长得两头尖，当间宽，嘎嘎脑袋，斗鸡眉，小圆眼睛，小鹰钩鼻子，薄嘴片，稀不楞登有点小黄胡，一嘴小芝麻粒的牙，两眼一瞪，放出2道光华呀，

长得是玲珑剔透，岁数不大，一坨的精神。再看那横刀把道路挡住了，来，站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某栽，行人在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而来看呢，我是一刀一个管杀，不管买，东西留下。罗成啊，一点也没害怕，就是生气，撇着嘴往下看着，哼，哎呀，都说山东地面不太平，真不假，一路之上什么事没有，刚进山东就出这种事儿，哈哈，怎么是这地方出产响马是怎么？哎呀，我这个东西岁数不大，是不是有点二？半傻不奸。你要想劫道，你看那个行人，哎，是妇女，是老头，还是一两个，你下家伙也行，你瞎呀？你没看见我们30来号都带着家伙事儿呢，你一个人就敢劫道啊？莫非这个响马有超人的本事不成吗？那小个也不像啊，倒挺精神。张公瑾说话，少保怎么样，我说的不假，别说别的，不用你们管，我逗逗他。罗成把闪电白龙驹往前提了几步，吁，抓司将看看，哎，你是劫道的吗？你说我是干什么的？不劫道吃饱了撑的吗？啊，漂亮小伙，白面书生，穿绸果缎，这匹马也不错，都给我留下，不留下你们一个也过不去，是吗？既然你是劫道的，咱把话说清楚了，我这有的是金银，看见没？看见没？那车上拉的全是值钱的东西，要现银有现银，要金条有金条，要宝物有宝物。你刚才不是说了，我骑这马也不错吗？我们这有几十匹好马，你要有这个本事，全归你。还够呛啊！想到这，使开大枪的招数，罗家枪，翻天36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个旗鼓相当。罗成也没吃亏，这小个也没占着便宜。这小个打着打着不打了，抽刀枪一送。好，小白脸子，真有两下子，喊了喊喊，看来那值钱的东西也是拿不着了，没工夫陪你再见了。跑了。罗成心说什么跑了，哪那便宜事儿？我遇不上也就算了，既然遭遇了，我焉能放你逃走，我要给本地的老百姓除害。罗成好斗，不服人儿，性情傲慢，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自知有己不知有人。罗成是本套书是最骄傲的一个，也有能耐，出身也显赫，这也难怪。罗成啊，就动了这个斗志，眉梢都挑起来了，双脚点飞虎扇，马跟闪电一样在后面就追下去了。而往哪里走？我非把你抓住不可！催马就追。杜毅、张公瑾、白显道在后头喊：“少保千岁，别追了，少保回来。”罗成不听，但这玩意也是叫人生气。罗成追了一程，本想不追了，他不熟悉本地的道路，一个

暗处的山就是树林。正在这时，那小个站出来，追呀、啊，追呀、啊，不敢了吧？哎，胆小了吧？你敢追爷爷吗？爷爷就在这站着呢，你能把我如之奈何？好小子，我斗气儿。罗成火旺上撞，又在后头追，刚想不追了，小个站出来，来来来来，过来，咱俩大战600合。好小子，我叫你肉烂嘴巴烂。罗成又追，穿树林转山环，转过这个山环，罗成一看呢，小个没了，踪迹不见。

0: 我小个子，你出来，你躲到哪儿去了？不是跟我打斗600合吗？你出来，怕死了啊，小辈。怎么吵吵，无人答应。罗成骑着马正学嘛着，张公瑾、白显道、杜文忠12家棋牌都追上来了，一看罗成平安无事，这些人才放心。哎，少保别追了，这是穷贼，您的身份跟他没法比，您何必生这气呢？那他妈谭用人呢，臭贼一个，他已经跑了。少保咱回去，气杀人也，好吧，算他捡了个便宜。哎，你们怎么都来了？我们不放心呢，怕您出事儿。一旦出点事儿，回北平府向王爷，我们没法交代。算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用得着吗？那些贵重的东西都在车上，你们怎么不看着车呢？那有人没事儿。说着话，集合起来，顺着原道回到原路。刚到了大道上，罗邦、罗底儿、罗琴儿、罗锤儿跟着那几个家人正哭呢。哎呀，少保，你们都哪儿去了？啊？怎么了？东西都丢了。哎呦！罗成这脑袋嗡的一声，心说话中了调虎离山计了。看来我斗不过这些贼，我上了响马的当了。
1: 哎呀呀！
0: 一看城上，车上花的那绳子可以砍开了，东西翻了个乱七八糟，不值钱的东西没拿，银子他也没拿，专门把2件宝物给整走了，珍珠冠、水火袍，爹娘祝寿拿的最贵重的宝物丢了。你说这玩意儿窝火不窝火？把这脸从北平府丢到山东，要换个旁人呢也得生气，何况是罗成啊。罗成这个人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资之有己不知有人，性骄气傲，狂傲的不得了。你说这跟他栽这个包，他一看东西没了，大骂手下人无能，你们怎么看这东西，这么多人把东西看没了，就瞪眼叫他抢走了。手下人心说话，你那么大能耐都没看住，何况是我们呢，但是不敢犟嘴，都把头低下了。这罗成是越骂火越大，

0: 设法寻找，这些事情大伙使点劲儿，恐怕也能找回来。再说往前走不远就到了济南了，我秦二哥手眼通天，交的朋友甚多，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一说，也许他也给咱们找回来，怎么样少宝？再看看还丢失什么没有。对对呀、啊，翻的乱七八糟的，把东西规整规整，你看那么多银子没丢，随身带的东西人家没要，翻来翻去有人就发现一张字简。少宝，这还有一张字简给您的，拿来我看。字简递给罗成，罗成拿过来展开一看，上面写的很简单，上写的什么？盗宝者单雄信是也。好、哦，闹了半天这小个子就是单雄信呢、啊、哈，把我的东西给我偷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看看看，张公瑾认的单雄信，拿过纸条看看。少宝别听胡说八道，信口雌黄，我单二哥我认的，人家人送绰号赤发灵官的，人高马大，这小子长得跟个矬地刚差不多少，三分不像人七分好。
1: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牙齿缺失吃饭受罪，正阳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正阳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谁说好工作难找，那是你缺少一个专业的就业服务平台，技能就业帮，帮你上岗培训，帮你获取技能证书，帮你推荐用人企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新能源汽车诊断维修，互联网营销师，还有更多热门工种，薪资高，发展好，需求量大，掌握一技之长，职场从此翻盘，详询3125-1045，3125-1045。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

0: 隆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1: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2: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3: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4: 少保罗成丢失了两件宝，珍珠罐、水火袍。你说这玩意儿窝火不窝火？罗成是越想越气恼，众人苦苦相劝，罗成一想也只好如此了。你发再大的脾气，把嗓子喊得骂破了也喊不回来呀。好吧，此事休得声张，对咱们大家颜面无光。
5: 我们明白，我们明白，
4: 保存脸面，谁也别声张，东西规整规整，接茬往前走。罗成一句话也不说，原来心花怒放，可高兴了，游山玩水，说说笑笑。自从遇成这个事儿，精神当时没了，没那个兴致，这脑子里头老盘算这个事儿，速度也缓慢下来了。哎，往前走了约没有20里地，就这么个路程吧。突然从树林子里头啊溜窜出一匹马来，马鞍桥端坐一人，是高声喊喝：腰带，站住，别往前边走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而来看呢。我一斧子一个是管砍不管拍，把东西留下。罗成一听这好啊，哎呀，都说山东响马多，没想到这么多呀。你刚过几个又来了一个，就是新鲜。站，哎呀，一看人响马呀，都是一个，下边连火气都没有。再瞅对面这位，变脸朱眉，红红的红眉毛，红头发，长得是肩宽背厚，膀大腰圆，肚大腰憨，胸脯舔舔着，屁股蛋翻翻着，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眼珠子是鼓出眶来，长得这个胸劲就甭提了，要没有鼻梁子挡着，俩眼珠能碰到一块，声音洪亮，大厚嘴唇子，胯下骑红马，掌中端着车轱辘大斧子。
5: 哎，好，好，好，好，好！
4: 我说张公瑾、白显道、杜文忠，瞅着没？咱们出门没顺呢，不顺的。

我出出这口气。小个子我没抓着，我拿他出气。连张公瑾、白显道也想到了，哎呀，这山东的响马也太多了，一步一个呀。那人说来的谁呀？不用我介绍，您就猜到八九。来的这蓝靛壳，正是新出世结黄杠的英雄程咬金，大老程。那程咬金，你怎么跑这街道来了？有原因，什么事都得有原因。自从秦琼把他们放了之后，哥俩回到汝南庄，有一段时间很平静。按秦琼所说，闭门谢客，哪儿都不去，别捅娄子，就等着接黄杠这个风声啊过去之后慢慢再说。但有一件事他们牢记在心，秦母六十大寿，九月初九都准备去祝贺去。所以这一天呢，程咬金跟尤俊达就商议这个事儿。哎，吴兄呢，你说这回给我老干娘祝寿，咱们怎么表示？大哥你说吧，你说怎么表示？秦二哥绝对够意思，为朋友两肋插刀，咱们给老伯母祝寿，那肯定得有所表示。那对，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那最表示最好的办法就得拿硬头货呀。咱是不是得多送点银子去？我同意。大哥你说拿多少吧？拿多少，昨天晚上我想了，咱结的那黄杠是48万两。对呀，原方没动。那么给我老干娘祝寿，怎么也得拿1/2，拿24万两。这怎么样？你明儿派人赶紧把那银子取出来，装上骆驼垛子，咱们及早的起身。尤俊达很精细，一听就一愣。大哥，那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听透了啊，我不是心疼钱，不是心疼钱，你也秦二哥说的清楚，这个银子原封别动，等这件事风息浪尽再处置。你说为了给老太太祝寿就拿去24万两，这数目太惊人了，装多少骆驼垛子往那一上礼，钱从哪儿来的？哎，别人瞅着都眼红啊，倘若被官面的人知道了，不糟糕了吗？咱们前功尽弃呀。

看出来了。哎，不知道内情的一听你说这多在理儿啊、实质上你小店你没见过钱，你舍不得，是不是舍不得？那玩意儿算什么呢？你不吵吵我不喊，他知道是黄冈银子吗？那银子本身他会说话吗？偷偷的拉去了，给我老干娘送到家里头，不就得了吗？哪有那么些讲究？我大哥，你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我不同意啊！哪怕过三过五，风声过去了，真没事了，咱偷偷再把银子送去，再补上，也不为迟晚。这个咱交情归交情，对不对呢？咱们也上礼，上的数目也相当可观，但这个咱可不能动，那这数目太大了。两个人各执一词，各说各的理。后来说翻了，程咬金气得直拍桌子，行行行，我不跟你犟，我不跟你犟。尤俊达，我看出你是个什么人来了，你是个小心眼儿，这么行吗？听你的，银子不动，老程自己想辙去，就平常拿那么点东西，我拿不出手，我怕丢人，我跟你不一样，我走。

0: 离开尤俊达我玩不转呢，我拿什么给我老干娘上礼去？哎呀，这有心回去没有下台阶的借口。你说那弓拉那么满，话都说绝了，再回去实在有点难以见人，叫尤俊达也笑话。你琢磨呀，哎，那48万银的不就是结的吗？我再结一回，最好这买卖挺肥，都给我老干娘送去，不就妥了吗？发什么愁？
1: 哎，就这么办。
0: 其实这不是捉招，他找这个地方，找那个地方，找来找去，找到一片树林，他一看前面就是大道，哎，就在这儿，这离着济南还不远。做完了买卖，歇会儿，把东西就拿走。想到这儿，他下了马，斧子戳好，席地而坐，注意这个官道上。他一看呢，人是不少，断断续续的，平民百姓他不劫，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就劫了能得着多少东西，也没断大油水，不能那么干。老头老太太也不能劫，洗老连贫嘛。哎呀，做小买卖推车担担的，好不容易起早贪黑，能有多少钱呢？也不能劫，这也不能劫，那也不能劫，好嘛，他只等了一大天，饭都没吃，真是饥肠辘辘啊。老成心说，坏了坏了，白等了，今儿不行啊，干脆我就找个地方眯他一晚上，明儿个再想辙。他正想着呢，听着马挂銮铃的声音，仔细往外一看，哟，来了，哎呦，来了30来号，都骑着高头骏马，还有车，甭问，当官的，就即使不是当官的，也是有钱人的。这买卖值个儿，您说这程咬金这胆子有多大呀？你倒仔细想想，就你这两下行不行？但您别忘了，他胆儿大呀。到了现在，不顾一切，嗷一嗓子催开大肚子锅锅红，把罗成给劫了。你倒问问是谁？但是程咬金真有点虎劲，嗷嗷直叫啊！癞蛤蟆蹦个脚面上，咬人不咬人不说的，吓人的。真就把罗成给吓了一跳。罗成心说，这响马太猖獗了。容等二人一见面，罗成用枪点指，呔，再看老成搬斧转推斧头掏耳朵。你看罗少宝久经大敌，那么高的本事，没见过这招，也有点懵瞪啊。刚坐起来，歘着斧子就到了，掏耳朵。罗成心说：“这都什么招式？”赶紧往下一哈头。还得说罗成啊，年轻，所以往一哈腰，斧子贴着后脑勺，挂着风，唰就过去。要换旁人，最次得把帽子给砍掉，说不定就得受伤。这一下过去之后，罗成刚一抬头，老成傻眼了，大斧子一放，烧带脚，罗成一哈腰又没烧上。连着这么几下，程咬金像泄了气的皮球，没唬住，搂空了，二马盘桓一大对头。程咬金还是这招，呸你的脑袋，小鬼剔牙，掏你的耳朵，啊，呸脑袋，小鬼剔牙，掏你的耳朵，把罗成忙活了一身汗。后来罗少宝稳住心神一看，哦，就会这几下子，没新招，我叫你唬的可不轻，咬碎钢牙。这蓝靛壳太可气了，嗯，今天我骑

不中手。施展罗家的神枪，要说罗成把程咬金挑了不费吹灰之力，现在挑的不费劲儿，但罗成又一想，没那个必要，没那个必要，我先拿你出出气，给你铆几个眼儿，给你放点血，给你输输皮子，我这口气出一出，然后把你生擒活拿，扭送官府，严刑审讯。你那贼窝在哪儿？同党还有何人？哎，给本地这一方的老百姓彻底除害，说不定他还认得那小个儿，我还许能把两件丢失的宝物找回来。哪那么便宜一枪把他扎死？那太便宜他。罗成想到这儿，开始戏耍程咬金。那罗成，那枪多准呢、啊！打着打着，冷不丁一翻腕，还喷啊！肩头上给铆个眼儿，半寸来深，这血花淌下来，打两个喷，大腿上血窜出来了。二马一盘，我枪一涮，砰！后背上又来个眼儿，把程咬金疼的是嗷嗷直叫。罗成这还不说，五钩身飞枪，枪尖在前，枪缨在后，枪缨子里边藏着五把倒须钩，枪尖在前头，往回一拽，那钩他裸东西。裸他的肩头，裸他的裤子，裸他的后背，蹦一拽一瓶，蹦一拽一瓶，啊，刺啦刺啦刺啦刺啦。再看程咬金，这回这乐子大了，浑身是血还不说，这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草包肚子，后背，屁火蛋子，磕膝盖全露出来。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众人在后的立马观看，有意思，有意思，这回还出出气，都看出来罗少宝有意戏耍他，就是这么回事。再看罗成，一共给程咬金铆了七个眼儿，撕的那衣服破旧不堪呐。那碎的都一片一片的，老程心里说话，这小白脸子可够狠的，可够损的，哎呦，像几千米一样拿我开涮，要这样下去，我这浑身上下不定多少眼儿呢，仗着我皮糙肉厚不在乎，这要扎到致命之处，焉有我的命在，哎呦，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看来这个道不能劫了，什么也没抢着，

0: 很快，罗成追了一程，没追上他。罗成一琢磨，别追了，这个贼都善使调虎离山计。我那车上装着不少东西，虽然两件宝物丢失，仍然还有不少贵重的东西。我要再上了当，东西再丢了，我怎么见我表哥秦琼？多了个心眼没追，程咬金算捡了个便宜。罗成回归本队，大伙一阵大笑。哎，通过这件事，这个罗成这心里舒服多了，把上次丢失两件宝物那个事儿就平息了一半。枪尖上的血擦了擦，咯楞挂到德胜沟上，大家是又说又笑，赶奔济南。安下罗成这波咱不说，单说程咬金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钻进山环找了片树林，月月一看没追了，哎我哎呀疼死我了。老程从大肚子蝈蝈红上跳下来，旁边有个小水沟，在这小水沟洗了几把，哎呀呀，这血止不住，怎么办呢？他一看有那沙土地儿，弄那细沙子面，抓了两把按到伤口上。那位说不怕得破伤风吗？那年月那人哪有这种知识，胡来，有的拿那泥堵伤口，难受啊。不管怎么地吧，模糊了半天，老程往这一坐，糟糕，倒霉啊！哎呀，这段哈，跟尤俊达闹翻了，回到汝南庄没脸面见他，他要把嘴角一撇撇，我受不了啊！有地缝我都得钻到里头去，人有脸，树有皮呀、啊。哎，这是怎么办呢？这你说我就这么赤手空拳去给我干娘祝寿，我那弓拉的那么满，我就穿这个去，这成什么玩意儿了？跟外国鸡差不多啥的。哎呀，老程左思右想，哎，不行，别泄气，别气馁呀，还得抢啊。你看那小白脸子是谁的？那么厉害，小白脸子我没捂持住，那背不住有人家叫我捂住。
1: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薛牙想正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近500颗，抢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电竞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住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薛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啊，一年就这么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今年中秋国庆喜相逢，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扩大品牌影响力，让更多的人用上好眼贴，特别开启啊双节补贴的福利，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人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400-722-8022。尤其中老年的朋友啊，眼部啊这个素质越来越差，眼 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一样在磨，出门啊吹点风流泪不止，太阳底下酸胀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眼睛问题就怕脱。很多听众啊早期不重视，后期控制不了，很后悔，建议大家

0: 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了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温润舒适的按摩，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们好好调理眼睛，子女啊跟着就不操心了。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拨打400-722-8022，直接无条件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给您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400-722-8022。
1: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如果你正有糖尿病的困扰，不妨试试这个神秘的紫色黄金。热线22526600，22526633。
2: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披荐辽宁，畅游辽宁。
4: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足钟爱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扬地，
5: 辽宁欢迎您。
6: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8: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对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发酵中药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发酵中药。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他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

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

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是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你就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和它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四五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十分八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发酵中药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中药法，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上市以来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
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

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发酵中药，不遗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发酵中药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3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

0: 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一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一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2: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比普通中药的80遍了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啊，孙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0: 嗯嗯。
2: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0: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这坎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2: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里长。

0: 多的时候七八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个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1: 对，
0: 它没有循环了啊。
1: 嗯，
0: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
1: 嗯。
0: 可是你不使劲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1: 嗯嗯嗯。
0: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的网，终于是看到希望了。
1: 嗯嗯，
0: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1: 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0: 对，
1: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0: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还特别臭。
1: 嗯嗯，
0: 老伴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1: 嗯，
0: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1: 嗯，
0: 现在呢，我说这个方救了我的命，哎，是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1: 对，咱们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0: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
1: 嗯，
0: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0: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1: 嗯嗯，
0: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1: 那低压怎么样？
0: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1: 嗯，
0: 而且不止血压好，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1: 嗯，
0: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1: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0: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征没死吧？
1: 那、哎，
0: 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1: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

0: 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
1: 嗯，
0: 之前挺危险的，不是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1: 嗯
0: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这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1: 是。
0: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1: 对。
0: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那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1: 是
0: 啊，而咱们一方三通，通的是哪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1: 嗯，
0: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1: 对
0: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1: 嗯、
0: 啊，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1: 对，
0: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这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1: 是。
0: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1: 嗯、
0: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他也是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
0: 嗯，
1: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你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0: 嗯、
1: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治疗各种老慢病的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三副药把病治好了，尽管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我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着啊，说我们俩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你就用着、
1: 哦、
0: 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订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

0: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1: 好，
0: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2: 尊祥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1: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鸡巴这个酸，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的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1: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3: 哎呀，也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也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1: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是个肺系统有年头了。
1: 嗯，
3: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1: 嗯，
3: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啊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儿的呼噜，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1: 嗯，
3: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的时候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地高辛，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1: 嗯，
3: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一点也搁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固住了。
1: 嗯。
3: 哎，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2-3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2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1: 嗯嗯。
3: 我这都有心衰。咱没有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1: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
1: 嗯嗯，
3: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方案给我救命续命。
1: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甚至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1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方他利用的是现代

在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

0: 要是能够及时用上，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那你看他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淤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那个老病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这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啊，行行行，李老师，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0: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1: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哎
0: 哎
1: 呀，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的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0: 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4: 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0: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那我问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4: 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0: 啊，
4: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真

0: 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
1: 嗯。
0: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1: 嗯。
0: 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1: 嗯，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0: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就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1: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呀，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1: 嗯，
0: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0: 啊，对呀、啊，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1: 嗯。
0: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1: 嗯嗯。
0: 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1: 嗯嗯。
0: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他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嗯，
1: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0: 嗯，
1: 因为咱们方法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0: 对
1: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

0: 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
1: 对，
0: 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七八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七八年
2: 啊，
0: 什么时候在身上的不知道。像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2: 嗯，
0: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的人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2: 对
0: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那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方呢，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

0: 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的富含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上了？
1: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哎，饮食不规律啊，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啊，这两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1: 哦，再开两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1: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啊，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你是老朋友喽？
3: 我用了三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3: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3: 嗯嗯，
0: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3: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难怪呀，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脏衣的机会都没有。
3: 对呀，
0: 啊，出血多少？
3: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0: 啊啊，
3: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这一天呢。啊，
0: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3: 是啊，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3: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
3: 嗯，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0: 嗯，
3: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
0: 啊，
3: 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0: 嗯，
3: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0: 好好好，那好，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0: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3: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0: 嗯，
3: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

0: 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1: 是
0: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呢、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啊。而且呢你用的咱们发酵中药那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 2% 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 20% 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1: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发酵中药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啊。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啊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那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
1: 嗯，
0: 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1: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发酵中药都不存在、
1: 哦、
0: 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1: 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哎、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闷。
1: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大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0: 一片甲骨经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斌：
4: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5: 两组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6: 我们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文物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文物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成：
7: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9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林宁：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没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

0: 教务不断取得新进展，使五五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根续中华文脉。
2: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消费额 334.8 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4: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3: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5: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3: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和 4.7%。 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 101.4 亿元，同比增长 3.8%。 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6: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3: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

0: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一个就有。车上的东西显示有没有空位。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6.27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丛林尽染，荡岸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晋西市的喀斯特松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晋西市新晋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4: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5: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6: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5: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7: 我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卖了70-80吨吧。
5: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8: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9: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0: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9: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1: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

0: 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证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娜表示，
4: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等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3: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4: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5: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预计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增城盆地还是多阴。

0: 雪天，可能会有一些大量暴雪或者是雅雪的天气。
1: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0: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1: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

0: 住。
1: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8.7%， 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 307.46 亿元，观影人次 7.84 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4: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7: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6: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

0: 团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0: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远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晚上七点整，我是小江。闲暇之余做点有氧运动，好的身体才能创造好的未来。
1: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电信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电信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悬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一对一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 B2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0: 悬念迭起，反转不断，真实事件，沉浸体验。大圆，一个用故事颠覆你认知的人，用声音点燃想象，让故事引爆江湖。

大家晚上好，欢迎又来准时收听大圆故事江湖，我是大圆。此时此刻在我们沈阳之声的直播间来问候和陪伴各位。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故事了。那么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2011年10月9号午间，一条关于长春高中生打球与人碰撞，被对方父母带领数十人砍死的帖子，在微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发帖人是死者的表姐，吉林艺术学院的在校生康凯。他说呢，自己的表弟吴天浩10月8号的晚上和朋友在打篮球的时候，跟另一伙高中生郝志鹏等人因为口角发生了肢体的冲突。郝志鹏呢打电话向父母求助，之后其父母便带来了40多名男子，他们每人手持一把长约30厘米的片刀朝吴天浩猛砍。

我表弟双手都被砍掉了，已于今天上午10点抢救无效死亡，他才刚18岁呀。慷慨是这么写的。微博一经发布就被大量的转发，长春砍手门一词迅速成了网络的热点。而除了令人发指的砍手恶行之外，慷慨在微博当中提到了另一个细节，将网络的舆论更是推向了一个高潮。他透露，郝世鹏的父亲叫郝生山，是开煤矿的，前往事发现场开的还是奔驰车。当时呢，他还说呢，曾对吴天昊放话，我们家有的是钱，打残了我也能摆平。并且郝志鹏的母亲杜夏娟的态度同样十分嚣张啊，也说我带钱来的，打坏了我出钱治。甚至在受害者吴天昊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杜夏娟还仍旧在炫耀自己的家有钱，你们要多少就说，我有的是钱。一直以来，新闻事件中涉及为官不正、为富不仁的人，通常都会招致民愤，从而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所以当时网友们开始一边倒的声援吴天昊，并声讨可恶的郝家。10月11号，慷慨呢又发布了一段表弟刚被送医院时的视频，视频当中可见吴天昊双手被简单的包扎着，头上有多处的刀口伤。与此同时呢，吴天昊和其他亲属和好友也在网上是发表了大量的帖子，讲述着事情的经过，而舆论也依旧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直到11月11号的晚上，一篇名为《郝志鹏与吴天昊事件真实过程》的帖子是横空出世，让舆情出现了反转。发帖人呢自称是郝志鹏的好友，当时在现场是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在这篇帖子当中呢，吴天昊被描述成了一个持强凌弱的校霸，而郝志鹏啊是一个好学生，从来没有打过架。帖子说呢，是吴天昊先动手打了人，才引发了双方的肢体冲突，并且在郝生山夫妻俩到场之前，郝志鹏已经被打的是头破血流了。另外帖子还特意强调，郝家人从未说过类似打残赔钱之类的嚣张的言语。或许是为了增加帖子的可信度，发帖人在标题上还故意写上如有虚假天打雷劈的字样。帖子发布之后呢，舆论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其中一部分网友质疑是郝家花钱雇水军来扭曲事实，另一部分网友是把枪口对准了吴天昊，称其是欺凌弱小，甚至还说出了死了活该这样的极端的言论。在之后的两天时间里，吴天昊和郝志鹏双方的亲友在网上是不断的发言，各自陈述着事情的经过，并且互相指责对方的过错。那么这种情况下，网络的舆论是莫衷一是，这起事件也被拉进了罗生门中。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在此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吴天昊和郝志鹏各自的情况。首先是吴天昊，当年呢是18岁，在吉林圣石中学是上高三，身高是超过了有1米8，非常喜欢打篮球，是篮球馆的常客。在好友的眼中呢，他是一个讲义气、尊敬老师的人啊。他虽然人高马大，认识很多人啊，又爱管闲事，但绝对不是校霸。相反，他甚至可以用没心没肺来形容，经常是丢三落四，手机都丢了好几部。但是他的倔强脾气和不服输的性格也是朋友们公认的。事情发生之后呢，他的一位朋友在帖子当中写了这样一句话，一个爷们儿最终却输在了倔强上。其次是郝志鹏，是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的高三学生，他和吴天昊呢不光不同校，还从来没有过交集，更谈不上有什么积怨了。他呢也很喜欢打篮球，不过相比之下，身高1米78的郝志鹏球技呢要略差一些。郝志鹏的同学评价说呢，他实在太普通了，甚至有时都会被忽略。郝志鹏呢很内向，平时呢也很低调，在人群中甚至没有存在感。在网上流传的多张照片当中，郝志鹏是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看上去确实像个斯文

内向的孩子。可就是这么两个素不相识并且性格不尽相同的人，在球场相遇之后却酿出了一起惨剧。2011年10月8号，也就是事发当天，吴天昊和好友相约啊，下午放学之后呢，去百艺会馆五楼的篮球馆打球。但是在他们之前呢，郝志鹏和他的同伴们已经到了球馆，并且先一步是站住了场地。据目睹案发全过程的球场管理员童华说呢，吴天昊一行人到达球馆之后，发现场地满了，就向郝志鹏他们提出说一起打。遭到对方拒绝之后呢，吴天昊和好友选择了无视拒绝，强行加入并开始了抢球。按照吴天昊好友小邓的说法，对此郝志鹏等人也没再说什么，双方呢就一起打球了。期间呢，小邓跟对方球队的一个人呢发生了身体碰撞，稍作停顿之后，这比赛又继续。可过了一会儿呢，小邓上篮的时候，两个人又有了碰撞，因此双方就发生了口角，继而是厮打在了一起。据童华说呢，当时吴天昊先动手打了郝志鹏这边的人，接着吴的朋友也围了上来。而吴天昊表姐慷慨在帖子中是用不冷静这个词儿带过了表弟打人的这个举动。另外这里的朋友，也就是这个事件的一个关键人物，吴天昊的死跟其有很大的关系。据悉这个人名叫文哥啊，是一名长期活跃在百艺会馆附近的小混混，手下呢有几个兄弟。当天呢，吴天昊跟郝志鹏两伙人呢发生冲突之后啊，正是文哥的这个出现将郝志鹏他们的气焰给打了下去。至于吴天昊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又是如何认识的，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发现敌强我弱之后，郝志鹏他们便主动认输，可吴天昊这边却不同意，因为他们中呢有一个人的鞋在打架的时候被弄坏了啊，要求对方要赔钱。那就在双方纠缠不下的时候，郝志鹏的一个好友给郝家人是打去了电话。不久之后，郝胜山和妻子杜夏娟就赶到了球馆。看到这对夫妻是孤身前来，又是开着奔驰，这文哥料定他们是有钱人，于是就想顺手敲一笔，甚至对郝志鹏的母亲是动手动脚。这也照应童华所说的，吴天昊和他的朋友们将郝志鹏的父母围住，期间还有人不断的推搡两个人，郝母呢甚至发出了尖叫。郝胜山夫妻只好打电话呼人，几分钟之后，十多名年轻男子拿着刀还有铁管就从马路对面的面包车上冲了上来。据知情人透露，这帮人均属于当地一个叫世纪联盟的黑社会组织，最大的不过23、24岁，最小的才只有14、15。其中的一个人就问杜夏娟，姐咋整，而后他得到的回答是给我砍了他们。当时呢，原本嚣张的文哥看到对方明显不好惹之后，扔下了经验不足的吴天昊等人，撒腿就跑了。就这样，吴天昊成了刀下的冤魂。据病历记录显示，其头部的两处创口深达骨质，另外左手差点被砍断，只剩皮肤啊来进行相连。10月9号的上午，吴天昊的手被接上，但是由于伤势过重，最终他还是没能挺过来，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8岁。案发之后，长春警方也是迅速展开了抓捕行动，郝胜山、杜夏娟以及郝志鹏等17名涉案人员是纷纷落网。2013年2月6号，长春中院宣布了该案的一审判决结果，其中郝胜山被判死刑，杜夏娟被判11年有期徒刑，以及郝志鹏被判5年有期徒刑。对此，郝胜山提出上诉，2013年8月他以故意伤害罪被改判为无期徒刑，这之后又获有期徒刑，于2037年将会刑满。这起惨剧源自一场篮球场上的纠纷，但不论谁有错在先，都不该成为砍人的理由。完整的真相无法改变这起事件的恶劣的性质，却足够为我们敲响警钟，那就是要学会

0: 律武器保护自己，切莫以恶治恶。
1: 真实永远比虚构更震撼。这里是动物园故事江湖，用声音还原未被讲述的真相。欢迎继续收听。
0: 好了，各位，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大圆故事江湖，我是大圆。节目还有很多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大圆还要继续给大家讲故事。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个跟孩子有关的事。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很多人都记得，在13年前有一个被父亲强迫零下13度赤身奔跑的4岁的男孩。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他的现状怎么样了。13年前呢，有个男孩光着身子在雪地上奔跑，外头非常冷，男孩被冻的是哆哆嗦嗦的。这个时候屏幕的外面传来了爸爸啊，赶紧跑，别停下来，快跑快跑。还得让儿子光溜溜的趴在雪地上，要求真是非常非常的夸张。这段只有5分钟多一点的视频一上传到网络，便瞬间炸开了锅啊，热议不断的。那各位，你想知道父亲为什么会那么做？时间已经过去了有13年了，那个男孩如今变成什么样了呢？没多久啊，这对啊爸儿的身份就被揭露出来了啊。这个男孩呢叫何一德，2008年是出生在江苏的南京，那会儿才刚满4岁啊。他爸爸叫何烈胜啊，曾经当了11年的中学老师。他说的挺有底气，要是儿子到15岁之前还没进过世界顶尖的5所学校，我就认输。最重要的是，事件发生的地方不在江苏，而是在美国的纽约。2012年，美国纽约刚刚遭遇了一场特大的暴雪，气温一下子降到了零下13度。那会儿的纽约的时间是早上的8:30，而北京刚好是除夕夜里的9:30。在这个一家人欢聚的时刻，4岁的何一德被爸爸从被窝里给拽了出来。就这么硬拉着他啊，穿上那条黄短裤和运动鞋，在街上开始跑个不停。孩子被冷风一吹，瑟瑟发抖，整张脸那都变得通红，一边跑一边还带着哭腔，无助地朝镜头外的父亲喊：“宝宝，爸爸，你能不能抱我一下？”何烈胜对儿子的请求是毫无反应，反倒催促着说：“快跑，快跑，别停下来。”还接着加把劲儿，让儿子光着身子是趴在了雪地上。那会儿呢，何一德脑袋上已经看不清是雾还是这个汗水了。不过在老爸的坚持下，他还是又在雪地里做了俯卧撑。视频一经上传网络，立马火得不行，点击量一下子就炸，大家是议论纷纷。何烈胜选择这种教育方式是出于什么考虑呢？难不成背后还有什么难言之隐？这一切其实还得从何一德的出生说起。何一德呢是个早产儿，出生时不过3斤8两，差不多就是正常宝宝的一半啊，这样的一个重量。从小呢身体虚弱，经常生病，注定要走一条不寻常的道路。孩子虽然暂时甩开了危险，但是由于早产，身体有点先天不足，还出现了脑水肿，未来可能还有变成脑瘫的可能性。这医生的话刚一出来，何烈胜一家顿时就像掉进了地狱一样。孩子的妈妈哭的是泪流满面，爸爸就在一旁站着啥也没说。一家人凝望着刚出生的小宝贝儿，心里是五味杂陈，满满的喜悦，期待着他的到来，可没想到最后带来的却是如此的心碎。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何烈胜

如此的心碎。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何烈胜可没被打倒，他决定用造自己儿子的未来。何烈胜呢，给他的教育思想起了一个挺有气势的名字，叫做鹰式教育啊，老鹰的鹰啊。从何一德还在学步的时候开始，父亲就开始啊让他在游泳池里练习，那个时候他才六个月大。随着何一德逐渐长大，他的训练也变得是越来越辛苦，是日益加码。当何一德啊一岁半的时候，何烈胜就带着他一块儿开始进行徒步锻炼。起初是从一公里走到三公里，偶尔呢何一德实在走不动了，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哽咽着不肯走，但何烈胜却是毫不理会，坚持要儿子把剩下的路坚持走完。在2010年何一德才两岁，何烈胜就带他一起去爬南京的紫金山，那山路挺陡的，也没有台阶，何一德爬得挺吃力，妈妈啊，这个老师忍不住的想帮帮他，不过每次都被何烈胜给拦着啊，不让任何人帮儿子一把。在2011年的9月，何一德开始在南京实验幼儿园上学，爸爸就开始多管齐下，从各种角度对儿子进行培养。何烈胜呢，坚持让何一德每天都要为班里的每个同学送一个礼物，礼物可以是书、字画啊，也可以是学习用具啊，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跟人分享。一直到2012年，何一德在雪地里奔跑的视频是火遍了网络。因为何烈胜，网上开始啊这个一片的议论纷纷。大部分网友都觉得他的教育方法太过激进了。何烈胜对记者说了，我可是搞教育出身的，知道什么才是真的关心孩子。应试教育可不是粗暴管理的意思。而且专业的医生也做出了回应。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童心理科主任医师汪林华就点评说了，何烈胜有理论基础，你别忘了，孩子可不是一下子就被扔到冰天雪地里光着身子狂奔的，在视频里他在鼓励孩子，这事儿没啥毛病。得到医生的认可之后，何烈胜开始采用更为大胆的育儿办法。

到了2012年2月，一德就送到了南京有府西直小学国际部读书。6月份，何乐胜为何一德是报名了一家帆船俱乐部，儿子一有空就去金庸湖练习。8月份呢，何乐胜为何一德报名参加了青岛国际 OP 帆船营和 OP 帆船赛。可人家那个比赛的平均年龄都在7岁以上，偏偏他的小宝贝儿才4岁。10月里，何乐胜带着何一德往日本跑，去挑战那边海拔3776米的富士山。应该说真是个勇气十足的行动啊！富士山的地势相当复杂，山峰是高耸入云啊，最后这个何一德用了整整15个小时才登上了山顶。到了山顶，何乐胜和他儿子挂起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少年强，中国强。此后何乐胜的英式教育铸就了何一德的开挂人生。还不到5岁，小家伙已经起飞围绕北京野生动物园飞了一圈。6岁时自己写起了自传，真是早熟的让人咋舌。7岁就闯过新疆罗布泊，经历了3次穿越，勇气令人佩服。8岁的时候顺利考上了南京大学，学业成绩棒棒的。9岁便在北京世界机器人大奖赛上拿了3次冠军，实力不容小觑。10岁那年，靠自己努力学习了20门课程，也都通过了自学考试。11岁就已经从南京大学顺利毕业，叫人惊叹。12岁的时候，目标堪比打怪升级呀，准备同时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未来是不可限量啊。到了2021年9月，13岁那年，已经拿到了西班牙武康大学 MBA 硕士毕业证书。10月份的时候，就拿到了菲律宾圣保罗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2022年的11月，14岁的时候，就收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后入站申请录取通知书。到了2023年，打算在4月之前去英国剑桥大学学院来开展博士后课题的开题仪式。

了各位，故事呢今天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啊。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唠个事儿啊。我们常说啊，说一部河南史是半部中国史，这可真不是啊瞎吹的啊。十月呢是赏秋的黄金季，广播八方游是重磅推出了问鼎河南纯玩双卧八日游，带您走进郑州、开封啊、洛阳，赏古都胜景，寻千年文脉，登顶云台山、老君山，纵览奇峰云海，畅游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品味北宋烟火，探秘红旗渠和绝壁长廊郭亮洞啊，感受人类的智慧。更有白马寺啊、龙门石窟、少林寺等千年地标啊，是一个不落啊。还能够品尝上百种河南的地道美食啊、风味小吃，全程是开心畅玩，没有购物。八方游呢是全程陪伴，10月26号出发，火车卧铺往返啊，铺位是随便选，30人的精品团啊，听众专属价2280元啊，仅此一次。办公地点是沈阳广播电视台的南院啊，报名热线是024-3152-1045 3152-1045。好了，说完了这件事，看看时钟，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陪伴，明晚同一时间，大院故事江湖，更加精彩的故事，期待各位再次前来赴约聆听。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双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沈阳发放2000份航天功能款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航天蒸汽眼贴，大家快打电话领取400-722-8022。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老李呀、啊，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夜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可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2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增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2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2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摄影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西晋辽宁，畅游辽宁。
7: 这是一片浸润着浓浓红色基因的土地，抗

0: 辽宁欢迎您。
1: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了吗？
2: 营养补剂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补？
3: 多种维生素制定带来的仅仅是
4: 你家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5: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6: 失调。
7: 生病啊，好多人都反感免疫。
8: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9: but undernourished.
10: 四十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

0: 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准备。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1: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2: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东方卫健委高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2: 那说到糖尿病啊，其实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买一个血糖仪，每天早上起来呢，扎一下手指头，看一看这个空腹血糖的数值。那不少人就觉得，只要早上空腹测出来的数字好看，自己这个血糖就算是管理好了。
0: 这也是我在一线做营养干预这么多年感触最深的一个现实。大量糖尿病的朋友啊，家里的血糖仪呢，试纸买了一大堆，可监测的这个习惯呢，却从根儿上就出现了偏差。
2: 确实是，很多中老年糖友啊就是这样，

0: 测血糖呢，完空腹呢，一看这个数值在参考范围以内，心里边就松了一大口气，然后一天呢也就不会再测第二次了。
1: 对，这里面呢有几方面现实原因。第一呢，很多老糖友最早接触糖尿病科普的时候啊，早年的这个宣传重点就是空腹血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思维定式，觉得说这个空腹血糖呢就代表了全天的血糖。第二呢，餐后测血糖啊要吃完饭等两个小时，不少人嫌麻烦，吃完饭忙着做家务啊，带孩子出门遛弯，哎，转头就忘了。第三呢，部分人呢害怕看到不好的结果，心理上有点回避，那如果不测餐后就不用面对那个偏高的数字。
0: 确实是，就不少人的心态就是眼不见心不烦，是吧，鸵鸟心态，只要我一看我空腹看着还行，就自我安慰，感觉自己这个血糖控制的还挺不错的。
1: 但恰恰就是这种只看空腹的这种监测模式呢，会把餐后的血糖啊过山车的问题完全隐藏起来。空腹血糖呢可以很漂亮，但是每一顿饭吃完血糖猛烈冲高呢，血管一遍一遍被冲击，人却浑然不觉，日积月累呀，损伤呢就悄悄发生了。很多人呢等到手脚发麻，皮肤出现了问题才恍然大悟，可那个时候血管和神经啊已经承受了很长时间的伤害了。
0: 哎，其实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也才意识到，就是监测呀这件事儿本身，很多人他第一步就做错了。其实这两天呢，我们的节目啊一直是聚焦在糖尿病上，那东方老师呢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新的东西，不管是监测包括其他方面哈，也让咱们大家呢对糖尿病都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对付血糖，降糖十年不如御糖一年，由此呢还引申出了我们御糖的三道关卡，什么呢，进口关、开门关还有工厂关，这合起来统称是糖三关。这三关的一个核心的调节因子就是 GLP-1， GLP-1 可以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分呢慢慢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餐后的血糖呢它就不容易飙升了。
1: 是的，这也是我这两天和大家讲的重点内容。糖三关呢是在御糖理念中糖尿病患者必须重视的三道关卡，也是御糖的三道关键屏障。三关中一关出现问题，血糖呢便会难以控制。那比如昨天我们在和大家的这个连线当中呢，几位听众朋友，有的人呢会餐后血糖飙升，有的人呢胰岛素和血糖啊都高，还有的人呢是胰岛素水平较低，需要靠外界辅助降糖。这些种种表现啊，说到最后就是糖三关不同的失控表现。
0: 那您看哈，讲了这么多糖尿病患者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也收到了几位听众他们发来的留言啊，也想跟您说一下自己的困惑
1: 啊。那太好了，
0: 嗯，
1: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心声。
0: 行，那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念一念咱们几位听众的留言啊。第一位男性听众他就说了，说感谢东方老师，感谢节目组，跟着东方老师呢听这几期节目啊，收获了不少，他就感觉呢接下来还会有更大的收获。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呢，本身他是有糖尿病，然后呢血糖忽高忽低，正好呢咱们节目就在讲这个糖尿病相关的内容，节目里说降糖十年不如御糖一年，还讲到糖三关调理好了，吃点糖呢血糖也能稳住，这听完呢他就算是看到盼头了。现在呢他就想搞清楚他自己这个情况到底是哪一关出了问题，希望东方老师呢后面能给大家伙儿仔细的讲一讲。
1: 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信任。糖三关呢它不是抽象的理论，每个人波动的背后呢确实对应不一样的这个关卡的失控。
0: 嗯，那咱们再来看一位咱们女性听众的留言哈，他就说了，说东方老师您好，从节目开播第一天呢就一直在听节目里讲的很多内容呢，他也都是比较认可的，包括糖三关这个概念。不过呢在他的身上啊还是存在一些困扰，他呢是血糖波动比较大，平时还好，一到餐后就特别高，挺折磨人的，就想问问像他这种情况哈，能不能帮助他改善改善，谢谢东方老师。
1: 高低血糖来回折腾呢

0: 这也是临床上很多病友的最痛苦的地方，这种情况啊千万不能忽视。
1: 嗯，还有一条咱们老听众的留言啊，这位男士叫张国芳，他说，东方老师您好，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以前您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我因为糖尿病找您看过，您算是我的救命恩人，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那希望更多的病友都能够像我一样轻轻松松管好血糖，过上好日子。作为您的老患者，我会跟我老伴一直支持您的节目。
0: 看到张国芳大哥的留言呢，我非常感慨，当年啊他的身体的风险呢确实高，
1: 嗯，
0: 现在呢血糖状态能够稳定下来了，我真是替他感到高兴。
1: 哎，这确实不错哈。那听完这几条留言呢，也能看得出来不少病友啊都被血糖的大起大落所困扰，餐后呢经常是猛的一下就冲高了。那东方老师，就是这种现象到底是糖三关哪一道关口它出故障了？
0: 您这个问题啊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很多人呢对这种忽高忽低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跟坐了过山车一样。
1: 嗯，
0: 上去心提到嗓子眼，下来呢胃都跟着翻。
1: 嗯，
0: 血管啊就好比安全带，反反复复拉扯，那时间久了就容易松弛受损，就好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坐绿皮火车一样，慢一点但行驶稳当，反观血糖过山车大起大落，身体呀、啊、哪里扛得住
1: 啊。那听您这么一描述哈，咱们一下应该就有一个画面感了。我就想起啊我坐过山车那种感觉，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就是其实现在想想可能都觉得有点不舒服，那更别说咱们现在正在受血糖过山车折磨的糖友了。那东方老师您看哈，临床上出现这种血糖过山车的糖友它占比高吗？
0: 这种血糖过山车呢是糖尿病患者啊非常常见的情况。国内医院动态血糖监测相关研究显示，使用连续血糖系统评估之后呢，存在明显血糖波动的患者啊占比达到 71.4%。 持续高血糖呢好比海水慢慢淹没堤坝，而剧烈血糖波动呢就像海浪一样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冲击拍打堤坝，慢慢淹。堤坝呢尚且能扛一扛，那反反复复的猛烈冲击血管内皮呢更容易受损。这也是为什么国际上明确血糖忽高忽低的波动呢

0: 已经控制的非常不错了，是吧？
1: 没错。
0: 嗯，
1: 当年啊，在上海干预之后呢，他的情况啊就逐渐稳定了。后来我们也一直在保持交流，所以说呢，我对他的印象啊非常深刻。
0: 据我所知，我看他的留言好像是东北人哈，他是当时专门跑到上海去找的您是吗？
1: 啊，那倒不是。
0: 嗯。
1: 张大哥的这个身体条件呢，经不起长途奔波。
0: 嗯。
1: 是他儿子呢在上海工作，老两口啊就搬过去定居生活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哈。那让您印象很深刻的话，仅仅是因为当时他的乡音让您感觉熟悉吗？
1: 乡音亲切呢是一部分。但更主要的是他当时的这个情况风险啊非常高。
0: 嗯，
1: 老张大哥以前呢测血糖啊很简单，每天就测早晨起来这个空腹，再加一次呢晚上睡前。
0: 嗯，
1: 几乎从来不看餐后数值，单看这两个时间点呢，自我感觉血糖还算过得去，一直没察觉到餐后暗藏的风险。那段时间啊，身体其实已经给出了不少的预警信号。
0: 哦，就是身体已经有不舒服的表现了是吗？
1: 对。
0: 嗯，
1: 他跟我说啊，就是每顿吃完饭之后呢，
0: 嗯，
1: 就觉得昏昏沉沉的，浑身发困，人呢也特别容易疲惫，手脚时不时的会发麻，走路啊也觉得很累。
0: 嗯，
1: 刚开始呢他还以为是不是这个年纪大了，人老体虚，并没有往这个血糖上面去想。
0: 其实很多就是中老年朋友确实会把这些信号就简单的归结为衰老了，就是岁数大了就这样，很容易就把问题就忽略过去了。
1: 没错。
0: 嗯，
1: 那直到接连好几次呢身体出现了这类不舒服的情况，他才考虑啊可能是血糖的问题，这才去测了一次餐后血糖，结果吓一跳。
0: 嗯，
1: 一顿普通家常便饭吃完，血糖就会毫无征兆的猛地往上冲。那这种长期隐蔽的餐后过山车呢，如果继续放任发展，持续一波又一波冲击血管，往后啊很大概率会出现大血管、微血管相关的严重并发症。当时呢我身边的不少同事啊，包括科室领导，哎，都觉得这种平时看不出来，只有吃完饭才爆发的波动干预啊难度太大了，不太愿意接手这个患者，
0: 就是都怕承担风险，谁也不敢贸然的去接。
1: 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0: 嗯，
1: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啊挺不是滋味。你说老百姓看病不容易，那找到我们这儿不能一昧的往外推啊。
0: 嗯，
1: 我们做营养干预的它不是要大包大揽，而是能让患者呀舒服一点，风险呢降低一点，这就是我们分内该做的事儿。但我接下这个案例呀并不是一时冲动，那个时候我已经接触过玉堂整套干预理念了，所以我对这套思路呢是非常有信心的。
0: 那像咱说这张先生他这种情况哈，他具体是什么风险啊，或者说是什么后果，至于让这么多专业的营养人员都不敢去接手呢？
1: 首先这种过山车的状态呢，它远比持续高血糖更加凶险。第一呢，血糖波动是心血管事件全因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根据著名国外的相关研究呢，血糖波动啊每升高一个单位，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呢就提升 15%。 糖化的波动每增加一个标准单位呢，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会上升一成多。还有针对住院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血糖波动每升高一单位，心肌损伤的风险啊就得翻三倍。这些数据啊都是可查的，都是有相应论文报告的。
0: 那这个风险就已经这么要命了，居然还只是第一点，那看来应该是还有第二点哈。那这第二点又是什么呢？咱们先稍作休息，回来之后马上为大家继续解答。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0: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回来。那刚刚大家也听到了，血糖波动

0: 带来的心血管事件呢，这是实实在在要命的风险。如果您也饭后犯困，餐后经常冲高，那您呢就把您的血糖记录告诉给我们的健康专员，东方老师和营养团队呢帮您分析是您糖三关当中哪一关出了问题。欢迎各位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您呢也可以留言提交您的血糖情况，前十名打进电话的可以免费做餐后血糖波动的评估。
1: 说的没错，出现这类情况呢，一定要先确认自身的安全，千万不能忽视。
0: 哎，没错哈。那我呼吁啊，咱们大家都来个电话呢，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1: 那第二点呢，长期餐后反复冲高，血管内皮啊持续受到冲击损伤，会加速全身大小血管老化。很多人呢，空腹看着达标，但是常年的餐后居高不下，不知不觉当中啊，血管损伤已经在持续发展了。
0: 也就是说，光看空腹就会把很多的风险给它漏掉。
1: 确实是这样。很多糖友呢，他只测早上的空腹，忽视餐后，自我感觉血糖控制的哎挺好的。但血管的损伤呢，一直在悄悄发生。
0: 那除了这两点，还有第三重的风险吗？
1: 第三呢，就是餐后冲高反反复复，并发症呢来的就快。血糖升高的时候呢，糖分如同细沙不断的摩擦血管，当血糖快速回落，血管呢又会快速收缩，一涨一缩之间呢，血管内皮反复遭受拉扯破坏。国内相关研究统计啊，存在波动性高血糖的人群呢，冠心病发生率接近三成。
0: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那听完东方老师给咱们大家介绍完的这三条哈，我相信咱们大家伙都能感受到，真是每一条都不容小觑。那如果说我们有过这种经历的朋友，那我建议您赶紧打电话和我们说一说您自身的情况，那让我们的健康专员呢帮您梳理一下。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有风险呢我们帮您评估规避，没有风险呢也求一个心安。那在这儿哈，东方老师，我们得跟您说一下，这两天确实收到了大量的听众留言，就很多病友在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就开始到处打听这个玉堂瓶清钱柳叶多酚这东西。哎呦，不少听众就托我们呢问问东方老师，看看能不能啊帮咱大家伙想想办法。
1: 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玉堂瓶清钱柳叶多酚呢，它的核心逻辑就是激活我们人体自身内源的 GLP-1 分泌。它呢是现在代谢营养领域的国际前沿方向，在海外的热度啊非常火爆。但实话实说啊，它的这个原材料提取工艺门槛非常高，海外的产能有限，本来只是小范围的内部流转，并不是面向大众市场大规模铺货的产品。那很多高级营养中心呢都用不上，就算我的同行啊想拿到点儿都很不容易。说实话，想找这个玉堂瓶啊真的很难。
0: 那咱听众有这么真切的需求，难道咱们真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1: 大家这么信任咱们这档节目呢，这么相信我，我肯定不能置之不理。这样吧，我可以帮大家联系联系，找找我的这个同学，行业里面的伙伴。但是呢，我只能说去尽力，尽力去替咱们节目的听众呢去找一下。但是啊，我得把话说在前面，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保证。
0: 明白，咱们也都能理解哈。

0: 容易了。那既然咱们暂时用不上这个玉堂瓶清闲柳叶多酚，那咱们我记得昨天开始就有一个每日一杯，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今天就不能给落下了？
1: 这个当然没问题啊。
0: 那今天咱们的饭后一杯，您给咱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1: 今天推荐大家呢是饭后可以用少量的肉桂粉来冲泡饮用。
0: 肉桂啊，这不就是咱平时家里边做饭比如说炖肉经常会放的那种香料吗？它还能拿来做茶饮吗？
1: 没错，它不光是厨房里的调味香料，现代相关研究发现呢，肉桂里面的肉桂醛呢，肉桂多酚这类活性的物质能够对我们肠道的 L 细胞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有助于促进我们身体内源的 GLP-1 的释放，而 GLP-1 呢，正是我们修复进口关的核心，它可以延缓胃排空，让糖分吸收放缓，帮助平缓餐后的血糖高峰。
0: 哦，原来跟咱们反复讲的这个 GLP-1 是有关系的。
1: 对呀，但我要把话说透彻。居家拿肉桂粉泡水呀，只能起到很有限的辅助作用，它可以帮助调动 GLP-1 的分泌，但泡水析出的活性物质浓度是有限的，不能等同于标准化提取的营养干预手段，所以千万不要指望单靠一杯茶饮啊，就把血糖的过山车的问题彻底解决。另外，肉桂性味偏温热，阴虚火旺，经常口干上火，还有孕妇这类人群呢，就不适合喝，不要盲目跟风。
0: 那咱说日常居家的时候，这个用量大概怎么一个把握？
1: 居家保健呢，每次取1到2克肉桂粉，温水冲泡，饭后半小时左右饮用就可以了，不建议大剂量，长期天天喝。
0: 嗯，明白了，这只是居家辅助，那真正想要修好这个进口关，还是要靠系统的营养干预，不能只靠一杯茶饮，是吧？
1: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玉堂瓶会把多种能够助力 L 细胞分泌 GLP-1 的天然活性成分做标准化配比提取。居家茶饮呢是日常小辅助，玉堂瓶啊才是成体系的营养干预方案。
0: 那今天的每日一杯，咱们说的这个肉桂粉冲剂已经给大家分享完了，大家呢可以试着来进行一下操作。我们呢也稍作休息，马上回来继续为大家讲解这位张先生到底是如何稳住血糖过山车的。
2: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了。
3: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4: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0: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精彩继续。我们说回之前您讲的这个张先生他的情况哈，东方老师，当年您是怎么帮助他稳住血糖的？也是用这个玉堂瓶吗？
1: 别着急啊，我们一步一步说。首先呢，说想要做好干预，第一步呢得先检查，找准问题的这个根源。
0: 那像血糖过山车，它这个根源是不是也和我们昨天讲的糖三关是有关系的？
1: 造成过山车呢，它主要有四个诱因。第一个呢是进口关坏了， GLP-1 呢分泌不足，身体来不及给快速涌入的这个糖分呢踩下刹车，糖分大量吸收，餐后血糖就直接飙升了。很多人呢依靠降糖药压制已经升高的血糖，但很难从根源改善进口关的这个受损的问题。
0: 那这么一来一回波动就形成了哈，那剩下还有三个原因是什么？
1: 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剂量很难拿捏，药量小压不住高血糖，药量偏大呢又容易把血糖压得过低。第三个就是饮食忽多忽

0: 原本就脆弱的糖调节系统啊进一步紊乱。第四个呢，自身胰岛素分泌总量呢也许尚可，但是分泌反应迟钝，分泌高峰呢总是滞后于血糖高峰。四个诱因当中呢，最核心的就是进口官受损， GLP-1 分泌不足。
1: 哎，我听明白了，要想改善这个血糖过山车呀，重中之重就是修好进口官，提升 GLP-1 的分泌。
0: 是的。

0: 中之重就是修好进口关，提升 GLP-1 的分泌。
1: 是的，进口关失守就会造成餐后冲高 GLP-1 波动，核心问题不解决，胰岛素延迟、药物难调这些麻烦呢就会持续存在。我当年给张大哥做的这个干预呢，最核心的重点啊就是修复进口关，进口关修好，血糖才谈得上平安。
0: 嗯，这个进口关呢，我们前两天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但是修复这两个字儿，咱具体应该怎么做，怎么修复呢？
1: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一躺平。
0: 嗯，
1: 因为修复进口关呢，核心落脚点其实就是想办法调动我们身体自己的 GLP-1。 GLP-1 呢是肠道 L 细胞分泌出来的内源激素，它才是真正掌管餐后平稳的总开关。修复进口关呢分别为两大方向，第一呢是辅助延缓糖分吸收，但这只是表象，真正的内核呢是想尽办法去刺激 L 细胞，让我们自身的 GLP-1 更多的分泌出来。 GLP-1 上来以后，自然就会实现延缓胃排空，放慢糖分吸收的速度。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呢，延缓糖分的吸收是 GLP-1 发挥作用之后它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最终的目的。那有哪些物质能够帮助我们去调动自身的 GLP-1 呢？
1: 在现代研究当中呢，像玉堂瓶中的高粱浆里面的高粱浆素，它最核心的价值呢就是去刺激我们肠道的 L 细胞，促进内源 GLP-1 释放。那当 GLP-1 分泌提升了，才会连带实现延缓碳水吸收的效果。我接触过一位糖友啊，老周，他呢是糖尿病12年，吃阿卡波糖吃了8年，餐后呢从14降到了10，之后就再也下不去。开会的时候啊，肚子咕噜咕噜的不停排气，那场面呢非常尴尬。他跟我说，药实在是不想吃啊，不吃呢餐后又飙升，踩刹车踩久了，刹车片呢会磨损。真正的解法呢是把引擎修好，也就是激活自身的 GLP-1， 唤醒身体的自身能力。
0: 哎，那听您这么讲哈，其实不少听众心里边都会紧张，哎呀，那我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阿卡波糖这一类的药物直接给停掉呢？
1: 这一点呢千万不要误解，阿卡波糖是正规临床用药，是否服用如何调整，一定要遵从主治医生的这个判断，我们绝对不建议大家自行停药。我刚刚讲的呢只是客观讲它的这个能力边界，它能充当外部刹车，但无法激活内源性的 GLP-1， 解决不了血糖过山车的根源，不等于说这个药啊不能用。
0: 明白了，药呢得听医生的，然后根源层面的代谢这个问题就要另想办法了。
1: 没错，
0: 那调动这个 GLP-1 在玉堂瓶当中，除了您说的这个高粱浆还有别的吗？
1: 还有一个成分呢叫做黑果腺类花青果，它在欧洲呢叫不老梅，它里面的花色苷、花青素同样可以协同给到肠道 L 细胞正向的支持，辅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分泌内源 GLP-1。 这个成分的名字啊非常的绕口，大家不用特意记，我们只需要记住它是协同助力 GLP-1 分泌的就可以了。
0: 哎，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啊，通过天然物质助力内源 GLP-1 的分泌哈。那么咱说修复进口关的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呢？
1: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持续改善 GLP-1 自身的分泌响应能力，让我们的肠道 L 细胞在吃完饭之后呢可以及时的足量的释放 GLP-1。这也是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 现在非常看重的管理思路。
0: 哦， IDF 国际糖尿病联盟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
1: IDF 明确指出，血糖剧烈波动带来的伤害呢是大于持续性高血糖的，想要对抗血糖过山车呢不能只盯着糖化这一个平均值。这里就要给大家讲一个现在国际上越来越重视的标呢，叫做 TIR。
0: 啊， TIR， 您看这又一个新名词啊，它是什么意思？
1: TIR 呢全称 Time in Range，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葡萄糖目标范围内时间占比。简单讲呢就是看你一天当中你的血糖呢

0: 安稳稳待在安全区间的时长占全天的百分比。
1: 嗯，
0: 糖化血红蛋白呢，只是过去两三个月的平均数字，这个平均数是看不出大起大落的。
1: 嗯，
0: 那举个例子，两个糖友测出来的这个糖化呢，数值几乎是一模一样。一个人一天绝大多数时间呢，血糖都安安稳稳的。另一个人呢，吃完饭呢就猛然冲高，糖瞬间下不来。二者糖化看着差不多，但是后者的并发症风险要高出一大截。目前指南建议多数糖友 TIR 最好能够做到大于 70%。
1: 那 TIR 和我们反复讲的 GLP-1 他们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0: 关系非常紧密。
1: 嗯，
0: 想要把 TIR 做上去，减少大起大落，促进我们身体内源的 GLP-1 分泌呢，是重中之重。 GLP-1 呢是人体天然的餐后血糖稳定剂，那血糖高的时候啊，它出来发挥作用，血糖回落之后呢，作用又会减弱。

0: 它出来发挥作用，血糖回落之后呢，作用又会减弱，它这种智能响应才往上拉。现在不少植物活性成分呢，科研上的重点研究方向就是怎么安全的调动人自身的 GLP-1。
1: 嗯，听您这么拆解完哈，我才算是真正的搞懂，原来呢，解决血糖过山车，它核心的落脚点永远是在我们自身。
0: 没错，
1: 嗯，
0: 外源的手段呢，可以临时压住指标，但想要真正修好进口关呢，要把我们身体自己的这套 GLP-1 的能力给它唤醒。那玉堂瓶呢，整套配方设计追求的就是这件事儿。
1: 嗯，
0: 调动肠道 L 细胞，促进内源 GLP-1 分泌，那以此来帮助改善 TIR， 改善血糖过山车的现状。
1: 哎，所以说，咱们那位张先生哈，当初他是有幸用上了玉堂瓶，后来呢才基本恢复健康了。
0: 也不能说恢复健康，还是那句话，营养补充剂呢，永远只是干预调养，让症状变好。那经过玉堂瓶一段时间的调理，老张大哥饭后这个昏沉啊，手脚发麻的这些不适感啊，确实得到了明显的缓解。餐后呢，也不再骤然猛的冲高，也由此的规避掉了原本极有可能发生的血管类并发症，不用再天天为吃完饭的血糖啊提心吊胆。当年呢，给老张大哥使用的正是这套助力内源 GLP-1 分泌、修复进口关的玉堂瓶。
1: 那这么看来哈，看不见的餐后风险才是很多糖友真正的隐患。那听完这段经历，相信啊，很多有血糖过山车困扰的听众一定都是深有感触。那说到底呢，对付血糖过山车，咱们不能只盯着血糖数字的高低，重点的是修好我们的进口关，把自己自身内源的 GLP-1 的分泌能力把它给调动起来。
0: 没错，
1: 嗯，
0: 持续压制指标呢，它只是权宜之计，唤醒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呢，才是玉堂的根本。
1: 明白了，那在节目最后呢，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大家想要用上玉堂瓶的这个心情，我们东方老师已经知道了。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哈，这玉堂瓶啊，用的是国际非常前沿的口服激活 GLP-1 的方式来掌控糖三关的，这个在国际上都很少，甚至很多高端的营养机构都不是谁都能用得上的。不过呢，大家也不要担心，东方老师会联系一切能联系的朋友，尽全力帮大家寻找货源。
0: 为了大家，我一定会努力的。
1: 嗯，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今天节目时间呢不多了，那想知道您的血糖波动到什么程度了，您呢赶紧打电话把您的监测数据告诉给我们的健康专员，我们呢会帮您看看。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那如果说你也有和张先生有类似的困扰，东方老师以及营养团队都可以给您提供参考思路。好了，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接听各位听众的来电，现场帮助大家解决真实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打进电话，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2: 主持人，东方老师，你们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今年啊58岁了，发现这血糖问题啊也快4年了。
0: 咱们平时的监测情况怎么样啊？
2: 我呀，在家里天天测血糖，空腹啊，大多6.4到6.7，看着算是临界，我家就没太放在心上。
0: 那咱们餐后血糖是多少呢？
2: 哎呀，这就是我发愁的地方了。午饭、晚饭吃完2小时吧，经常啊冲到12-13。听节目讲啊，这血糖过山车。我感觉说的呀还能95呀。
0: 那咱们之前去医院的话是给过什么方案吗？
2: 大夫给开过阿卡波糖，也就是拜糖平。我吃了一个多礼拜吧，哎呀肚子呀就像有气儿啊，胀得厉害，我还总放屁呀。
0: 胃肠反应很难受是吧？
2: 是啊，在家吧感觉还好，那出门跟这同事啥聚会呀，就这事太尴尬了。我是现在有点扛不住了，我就把这药停了。
0: 那这个药停完之后的话，您自己是怎么调整的？

0: 我这想着啊，那就少吃主食，主食减量了，餐后吧确实会降一点，可是啊，我就感觉浑身没劲儿了。
1: 那咱们现在心里面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呢？
0: 我担心呐、啊，老是这么餐后飙升，反复冲击这个血管内皮，会不会增加这个斑块、心脑血管方面的风险呢？我现在也是啊，进退两难呐。
1: 首先啊，要肯定您这个不光测空腹，还坚持看这个餐后啊，这点做的特别好。
0: 但是我这空腹啊，看着也不算高啊，那也会有风险吗？
1: IDF 国际糖尿病联盟呢明确过，血糖剧烈波动的伤害甚至大于持续高血糖。
0: 那就像潮水反复冲刷堤岸那种感觉啊，对吧？
1: 没错，堤岸呢总被潮水冲刷的话就容易受损，咱们血管内皮呢也是同一个道理，不是空腹凑合了就等于血管安全。
0: 那这个阿卡波糖我又耐受不了，难道是只剩下的饿肚子这一条路了吗？
1: 阿卡波糖呢，它主要负责的是进口关，延缓糖分吸收的，但它呀只管这一关，改善不了胰岛素抵抗，也保护不了贝塔细胞，而且啊确实也有不少的人呢会出现这个腹胀排气的副作用。
0: 那节目里讲的 GLP 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呀？
1: GLP-1 呢有一个关键的作用呢，它就是延缓胃排空，胃排空慢呢，糖分啊就不会一下子大量冲进血液，餐后峰值啊就能被平抑。
0: 哦，那这玉堂瓶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拿来用？
1: 这点要讲清楚哈，玉堂瓶呢它属于营养补充剂，它不是降糖药，做营养辅助干预呢不能代替医院的这个药物。所以说呢，您千万不要因为营养干预就自行的改动医生给您定的诊疗方案。
0: 啊，那明白了，那药啊我不会自己乱调，那我这平时我还有什么能做的呢？这饭后坐着犯困，是不是也是餐后飙升带来的？
1: 吃完饭呢昏沉犯困，正是餐后血糖飙升一个很典型的信号。居家呢咱可以调整一下进餐顺序，先吃菜再吃肉蛋，最后呢吃主食。
0: 饭后是不是得动一动啊？
1: 是啊，吃完饭的话不要马上窝在这个沙发上面，适度呢慢走啊十多分钟，对平稳餐后呢是有帮助的。同时啊一定要定期做血管筛查，不能被空腹的数值啊迷惑。
0: 哎，好的，谢谢您啊东方老师。
1: 不客气。
2: 那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哈。接下来咱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东方老师，你好，我得那个糖尿病都七年了，一直在吃那个二甲双胍。
1: 咱平时血糖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3: 空腹大多还可以吧，就是七上下，就是这么浮动。但是呢，就是餐后两个小时，经常它就上到11或者是12。
1: 那咱们听了今天的节目啊，是不是心里面有顾虑呀？
3: 对呀，我身边的老姐们吧，空腹看着还行，完最后都是突发脑梗了。我不就是怕餐后你说忽高忽低的，这把血管弄坏吗？
1: 那您自己为了控制餐后的话，都做了哪些调整呢？
3: 我主食吧，就是特别的是空的，然后那个米饭我就吃小半碗，馒头吧基本上也不敢吃。
1: 那咱们少吃主食之后的话，身体有什么感觉呢？
3: 餐后还好一点，就是时间长了这体力它越来越差，你说爬两层楼那都累得慌。
1: 上一期的话咱们也聊过，极端忌口呢它是会带来问题的。
3: 哎呀，我就是特别的矛盾嘛，你说不多控制主食吧，完了餐后它又往上窜，你说控制狠了吧，这人他又虚呀。
1: 那您的主治医生的话有没有提过加一下其他的药物呢？
3: 提过，你说但是我吧就是肠胃它底子弱呀，完了那个你说很多那个降糖药吧 我怕吃了它还

0: 这不嘛，就比较容易嘛。
1: 那所以您今天最想弄明白的是什么呢？
0: 哎呀，除了吃药，你说就是拼命的饿肚子，你说还有没有是不是别的那个思路呢？我怕吧，就是长年累月的这么波动，最后身体会出大问题呀。
1: 首先的话，咱们要记住，空腹达标呢，它肯定不等于这个餐后安全，更不等于血管安全。血糖来回波动呢，它是会损伤血管内皮的。
0: 那个二甲双胍，它不能把餐后也压制住吗？
1: 二甲双胍的话，对空腹效果会更好一些，压制餐后的峰值的力度啊，它是有限的。
0: 那节目讲的 GLP， 那它能改善我这种情况吗？
1: GLP-1 呢是肠道 L 细胞分泌的，它可以延缓胃排空，那平缓餐后血糖。打针的这个司美格鲁肽呀，它是外源性的补充 GLP-1。 还有一种思路，用营养成分刺激我们身体自身分泌的内源性 GLP-1。
0: 那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二甲双胍停掉啊？
1: 那可不行啊，玉糖平呢是营养补充剂，它不能代替二甲双胍这一类的治疗药物，药物的调整呢只能交给您的主治医生。
0: 那你说我居家，那我能做点什么呀？
1: 第一是空腹餐后两小时这个血糖啊都要监测，不能只看这个早上的空腹。
0: 那吃饭的顺序是不是也得有讲究啊？
1: 是的，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主食呢不是不吃，是得适量，不要极端的缩减。饭后呢不要马上久坐，可以轻微

0: 不要极端的缩减。饭后呢，不要马上久坐，可以轻微的活动。
1: 生活的调整那够不够啊？
0: 生活方式呢是基础，如果想要尝试营养辅助的话，也要结合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综合去评估，那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啊寄托在单一的手段上。
1: 那行，我明白了，那个我以后吧就肯定按照老师您说的来。
0: 好的，那希望您的身体以后啊越来越好。
1: 好，谢谢东方老师。
2: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那刚刚这位阿姨的困惑，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是深有体会。那像咱们之前讲的李阿姨一样，这节食之后呢，这个餐后还是高的。咱们打电话过来，让我们的营养团队帮您来理一理。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您打过来呢，把您的血糖记录告诉我们，让我们的专家团队帮您想想办法。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也感谢东方老师的解答。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主持人，东方老师，你们好。
2: 嗯，你好。
3: 那个，我得糖尿病吧，6年了，是那个二甲双胍，有的时候呢，医生也会让我那个搭配格列美脲。
0: 那您日常监测的话，发现什么问题了？
3: 我平时吧吃饭已经很克制了，饭后呢也坚持走路锻炼，就怕血糖出问题。
0: 那血糖现在控制的怎么样？
3: 你可我经常吃完饭呢，血糖一下子就冲得挺高的，过很久呢才慢悠悠的降下来。明明空腹看着还行，一吃完饭呢就失控，搞得我吃饭的心理压力特别大。
0: 这也就是典型的这个餐后过山车，吃完饭呢猛然冲高，回落呀又十分缓慢。
3: 哦，这样啊啊，没错。多吃一点呢，就怕飙高；吃少一点呢，人又浑身的没劲儿。我实在是很纠结。
0: 那咱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3: 我是就怕吧，长年累月这样的餐后猛烈冲高，反反复复的折腾血管，以后呢？
0: 积累的。
3: 啊，那为什么那药也在吃，饭后还是会冲的这么厉害呢？
0: 核心的问题呢，还是进口官受损。自身的 GLP-1 分泌响应跟不上吃饭的节奏，药物呢大多侧重啊压制已经升上来的血糖，很难修复身体本身这套代谢响应能力。
3: 哦，那格列美脲我能不能自己调剂量呢？
0: 当然不可以啊，这个是不能自己调药的。那调整药物剂量呢，这个事儿是必须得拿着完整的血糖记录去找主治医生去评估。
3: 哦，这样啊啊，那辅助营养辅助这块能不能帮我改善这种饭后撑高的情况？
0: 当然可以啊，营养辅助呢，它不以直接降糖为目的，重点呢是帮助提升糖代谢的这个稳定性。GLP-1 呢具备血糖依赖性的特点，血糖高的时候啊，发挥作用更强，可以帮助压制餐后的峰值。
3: 那是不是用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这点我要先讲清楚，玉糖瓶呢它属于营养补充剂，它不能代替降糖药，所以千万不能自己去停药减药。出现长期的这个餐后血糖高的话，首先要完善监测，交给医生去综合判断整套的诊疗方案。
3: 这样那除了空腹餐后2小时，我还需要重点测哪些时间呢？
0: 建议加上那个餐后3小时，把这个整套的完整的血糖记录呢给到医生，参考价值远大于只。

0: 你好，哎，东方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哎，我今年67了，今年是糖尿病啊，到今年10年了。现在呢，吃的是两种降糖药，一个是二甲双胍，一个是格列齐特。
1: 近期的化验指标怎么样？
0: 最近糖化血红蛋白是6.8，医生说控制的吧，还行。
1: 那您自己在家测的这个细节怎么样？
0: 空腹的大多都是6.1啊 ,6.5 这个范围吧。但是餐后2个小时以后经常就是10个以上了。有的时候11、12个。
1: 那身体上有没有一些信号呢？
0: 偶尔手脚有点发麻的情况，皮肤容易发痒。最近吧，这不还反复查过有点接种。
1: 听了节目之后的话，那您心里面有什么顾虑呢？
0: 我就想问问呢，这糖化这看着还行啊，不是很高啊，餐后老是偏高，这个算不算这个血糖过山车呀、啊？这情况，会不会带来什么并发症的风险呢？
1: 这是很多糖友呢都会踩的一个误区，糖化反映的是2-3个月的平均血糖。
0: 平均数值吧，不错。也会有问题吗？这个
1: 当然了，空腹还行，但餐后长期高的话，就属于典型的餐后波动。就算糖化合格呢，血管内皮呀、依旧会反复的受冲击。
0: 那为什么医生说我控制的还可以呢？
1: 医生这句话呢，是针对糖化这个平均指标，判断有没有严重失控。这个呀，并不代表餐后的峰值伤害就不存在。
0: 哦，我现在这汤药吧，也吃的习惯了，不想啊再加新药什么的。
1: 啊，这个我能理解。很多人呢，害怕加药之后啊，对这个肠胃不舒服，或者是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0: 但是这些手脚麻呀、皮肤感染的这些信号啊，又让我心里有点不安，感觉倒是。
1: 要知道哈，像血管啊、神经的损伤呢，它是慢慢积累的，很多时候呢没有明显的痛感，那等到难受的时候啊，损伤呢就已经比较明显了。
0: 哦，这不节目讲这个降糖和预糖啊不是一回事儿，这一块吧，我想再听您再给说一说。
1: 降糖重点呢是压指标，预糖呢是进口关、开门关和工厂关。多维度的去改善糖代谢， GLP-1 呢可以延缓胃排空，同时改善胰岛素抵抗。
0: 哦，那预糖瓶是不是就可以替换我现在吃的这些药物呀？
1: 那不行，预糖瓶呢它属于营养补充剂，不能代替二甲双胍和格列齐特，所有的药物改动呢必须找主治医生。
0: 哦，你看我这个居家应该做好哪些事比较好啊？这情况，
1: 第一呢是空腹和餐后的话都要坚持测，不能只看糖化。
0: 哦，这个还是吃饭先菜后肉，最后主食，对吧？
1: 是这样。主食呢要适量，不要极端的压缩，餐后呢也不要马上坐着，需要这个轻度的活动。
0: 哦，这个手脚麻这类的情况要不要专门去做个筛查什么的？
1: 一定要定期做呀，得做这个神经和这个血管相关的体检，不要凭自己的这个感觉去判断安全。营养辅助呢只能作为补充，不能当成主力。
0: 哦，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您吧。
2: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东方老师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3: 东方老师，我今年62岁。哎呀，糖尿病8年了。今天听你讲完，我最想知道的就是我这预糖能力到底还剩多少。你说的三关，我哪关坏了？哪关还能用啊？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啊。
1: 您确实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很多人糖尿病呢好几年，只知道血糖高，只知道吃药。从来呀，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处理糖的能力到底怎么样。这就像你开车，只知道油表在降，从来不知道发动机积碳有多严重，变速箱里有没有问题。您今天能问出这个问题呢，就说明啊，您已经从降糖思维转到了

0: 常思维了，这是个好事儿。
1: 啊，那怎么判断自己的预测能力呢？我在家能测吗？
0: 在家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我教您三个信号吧。第一个呢是看餐后，空腹正常，但餐后呢经常超过10的话，说明进口关坏了，糖吸收的太快。第二呢看用药，一种药啊能控制住，说明开关还行。如果说三种以上的药还控制不住的话，说明啊开门关严重损坏，胰岛素抵抗啊很严重。第三呢看趋势，血糖越来越不稳，忽高忽低，人呢越来越瘦，说明工厂关坏了，贝塔细胞呢在衰退。您对照一下看看中了几条。
1: 我好像3条都中了，我餐后经常吃12，现在吃3种药，最近血糖忽高忽低的呀，而且这半年瘦了8斤，我是不是三观全坏了？
0: 您先别着急，三观都有问题的话也不代表不能修，关键是看您的 GLP-1 还有多少。 GLP-1 的话是三观的总开关，GLP-1 够了的话呢三观一起修， GLP-1 不够的话三观就一起坏了。
1: 那我这三观都坏了还有机会修吗？
0: 机会呢肯定是有，我见过呀比您更严重的，像糖尿病都15年了，吃了4种药，餐后呢是14，通过系统的营养干预激活 GLP-1， 半年后的药量啊减了一半，餐后也降到了8以下。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啊它不一样，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说明这条路是没错的，关键是您得先知道自己坏在哪儿了，然后呢针对性的修，盲目加药的话只会让三观坏得更快。您今天能意识到要评估预糖能力呢，这已经成功第一步了。
1: 啊，谢谢谢谢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
0: 没事儿，别害怕，我跟大家讲这些啊也不是制造焦虑，没有解决方法啊我不能讲，那不纯是在让大家恐惧呢吗？明天我好好讲一讲目前我认为适合大家的，那就是激活 GLP-1 的那种方法是什么。
1: 啊，好了好了，那太好了，明天我听，肯定听，我得一直听。
0: 行，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
1: 哎，好，老师再见。
2: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最后再提醒一次各位啊，有血糖困扰的咱们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前十名打进电话的咱们健康专员优先回复，可以免费做餐后血糖的波动评估。那今天咱们整期节目啊跟大家重点拆解了餐后血糖过山车的危害，不管是餐后猛冲高还是化验单糖化看着不错，身体呢却存在血糖大起大落，这些啊都属于需要重视的血糖波动的问题。您呢把平时的血糖监测情况给到我们，让我们的专业营养师团队帮您梳理个人情况。那好了，刚刚呢咱们接了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相信大家呢也都能感受到血糖过山车它带来的这个伤害真的是不容小觑。很多人就以为只要把药给吃上血糖呢就能万事大吉，可是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0: 没错，血糖的大起大落呢只是麻烦的开始，那不少糖友躲过了血糖过山车却又掉进了另一个更大的困境里。
2: 哦，您所说的这个困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困境？
0: 就是很多糖友现在正在经历的，他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米饭不敢多吃，水果碰都不敢碰，每天吃的清汤寡水，明明啊已经吃的这么克制了，可是稍微多吃一口血糖照样蹭蹭往上窜，不少人呢饿到浑身乏力，肌肉呢往下掉，血糖却依旧管不住。
2: 哎，没错哈，我们后台啊很多听众都在吐槽这件事儿，就明明忌口忌得那么辛苦，可是到头来呢这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难道说想要控糖就必须一辈子就这么挨饿过日子吗？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这个问题啊我们只能放在明天再和大家详细聊了。
2: 那行，哎，确实是时间问题啊，也没有办法，那我们呢就把这些问题放在明天来讲，在明天给大家一个解答。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感谢东方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营养新世界，不见不散。
1: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办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
2: 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
1: 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力筑牢长久健康根基。
3: 天气随身听，104.5气象站。
4: 沈阳市气象台今天晚上的7点发布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本栏目由沈阳文奇堂特约播出。沈阳文奇堂为听友带来丰富的养生产品和贴心的健康服务，为您准备了高品质的三七、纳豆、海参、益生菌、九制蜂胶、灵芝孢子粉等百款产品。文奇堂冻干三七通过真空破壁冷冻干燥，低温完整保留了三七的有效成分和营养物质，总皂带和主要活性成分比普通三七高 40%， 也叫活性三七。文奇堂生活馆还准备了来自于五常核心产区的优质大米，来自四川的菜籽油，山西高原原味面粉，烟台羊马岛海鲜水饺，林家铺子的鱼罐头等等，品质上乘。文奇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23371045 2537-1045。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下肢血管病患者的福音来了，即日起到月底，北京著名的血管外科专家王少军教授带领团队联合沈阳复大医院，采用雷射纳米激光加微创介入技术，专治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仅需20分钟，无痛无疤，无需住院，术后即刻行走。预约热线 024-8662-4666-8662-4666。 活动期间同时享三重福利：一、原价530元的下肢血管彩超心电图检测全额减免；二、专家会诊费仅需20元，每天限前十名；三、治疗最高减免1000元。那如果有以下症状，请速预约，包括下肢青筋凸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皮肤发黑溃烂等等，早治防截肢。近期患者很多，请提前锁定名额。专家热线024-8662-4666-8662-4666。

很多人困在过往的遗憾与失意里，反复纠结，自我责怪，可往事已成定局，再多后悔也无法改变结局。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有得有失，凡事尽力就好，不必苛求。

求圆满，意思是向前过，不是回头念。翻篇从不是逃避过往，而是学会放过自己。人生这本书，只有合上过去这一页，才能书写未来新篇章。

大家晚上好，晚上平安，欢迎大家又一次走进星光夜话，这里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 FM104.5， 我是小江，我们现在开始直播。今天星光夜话节目啊，小江和导播搭档小台还是要开通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那您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

0: 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咱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外地听友呢加024-024-3100-1045。
1: 笑声能再多一点，我在狂风暴雨夜里哭。
0: 来迎接尾号为996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军老师，我有个事想和您咨询一下。
0: 嗯，
2: 是关于我和我男朋友的。我今年27了，我对象比我小一岁，我俩处的倒是挺好的。
0: 嗯，
2: 他对我也挺上心，他们家人对我也挺好，但是今天呢，就出现了一个就是让我挺不愉快的事儿，就是我想着我俩都挺大了，也该到结婚的年龄了嘛，然后就和他说了，就我俩已经这个事儿已经说了一年多了。然后他今天就和我说，那个要不然你就和我爸了，刚好我在他们家，他不就去上班了吗？我说让我和他爸说一下。当我快要说的时候，他又有点那个啥，他又有点顾虑，好像是。
0: 嗯。
2: 然后他就说他爸今天是不是不开心呀？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说那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就觉得他不上心，根本就不着急结婚，但是我自己感觉我挺着急的，好像我这边一边热。
0: 那你肯定是一头热呀，因为你都已经27了，你比他大一岁了，他再挺5年都没事儿，你行吗？
2: 是呀，我也这样想。你说我今天我就和他说这样的事儿。
0: 哎，第一个，我觉得你得给他点压力，
2: 是吧？
0: 对呀，你给他压力不是用别的方式啊，就直截了当的跟他说，我不能这么再跟你混下去了啊，咱们感情也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结婚啊，我不能这么跟你扯。
2: 嗯，我现在我也是这样和他说的。
0: 哎，我问你，
2: 他就
0: 你先说啊。
2: 你先说吧。
0: 啊，你们这个双方父母见过面没有？
2: 啊，没有正式的见过面，但是之前他爸爸送我回过家，然后也去过我们家，他妈也去过我们家，
0: 哦哦，
2: 这样的。
0: 哦，我觉得要还有你也可以直接跟，哎，你们俩结婚，他说他不结婚，他有啥理由啊？
2: 他就是说现在还没卖好房呢，卖好房子以后再那个啥，那个他就是就一直催一直催的。
0: 你觉得他这是真正的理由吗？
2: 我觉得不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但他
0: 如果连这个你都不知道的话，我觉得你俩相处多久了？
2: 我俩相处2年多了。
0: 如果连这个你都不知道的话，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太过于陌生了。两个人相处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处心。咱不说对方心里想的是啥都知道吧，但是连这个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我觉得那你除了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以外，别的你也不知道了。他真的是想住个新房子，不敢跟父母说，自己又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呢？还是说他压根就不想结婚？如果这个你都不知道的话，我劝你干脆别和他继续处下去了。这东西太重要了，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人品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人价值观和爱情观的问题，这个可是原则性的大事儿。
2: 是吧？我现在就是觉得，因为啥嘛，他们家现在有房，有2套公寓，他就是说他就想买一套大的，然后说等家里边就是这些都安定下来，然后两个人就再结婚。我就有点想，因为我现在有点不乐意。
0: 你现在啊，告诉你啊，你把你的想法必须要很正式的告诉他，包括房子的问题啊，就说现在就是我结婚我不在乎房子哈，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吧？
2: 没有，我现在我就这样和他说，因为他不是还有个弟弟嘛。包括我妈也说了，说他们家反正也有2套公寓楼，然后说呢，我妈说就是如果他爸人家做生意嘛，如果说用这个钱说想做生意，现在不买房都没问题，因为说毕竟还得考虑到他弟呀，以后就算如果他们家怎么说呢，这2年生意不是也不好做嘛，就算说到时候我俩结婚了以后该给添补点给他弟结婚，我妈说这完全可以的，所以说没必要必须买这套房。
0: 你的想法和要求都告诉你的男朋友啊，如果说他还是继续拖你没有一个很正式的理由的话，赶紧跟他黄啊，不跟他扯。
2: 嗯，好的，
0: 好吗？
2: 谢谢小杨老师，
0: 再见。

0: 欢迎这位号为7538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哎，我有点事情误解不开，因为啥呢？就为了我孩子的吃定金饭的事儿。
0: 嗯，说说吧，怎么了？
1: 咱们在同桌上不得谈孩子彩礼多少钱呐？对方办多少？
0: 你先告诉我，你是男孩女孩啊？
1: 我家是儿子。
0: 多大了？
1: 我今年50。
0: 孩子呢？
1: 孩子24。
0: 做什么呢？孩子？
1: 孩子做啥呀？没有正式班，他是有正式班不上啊，他是

0: 他我儿子我一家三口，他女儿一家三口嘛。
1: 嗯说吧。
0: 我唠中间没有说话来，我说吧，我坐着就说，我说你看咱们几个，咱们几个坐老已经比较尴尬。我说在我们农村没有这种方法，都在中间有说话人，有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说那么你对方多少桌？他说十桌。咱那么我说那我咱也十多桌，有朋友拿真好。我说十桌钱呢？他意思说你说咱拿。我说那行，我拿都行，十桌二十桌钱，我就下来没多少钱。我说这彩礼钱上面呢，我先跟你先把话说了。我说这，我说我跟你说，今天不管给多少，我说咋的呢？两个孩子结婚，工作都不稳定。我说今后的生活起居呢，我就他妈零起步，啥都是我的。我说你在根据家庭经济自己的情况下。我说你彩礼钱我不能给你多，我说连拍婚纱照连啥吧，你再我就拿五万六千块钱，多了我不拿。他问我五万六千块是什么道理，我说不管什么道理，你再根据家庭，我说咱是农民出来的，咱得讲以后的生活打算。我说俩孩子呢，在生活期间他没有这个，就结完婚钱有了孩子，这怎么整？这个我可得负担。我说我就拿这些钱，你要同意你咱就这么办，行不行？结果对方女方说个啥呢？就是他妈姑娘他妈，他说那你看你，我姑娘连你个车都不如，你能下二三的话买个车，我姑娘连个车，我说那没有可比性，我说今我在生活他这车都能对比了吗？不就这么的吗？
1: 然后咋的？
0: 完事儿我说那不行，那你这就出这些钱呢？我说你算一算你家彩礼钱现在搁哪吃饭，一千多一桌下的是不是得2万？我说还有婚车钱，对不对？你叫我租十个车，你家十多人，我是不是在车坐不了？我是不是雇个大客车？我再雇个婚车？我说你算算我的费用，对不对？我是不是接你花了？
1: 后来怎么谈崩了？
0: 后来谈崩了，他说啥呢？你这么的吧，你什么时候挣我这钱，你再选人媳妇。我说你要说这钱吧，我仍然是挣不够。
1: 哎，他们家开价没要多少钱呢？
0: 他们就给我一个车比，他说我姑娘连你个车都不值嘛。他说你车子下二三十万，二十多万买个车，我姑娘连你个车不都不如吧？他这么说的。完事儿呢，我说那你怎么着？他说你那
1: 你应该告诉他，你说那车我买完就是我的，跟别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是吧？
0: 啊、对对对，
1: 我愿意开呢就开，
0: 啊、
1: 我不愿意开呢我砸了也没人管。
0: 啊，对对对，
1: 你女儿嫁到我们家，是不是从今以后对你们就没有任何责任了，就不管你们了，是不是？你女儿我不愿意用了，我砸了行吗？
0: 对对对对对，到这话
1: 你这话也不敢趟，你说。
0: 我说我不
1: 来吧，现在什么意思吧？你现在说怎么的？
0: 我这是怎么整？我
1: 怎么整啊？你儿子现在是什么态度啊？
0: 我是不理我，
1: 不理你啊？
0: 啊，
1: 他不理你，你还不理他呢？如果这门亲事要黄了的话，我告诉你，你偷着乐吧，我得恭喜你。
0: 啊啊！
1: 为什么要恭喜你？第一个，你儿子才24岁，
0: 啊，
1: 你给他找个26岁的，俩人都没工作，我告诉你，这日子肯定过不好，
0: 啊，
1: 这是一定的。
0: 嗯，
1: 你儿子没到结婚的那个状态，
0: 啊，
1: 人结婚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你最起码是不是得懂点事儿啊？你是不是得自己养活自己啊？你是不是得为你自己的生活去考虑啊？
0: 对对，
1: 你儿子本身就没到这种状态，虽然说年龄24岁了，但恐怕智商还没，情商还没有24岁呢，是吧？像十几岁似的傻乎乎的，你再找个26啥也不干的媳妇儿，这以后的日子你不得累死啊？
0: 嗯，对对对。
1: 而且他俩之间极容易闹矛盾，你想一想，两个人都没啥正经事儿，一天干啥？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再过个一两年，就开始闹离婚。
0: 对对对，我就是
1: 这是100%的，我告诉你，因为他年龄和他现在的状态就决定了以后一定会这样。
0: 啊啊！
1: 现在你就告诉你儿子。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是吧？有一天你找我了，你告诉你就告诉他啊，结婚你先得像那么个样子，是吧？你得自己养活你自己，养活你自己老婆孩子，是吧？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谈结婚的事儿，别的你不用谈。你儿子24，你着什么急？
0: 嗯，对对对。
1: 我估计再等个5年、6年、10年、8年都不算晚。你这样给他结婚，你不是得给自己找事儿吗？你多亏谈崩了。还有一点啊，你自己合计合计，因为女孩的父母这种状态了。他的女儿能咋样啊？
0: 啊，
1: 这样的一个家庭，你组成这样的婚姻，我跟你讲，你千万别着急。如果说你，啊，让步吧，让步吧，勉强结婚。

0: 好了，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和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啊，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啊，有解不开的结儿、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咱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3100-1045 3100-1045，外地听友呢加024-024-3100-1045。
1: 遗憾是来不及告别的，告别是忍不住叹息。
0: 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伙介绍了啊，本周末星光夜话节目再一次和围口腔给我们听友做牙病免费查、省钱看好牙的公益援助活动。因为八月份的时候呢，围口腔拿到了瑞士瑞恩斯种植牙在辽沈地区的独家种植授权之后，我们给大伙儿做了一次回馈活动。这次活动呢很受大家的欢迎。那本周末的活动呢依然是给大伙儿做一个返场的活动，再次邀请瑞士的瑞恩斯种植牙给我们听友呢做独家的优惠回馈活动。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啊，周六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啊，周六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如果大伙想参加的话，可以报名周日的活动，活动内容是一样的，周日上午的9点钟。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给各位呢准备了6大福利啊，报名成功的听友送您瑞士种植牙品牌方所提供的洗衣液一桶。第二个呢是口腔 CT 拍片种植牙方案检查和评估免费啊，一分钱不要，让您把您的牙齿情况检查的明明白白的。第三个福利呢是瑞恩斯种植牙限时限量百万直补，每一颗呢直补1000元，这个非常重要啊，您免费来领取啊，不管说您做不做、选不选择这一款种植牙，您都先把这个名额领了，反正也不花钱啊。然后您种一颗就直补1000元，多颗就可以领多个1000元。

您的补贴。需要大伙来报名，同样是两种报名，0024-0088 400-024-0088。那如果您加了我们微信好友的话，也可以在微信上报名，微信报名您就留下姓名和电话，标注好看牙就可以了。明天围着口腔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落实最终的细节问题，包括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详细的和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啊。因为当天我们都要给大伙安排医生，安排检查的位置，所以呢不接受空降，您一定得报名，打电话报名，微信报名都可以啊。那第四个福利呢，就是种瑞士瑞恩斯种植牙免费享平安保险承保，这个是给大伙一个360度无死角的最高保障。那第五项福利呢，就是所有的镶牙治牙类也给大伙儿做了很多的优惠活动，这个呢是围着口腔联合义齿厂家给大家送的福利。比如说单颗镶牙90块钱起啊，单颗镶牙90块钱起，半口镶牙600块钱起，像二氧化锆的全瓷牙冠380块钱起，这个福利很多，大伙儿到现场来根据您的需要来详细了解啊。那第六个呢，在现场我们还会给大伙儿来举办免费抽奖的活动，所有报名的听友都可以来参与抽奖啊，奖品像免费的超声波洁牙呀，全项目通用的诊疗代金券啊，还有进口种植体等等啊，您抽中了免费送给您啊，而且中奖几率是非常高的。大伙儿打电话报名，微信报名都可以，打电话打400-024-0088 400-024-0088 400-024-0088。微信报名在微信上标注好看牙，一定要留下姓名和电话。围口腔非常好找啊，就在太清宫的斜对面，在沈阳金银珠宝城大楼那儿。那周日的上午笑江也会在现场啊，咱们一起啊来呵护牙齿健康，我们不见不散。

0: 啊，来迎接尾号为8684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您好。
0: 哎，
1: 您好，那位小姐，您好，辛苦了。
0: 您说吧。哎，
1: 我想咨询点事情。那个我父亲走了，我这走十多年了，反正那个我母亲那个今年是走的。我想这个我是那个没孩儿。
0: 嗯，
1: 我想给这房子卖，你说我该卖还是不卖啊？我挺喜欢车，一个人。
0: 你现在一个人生活？
1: 对。
0: 哦，然后结过婚吗？
1: 结婚那是结婚了，就是没有孩子完就离婚了。
0: 那你以后咋办？
1: 还要不想了呗。
0: 那不想，那你今天不想，明天不想，今年不想，明年不想，以后还不想啊？
1: 啥也不想了，就是我特喜欢车。我想买个哈佛 F26 的车，12万多块钱。我想那个跟我价是34万块钱，我没卖的，这房子。
0: 不是，你有几个房子？
1: 一个。
0: 啊。
1: 但是我这有点没孩儿啊，这辈子没有后顾之忧啊。
0: 你有驾照吗？
1: 我有驾照啊。
0: 开过车吗？
1: 开过车啊。
0: 哎，你现在有收入吗？
1: 我现在在那个给别人打工呢，3000多块钱，3400。
0: 上保险了吗？
1: 没有保险，就是个体户，就是欺负人呗，给人打工呗，发货打包发货的。
0: 我不建议你卖这房子。
1: 为什么？
0: 你住哪儿啊？
1: 哎，我一个月当哪户能住？
0: 那不行啊，那不能今天不管明天呢。
1: 我特喜欢车
0: 啊，喜欢车没毛病啊，不至于卖房子。说句不好听的，你买那哈佛用不了多少钱啊，自己干两年，好好干两年啊，然后呢哪怕买个二手车开去呗，追求那个干啥？
1: 那准有那个旧的车，那个小毛病我怕太多。
0: 那跟那个都，你现在就不能追求那个了。

0: 因为这东西是没有止境的，是吧？你看哈佛你买完之后，你看奔驰还挺好呢，是吧？虽然说你现在一个人，但是你才五十多岁，是吧？五十一，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别老一个人过，有合适的再找一个啊。另外一个呢，说句不好听的，你要现在房子都让你整没了，那你真就啥也没有了，不胡闹你吗？那车那玩意儿，哎，你上午买回来，下午就掉价。
1: 对是，
0: 是不是？
1: 说这一点不错。
0: 你现在这个年龄了，就别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了。我刚才说了，你喜欢车一点毛病都没有，是吧？你现在一个人啊，你不用多，你一月存1500啊，你到时候你整个小车，那玩意儿花几万块钱买个小二手车就开呗。
1: 二手车啊？
0: 对。
1: 原来开过车，那也二手车。
0: 别装那些，别装，你看着看能看着啥？房子不能卖啊！哎，你有兄弟姐妹没啊？
1: 有啊，那个当年怎么给我打电话姐？
0: 那你都不着调，不行啊！我就告诉你不行。年纪还不大，然后如果遇到合适的，咱再找一个，哎，是不是？
1: 是。
0: 然后这个往你的房子里一住，多好啊，是吧？别追求那些玩意儿啊。
1: 是。
0: 好，再见。嗯。
1: 好，再见。
0: 嗯。提醒我曾经拥抱一个人，只能让你眼中的温存沾染悲凉。好了，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和笑江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3100-1045。一位听友叫龙腾说，今天来文具堂买海参，天冷了，我和老伴儿开始进补了，我买的是10个头的，买5斤。还买了4袋海鲜馅的饺子，晚上回家吃饺子啊。文具堂的海参呢，是来自于大连长海县，这是辽刺参的核心产区啊。每斤12到15头的，248一斤，248一斤。那买5斤呢，就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啊，一听友叫月色真美说，今天早上去文具堂买了12瓶叶黄素，送了3瓶，又送了2盒眼膏，还送了我一台新版的收音机，感谢你介绍的好产品。啊，文具堂的蓝莓叶黄素啊，给我们听友呢做半价89块钱一瓶，那买6瓶送您1瓶，再送眼膏2盒，那买12瓶就送您3瓶了，再送您眼膏6盒。另外像文具堂的辅酶 Q10 啊，6瓶半年用量只要288，那买12瓶再赠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像安堂啊，6瓶只要299，买12瓶再赠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具堂的西洋参冻干粉，它是甄选长白山5年足龄的西洋参为原料，新鲜采挖，72小时之内快速的冷冻干燥，经过12项食用新型专利工艺精制而成，那把西洋参里的多糖啊、皂苷啊、多肽等营养成分全锁住，而且服用也非常方便，一次一瓶，开瓶即食，入口即化，3分钟之内毛细血管快速吸收。

0: 方便又滋补，方便又滋补，提高精气。一种珍贵的中草药，拥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每天适当摄入，可以帮助提高身体的抵抗能力，保持健康的体魄。特价9.9元一瓶，9.9元一瓶，买50瓶送50瓶，买50瓶送50瓶。大伙儿找不到文件档，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给大家介绍一下文件档的三七，三七又名田七，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称其为金不换。《本草纲目遗食》记载，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味同而功亦等。云南文山作为三七的地道产区，因为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产出的三七有效成分高。三七的用法不同，作用也不相同。生三七主要活血化瘀，改善血液循环。经过高温处理的熟三七，滋补作用增强，还能生血养血，故传统中医总结为生打熟补。文气堂医用级别冻干生三七粉、熟三七粉，特价168元一盒，买3盒送1盒。现场打粉冻干三七，立减100元，而且买2斤还送1斤，再送5常大米10斤。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纳豆。纳豆起源于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开始制作，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发酵过程中产生了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含有皂素、异黄酮、叶酸、钙、矿物质等等，核心成分是纳豆激酶，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帮助分解血液中的纤维蛋白，适合长期食用维护健康。文气堂纳豆自主研发专利技术，提取纯度高，另外在外层包裹大豆油脂形成保护膜，确保直达小肠吸收。文气堂自主品牌纳豆给听友福利价128元一瓶，买6瓶送1瓶，再送黄瓜籽粉1斤，买12瓶送3瓶，再送新版的经典款收音机1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气堂破壁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粉是灵芝成熟期从菌褶中弹射出来的极微小的细胞种子，需要低温物理破壁的方式让它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才称之为破壁灵芝孢子粉。文气堂药用级别破壁灵芝孢子粉活动期间半价180元一盒，而且买5盒还送2盒，再送您5常大米10斤。文气堂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添加乳铁蛋白和有机硒，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采用蒸汽直奔杀菌、闪蒸脱膻等工艺精制而成。文气堂来自于陕西富平的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99元一盒，每盒400克，买4盒送1盒，买8盒送2盒，再送山西高原原味面粉10斤。文气堂地址在沈河区7纬路25号。如果您找不到，可以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记好电话 23371045 23371045 25371045。 文气堂抚顺店的咨询电话是57371045 57371045。 生活中您是否被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困扰，时常心烦气躁、焦虑压抑、情绪低落呢？还有肠胃问题、头晕胸闷或是风湿骨病、腰腿关节疼痛？别硬扛，国医堂中医院专业调理失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专攻心脑血管慢病、胃肠疾病及风湿骨病等各类慢性顽疾。医院采用中医古法调理，明老中医亲诊，通过精准脉诊结合院内特色专科制剂，为您辨证施治，量身定制专属调理方案，重拾健康活力。失眠、焦虑、心脑血管或风湿骨病请勿拖延，国医堂中医院专业医疗机构，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咨询热线83831666 83831666。
1: 身先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

0: 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2: 来电接尾号为032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小张老师。
2: 你好。
3: 有个就是感情问题想咨询一下。
2: 啊，您说。
3: 嗯，就是这个事吧，其实我都懂，但是我就希望你能把我说醒。
2: 嗯，说吧。
3: 嗯，就是我老公现在已经离婚了啊。
2: 嗯。
3: 就是在一个月之前吧，我发现他和另一个女人在视频聊天，被我发现了。但是已经是就是事实了，
2: 嗯，
3: 然后就是这事出了之后，我就把他送回他爸妈家了。
2: 把什么？
3: 我就把他送回他爸妈家，我把他送走了。然后，嗯，没过几天，他爸妈又把他送回来了，对我说，就是回来道歉，说我错了，让我回来。但是我心里清楚，他不是这么想的，是他爸妈逼他回来的。
2: 嗯。
3: 然后在他爸妈走之后，他对我说，他说我人是回来了，但是我心不在这。
2: 嗯，
3: 我说行，嗯，我说既然这么说了，我们两个那就结束吧，我说我不逼你。然后他晚上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吃的药，回头跟我说他吃药了，然后就把他送到医院了，给他写了呗。
2: 嗯，真吃了吗？
3: 嗯，
2: 真吃了吗？
3: 真吃了，我在我家洗手间的马桶里面找的那个药帘了，一共是7粒药。
2: 什么药啊？
3: 安眠药。
2: 7粒安眠药管事吗？
3: 事实上是不管事。
2: 嗯。
3: 但是我大概去洗了胃。
2: 嗯。
3: 跟我说的话都是特别绝情。
2: 嗯。
3: 第二天早上，我让他，包括给他那个女生打的电话。
2: 嗯。
3: 打进电话之后，我说这个人交给你了，他自己的活以后我就不管了，我就把他，嗯，把我老公亲手就给他送去了。
2: 嗯。
3: 进去之后，我俩就算已经是结束了，后来就把这些手续该办的都办了。
2: 嗯。
3: 然后没过多长时间，他给我一个好朋友，就是最好最好的一个女性朋友打电话。
2: 嗯。
3: 说他有点后悔了。
2: 嗯。
3: 他说以后慢慢的会把这个女给忘了，就是以后再不联系了。
2: 嗯。
3: 我以为他说的是真的。我怕他没，我以为他是没有脸给我打电话，我就主动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2: 嗯。
3: 然后其实不是我想的那样，他还要跟那个女的在一起。
2: 嗯。
3: 然后说的那些话和我，就是好朋友说的那个话吧，完全不是一样的。
2: 因为好朋友撒谎了。
3: 没有，我好朋友没撒谎。
2: 哦，那就是到你这儿又改口了。
3: 嗯，对，又变了。
2: 嗯嗯嗯。然后呢？
3: 我其实这些事吧，我都明白，但是我就是放不下他。
2: 放不下他什么？
3: 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这10年的感情，就是太突然了。

0: 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这十年的感情就是太突然了，一共从不到十天吧，从发现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1: 嗯，
0: 就是对我打击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就是一时走出来这个阴影。
1: 嗯，你们有孩子吗？
0: 有孩子。
1: 多大了？
0: 八岁。
1: 孩子归谁了？
0: 归他爸爸，但是他奶奶带。
1: 哦，你不想要孩子？
0: 我想呀，但是我这边现在这个房子我有房贷。
1: 跟房贷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害怕我负担不了。

0: 不应该说是旅游。你想问我啥？
1: 嗯，没什么想问的，就是说实话，这些事我都明白，但是我就是正
0: 白
1: 的
0: 玩。
1: 我明白，我应该放下他，然后自己亲自带孩子。
0: 嗯。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转不过来弯吗？
1: 不知道。
0: 其实这就是你人生不应该说是人生啊，就是目前为止你爱情悲剧的婚姻悲剧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就在你给我讲述你们两个人的这些事故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我听起来你不像在讲你和你丈夫的事儿，好像在讲你和你孩子的事儿。正常的出现问题了，你说你把他送到他爸他妈那儿去了，送回去了，他爸他妈又把他送回来了，他是成年人啊，他是人啊，为什么要让你们送来送去的呢？是吧？而且呢你还说又给那个女孩打电话，又把他交给他了，用得着你交吗？
1: 就算我不交他也会走。
0: 是啊，用得着你家吗？所以你无形当中在和他生活在一块儿的时候，你总是处于一种或者说很努力的处于一种支配者的地位上，你有很强烈的操控的欲望。这个男人和你在一块儿，我估计到最后也快窒息了。我没问过你们俩生活当中任何的细节，但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呢，你这个人其实也对生活一知半解的，你不想带这个孩子可以，你说我不想影响我以后的生活质量，这我都尊重，拿房贷来说事儿，我不认同。所以我觉得你也是生活的稍欠一点真实。你说你那个朋友啊，他跟你那个朋友来说那些话，然后呢你又给他打电话，他又变了，那你觉得这里边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你不觉得这个事儿很蹊跷吗？
1: 不知道。
0: 那他为什么要给你那个朋友打电话说这些事儿呢？
1: 我也不知道。
0: 而为什么你问的时候他又改口了呢？我总觉得要假如说你能确认你这个朋友没说谎的话啊，这是前提，那我觉得你的这个前夫啊是不是想勾引你这女朋友啊？如果不是的话他扯这干啥呢？所以你以为你这前夫真就这么一个女人吗？
1: 他跟我说不是。
0: 我告诉你也肯定不是。你既然心里边已经知道了，你还留恋什么呀？真是留恋那十年的感情吗？真应了那句话了，是不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啊？是不是他在外边人越多你越对他越眷恋呢？
1: 我就是挺不甘心。
0: 什么叫不甘心？不甘心，哼，哎呀，你现在要不甘心的话你还有机会啊。不甘心不是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整回来或者把这个人的心整回来，如果你真不甘心的话，你好好的过你的生活，你也可以再开始一段感情和一段婚姻，把你的感情和婚姻经营好，然后啊幸福的快乐的去面对曾经的过往，这才是不甘心之后应有的表现，明白吗？你这不叫不甘心，你这叫整事儿。其实整事儿骨子里还是对这个男人的留恋，但如果这样的男人你要再留恋的话，那我没有什么好说你的。
1: 嗯，
0: 好吧，
1: 这我都知道，
0: 再见。
1: 再见。
0: 啊，一听我叫梁友就说自作自

一位听友网名叫小静啊，说校长你好，我刚从外地旅游回来，刚刚听到维尔口腔的活动，其实上个月我就想参加，但阴差阳错错过了机会，这次知道还有种植牙的优惠活动，非常的开心，我已经给维尔口腔打过电话报名周日的活动，咱们周日见。提醒大家啊，本周末我们河北口腔给大伙儿做的免费看牙的活动，周六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啊，周六的名额已经。

没有了，因为这样的活动非常受大家的欢迎，给大伙儿免费的来检查，免费拍口腔 CT, 免费出修牙种牙的评估和方案，还赠送给您瑞士种植牙品牌方所赞助的洗衣液一桶，而且瑞士瑞恩斯种植牙限时每颗补贴1000元。这个活动呢非常受大家欢迎啊，大伙报名也非常踊跃。那么现在可以报名周日的活动啊，报名周日的活动赶紧打电话 400-024-0088, 400-024-0088, 400-024-0088。当然如果您加了我们微信好友的也可以在微信上报名，微信报名就留下姓名和电话，标注好看牙就可以了。那除了种牙之外呢，像镶牙、治牙，也都给大伙儿做了特大的优惠活动。这是维尔口腔联合一齿厂家给大家送的福利。单颗镶牙90块钱起啊，半口镶牙600块钱起，二氧化锆的全瓷牙冠380块钱起。另外在现场呢，我们还举办了免费抽奖的活动啊，奖品啊有这个像进口的种植体啊，您中奖了送给您，还有免费的超声波洁牙，全项目通用的诊疗代金券等等啊。大伙儿别错过机会，打电话报名就打 400-024-0088, 400-024-0088, 400-024-0088。那如果说您不会坐车的，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也详细的来问一下。微信报名，在微信上留下姓名和电话，标注好看牙就可以了。周末的时候，肖强也会在现场啊，我们一起来呵护牙齿健康。

再跟大伙儿说一个消息啊，人到中老年，大脑衰退，脑细胞内神经酸的含量会大幅下降，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给大伙介绍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辅助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脑细胞，还添加了 N-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细胞，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更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沈阳听友送福利，买三瓶送三瓶新疆天山黑蜂雪蜜，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全国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最近有不少人问，小腿上血管鼓起来，弯弯曲曲，跟蚯蚓一样，这到底严不严重呢？沈阳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的专家告诉我们，下肢血管明显凸起，有时还伴有酸胀发沉的感觉，这是静脉曲张的典型症状。现在这个季节正是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老烂腿等血管疾病的高发期，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都不当回事，结果往往拖到走路困难，皮肤发黑，甚至溃烂。那有类似情况的朋友请注意这条好消息，沈阳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本月启动下肢血管健康公益筛查计划，特聘北京血管外科专家团队来审1:1

0: 冰枕，并重点引进镭射激光技术，结合动力学矫正术，专治静脉曲张、老烂腿、动脉硬化等症状。治疗优势突出，真正的微创不开刀不手术，仅通过针眼操作，快速安全，全程30分钟左右，做完即可下地行走，无需住院，随治随走，不影响正常生活。签约治疗保障效果，放心安心。如果您或家人正被以下问题困扰，腿部青筋突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夏天也暖不热，走路酸沉，休息才能缓解，脚踝发黑，瘙痒甚至溃烂不愈，请立即拨打公益热线预约 024-8662-4666 8662-4666。每次会诊活动持续到本月底，千元检查费全免，包括下肢动静脉彩超、血液检查等。重要提醒，每天义诊名额仅限20位，请务必提前预约。预约电话 024-8662-4666 8662-4666 8662-4666。别让蚯蚓腿、老寒腿拖垮您的健康，早检查早治疗，才能轻松走路，安享晚年。
1: 来迎接尾号为971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哎，你好，你好，肖林老师。
1: 你好。
2: 哎，我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说，就是我女儿处个对象，但是呢，就是也是谈到就是要结婚的那什么买房子了，但是男方家呢，那个拿了30万买房子呢，但是他事先呢，他写一个那个协议，想让我女儿给签个字，就是他写这个就是证明这个钱是男方妈妈拿的钱，但是我女儿就是不想签，那意思就是我也不是说冲着你俩钱来的，你让我签这个协议，就是他有点接受不了，完所以两个人现在生气呢，那怎么办呢？这个
1: 这房子要写谁的名啊？
2: 对，那个房子要是买都得写他俩的名，都得写，因为都需要贷款，就是那个公房基金嘛，需要还那个公房基金，就是我女儿名也得写。就是、
1: 那我觉得人家要求这个不过分呢。
2: 啊，不过分呢、哦、
1: 当然了，如果说不写的话，这么跟你说，表面上看这个不就是属于说人家赠送给你的吗？
2: 啊，
1: 赠送给你们一半嘛、
2: 啊、
1: 对吧？
2: 啊啊，
1: 虽然说到最后啊，如果说真的有一天啊闹离婚了，可能人家也会拿出其他的证据来证明这房产是他母亲拿的，是吧？嗯，到那个时候你女儿还是得不到就是说总房子的一半儿。
2: 啊啊啊，
1: 既然你不是因为钱来的，那你为啥还要降这个事儿呢？
2: 不是，但是呢，那我女儿也说了，那我可以就是不给那个还那个公房基金，那可以写你儿子自己的名，写男方一个人的名。
1: 那不是为他俩将来考虑，用他这种方式贷款不会更好一点吗？
2: 所以他也是希望我女儿也是帮他还那个贷款嘛，就是两个人的名都写嘛。
1: 对呀、啊，是这样的呀，这样的话对他们的生活不会更好一点吗？
2: 那
1: 还贷款的压力
2: 不了
1: 啊。你女儿今年多大了？
2: 让他签那个啊。
1: 你女儿今年多大了？
2: 27。
1: 啊，那就接受不了就不处了呗，就这么简单啊。
2: 啊，
1: 那就不是一路
2: 是，
1: 那就不是一路人呗。反正我个人觉得，男方这个事儿呢，做的是有点傻，我不能说有点过，有点傻。因为说句不好听的话，买房子的时候，如果这钱从他母亲的卡里出，人家把小票一留，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非得写这玩意儿干啥？所以我觉得男方家包括这男孩不太精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倒反而觉得这样的男孩可能啊，我只是说可能还挺实在的。
2: 啊，
1: 有很多人啊，包括你女儿，如果你真不是为了这些东西，你干这事儿干什么呢？让人不信服。
2: 但是他也觉得就是没怎么地的，你俩就先让我签个字，他有点觉得。
1: 先小人后君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2: 啊啊啊！
1: 对呀、
2: 啊，
1: 亲兄弟明算账的哈，更何况他们俩说处结婚是一家人，明天说分手了，路人一个。
2: 嗯嗯嗯，
1: 对吧？
2: 嗯嗯。
1: 路

0: 婚姻本质上就是一场合作嘛，是吧？你得有一种合作的态度啊。但很显然你女儿，我觉得思考的这个事儿，我不能说他没有道理，但是我个人觉得略显偏。哎，你们家管他们家要彩礼不？
1: 那也没定那个事儿，你所以就干一两天那个字，不就有点闹生气了吗？就闹掰了吗？现在就搁那生气，你谁也没和谁接触嘛。
0: 这事儿当妈的不去管啊！
1: 啊啊啊！
0: 嗯，这种事情管不了，
1: 啊、
0: 因为啥呢、
1: 嗯？
0: 跟您说实话吧。我不能说男孩错哈、啊，我也不能说你女儿错，这里边没有什么对和错。说句不好听的，怎么整都有日子过得好的，怎么整都有到最后闹离婚的。所以他俩以后能过成什么样，我不知道。

0: 你肯定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跟之间是不是一路人，是不是一家人，所以让他自己去拿主意，咱们不管。这种事情说到天儿，他也是身外之物。
1: 对对对对。
0: 对吧？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1: 哎，行。看不来那个遥远的寒
0: 冷，只剩回忆在。来迎接尾号为740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舅舅。
0: 你好。
2: 我想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子。
0: 您说。
2: 我想了好几天了，都想了3-4天了，我最后我还是说给你打一个吧。
0: 好。
2: 我这是咋回事？我今年吧75岁了。
0: 嗯。
2: 我在我这个园区呀、以前的时候，就是说头几年的时候，我管点事儿，就是一个业主委员会的。我现在都70多了，我就住建的吧，我也就不怎么管了。
0: 嗯。
2: 而且我们这小区吧，以前那时候是有物业，现在这物业吧也没了，变成个气管小区了。
0: 嗯。
2: 就是办点什么事情啊，可费劲了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以前呢，通过我们的关系啊，和社区反正保留点关系，有什么事情啊，找个社区啥的还是不错的。
0: 嗯。
2: 像什么地方坏了，下水道了，什么暖气了，或者是家里边有什么事情。完了，现在反正已经是现在变成个气管小区，物业一没了，就是起点物业费了，起点卫生费了，可费劲了呢。就是一月5块钱，5块钱都起不上来。
0: 嗯，
2: 以前那时候呢，就说的话，那时候呢我还管点，现在都说在都10年都过去了，我都不怎么管了，住店的也就消失了。
0: 嗯，
2: 就是在这3-4天之前呢，有一天呢，我从我这小区，我这小区是两个门，我家呢是在南门住。我有一天是从北门进来的，因为这小北门和南门是两个院。
0: 嗯。
2: 这个院吧，就是说，就是我这小区一共是7万多平方米，就是也挺大个院子。我进来了，我这院里有一个这个业户，这个业主啊，也平时他也挺不错的。
0: 嗯。
2: 说老话，他本身还是个在祖上的人，就是受过教育的人。他现在呢是60多岁，是个男的。我工作那时候呢，他们都在班上。现在呢，他们也都退休了，60多岁。你说我都70多了。
0: 嗯。
2: 有一天呢，我从北门进来了。说的话，3天之前吧，我从北门就进来了。进来我看他那嘎达卸一堆水泥。
0: 嗯。
2: 这个水泥是别人车呀干活剩下的，他要来的。
0: 嗯。
2: 我进来了，因为他平时都挺不错的哈，就是说在的，但是尤其他还是在组织上的人。完，我进来我就他姓王，我就想，我说你干啥呢，王师傅？他看我这一进来，这眼睛一瞪，枪往地一杵，梆的一下子，当时我还愣了，啊，这院里你还管不了？第一句话就这么说的。
0: 嗯、
2: 啊，我呢还没，因为平时都挺不错的。我说完我就说了，我说我管啥呀？啊，不管了。
0: 哎呀，
2: 这下水道都堵了。
0: 你别一惊一乍的，好好说哈、啊。
2: 嗯。完了，他就跟我就是这个态度。完了，那我就愣了。完，我说这个下水道堵了，我还得那笑话手说下水道堵了。我说堵了，那就收拾吧。谁家堵了？我就在说，都堵了，就在那。哎妈呀！我一听，我说都堵了，那家就我说大家就是脏了脏了呗。我说集体的找个人，找个车，看看怎么花钱。我就这么说，不管了，不管了，你不管了，那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了。当家的敲就扔了。哎妈呀！完我还合计，完我就说，我说这那我都多大岁数了？我说我还管啥呀？我就这么说。
0: 您要问我什么问题？
2: 我要问你呢，我那意思说啥？我一直在憋着，我当时要跟他吵，咱俩就得打起来。
0: 嗯，
2: 完了呢，后来我一合计，你说我这么大岁老太太，我要跟他打起来，人不得笑我吗？
0: 嗯，
2: 而且我在我们这小区，你说平时工作还都挺有群众的那信用的，我憋了憋了，圆了圆了的，我把这口气就咽下去了。咽下去我好天呢，我就觉得不对劲。回家我就跟我们家人说了，我说，
0: 您要问我什么问题？
2: 就像这种人，我就想再去找他去，我想跟他分争分争。你觉得小
0: 你找的目的是啥？
2: 找他，我就觉得，我说你怎么这个态度对待我呢？我说我都多大岁数了？
0: 你觉得他能跟你说明白吗？
2: 对我说
0: 你觉得你去找去，他能跟你说明白吗？你不是在继续找气吗？
2: 啊，对，我觉得你太不尊重我了，也。就是太目中无人了，你说，你说我进来还没说话呢，我要知道你这样，我进来我不吱声好吗？你说呀，哎呀，王，我还和我说，我觉得我说我从来没受过这个窝囊气，就是我从来都没受过这个窝囊气，可是我觉得，
0: 你问我问题是去不去找了？

0: 我给你的建议是不去找了 啊。
1: 那个，那啥哈。
0: 嗯。
1: 就那完，我们家人就说啊，你说都一个院的，我还合计，我那以后
0: 你还有其他问题要问我吗？
1: 嗯，那你就说我就说不去找他去了，对吧？
0: 嗯，对，是这样的。
1: 嗯，对，但是这种人，那你说以后我要再见着他，
0: 随心所欲，愿意咋地咋地，怎么地都不犯错，就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自己怎么舒服自己怎么来，
1: 不值得一搭理，对吧？
0: 那你不是这个你自己来判断，你要觉得他不值得一搭理，没有人说你错。
1: 对呀、啊，我就觉得我太憋内了，我都从来都没受过这样气儿，你说，真是的，你说这，我还合计，我说我还错到什么地方呢？你说我遇到这么个玩意儿，你说，
0: 嗯，
1: 对吧？
0: 好吗？我们就聊到这儿，
1: 哎、
0: 嗯，再见，
1: 嗯、
0: 哎，
1: 对对，嗯，行。
0: 德坤啊，说停下来吧，后面那句话我就不读了。好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一位听友叫小云说，今天到文具堂买了6瓶纳豆，得到了1瓶赠送。买了4瓶蜂蜜，文具堂的产品质量我特别放心。江涛说，天天听你的节目特别喜欢，今天到文具堂买了4瓶豹子油，送了我6瓶，还买了蜂蜜和海鲜饺子，谢谢你的介绍。
2: 遗憾是来不及告别的。
0: 文具堂的蜂胶啊，这是医用级别的九支蜂胶，可以刷医保卡，99一盒，买10盒送3盒，再送您黄瓜籽粉1斤。另外啊，文具堂的灵芝豹子粉，这同样是医用级别，可以刷医保卡，180元一盒，买5盒送2盒，再送您5常大米10斤。文具堂的羊奶粉啊，这是富硒高钙的羊奶粉，而且添加乳铁蛋白，还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99一盒，这一盒是400克，买4盒送1盒，买8盒送2盒，再送您山西高原原味面粉10斤。大伙儿找不到文具堂，在微信中咨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具堂辅酶 Q10 软胶囊，它是一种脂溶性化合物，存在于人体细胞中，能够参与能量生成、抗氧化、保护细胞功能，对心脏益处颇多。文具堂辅酶 Q10 软胶囊含量每粒高达45毫克，每天1粒，为心肌提供能量。文具堂辅酶 Q10 6瓶半年用量只要288，买12瓶再赠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具堂安糖软骨素钙片，富含氨糖15克。硫酸软骨素14克，钙12.5克，以及维生素 D3 126微克，4种人体骨关节所需成分，更科学的配比润滑，使关节功能得到改善，保护骨骼健康。文具堂氨糖软骨素钙片6瓶299元，买12瓶再赠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具堂蓝莓异黄素贝德胡萝卜素软胶囊，每100克富含异黄素500毫克，原花青素3克，以及贝德胡萝卜素140毫克，3大构成视网膜黄斑区的营养成分，相当于眼睛自带的天然墨镜，过滤有害蓝光，抗氧化，补充眼部所需营养，保护视力。文具堂蓝莓异黄素贝德胡萝卜素软胶囊半价89元一瓶，而且买6瓶送1瓶，再送眼膏2盒，买12瓶叶黄素送3瓶叶黄素，再送眼膏6盒。文具堂即食海参均来自于大连长海县文具堂自有海域，每斤12到15头，特价248元一斤，买5斤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具堂九制蜂胶，蜂胶是小蜂蜜从植物的嫩芽、树皮、花蕾等部位采集的树枝，通过蜜蜂反复揉捏加工成的一种固体胶状物，富含黄酮类、活性酶等多种活性成分。文具堂九制蜂胶有别于普通蜂胶，不添加任何辅料。文具堂九制蜂胶原价198元一盒，特价99元一盒，买10盒送3盒，再送黄瓜籽粉1斤。 文吉堂进口十一联活菌型复合益生菌粉，特别添加两大益生元，比利时进口菊粉和低聚果糖，活菌含量每盒高达4500亿。文吉堂益生菌粉特价99元一盒，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三盒。文吉堂还有五常稻花香二号大米，来自于五常大米核心产区，十斤只要88元。还有五常稻花香二号有机大米，十斤只要108元。文吉堂还有来自于四川的菜籽油，营养健康，每桶5升99元。还有来自于大连林家铺子的带鱼罐头、黄花鱼罐头，完整保留鱼肉的优质蛋白，鱼骨酥软，肉质鲜嫩，老人小孩都爱吃，每罐6元。文吉堂地址在沈河区七纬路25号，如果您找不到，可以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您记好电话2337-1045 2337-1045 2537-1045。文吉堂抚顺店的电话是5737-1045 5737-1045。
3: 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

0: 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诊辽宁善骨堂，679-22333。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见证山海友情，感受真聊地名。

0: 迎接尾号为642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啊，你好，夏静老师，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1: 啊啊，是这样的，夏静老师，我记得我是14岁的时候吧，上初一吧，13岁上初一，然后呢，我就感觉就是父母呢有点就像偏离异那左右的。
0: 父母咋的？
1: 我父母属于偏离异那种，偏离异那种的，就是。
0: 什么叫偏离异？啥意思？
1: 就是那个他两个不和，经常吵架，从早吵到晚。
0: 嗯。
1: 然后我爸呢，那时候呢又在外地，然后呢我妈就是好像有点抑郁的那种似的是，然后他就是从早跟我倾诉到晚上，当时我也小，我也没合计那么多。然后呢我就是我上了中学的时候就不爱跟人说话了，然后呢就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在旁边，不喜欢不合群儿，然后呢到哪还就是起争执，我就不知道，然后到一直到现在上高一了，上高一了之后呢我也是打架了之后，5年。

0: 然后他又说，然后我又说了他，然后我就量起身，把垃圾就是扔进去了，把垃圾扔进去了之后呢，哎，把到医院再检查的时候，关押局，我这边太吵了。然后呢，我就扔了，然后他就量着跟旁边那个医生说我怎么的，说我那个，那个。然后你瞅他，他说他没看到，然后还说什么，我就没听清。然后我就问他，然后我就起身，我就生气了，我就起身就把那垃圾扔垃圾桶里了。然后我这么说的，我说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我没看见垃圾桶里有垃圾。然后就这样的。然后他说你是不是有病啊？然后我说我是有病，你有药啊？那垃圾桶不能扔一下吗？然后他说你就说你是不是有病，就反反复复说好几回。然后他说你他妈的了。然后我说你骂谁骂呢？
1: 你现在父母现在离婚了吗？
0: 啊，没离婚，挺好的。
1: 那我告诉你啊，你呀、现在这种状态啊就是惯的
0: 啊。是，
1: 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话到社会上去，现在还会给你碰得头破血流。等你吃足够的亏之后，你就老实了。
0: 是，
1: 对吗？
0: 对。
1: 但是现在呢，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很好很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其实从小呢缺乏爱，可能你在你父母那儿没有得到足够多的爱，所以现在呢你心里边没有爱，你不会去爱别人，而你的想法和你的行为呢都很自私。比如说扔垃圾的这个事儿，你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应该帮你做任何事情的，人家不帮你这是本分啊，人家帮你了这叫情分，这个你要学会感恩。人家不帮你扔啊，你就一笑而过就可以了，这是人最基本的一个修养。
0: 是
1: 吧。所以现在呢，如果想改变你自己的话，你记住了，尝试着去爱别人。比如说我们对父母的爱啊，比如说我们对异性的爱，比如说以后你会有男朋友，你会有丈夫，你也会有孩子，对他们的爱，还有对同事的爱，甚至对陌生人的爱。虽然说每一种爱都不一样，爱的程度有深有浅，但是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尊重和宽容。你先学会尊重，先学会感恩，先学会理解，那慢慢的你个人的这种素养就会有所提升，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那么多矛盾了。
0: 可是校园老师，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爱别人。
1: 刚才我其实不都已经告诉你了吗？学会去理解别人，学会去感恩别人，别人不为我们做什么都是应该的，为我们做的就值得我们感恩和铭记，你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
0: 那肖肖老师，我现在就是到哪都是事，不管说是对是错，都是惹事，我该怎么办呢？
1: 当你学会我刚才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会惹事了。
0: 那我明白了。可是肖肖老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面对接人待物的时候吧，就是交处朋友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相处。
1: 怎么相处？
0: 我也知道，以
1: 尊重为前提啊，去相处就可以了。
0: 那我明白了，肖肖老师。
1: 以尊重为前提啊，然后顺其自然的相处就行。
0: 谢谢肖肖老师了。
1: 好，再见啊。
2: 可是每当我手心的凹痕，
1: 来迎接尾号为994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校长老师，今天我给你打个电话，有一个最为难的事情。我是一个60岁的一个人。我家是在农村， 我家有一

0: 个86岁老母亲现在已生活不能自理，
1: 嗯，
0: 行动不能，所以说得用人照顾，用人管理，用人吃喝拉睡，
1: 嗯，
0: 所以说我在外面的在沈阳打工已经7年多，我现在只好我因为我不能在家照顾，所以说我想以后每年给1000块钱，
1: 每年呢？
0: 啊，每年。
1: 一年给1000块钱，一个月合还不到100块钱，你继续说吧。啊
0: 啊，一年给1000块钱，我同年我就回去就给1000块钱。
1: 嗯
0: 嗯，因为我接纳我老婆就跟我打离婚呐，是那打仗升迁的，完了好赖维持了今年。
1: 嗯，
0: 今年我上一天我又回去给我一年回去一趟，回去又给我母亲1000块钱。这就回来，这就不得了了，骂我的半宿。另外，现在就是一直就骂我，
1: 嗯，
0: 骂我，因为我现在
1: 来，我问你点事儿啊。现在谁照顾老母亲呢？
0: 现在我四兄弟照顾呢。
1: 哦，然后你们兄弟姐妹几个？
0: 我哥5个，一个妹妹，正好哥6个。
1: 哦，那除了你这四兄弟以外，其他的除了你和你这四兄弟，其他他们给老母亲多少钱？
0: 别人谁也不给，一分都不给，没有，
1: 没有，
0: 嗯，
1: 哦，然后你爱人为什么反对这个事儿？
0: 他因为说你就养你自己的，你就你一个儿子吧，哈，你就你孝心，就你完了，我把钱不给我四兄弟了吗？
1: 嗯，
0: 他就骂我，给你四爹了，给你四妈了，你都以后挣钱，你都给你四兄弟，给你四妈，给你四爹，给你四妈，那个你就咬他吧，你就咬他，就这个。
1: 哦，你有孩子吗？
0: 我有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1: 你姑娘和儿子知道这个事儿吗？
0: 不知道。
1: 为什么不让孩子知道？为什么不让孩子知道？
0: 我让他们知道，他们也肯定也不乐意。
1: 怎么不乐意？不愿意让你给钱吗？
0: 他不愿意，你看看你，那我这么寻思呀，反正我是没说。
1: 你这姑娘儿子都干什么呢？
0: 都是农民，都是在家种地的，种点地。嗯，
1: 我告诉你啊，第一个，
0: 嗯，
1: 你这事儿得跟孩子们说
0: 啊，
1: 说明白啊。
0: 哎，好。
1: 然后呢，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啊，
0: 嗯，
1: 你的这两个孩子应该说他母亲。
0: 哎，好。
1: 还有啊，我告诉你，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啊。
0: 嗯，
1: 这个这样的老婆，我告诉你要不要，没有必要再继续要了，还跟他过什么玩意儿啊？
0: 哎，好，知道。好，
1: 你就告诉他啊，你告诉他，
0: 哎，
1: 你说我妈有我们姊妹6个，但是我只有这一个妈，啊，
0: 对，
1: 我给我妈的这钱是天经地义的，
0: 是啊，
1: 一个月合不到100块钱，你告诉他，这是我的心，这是我做人的良心。
0: 哎，
1: 你告诉他，我不可能没有良心。如果你要这么没有良心的话，我也没有必要和你一块过日子。说这些话的之前啊，先跟你的两个孩子把这些话说明白啊。
0: 哎，好，哎，好，哎，
1: 再见。
0: 哎，好。
1: 啊，有听友叫许荣花啊，说校长你好，我老公上个月在维尔口腔就种的瑞士牙，非常好。这次我也想去，还需要报名吗？你让你老公带着你去啊，你们俩一起去，需要报个名啊，因为要给您做检查做评估，然后你老公带着您，然后在优惠当中还有更大的优惠啊。本周日啊，大家听好，本周日新闻夜话节目和维口腔给大伙做牙病免费查省钱看好牙的公益活动，6大福利包括口腔 CT 拍片、种植牙免费检查和评估，还有赠送给您洗衣液等等啊。另外最为重要的就是瑞士瑞恩斯种植牙限时限量百万直补，每颗直补1000元啊，这是瑞士的种植牙，大伙儿打电话报名，别错过机会。打电话打400-024-0088，400-024-0088，您现在就可以打啊，400-024-0088。 另外像镶牙类、种牙类，包括啊这个牙齿修复，都给大伙做了很多的优惠。像单颗镶牙90块钱起，半口镶牙600块钱起，二氧化锆的

瓷牙冠380块钱起。另外现场还有免费的抽奖活动，打电话报名、微信报名都行，微信报名记着留下姓名和电话，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打啊，400-024-0088 400-024-0088 400-024-0088。好消息，如果您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疼痛久治不愈还反复发作，一到这个季节就加重，下面内容一定要听好了。沈阳复大医院给听友送福利了，本月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近1000元检查费都是全免，包括热成像 CT、 心电图、血液检查等都是全免费，老年无疼痛，轻松活到百，疼痛病专项诊疗季正式开始，权威北京专家高教授一对一亲诊，引进视频纳米波系统，结合 PRP 技术治疗久治不愈的疼痛，3到5次轻松解决，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突、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因为每天名额有限，您要提前预约，电话024-8877-8899 8877-8899。高教授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成为患者心中的疼痛克星，他对各类疼痛及疑难杂症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为每一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了保证治疗质量，沈阳复大医院每日接诊名额有限，如果您正在遭受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疼痛的折磨，不要犹豫，赶紧拨打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预约吧。

好了，给各位简单说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了寒露的节气啊。按照季节节律，寒露过后呢，寒意本应该逐步显现啊。像今天这种不同寻常的暖意，往往只是短暂的小插曲，并不稳定。未来几天呢，气温将会开启波动模式，在10号气温会有小幅回落，13号的降温则更加明显，冷暖快速的切换，昼夜温差拉大，这是寒露时节天气的一大特点啊。好，今天文局长所提供的三个幸运红包，我们给笑口常开啊，还有快乐，另外一位听友叫甜心，每一位10块4毛5的小红包由文局长提供，我们会在微信上直接发给您。老一听友叫十拿九稳，说今天跟老伴一起到文具堂买了10盒蜂胶，还送了我3盒，又买了5斤海参，还得到了收音机。文具堂的产品啊，我跟老伴常年吃，非常好，天天听你的节目，祝你节目长红。好，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文具堂给大伙儿最新准备了西洋参冻干粉，它是甄选长白山5年足龄西洋参为原料，根状将足，新鲜采挖，72小时之内快速的冷冻干燥，一次一瓶，开瓶即食，入口即化，而且3分钟之内毛细血管会快速吸收，方便又滋补，提高精气神儿。因为香参呢是一种珍贵的中草药，拥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每天摄入适量可以帮助提高

身体的抵抗力，保持健康体魄。最为重要的是9.9块一瓶啊，而且买50瓶还送50瓶，9.9块一瓶，买50瓶还送50瓶。大伙儿找不到文件堂，可以在微信中咨询啊，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您也记好电话23371045。好了，今天新闻夜话节目呢就到这儿，我是笑江，代表导播搭档小台，祝大家晚安，明天我们再见。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

0: 以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顶八十片，吃一天顶八十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三十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

0: 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发酵中药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发酵中药。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他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

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儿，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

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啊，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和它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发酵中药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中药方，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上市以来，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

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啊，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的。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发酵中药，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

0: 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啊，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发酵中药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啊，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都买不来，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3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这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您好啊。
0: 你好。
2: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猛，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遍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啊，孙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0: 好好好，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

0: 有点对不住大家。
1: 嗯。
0: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1: 嗯，
0: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这坎儿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1: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啊，
0: 嗯，
1: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啊。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四五天呢上厕所那是常事，
0: 嗯，
1: 多的时候七八天才大便秘。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呀、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个上面就不想吃饭了。它没有循环了啊，
0: 嗯，
1: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0: 嗯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
0: 嗯，
1: 可是你不使劲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0: 嗯嗯嗯。
1: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的，哇，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
0: 嗯嗯。
1: 身体啊，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0: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1: 对，
0: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1: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还特别臭。老伴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现在呢我说这个方救了我的命，哎，是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0: 对，咱们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1: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出来不费劲了啊。
0: 嗯，
1: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0: 嗯嗯，
1: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0: 嗯嗯，
1: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最高的时候啊它没有超过135的。
0: 那低压怎么样？
1: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0: 嗯，
1: 而且不止血压好，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0: 嗯，
1: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0: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1: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工没死吧，
0: 哎，
1: 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0: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

0: 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1: 嗯，
0: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播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播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1: 嗯
0: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一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1: 是
0: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那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精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1: 是是是
0: 啊，而咱们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1: 嗯，
0: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1: 对
0: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1: 嗯、
0: 啊，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是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1: 对，
0: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这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1: 是是是，
0: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1: 嗯、
0: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他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已经石头落地了，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0: 嗯，
1: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治疗各种老慢病呢，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三副药把病治好了，
1: 嗯、
0: 尽管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我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着，说我们俩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你就用着、
1: 哦、
0: 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订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

0: 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说句通常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酸啊，他们吃掉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的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3: 哎呀，要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也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该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3: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3: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啊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儿呼噜，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3: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的时候有心衰了，给我用那些利尿的药，还有地高辛，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3: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0: 嗯。
3: 哎，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烧乎乎的。一天换2-3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腾死了。要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3: 我这都有心衰。咱没有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
0: 嗯嗯。
3: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方案给我救命续命。
0: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喘啊，治喘治血要丢脸啊，呼一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1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 就是因为每

0: 每一份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防的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啊，而且血脉淤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这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啊，行行行，李老师，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0: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1: 啊，那好好好了，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哎，
0: 哎
1: 呀，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0: 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那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1: 嗯，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六七年了。
0: 啊，
1: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
0: 嗯，
1: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0: 嗯，
1: 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0: 嗯，那是玻璃体混浊了，这是。
1: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就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0: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呀，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0: 嗯，
1: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1: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0: 嗯，
1: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0: 嗯嗯，
1: 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0: 嗯嗯，
1: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0: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1: 嗯，对。
0: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1: 嗯，
0: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1: 嗯，
0: 因为咱们方法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1: 对
0: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1: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0: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1: 哦、
0: 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1: 嗯，
0: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

0: 那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不行了。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呀、面呢，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哎，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哎，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方呢，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上了？
1: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哎，饮食不规律呀，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啊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啊，这两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1: 哦，再开两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1: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3: 是我，你好。
4: 啊，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3: 您是老朋友喽？
4: 我用了三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3: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4: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3: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4: 嗯嗯。
3: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4: 哎，是出血性的。
3: 哦，难怪呀，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脏衣的机会都没有。
4: 啊，对呀，
3: 出血多少？
4: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
3: 哦，
4: 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3: 啊啊，
4: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这一天呢！啊，
3: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
0: 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四天啊，那这四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4: 是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4: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
4: 嗯！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4: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0: 嗯，
4: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
0: 啊、
4: 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0: 嗯，
4: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0: 好好好，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4: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0: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4: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啊，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0: 嗯，
4: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0: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4: 是，
0: 嗯，
4: 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0: 嗯，
4: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0: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4: 是。
0: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啊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嘛。啊，而且呢你用的咱们发酵中药那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 2% 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 20% 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4: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发酵中药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啊。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啊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那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4: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
4: 嗯，
0: 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 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5: 嗯，

0: 啊，
1: 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发酵中药都不存在。
1: 哦，
0: 哎，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1: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
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6: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7: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6: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8: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9: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3: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5: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3: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6: 妈妈，我吃不下了。
17: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4: 你轻松的当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8: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3: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6: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

0: 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 好，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
4: 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7: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8: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9: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0: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1: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9: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2: 妈妈，我吃不下了。
13: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4: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9: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5: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0: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 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

0: 好了，一根牵引绳是您对它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 一度电到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0: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7: 妈妈，我吃不下了。
8: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0: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9: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0: 您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2: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3: 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2: 一道门。

0: 门隔开了两家人，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2: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5: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6: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7: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8: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9: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7: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0: 妈妈，我吃不下了。
11: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3: 你轻松的当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2: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1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7: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3: 您好，我是多次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0: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5: 好，哎，宝宝真棒。
3: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2: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5: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6: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7: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

0: 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妈妈，我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0: 我吃不下了。
1: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撇清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3: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5: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6: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7: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8: 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7: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9: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1: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3: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4: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0: 妈妈，我吃不下了。
1: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3: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
5: 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6: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7: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8: 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

0: 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2: 哎，下班了。
3: 哎，回来了。
2: 哎，怎么样今天？
3: 挺好，挺好，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6: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7: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8: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9: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
10: 你好，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1: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9: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2: 前方到站沈阳站。
13: 妈妈，我回。

0: 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听见辽宁，畅游辽宁。
1: 这是一片滋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钟爱地，抗美援朝东征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强地，
2: 辽宁欢迎您。
3: 想法一变，天地宽，再加把劲。
4: 有过浴血荣光，才对胜利充满渴望；有过困顿、挫折、彷徨，才对全面振兴更加向往。这是辽宁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新时代辽沈战役的铿锵誓言。
5: 咱们年轻人，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6: 冶炼厂
5: 变压器的，
7: 电轮厂的，
8: 重型的，
9: 头也开块。
10: 刘主播讲呢，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根基地放下了江山，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1: 好好。
12: 我们是青春向导青年学生，
13: 我们是白衣天使，我们是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4: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15: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6: 老师告诉我们要爱祖国，
17: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
16: 我知道，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了。
18: 我是环卫工人，每天用劳动扮靓城市。
19: 我是一急诊科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20: 我是名教师，坚守山区教育是我的职责。
21: 胸前的党徽使他们成为平凡中的不平凡。
22: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毕业后爸爸又回来。
23: 我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我搞了新品种。
22: 爸爸用葡萄换来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我们一家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24: 今年肯定特别甜。
25: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6: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7: 天地玄黄宇宙
28: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

0: 不，堂堂正正中国人。
1: 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0: 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二十四节气，春华秋实，生。

0: 小大寒，
1: 春花秋月夏风冬雪，四季芳华与岁月以闻名，很美很中国。
2: 辽宁欢迎您。
3: 啊，

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听见辽宁唱。

0: 之地，雷锋精神，强地辽宁，欢迎您。
1: 想法一变，天地观，再加把劲。
0: 有过浴血荣光，才对胜利充满渴望；有过困顿、挫折、彷徨，才对全面振兴更加向往。这是辽宁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新时代辽沈战役的铿锵誓言。小时候，春节是丰盛的年夜饭，是盼望的压岁钱。长大后，春节是漫漫的回家路，是满满的幸福味。
2: 前方到站沈阳站，
3: 妈妈，我回来啦！
4: 春节，我们回家过年。
5: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发酵中药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发酵中药。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

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是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和它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带

泄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发酵中药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

上市以来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的。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一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即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发酵中药，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发酵中药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

0: 出去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三副了，因为你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一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一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2: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酸，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一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一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2: 哎呀，也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也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2: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2: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2: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啊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2: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说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抵高心， 再加上我吃的什么

0: 么安修锁，
1: 嗯，
0: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这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1: 嗯，
0: 哎，有时候早上起来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两三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1: 嗯嗯，
0: 我这都有心衰，再没有好药，我这活着我看他就交代了。
1: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1。
1: 嗯嗯，
0: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方案给我救命续命。
1: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血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甚至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房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它堵哪儿了？都堵到肺子里了。它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啊，而且血脉淤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一个老病根，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时候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1: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0: 啊，行行行，李老师，
1: 嗯，
0: 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1: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0: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1: 哎，
0: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午夜零点，我是小江。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

0: 实现健康长。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啊，包括发酵中药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

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开始，也从脾胃这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的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的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那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
哎，这就又回到

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心脏必然的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越花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退。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的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的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法。咱们这个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再说句不好听的，
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

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发酵中药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发酵中药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堕胎，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啊，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

0: 好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三代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发酵中药，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哎，
3: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就是用了四。

0: 来尖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自己就有药，让我啊赶紧再垫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啊，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
1: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0: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什么都拿不了，
1: 就僵硬的太厉害了。
0: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说以后变成啥样。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1: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累积到我们这个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0: 对。
1: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它不疼了。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最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啊也明显的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1: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所以说咱们一方三通，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你还有什么感觉？
0: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就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解释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方剂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我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1: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那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1: 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
0: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运输伐他丁啊，还有消本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都吃了好多年了。但是也就是控制，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一点小事，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 特别抽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1: 就针尖对麦芒了，对吧？
0: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1: 主要啊，是你老伴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0: 嗯，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了，还太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1: 他之前什么样啊？
0: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的压。
1: 嗯嗯。
0: 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1: 嗯嗯嗯。肝脏啊，它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方的啊。
0: 嗯。
1: 那有很多没用上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0: 是。
1: 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啊，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啊。
0: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1: 啊。
0: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子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1: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啊，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0: 对
1: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发酵中药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并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0: 哎，行行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1: 嗯。
3: 那我要是买到这个房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1: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啊。
3: 哦，知道了，知道了。
1: 嗯，
3: 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听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
1: 嗯，
3: 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片，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片就是物流是啊。
1: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瓶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1: 嗯嗯，
3: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嘛，今年62岁了。
1: 嗯，
3: 我这就是担心呐。
1: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敢信。
3: 对对对，是是。
1: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呢，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
1: 嗯，
3: 我糖尿病有十多年时间了
1: 啊。
3: 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出来就有糖尿病。
1: 嗯嗯，
3: 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个血糖做的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弄20多个。
1: 嗯，
3: 就这样。就是里面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1: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嗯，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到时候雾蒙蒙的，
1: 嗯，
3: 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楚东西。再一个就是让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嗯，那我这个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到身上浑身没劲儿，困得慌，晚上起夜还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肿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坑儿，当时起不来。
1: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3: 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对这个胸口呢有点闷气，
1: 嗯，别
3: 闷得慌，
1: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3: 对对对，
1: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
3: 嗯，
1: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3: 就早上起的时候，眼皮上边有点浮肿。
1: 那这是肾的问题。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3: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
1: 嗯。
3: 就尿着那个尿着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
1: 嗯，
3: 而且感觉身上老发困累的话，经常让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哎，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当时那时候我儿子啊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是花了我记得花了100来块钱吧。
1: 嗯嗯。
3: 李老师啊，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1: 嗯嗯嗯。
3: 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哎，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要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就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老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
3: 嗯。
1: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啊，
3: 是。
1: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啊，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3: 对对，是是
1: 啊，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啊、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3: 是
1: 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啊。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啊，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3: 嗯，
1: 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

0: 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1: 哦，是。
0: 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 30% 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

0: 3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
2: 啊。
3: 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帮我申请了3副药。
2: 嗯。
3: 今天呢都第4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2: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个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起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
2: 嗯，
3: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的效果好吗？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2: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吃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发酵中药。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

0: 的话，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1: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1: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啊。
1: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受益者了是吧？
1: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我吃了两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一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团的？
1: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催黑素安定我都吃过，

0: 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憔悴的不行了，
1: 嗯，
0: 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呢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
1: 嗯。
0: 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爸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1: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0: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1: 嗯，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屋，人形手屋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0: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
1: 嗯，
0: 真是谢谢你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0: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1: 嗯，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
1: 嗯，
3: 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1: 嗯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1: 嗯、啊，
3: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
1: 啊，
3: 说我那个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1: 嗯，
3: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骨头。
1: 嗯、
3: 啊，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1: 对，
3: 过几年吧，还没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1: 嗯，
3: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
1: 嗯，
3: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1: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的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的，对吧？
3: 对，
1: 嗯，
3: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1: 嗯，
3: 2-3天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3: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1: 嗯，
3: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1: 嗯，
3: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3: 我自己就琢磨着。

0: 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的很正确。
0: 对。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1: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3个月，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但是你别忘了，这个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0: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订了那个一副药，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1: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尽管咱们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呢，就源自于脾胃。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发酵中药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而且呢，咱们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2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2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好不好？
0: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1: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 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0: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致病根源是什么，包括发酵中药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开始，也从脾胃这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

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的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的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它就是这么个道。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那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
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它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就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花月月花，它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啊，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的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面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法。咱们这个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发酵中药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
包括有

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也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发酵中药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堕胎。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啊，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

0: 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那李老师我用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三代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10几倍甚至几10倍。一款药品能够10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发酵中药，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于老师。
0: 哎，
3: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0: 嗯。
3: 嗯，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垫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啊，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 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我们多备上点儿。
0: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啊，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3: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0: 你僵硬的太厉害了。
3: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是以后变成啥样。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0: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
3: 嗯，
0: 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3: 对，
0: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3: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还不疼了
0: 啊，
3: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至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呢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啊也明显的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0: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一方三通。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

0: 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
1: 嗯，
0: 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1: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的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

0: 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1: 医者仁心呐、啊，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1: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嗯。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嗯。
0: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运输伐他汀啊，还有消粉地瓶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都吃了好多年了。但是也就是控制，
1: 嗯，
0: 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
1: 嗯嗯。
0: 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1: 就针尖对面芒了，对吧？
0: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

0: 啊，
1: 高压是140，低压90。
0: 他之前什么样啊？
1: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这样。
0: 嗯嗯。
1: 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那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0: 嗯嗯嗯。肝脏啊，它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方的啊。
1: 嗯。
0: 那有很多没用上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1: 是。
0: 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啊，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孙志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啊。
1: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0: 啊。
1: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子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0: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啊，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1: 对
0: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发酵中药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的，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并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1: 哎，行行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0: 嗯。
3: 那我要是卖到这房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0: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啊，
3: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3: 那还是一块钱一瓶是吧？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一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一块钱一片，你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片，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片就是物流是啊。
0: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整理到一瓶一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嗯嗯。
3: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嘛，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真是不甘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3: 对对对，是是。
0: 啊，你这放的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

0: 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的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1: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了就糖尿病。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个血糖多得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弄20多个。这个嘴啊说是里面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1: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之后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是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到时候雾蒙蒙的。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的东西。再一个就是让我如果这个我肾也不行了。那我觉得我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到身上浑身没劲，困得慌，晚上气也很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中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坑儿，当时起不来。
0: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1: 哎呀，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对这个胸口呢有点闷气。
0: 别
1: 闷得慌。
0: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1: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边有点浮肿。
0: 那这是肾的问题。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1: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就尿着那个尿着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而且感觉身上这发困累的话，经常那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当时那时候我儿子啊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那活了我记得活了100来块钱吧。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

0: 也没有成家立业，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哎，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就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就感觉是勉强还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老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啊，
0: 是，
1: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啊，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0: 对对，是
1: 啊，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啊，
0: 哎，
1: 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0: 是
1: 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啊，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啊，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0: 嗯，
1: 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0: 哦，是，
1: 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 30% 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当中毒寒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
1: 啊。
2: 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烧中药，帮我申请了三副药。
1: 嗯。
2: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1: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2: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1: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发酵中药。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儿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那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通，他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1: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1: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
1: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受益者了是吧？
1: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我吃了两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一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方的？
1: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
0: 哦，
1: 而且这催黑素安定
0: 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
1: 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焦脆的不行了。
0: 嗯，
1: 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呢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
0: 嗯，
1: 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爸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1: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了。
0: 嗯，
1: 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0: 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屋，人形手屋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1: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
0: 嗯，
1: 真是谢谢您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1: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没事，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
3: 众。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嘛。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0: 嗯。
3: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说我那个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0: 嗯，
3: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
0: 嗯，
3: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

0: 吧，以后也是麻烦。
1: 对，
0: 过几年吧还没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1: 嗯，
0: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
1: 嗯，
0: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1: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的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的，对吧？
0: 对，
1: 嗯，
0: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1: 嗯，
0: 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0: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1: 嗯，
0: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1: 嗯，
0: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0: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没错，嗯，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0: 对。哦，
1: 嗯，
0: 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1: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3个月、嗯、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但是你别忘了这个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0: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订了那个一副药，
1: 嗯，
0: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1: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0: 哦，
1: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
0: 嗯、
1: 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
0: 嗯、
1: 尽管咱们方他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
0: 嗯、
1: 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
0: 嗯嗯，
1: 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啊，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呢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发酵中药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呢，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啊，
0: 嗯，
1: 而且呢咱们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2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2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

0: 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
3: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4: 大家好，我是孙刚，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5: 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正介绍大头剑客夏侯伤员，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这老头了不起，性情古怪，一辈子没收过徒弟，老了老了收个徒弟还是个傻子，就是猛英雄孟金龙。将来孟金龙出世，大闹莲花湖，是一猛会四猛，威震中原。你别看傻，傻的可爱。

也是本套书马工程。老头心里头就恨上这三只耗子了，心说你们算什么东西，要会圣婴我不反对，你们拿出真本事，要能耐没能耐暗箭伤人，移花接木，栽赃陷害，肯定我兄弟迟早有一天得到马工程。我呢，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替我兄弟摸摸底，按住他一臂之力，所以才夜探誉王府。您说这事儿多巧啊，那天晚上正遇上六小也探誉王府，老头发现这六小当中最坏的就是金头虎贾明，心说挺好个孩子长糟了，比我还难看，别看那么难看，坏水还挺多，我戏耍戏耍他吧。头一次戏耍贾明，贾明刚上墙，大头见个咣一头把贾明从墙上撞下去了，好悬没把贾明给摔死。其实呢，大头剑可知道贾明会金钟罩铁布衫，摔不坏，真摔坏他也不能碰他，就是拿得开心。第二次戏耍贾明，贾明在房上挂着珍珠倒卷连夜是探海市正美呢，老剑个咣一脚把他给踹下去了，这才暴露目标。当时啊，院里混乱的时候，夏侯伤员躲到桌子底下去了，暗中偷走誉王张其善的宝刀，他没心伤害张其善，要有心要他的命啊，十个张其善也死了。偷他的刀就是作为警告。后来誉王张其善大闹萧家寨，搜拿六小，老剑客一看我再帮帮忙吧，才抢走他的宝马良驹赵夜玉狮子。夏侯伤员一直没离开众人，大伙可没发现他。现在夏侯伤员一看飞虎关前一场大战，圣婴也到了，但是两方面力量相差悬殊啊，为了救圣婴，救萧杰父子，救六小，老头这才露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圣婴见着大师兄能不高兴吗？哎，老头也无限的伤感呐。圣婴啊，师弟，你这一辈子坎坷不平啊，怎么这不幸的事儿都落到你身上了？这也是天数啊。闪退一旁，威兄去会张其善。这才来到誉王张其善面前，等一报通名姓，张其善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呦，他就是夏侯伤员，名气太大了，我这耳朵磨出老茧来了。说到镇三山侠五岳天下第一的高人，论本事超过金谷圣人爱莲池，我以为这个主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闹了半天是糟了合了不起碗的一个小糟粕老头啊，脑壳是不小，穿的破衣啰嗦，形同乞丐呀。但是誉王张其善胸怀锦绣，又一想，我不能这么琢磨，我不能这么看人，这叫狗眼看人低，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人家夏侯伤员这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想的是誉王张其善宝剑还侠，一弓扫地，哈哈哈哈，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夏侯老剑客，竖其扇眼拙，这厢有理了。

夏侯商元点了点头，不敢当，不敢当啊，王家千岁。哎呀，今儿晚上够热闹的，让我赶上了。我没读过几天书，说话语无伦次，但是呢，活的年头可不少了，遇上的事儿也不少。就你们两家的事儿，我发表发表我的看法，可以吗？哦，当然可以，老人家有话尽管讲来。好，多谢多谢。誉王千岁，您不介绍我也清楚，所发生的事情我一目了然，根根底底来龙去脉我知道的非常清楚。这个坏事儿就坏在你身后这仨人，飞天鼠秦游，过街鼠柳玉春，道梁鼠崔通。哎，你说你看看这仨人长得人模狗样的，五官也不算难

你说你看看这仨人长得人模狗样的，五官也不算难看，风华正茂，正路啊走到邪道上去了。嗯，说你们跟圣婴有仇有恨，可以报嘛，但是不应该做这种极其阴险小人的故事。为什么偷东西之后留人家的名字？这玩意儿不缺德吗？你们偷了东西之后躲到澎湖马公城，把这货给您带来了。王家千岁请想，康熙皇上丢了三宝能善罢甘休吗？现在叫圣婴戴罪立功，圣婴不行请示朝廷，朝廷必然发动大队人马，你这小小的澎湖，小小的马公城，永无宁日啊。我相信王爷这么聪明的人不会不想到这一点。另外这仨人是小人呢、邵书兴一个走到哪哪倒霉，一老朽捉奸，王爷高抬贵手，把三鼠您交出来，交给圣婴，把三宝献出来，交给我师弟，让他回大陆完案打官司。我兄弟说那话我也听见了，他说的清楚，他们走了之后尘土不沾，您照样还是玉皇，您还是澎湖岛之主，安闲自在，何乐而不为呀？三鼠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包庇他只有害而无有利呀、权衡利弊，所以我劝您不要再僵持了，也不要再固执了，把人一陷，一天乌云就算散了。换句话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后患无穷啊，请王爷三思。飞天鼠秦游在后边一听，脖子都冒凉气呀、紧走几步到了玉王身后，王爷别听他的，他是挑拨离间，信口雌黄，您可不能这么干呢。张其善眼珠转动半天没说话，他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按理说不想怎么办，你们才几个人啊，本王我带领这么多的军队，这么多的战将，就叫你几句话把我说服了，我这个跟头我栽不起。但又一想，这话出自夏侯伤员之口啊，夏侯伤员可不是孤立的，除了他本人有能力之外，他背后还有金谷圣人爱莲池，还有众多上三门的弟子，真把他给得罪了，我这马公城澎湖岛真就没有太平的时候了。这怎么办呢？他泛起犹豫来了。夏侯伤员是干嘛的？察言观色，知道有活动气儿了。你心说有门，画室开心锁，继续进攻。王爷别为难，我叫你献出三鼠和三宝不白献。老朽啊，呼一谢，爱开玩笑，在我的手中有你两件宝物，七星宝刀，宝马良驹，照夜玉狮子，我呢都掌握着呢。您交出三鼠和三宝，我把这两件宝物还给您，您依然是三宝大将军，您看这买卖公平吗？这对。玉王张其善忽然想起来了，三宝是我的生命啊，现在丢了两样，在夏侯伤员手里呢，真要是把三鼠和三宝献出去，把我的东西换回来，这买卖不亏本，另外也为了个人情。

0: 他这心就活了。老剑客，您说话当真？王家千岁，诙谐归诙谐，事实归事实啊。君无戏言，我能开玩笑吗？好，请问老剑客，我那二宝现在何处？
1: 哎，就在不远的地方。
0: 那我得先过过目，我得看看。
1: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王爷，我也有个要求
0: 啊。说吧，您光看二宝了，
1: 我得瞅瞅那三宝啊。三宝现在在什么地方？您得让我看完了之后，祸患祸两头乐，都闹个放心，您看怎样？
0: 这好了，爸把身边的人叫过来，福尔说了那么几句，新夫人快马扬鞭赶奔王宫，时间不大，把三宝取回，交给玉王张其善。张其善在掌中一托，把这包打开。老剑客，圣老明公请你们过目。他们双方离着不到十丈远，看得非常真切。夏侯商元和圣婴一看，果真是三宝，珍珠汗衫。您说是宝贝不？据说这汗衫珍珠穿成，冬天穿到身上暖和，夏天穿到身上避暑，而且人穿到身上之后能增进体质的健康，消除百病。不用的时候把这一叠跟那手帕差不多少，可以揣兜里头，就那么简单。另外鼻烟壶，翡翠鸳鸯镯，闪闪放光。老剑客夏侯商元问圣婴：师弟，你看出来是这三宝吗？
2: 一点都不错。
0: 王爷，我看清了。玉王张其善把三宝包好，往怀中一揣。老剑客，我说话可算数啊，那我的二宝现在何处？
1: 不远不远，
0: 请王爷随我来。夏侯商元说完了，转身奔东北方向。东北山坡有密林，玉王张其善心说这儿不会有埋伏的，但是也得加出防范嘛。带领亲兵卫队，五虎八彪上将，带着三鼠，所有众人来到出事地点。等过了密林，来到开阔地，夏侯商元用手一指，请王爷上眼，你看那是什么？
2: 这个！
0: 借着灯光，玉王张其善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那个说为什么呢？这地方一片岩石，孤零零长着一棵楠树。您说这树怎么长的？就这么一棵树，而且这棵楠树高耸入云，足能有二十几丈高，树干笔管调直，树帽子像一把遮阳的大伞，上面有几个大树杈，看得非常清楚。抬头往树顶上一看，有一个树枝上挂着七星宝刀，背底下灯光照的光华夺目。再看树杈上夹着一匹马，宝马良驹照夜玉狮子在那夹着呢，忒见好啊。张其善心里说话，这么高的树，这夏侯商元怎么把马鼓得上去的？还搁的这个稳当，还掉不下来。就冲这一点，足见夏侯商元绝非等闲之辈。
1: 真神人也。张其善是心服口服啊。老剑哥，咱们一言为定，请您大显身手，把我的马，把我的刀弄下来吧。王爷，老朽既然能把他们鼓捣上去，就能把他们鼓捣下来，现在我就可以摘刀抱马。不过有一点事儿，咱还得讲在当面。请，这三鼠你献不献呢？怎么，王爷想要反悔不成吗？哎，我绝不反悔。刚说到这儿，三鼠吓得脸都绿了，扑通扑通扑通跪到玉王身后。王爷，王爷使不得，王爷使不得。

0: 王爷，王爷使不得，王爷使不得，老匹夫使他也不能把二宝给您，这是骗您的。
1: 玉王把脸往下一沉，哼，你拿夏侯老剑客当成什么人了？能跟你们一样吗？然后他压低了声音，三妹别害怕，这叫演戏，本王迫不得已而为之，你们呢先受点委屈。别忘了，这是马公城，这是澎湖岛，我是岛上之主，我想什么办法也能把他骗过，想什么办法也能把你们救了，你们暂时先受点委屈。使不得，王爷，来啊，拔！不容分说，把三叔捆了个结结实实。夏侯尚元在这边看着，行，王爷真够意思，在樊老王爷把您怀里那三宝那包拿出来，揣到飞天鼠亲友的怀里头，好吗？一会儿我摘刀抱马，咱们祸换祸两头乐，你交给我们人和三宝，我交给你马和宝刀，您看如何呀？好。现在张其善人家说什么他应什么，把怀里的三宝取出来，让众人过目之后，然后揣到飞天鼠亲友的怀里。老剑客，您放心了吧？放心了，放心了。请众位上演，老朽现在就摘刀抱马。再看夏侯尚元，来到楠树的树下，先围着这棵树转了三圈，然后把这破衣服往上一掖，周身上下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往后倒退了几步，脚尖一点地，大脑袋呱一晃，说声走，蹭这一下窜起了三丈七八呀，那就是飞人啊。哗，众人无不鼓掌喝彩，心说人家也是练过的，这功夫怎么练的呢？贾明还装能耐梗呢，
2: 这有什么难的？众位，因为他脑袋大，那脑袋这么一甩就把他带上去了，我要有他那么大的脑袋，贾的人也不刺激他。
1: 杨香武一听乐了，嘿嘿，我就瞅你那德行，你下辈子你也达不到这种地步，
2: 待着你的干巴鸡。
1: 他们俩还斗口，上英把脸往前一沉，俩人不敢言语了。接查看，就见夏侯尚元换气长腰，三晃两晃到了树顶上了，先把七星宝刀摘下来背在背后，又到树杈那把两个胳膊伸出来了，你看那小胳膊还挺短，小手还不大，把这匹马前后肚带抓住了，一较劲儿举过头顶，嘿，走嘞！你想他那么小个个，凭大脑瓜，拿这脑袋顶着这匹马的腰，开始从树上往下出溜，那树20多丈高，高耸入云呢。那么大的压力，众人一看是提心吊胆。正在这时候，就听夏侯尚元喊了一声：“哎呦，坏了，坏了！哎呦，坏了！”连人带马从树上摔下来。圣婴一闭眼，哎呀，心说我师兄休矣，完了，到底是上了岁数了，你冒这个风险干什么呢？连六小吓得把眼也闭上了，哪知睁开眼再一看，

0: 大伙儿都乐了。夏侯伤员这叫故弄玄虚，玩了一手绝活，人先落地，使了个云里翻，双脚落地，大脑瓜在上边，马刚一下来，探双臂把马抱住，然后轻轻放于地上。这匹马稀溜溜暴叫，嘿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再看夏侯伤员，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乐呵呵牵着这匹马来到誉王张其善面前。王爷，老朽献丑啦。这是二宝物归原主，请王爷收下吧。王爷，我说话您听见没有？这是您的东西，完璧归赵。王爷，你怎么了？那又说誉王张其善怎么了？傻了。
1: 我是安全生产副厂长，
2: 我是副长，
3: 我是车间主任，
4: 我是班长，
5: 我是一线员工，
6: 都是90分。
7: 90%乘90%乘90%再乘90%再乘90%，结果是59%不及格。
8: 安全生产工作
9: 不能打折扣。
10: 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2: 哎，多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1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落脚性。
15: 说一说电动车上楼的事儿，把这危险说解。
16: 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顶发愁，短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30秒就直奔310度，再过一会儿房间温度来到660，路由器体四处飘。

0: 不住防范，从我做起。
1: 我不爱拍照，我就拍那些高楼上扔东西的人。
2: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3: 兔子跑得快。
2: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3: 那就是乌龟。
2: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3: 那谁第一呀？
2: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5: 燃气管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找电工修修吧。
7: 多麻烦！
8: 电线冒火星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是爱交朋友的书，加入书籍流动站，认识30多个好朋友，我可不想孤独的躺在书架上。
11: 我是书，你是书，
12: 让书籍流动起来，让文化传承下去，
13: 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4: 读书拉长不了人的视线，却可以拓宽人生的视野。读书改变不了人生的起点，却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意在书中，意在书外，读书勾起梦的翅膀。
15: 老师告诉我们要爱祖国，
16: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
15: 我知道，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了。
17: 是青春向导青年学生，
18: 我们是白衣天使，我们是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9: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20: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21: 我是环卫工人，每天用劳动扮演城市。
22: 我是一级人科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23: 我是名教师，坚守山区教育是我的职责。
24: 胸前的党徽使他们成为平凡中的不

0: 不用葡萄换了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我们一家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1: 今年肯定特别甜。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天地圆黄，
4: 写端端正正，
5: 中国字
4: 做堂堂正正，
5: 中国人。
6: 山林中画眉鸟的求偶声，城市中画眉鸟的求偶声。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妈妈，老师说垃圾分类放就能变成宝。
0: 是啊，那我们开始把这些垃圾分类吧。垃圾分类讲究三步走：一干湿，二有害，最后挑出可回收。
7: 我也学会垃圾分类了。
8: 你好，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9: 我叫菜菜，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10: 平平，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做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
9: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11: 晚性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无。
12: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13: 大家好，我是孙刚，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14: 书接前文，大头剑客夏侯伤员献绝技摘刀抱马，把在场的人全给镇住了，谁不羡慕谁不钦佩。这就应了那句话，前压奴背手，意压当行人，都是练武的，跟人家怎么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话一点都不假呀。豫王张继善一点敌意全不存在了，躬身施礼，老剑客我开眼了，我长了见识了，本王说话绝对算数，现在我就把三蜀三宝交给您了。双方啊，祸患祸两头乐。豫王张继善有了宝刀宝马，圣婴也达到目的，三蜀三宝全都追回。但是夏侯伤员不白给呀，冲着豫王一笑：“王爷，你不会反悔吧？”哎，方才我说了，本王说话一言为定，绝不反悔，是吗？那么在您这一亩三分地儿，夜长的梦多，您回去脑瓜一凉快，能不能反悔呢？哎，老剑客，我张其善是交朋友的人，全怪我一时糊涂，我包庇了三叔，现在我明白了，我还能反悔什么呢？老剑客尽管放心就是。好嘞，我说商鞅啊，师兄，你得谢乎谢乎人家豫王啊，人家是交朋友的人，如果豫王诚心跟咱作对，诚心

其善也一再的道歉，说自己做的不对，给老民工找了不少的麻烦，你放心，往后咱们多亲多近。玉王说到这儿，出于诚心，非请这些人进王宫住个三天两天的，好好盘踞盘踞，跟夏侯老剑客呢学点能耐。夏侯伤员一乐，玉王啊，如果老朽不死，我相信将来有这机会，现在恐怕不能从命啊。再说我师弟有压力在身，恨不能飞回大陆了结了这场官司，请玉王赏个脸，您呐就放我们个假，今后老朽一病带着我师弟登门拜谢就是。张继山一看人家不愿意，算了吧，强拧的瓜也不甜，又说了几句客气话，这才吩咐一声，来啊，收兵撤退。

麻烦事就更多了。路上无话，回到萧家镇，到了镇三山萧家的府里头，天已经大亮了。众人稍事休息片刻，然后梳洗已毕，全到大厅吃茶。盛英亲自吩咐把三叔押到后院空房里头，责令黄三太、六小严加看管。这小哥六个一听，可不能让这仨耗子跑了，又加了两道绳子，脚上给坠上石头，把窗户门都钉死。六小在外头看着，眼睛也不眨么一下。盛英、萧杰陪着夏侯伤员边吃茶边走，你们一律开棺放行，大事大忙了，不然呢，不但达不到目的，恐怕连澎湖岛我们也出不去。哎呀，老三呐，你怎么这么客气？咱们谁跟谁呀？我是你大师兄，应尽之责呀。盛英啊，你什么时候走啊？师兄，我准备明天就走，因为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在这住着我总觉着不那么安全。嗯，我也这么看。别看誉王张其善净说拜年话了，这个人脑后有反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点反应。咱呢，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你们赶紧离开吧。这个我呢，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我护送你们回大陆，看着你们平安无事了，我再回来。哎，盛英一听，那太好了。第二天，九头狮子孟凯、孟二侠也来了。哎呀，弟兄见面，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真是难舍难离。盛英就说，澎湖并非久居之所呀，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你们还得回大陆啊，那个祖坟都在大陆，你们住在外边有什么意思？俩人一听也是，说您放心吧，我们呢也想搬家，准备呢最近一个时期把手边的事情处理处理，就返回大陆定居。越唠越近乎，镇三山小姐突然想起件事儿来。我三哥，我有点事儿跟您商量。盛英就说，兄弟，你我自家弟兄，你就说吧。是这么回事儿。阎龙啊，你过来，把儿子塞北观音萧阎龙叫过来了。萧阎龙是本套书第一个美男子，长得漂亮，帅气，还有能耐。另外呢，头脑也灵活，心眼特别多。萧杰就说，三哥，你说阎龙这孩子老大不小的了，今年18岁，转眼就到20了，他也算个成年人了。您说跟我在一起有什么出息？出来打鱼就是打鱼，学点能耐也是一般般。我打算跟三哥商量商量，您把他带走怎么样？假如三哥还挺喜欢他，就收他做个徒弟吧。萧阎龙真会来事儿，没等盛英表态，赶紧双膝跪倒，恩师在上，弟子大礼参拜，我给您磕头了啊！蹦蹦蹦，弄得盛英也乐了，孩儿啊，起来起来起来，收下了。夏侯伤员手捻着山羊胡，乐得两个肩头耸动，哈哈哈哈，这才叫光棍呢。哎，好孩子，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

圣英啊，我也替你祝贺，收了这么好一个徒弟。六小闻讯齐来祝贺。圣英啊，从今天开始又收下徒弟塞北观音萧银龙。另外萧杰也说，还有件事儿，我再跟三哥商量商量。银龙呢算您徒弟了，您把他带回镖局子，您看叫他干什么都行，吃饭事小，学本事事大，还有呢就是孩子老大不小的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的婚事我就委托给三哥了，您看谁家的姑娘好，您就随便跟他定，也不必跟我们夫妻商议，是吗？说到这儿，圣婴想起件事儿来，在离开莲花湖荷叶岛的时候，他见着踏雪无痕于乐天，就是贾明的亲娘舅。于乐天呢就托圣婴一件事儿，他有两个女儿，于金花于银花，这个金花18岁了，高门不娶，低门不就，所以呢就委托圣婴给找个好丈夫。当时圣婴呢在慌乱之中就答应了，可现在一提这个茬，他把原来那事儿想起来了。圣婴一琢磨，于乐天那也是个侠客呀，他的女儿堪称名门之后啊，不说是大家闺秀也差不多少，那个丫头我见过，长得也水灵，人样子也出众，还有一身的好本事，哎呀，跟银龙要配成一对，堪称是郎才女貌。

小姐一听是吗？哟呵，这事就巧了。三哥，您甭跟我商议，您看着办吧。哈哈哈哈，好，我就做主了。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孟凯、萧杰带着许多人送行，一直出三关，送到海边。因为誉王张其善有话呀，这一路之上通

圣婴、夏侯伤员带着七小，这七小多了个萧银龙，压着三鼠和三宝，这才上了船，跟孟凯、萧杰拱手告别。弟兄们是难舍难离呀、啊。等皮毛撤票之后，扬起风帆，船只是直接驶往大陆。圣婴在船舱里头心潮澎湃。

在路上发生意外，但是看到身边有夏侯大师兄保驾，亮也万无一失。他们在水上漂流了几天的时间，转过层层防哨，终于来到大路上了。弃舟登岸，把船只打发走了，押着三鼠赶奔南京。说书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吃不了个灯到南京了。等一进城，盛英这心才放下。刚走到小狮子街，大头剑可乐了：“老三，到家了，这回不至于发生意外了。玉兄告辞了。”“哎，别呀，大师兄，到了水西门松鹏英雄会，到了镖局子了，大家都想您呢，干脆您留下多住些日子得了。”“哎，不，我这个人好静不好动，人一多呀，我脑袋都疼。另外呢，我还有点重。”想了想，把许愿古怪呀、啊，人有特殊的能耐，有古怪的脾气。他说要走，谁也留不住。盛英太了解了，师兄，那么我就不挽留了。不用，就这么地吧。到了时候不用你们找我，我就主动登门找你们了啊！再见，再见。接管，吃，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贾明

什么原因呢？再跑了跟盛英没关系了，我已经完了案了，移交给你们了，再出事儿你们应该负责任。但是王希

们了，再出事儿你们应该负责任。但是王锡王的人传出话了，王锡是江苏的按察使，官不小，专管司法的，而且这官非常聪明，也是个清官。圣婴一来，王锡站起来了，哎呦，老民工，恭喜恭喜呀，听说你大功告成，辛苦你了。上见圣婴，圣婴带着小哥七个来到花厅，圣婴闻听赶紧跪倒往上叩头，借助天子洪府大人的虎威，小老儿才能顺利办完案子。哎，还是你有能耐，老民工请起，请坐。圣婴坐了侧坐，七小在身后一站。王锡手捻着虚然问圣婴怎么抓住的三叔。圣婴不敢隐瞒，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哎呀，王锡点了点头，难为老民工你啊，换个旁人这三叔就没影了，佩服佩服。那么老民工稍坐片刻，来人，把罪犯给我带上来，把三叔押上来了。王的人住个对号，飞天鼠秦游，过街鼠柳玉春，稻粱鼠崔通，都给标明挂了号。廖威审问了几句，得核实无误了，这才传起话去，定州收监，押入死囚牢。这回把他们塞进监狱，圣婴这心啪嗒正式放下了。王锡这才说，老民工，三宝请回来了吗？啊，请回来了，赶紧把三宝取出，往桌案上一放，王锡也得亲自过目。一看珍珠汗衫，鼻烟壶，翡翠双镯，一点都不错。然后打成小箱子封存，加了封批，交给库房的人严加保管。验收之后给出具了手续，圣婴的官司是彻底了结，没事了。王锡就说，圣老民工，你立了大功了，本官一定上本说明此事，皇上是必有奖赏啊。圣婴紧摇手，大人，我可不求这个，只要我不单过，我就知足了。哈哈哈哈，你乃国家有用之人，康熙圣主焉有不重用之理呢？来呀，摆宴，要留圣婴在这吃饭。圣婴说什么也没答应，王大人也不勉强，说了一会儿闲话，亲自把圣婴爷儿几个送到暗院衙门之外头，这是很少的事儿。王大人亲自送，最后拱手告别，贾明一晃麻子脸儿，哎，谢天谢地呀、啊，这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儿。哎，有句词儿叫什么？杨香武说话，如释重合。这话什么意思？嗨，你不懂，就是卸掉了个重大的包袱。对，就是那个意思。哎呀，我三大爷，慢说他们高兴，咱们比他们还高兴。我三大爷，我得向您祝贺了。傻孩子，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别忘了这句话，摁倒葫芦瓢又起呀，不定还遇上什么事儿呢。哎，遇上点事儿倒好，省得待着没事儿干。说说笑笑回到松鹏英雄会十三省总镖局，早有人得着报告了，镖局的列队迎接

0: 铁牌道人诸葛山珍、红莲罗汉毕坤长老、神刀李刚，各路的镖头100来号都在门外等着呢。一看圣婴爷几个回来了，众人赶紧过去见礼，亲人聚会是又说又笑啊，整个总镖局就沸腾起来了。李刚传话来啊，今天放假一天，上牌宴宴，给我三哥接风，给各位小弟兄祝贺。在酒席宴前，圣婴介绍了以往的经过，黄三太做了补充，哪儿啊也离不开贾明。你看这个贾明嗓子不怎么地，哎，数他能白话。他也做了补充，说的是神乎其神，说的惊险之处，大伙是鸦雀无声；说的可笑的地方，众人是捧腹大笑。镖局里的是笑语欢声。最后，圣婴把塞北观音萧银龙叫到面前，给大家一一做了介绍。这是我新收的老徒弟，塞北观音萧银龙，是我兄弟镇三山萧杰之子。大家认识认识吧，现在没有别的事可干，让他做一个普通的镖师吧。啊，欢迎啊，太欢迎了，大伙一看这小伙怎么这么漂亮。咱们简短接说，打这之后镖局的照样开市，该保镖的保镖，该做买卖做买卖。圣婴闲暇无事，就交给这小哥几个的本事，当老师的嘛，传授弟子武艺。哎呀，这七个人当中最有长进的，学的最快的，就得说萧炎龙，乍有后者居上之势啊，连黄三太都服他。现在萧炎龙有两件兵器，一他原来带的判官双笔，二跟圣婴学刀，学的是八卦万圣金刀，另外跟老师学打镖，原来他就有基础，跟他爹学过。这回圣婴一点拨他，哦，是这么回事，萧银龙是大有长进，双手发镖，双手接镖，一手三暗器，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不敢说百发百中，也差不多少。那小哥六一看，真行，我老师收徒弟，算收着了，哪知道引来了一场大祸。
1: 三峡见，
2: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妈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啊，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我的妈妈，
10: 我的妈妈
9: 无所不能，
10: 无所不能，
9: 她可以像大

0: 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1: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2: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1: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2: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3: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4: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3: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4: 正在用的吗？
3: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4: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3: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4: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3: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4: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象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3: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伸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4: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3: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4: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0: 时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0: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1: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下面继续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文成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这两天啊，咱这听众啊热情太高了啊。你看上午刚打完电话抢到半年的啊，这挺好啊，挺厉害，抢半年的。
4: 抢半年是。
2: 但是再加一复盘一掂量，不对了，半年觉得订少了啊。然后下午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再订半年的啊，举全家之力，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抢这个辅酶。但我现在真有点担心啊，毕老师。
4: 您担心什么？
2: 你看咱全国啊30,000盒，这也不够大家抢的呀。你看这一家抢一年抢半年的，所以真不够。还得要提醒还在犹豫的朋友啊，赶紧去抢订，多想一会儿可能就没了啊。咱们有先订的朋友啊，已经把辅酶拿到手了，大伙会发现包装盒的右上角确实有个标志，上面写的是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
4: 对，就这几个字儿。这几个字儿啊，我想也不用过多解释了，就直接表明了它是协和自有药厂的身份。
2: 是。
4: 对吧？大家应该明白这是啥？最强背书。
2: 对。
4: 也说明一点，就是我们给大家发放的这个辅酶啊，就是我们协和院内一直在用的。包括它纯度啊、工艺啊，全是协和自己临床的标准。
2: 对
4: 啊，是高于国家标准的，这个大家要知道。
2: 这个金字招牌啊，标识大家一定要看准了。
4: 对对对，这个绝对是有含金量的啊，有技术含量的，所以市面上你根本买不到。因为它是直供协和院内的啊，包括昨天，你不光抢到的听众朋友高兴。就是我很多做医生的朋友
2: 啊，
4: 他们都抢定一年的量。
2: 啊，你医生的朋友也在抢辅酶。
4: 哎，你看你吃惊了，没想到是吧？
2: 对呀、
4: 他们以前是什么呢？老是想找我，通过我说从协和内部能不能给我们弄点辅酶出来。哎呀，我说这哪行？协和院内的辅酶就是给协和院内的患者准备的。对吧？它是有配额的。你不是说谁想拿就拿点儿，谁想买就买点儿，哪是那么回事儿啊？就你真的到医院去看。

0: 来。
1: 嗯，
0: 你多了人也不给你开呀。
1: 对，
0: 你再用药得再去一趟，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你看，这医生也都抢啊，包括听众也都问哈，啊，说这毕老师同事啊，温纯呐，啊，温纯同事啊，这抢是不是能更方便呢？没有，就我们也得都拨打这个电话，
0: 嗯，
1: 而且这个数量
0: 一样的
1: 确实有限啊。你像咱们这次发放，能抢到的朋友啊，想想得多难得。
0: 所以这个机会得珍惜嘛，
1: 嗯，
0: 啊！你像我这些医生朋友，说实话，他们才是真的使劲抢啊，
1: 嗯，
0: 比咱们听众朋友着急。
1: 是，
0: 因为什么？他们一直心里边都知道协和辅酶特别好，
1: 对，
0: 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呢。终于等到机会，那下手才快，拦都拦不住啊。
1: 嗯，那毕老师，你看像医生啊，他应该是身体最健康的这一波人啊，怎么能也需要吃辅酶呢？
0: 哎呀，这是多么一个美丽的误会啊。
1: 嗯，
0: 很多人都觉得医生应该健康，你看你干这行的，你怎么
1: 最懂，
0: 对，
1: 嗯，
0: 但恰恰相反啊，实际上医生是什么？糖尿病、心脏病潜在的高危人群。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讲啊？
1: 嗯，
0: 你想医生他们是什么？每天承受很大的工作强度、工作压力，而且他很有责任，这个责任很大，因为是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对吧？所以他是长时间的精神紧绷的一种工作状态。
1: 对，手一哆嗦，一条命可能都没了。
0: 对，所以这个人体他的激素水平跟我们健康人不太一样，他的皮质醇水平比较高。
1: 哦，
0: 所以血糖就容易蹭蹭往上涨，
1: 嗯，
0: 这个是激素调节的结果啊。你再加上频繁的倒班的，
1: 嗯，
0: 是不是生物钟紊乱？
1: 对
0: 啊，有的时候吃饭没个点儿，那着急的时候就几口盒饭对付一口，然后赶紧就得上班，因为患者等不起，
1: 嗯，
0: 对吧？甚至于忙起来饭都吃不上的，不有的是吗？
1: 嗯，
0: 手术台上一站多少个小时，错过饭点儿很正常嘛。所以很多医生是什么？就是糖心病的风险人群。
1: 哦，
0: 甚至于已经中招了，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嗯，那毕老师，这个是属于个别的现象，还是说这样的事儿很多？
0: 太多了，我不能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啊，但是绝对不是个例。前阵子我们院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肝胆外科的大夫，
1: 嗯，
0: 那也是这个领域的青年专家呀。连续熬大夜做了好几台手术，已经都累得不行了。
1: 是，
0: 本来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结果哪成想又来个急诊。
1: 嗯，休息不了，
0: 没法休息。你大半夜来急诊，有几个大夫值班啊？
1: 嗯，
0: 只能他又咬牙上的手术台。后来手术确实成功了。
1: 嗯，
0: 下来的时候他已经累得呀，就直接靠到那个休息室的椅子上，眼睛就闭上了。然后大伙儿就以为他是不是休息要睡着了，想给他盖个被子挪动挪动，又怕他醒了，就没敢打扰。
1: 嗯，
0: 第二天早晨天亮了，他该下夜班的时候，同事叫他起来吃早饭，你猜怎么着？
1: 怎么
0: 人已经没了，急性心梗发作，
1: 就这么突然，
0: 就这么突然呢。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本身是个糖尿病患者，一直吃这个降糖药。
1: 嗯，
0: 但平时呢，因为他心脏没有啥不舒服的这个症状，
1: 嗯，
0: 他就以为没有这个糖心病的并发症呢，就忽视了对心脏的养护。
1: 嗯，
0: 有的时候大夫看病啊，那个精神头啊、注意力啊都在患者身上，
1: 对，
0: 他就不知道自己也成了一个患者，所以完全没想到，就是这种压力、熬夜、劳累、极度疲劳以后，突然间就心脏病发作。发作的时候就是大面积心梗，恶性心律失常，
1: 嗯，
0: 然后人躺那就再没起来，
1: 嗯，
0: 就这么快。
1: 哎呀，所以无论是医生还是普通人啊，有这个糖尿病病史的人，恐怕是不是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养护好心肌啊，千万不能有侥幸的心理。
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啊，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你永远不知道在哪出现。你像这样的事儿，我们见的太多了。所以近些年呢，我的这些医生朋友们也都开始重视养护心脏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医生也想多活几年，
1: 对，
0: 对吧？所以他们开始常年想办法，就是补充辅酶。
1: 嗯，
0: 这个已经是圈子里面心照不宣的一个秘密了。
1: 嗯，
0: 尤其都是医疗圈内的人啊，所以你想要

0: 要用药物啊，或者用什么产品啊，他肯定得挑最好的用，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有专业知识给自己把关呢，所以最后眼睛都盯到哪儿去了？盯到谢赫的赴美上去了。
1: 嗯，
0: 他们那下手是真快啊！
1: 啊、哦，真的。
0: 所以有句话叫啥？先下手
1: 为
0: 强啊、
1: 嗯！
0: 所以怪不得大家都在抢。你说我们发放这批辅酶，跟协和院内的给患者用的辅酶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他用的就是注射级的原料，纯度特别高。那他有个特点叫啥？叫一酶
1: 带四氧。
0: 啊、对你记住了啊、
1: 嗯，对，
0: 就是能快速的拉升心肌的血氧，而且吃一次在身体里边就会留存多少时间？
1: 36小时。
0: 对，一天半嘛。
1: 嗯。
0: 啊，市面上那些辅酶，你吃进去几个小时就代谢没了，你一天得吃几次？2-3次，
1: 嗯，
0: 打底儿了。我们协和辅酶吃一次就够，
1: 嗯，
0: 对吧？所以你今天吃上，过了24小时，这辅酶依然在保护你的心脏，给你的心脏充电，你这一天一次就足够给你续上。
1: 嗯，所以说这个医生抢的不是辅酶，是协和的辅酶。因为医生们都知道，协和院内临床治疗的这个标准的配置，
0: 嗯，
1: 它不是外面那些辅酶能比的，它是院里用的东西，标准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以往啊，大家伙，如果您不去协和的话，你这个东西根本就开不出来。
0: 嗯。
1: 所以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就能抢到院内同款的辅酶，全国仅有30000盒，医生啊都在悄悄的抢定这个辅酶。各位，您还在等什么？抢定电话您记好，是400-6189-216，400-6189-216。
0: 嗯，
1: 那毕老师，刚才您提到这个糖尿病人哈，即便他没啥症状，也得养护心脏，这个究竟是为什么？
0: 哎呀，这一点特别重要啊。
1: 嗯，
0: 因为糖尿病呢，它会引起心血管疾病，就是说长期的高血糖，它把心脏的血管啊已经给你泡坏了，就导致冠心病、心梗、心衰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它是糖尿病带来的心脏病并发症，它叫糖心病。
1: 哦、嗯，
0: 那糖心病最可怕的地方是啥？就是你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往往就是大面积心梗，或者是恶性心律失常、
1: 哦，
0: 就是你一旦发病就特别要命，很严重。
1: 这么厉害，第一次就那么严重？
0: 对对对。
1: 啊，那他这个没有前兆吗？
0: 对呀、啊，就因为他没有前兆，患者感觉不到。所以它很可怕，你像普通的这个冠心病的患者，因为他血管堵啊，
1: 嗯，
0: 心脏供血减少，这个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你会感到胸痛胸闷，
1: 嗯
0: 啊，就这个症状就像警报拉响了似的，
1: 那他提示你了，
0: 哎，你要么你要小心，
1: 嗯，
0: 你要调养，要么你赶紧上医院，
1: 嗯，
0: 但糖心病患者不是这样的，因为你长期高血糖啊，他已经把你这个心脏的痛觉神经给你麻木了，破坏掉了。
1: 哦，
0: 就是你心脏已经疼都翻船了，你自己没感觉。
1: 哦，他还没反应。
0: 对，就像家里面那厨房烟雾报警器似的，你这边火都着起来了，报警器那边电线已经断了，他这啥反应没有，
1: 压根就不响了。
0: 对、哦、你说那火都着了，他不给你报警，人

0: 哦，压根就不响了。
1: 对、嗯，你说那火都着了，他不给你报警，人还在那睡觉，都烧到床边上去了，
0: 火烧眉毛了。嗯，
1: 对，糖心病就是这样。
0: 嗯，
1: 啊，心肌啊，在长时间的糖水的浸泡过程当中，已经无声的就悄悄的坏死了。
0: 嗯，
1: 血管悄悄的就关闭了，心肌悄悄就缺血了，患者啥感觉没有。
0: 要不说人不能在蜜罐里呢，在蜜罐里就容易被灌坏啊。
1: 确实是这个道理。
0: 心脏也是被灌坏，没反应了。
1: 对对对，主要是他把你的神经给麻痹掉了。
0: 嗯
1: 嗯，所以这就是为啥糖心病患者第一次发病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你只能什么防，你不让他发病，因为发病就非常危险。
0: 对，
1: 因为他不给你提示预警的信号。
0: 嗯，
1: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在临床上你甭管有没有心脏的临床症状，协和都建议他什么，把辅酶你先用上。
0: 嗯，
1: 而且要长期的补，就是预防糖心病，这是最有效的手段。
0: 嗯，但毕老师你看听到这儿呀，我估计很多听众会想啊，你看他叫糖心病啊，
1: 嗯，
0: 那不就是血糖引起的吗？那我是不是把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不就没事了吗？
1: 哎呀，你的问题哈，我发现老问到点子上。
0: 嗯，
1: 为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存在这个误区，以为什么糖尿病就等于血糖高。
0: 嗯，
1: 那我血糖要不高了，我就万事大吉，
0: 我
1: 就不是糖尿病了。
0: 对呀、啊、我就控制根源了。
1: 大错特错。
0: 哦，
1: 其实糖尿病核心是什么呀？核心是它造成大血管的病变。你说全身你哪儿没有血管？
0: 嗯，
1: 所以它带来的并发症就是全身性的。
0: 哦，
1: 原因就在这儿。你血糖平稳，血糖不高，不等于你血管里的斑块不继续发展。
0: 哦，
1: 能理解啊。
0: 嗯，
1: 包括血压、血脂、吸烟、炎症等等这些因素，它都依然在持续的破坏你这个血管。
0: 嗯，
1: 所以好多患者常常是在这个血糖达标的情况下突发心梗的。
0: 哦，这个还真是改变了我很多的想法。
1: 对，
0: 但也就是说血糖达标的时候它可能是一种假象，
1: 它是个表象。
0: 表象，
1: 对、嗯、你没看到它背后的本质，你就很容易出问题。
0: 嗯，
1: 所以前阵子你看武汉有一个小伙子才35岁啊，
0: 嗯，
1: 平时血糖控制的也还可以，然后一天吃了6个冰镇西瓜。
0: 六个西瓜？
1: 哎，诱发心梗了。
0: 哎呦，这六个西瓜这含糖得多高啊。
1: 没办法呀，武汉热呀。
0: 嗯，
1: 然后那段时间他老感觉什么呢，就是口干口渴。
0: 嗯，
1: 然后有一天嘴馋，再加上朋友都在一块儿，一高兴吃了6个西瓜、嗯、
0: 来吧。
1: 啊，对，结果这六个西瓜

0: 哎，你说健康人一下子吃这么多糖，他也受不了啊。
1: 谁也受不了啊。
0: 对呀、
1: 啊，对吧？所以后来通过检查才发现，这个小伙子异常的这种口渴口干，其实是什么？他血糖已经高了。
0: 嗯，
1: 他已经是糖尿病了，他自己不知道。结果这个高血糖在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腐蚀心血管，导致什么？心脏供血这个底子已经坏了，
0: 就您说的泡坏了。
1: 对，都已经给你泡坏了。
0: 嗯，
1: 然后你还拿糖继续加糖继续泡，那不一下就崩了吗？
0: 嗯，
1: 对不对？血糖一爆，那血液粘稠的就像我们做那个拔丝地瓜似的，你说那血液还能流得动吗？
0: 嗯，
1: 它不在血管里面形成血栓吗？
0: 是，
1: 你不心梗谁心梗啊？所以对于他身上已经带病工作的心脏来讲，那突发心梗不就分分钟的事儿吗？
0: 嗯，所以说这个糖心病，你看刚才毕老师说的危险就在于它表面上你心脏它也不疼也不痒，
1: 嗯，
0: 但是这个心血管悄悄的就坏掉了。
1: 对，
0: 嗯，等到发作的时候就大事。
1: 绝对的。所以糖心病伤的是什么？是血管。
0: 嗯，
1: 啊，它不是说血糖仪上的那个数字，你六点几、七点几、八点几，不是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你改变不了什么血管已经老化、长斑块的这个事实。
0: 嗯，
1: 对吧？血压一高，情绪一激动，斑块照样破，血管照样裂。
0: 嗯，
1: 多亏这小伙子才35岁，
0: 还年轻，
1: 身体底子还是可以的，血管弹性还在，所以人呢？当时是抢救过来了。
0: 嗯，
1: 但是我想问问你说，如果一个一身是病啊，血管老化的这个老年人的话，你再有这种侥幸心理，你有本事躲过这道劫吗？
0: 嗯，够呛，
1: 是不是？
0: 嗯，所以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有定期体检的习惯。
1: 嗯，
0: 很多人就查一查吧，我这血管咋样啊，如果这个心血管没有狭窄，哎，可能就觉得暗自窃喜啊，心脏可能安全吧。
1: 嗯，你看这又是一个侥幸心理。
0: 嗯
1: 啊，就觉得我心脏血管没堵死、
0: 嗯、
1: 我这心肌细胞有饭吃，那我这心脏不就安全了吗？这个道理对一般人来讲有可能是对的。
0: 嗯
1: 啊，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就是个坑，又是个大误区。临床上有很多奇怪的事儿啊，就跟这个侥幸心理啊密切相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好。
1: 就是有一个59岁的男患者，他同时患有什么呢？二型糖尿病，
0: 嗯，
1: 还有心尖肥厚型的心肌病。心尖是啥？左心室，给全身泵血的那个地方。
0: 哦。
1: 啊，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面，他是反复的因为严重心绞痛住院。
0: 嗯。
1: 啊，先后用的什么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呀、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呀、啊、啊，这个硝酸酯类呀、啊，或者是雷诺琴等等，就多种抗心绞痛的药物。
0: 嗯，
1: 但是效果就是不理想。
0: 我刚才听您说这几样药啊，就挺专业的感觉啊。
1: 嗯嗯，
0: 那怎么就不理想，没效果呢？
1: 对呀、啊，这也是他的问题啊。所以他的病难疑就在这儿了。
0: 嗯，
1: 后来到协和来诊治，发现什么呢？给他做的这个心脏核磁共振啊，就发现他那个心脏的大血管都是畅通的，但是心肌的微循环的那个小血管在逐年的退化，这个心肌的血流量啊、嗯、就从 2.63 一路降到 0.73。
0: 嗯
1: 啊，同时心肌的瘢痕，为啥有瘢痕？这地儿破了，破得挺严重的，正常组织修补不上了，我才长瘢痕。
0: 哦，
1: 所以心脏的坏死组织从原来占左心室心肌总量的 6% 增加到 40%。
0: 嗯，
1: 就说明你左心室全身泵血的地方 40% 已经使不上劲儿的不够用了。
0: 嗯，
1: 是硬的，不会跳了。
0: 哦，那就是说他这个心肌在持续的无声的发展。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是哪怕你那大血管没堵死，那高血糖也会造成微循环障碍啊，所以你心肌细胞大面积的坏死，这就是个必然趋势。你只有长期补充辅酶，给饥饿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支持，你才能帮他熬过这个缺血期。
0: 嗯，
1: 啊，所以这才是糖尿病人，包括已经发展成糖心病的患者，你目前马上

0: 须要做的事儿。
1: 嗯，
0: 要不然就相当于什么呢？你那心脏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
1: 是，
0: 一出危险必然是大事儿。啊，就像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觉得，哎呀，我这心脏里边放了支架了，对吧？血管通开了，我这心脏就安全了。我跟大家讲，这是不是误区？
1: 嗯，
0: 绝对是。那在老年的糖心病患者里边，每五个人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叫无复流现象。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这个患者啊，大血管堵了以后，然后不放支架吗？
1: 嗯，
0: 支架放的挺好的，大血管也通开了啊，一切就像房子装修好了似的，漂漂亮亮的。
1: 嗯、
0: 可是血就是流不过去。
1: 啊、哦，那怎么回事？
0: 就像那车陷在泥潭里，你怎么踩油门，它也出不来。
1: 嗯，
0: 一样的道理。
1: 哦，
0: 为啥？因为长期高血糖，它那个血管的质量已经很差了。你这种情况下，血它就是流不过去的。心肌细胞，你该缺血缺血，该坏死坏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你发现你下一个支架不行，做俩，两个不行，做三个、四个，花个几十万，最后还是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躺不下呀，睡不着觉啊。
1: 嗯，那按您说的，实际上这已经就是心肌细胞缺乏血氧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一直在坏死呢。
0: 对，包括我前面说那个59岁的男患者，
1: 嗯，
0: 大血管是畅通的，然后你微循环逐年的功能下降，心肌细胞一直持续坏死。说实话，他之前用药也用得很标准，没有问题。然后到协和以后，我们没给他调整用药，就是给他补了一个辅酶。
1: 嗯，
0: 你猜猜结果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一个星期就达到指标了。
1: 哦，
0: 然后就出院了。
1: 哎呦，你看，要不说这协和的辅酶创造一个又一个临床奇迹哈。
0: 确实是这样啊，咱们也实话实说，辅酶啊，大家要知道，它解决不了微循环堵塞的问题，它不是通血管的。
1: 嗯。
0: 但是它就能给心肌细胞直接补充能量，让他们在哪怕是缺氧的状态下也能活蹦乱跳的，也照样执行功能。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呢？叫细胞层面的保护。
1: 哦，
0: 哪怕暂时这个血过不来没关系，因为你有足够的协和辅酶给你去供给这个能量，你这心脏它是能熬过去的。
1: 对，就我们总说给这个细胞续命。
0: 哎，对了、
1: 嗯、
0: 啊，但是你想，你不补充辅酶，血又流不过来，那细胞怎么了？
1: 就死了。
0: 肯定啊，
1: 嗯，
0: 对吧？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啊。但你补充上辅酶就不一样，虽然血依然流不过来，但心肌细胞能撑得住。
1: 嗯，
0: 你等哪天微循环慢慢又疏通开了，
1: 嗯，
0: 啊，或者建立侧支循环了，别的道给你过血了，那你这心肌细胞可以活呀。
1: 嗯，
0: 对吧？心脏功能它就可以恢复过来。
1: 对，那毕老师，他这个毕竟是微循环啊，你说他要是一直不通呢，这咋办？
0: 一直不通，辅酶也能让你剩余的细胞活得更长久，让你这心脏跳得更有劲儿。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协和心内科的医生啊，给心衰患者都一定要用辅酶，不是因为它能通血管，
1: 嗯，
0: 而是因为什么呢？它能让饥饿的心肌细胞别死了。而且协和辅酶我们之前讲过，它用的是什么注射级的原料，吸收率又特别高，而且是全反式的结构，就是完全的生物活性。
1: 嗯，
0: 就跟我们人体自己生成的这个辅酶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它的利用率就特别高，你这才能做到补充一次，有效成分在体内就可以留存一天半的时间，36个小时，吸收快，起效快，持续久，你才能直接从细胞这个层面上给饥饿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让它哪怕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它能熬过去，心肌不坏死。
1: 哎，没错啊，所以说糖心病患者啊，你就算做了支架，大血管通了，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协和辅酶啊，一定是要吃的，是吧？
0: 对对对。啊，你看支架修的是什么？是路。
1: 嗯，
0: 那辅酶充的是什么？是电。它俩的作用不一样。你路修好了，车没油，你照样跑不了。糖心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天天盯血管。
1: 对，
0: 你忘了心脏本身它是由心肌细胞组成的。你心肌细胞都快饿死了。

0: 你这心脏有啥用啊？你钉血管啊？啊，所以我想辅酶必须要补，而且是要趁早补。你等心肌细胞都坏死透了，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1: 嗯，
0: 其实在协和临床上辅酶在两科室用的是最多的、
1: 哦、
0: 一个就是心内科，另外一个是啥，内分泌科。
1: 啊，那就是治疗糖尿病的那科室。
0: 对对对，协和内分泌的医生对于来住院的糖尿病患者都会什么，人手一瓶辅酶让他们先补充上。为啥呀？因为我们医生太清楚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
1: 发症
0: 啊，尤其是心脏。所以从确诊糖尿病那天开始，你就要开始保护心脏了。
1: 嗯，那这样做是不是也有很强的效果？
0: 当然呢，协和我们这么多年也是通过这个跟踪统计啊，发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凡是坚持补充辅酶的糖尿病患者，后续发展成糖心病的这个比例啊，比原有糖心病的患者啊，病情加重的这个比例一直是处于同行当中略低的水平。
1: 嗯，
0: 背后靠的就是协和辅酶。
1: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给大家敲黑板啊，记笔记。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啊，咱们就不能只盯着血糖。哎呀，就觉得血糖不高，心脏没啥不舒服的症状就没事儿。
0: 嗯，
1: 高血糖都是背后使唤。
0: 嗯，
1: 是吧，悄悄它就有这个斑块了，然后呢破坏你的心血管，让它变硬啊变脆啊，进而影响到给心肌细胞的血氧的供应。所以糖心病平时没啥事儿，一旦发病就是大事儿。也别指望说放着支架然后你就万事大吉了，大血管就通开了，微循环这可是被高血糖给破坏掉了啊，心肌细胞它还是发展的，不断的去坏死。所以怎么办呢？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跟协和临床来学啊，用上注射级的辅酶，持续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最大限度的维持心脏功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确实协和辅酶之所以在院内特别抢手，因为啥？因为这是人家心内科啊，临床治愈率有效率的有力保障。
1: 嗯，对，你看杜老师说了这么多啊，我估计很多听众啊这时候已经听明白了。我总结起来就是糖心病得管，心肌细胞得养，辅酶得补、
0: 嗯、
1: 而且呢得补协和的。
0: 对对对，
1: 你现在不发病不代表心脏没事，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啊。
0: 哎，太对了。
1: 嗯，
0: 糖心病的患者有侥幸心理那就是刀尖上跳舞，你早晚要付出代价的，对吧？你看我那个医生的朋友，做完手术以后本来是想回家好好休息，哪成想啊，躺下那会儿功夫就再没起来。
1: 嗯，
0: 他还有机会吗？
1: 没了。
0: 对呀、啊嗯、
1: 所以大家感觉这个血糖控制挺好啊，没有心脏不舒服啊，你这心梗找不到我呀，千万别这么想啊。
0: 对，多大的一个误区啊，这是误人性命的。你殊不知你那糖心病一旦发作，人就是天人永隔。我特别理解什么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呢怕花钱，
1: 嗯，
0: 啊，怕给家人给儿女添麻烦，尤其怕自己小题大做。
1: 哎，
0: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同样是糖心病患者，有的人今天打了电话直接用上协和的辅酶，他的心肌细胞慢慢就有能量了。
1: 嗯，
0: 三个月以后人家该下楼下楼，该买菜买菜，该接孙子接孙子，能晚上平躺着睡安稳觉。
1: 嗯，
0: 这就是天大的幸福。那有的人呢正好相反，对吧，心里老有侥幸心理，不着急、
1: 嗯、对，
0: 我再看看再等等，你等的不知道哪天半夜突然间胸闷憋气，然后还寻思说哎呀我忍忍过去了，这一忍就彻底过去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所以这绝对不是健康和住院的差别。
0: 嗯，
1: 是生死之别。
0: 对，
1: 嗯，
0: 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是说谁家更有钱，
1: 嗯，
0: 对吧，也不是说谁病得轻，是什么呢，是行动和等待之间的这个差距
1: 是
0: 造成的结果。 是今天我就要解决，还是哎呀以后再说的这种差距。
1: 嗯，
0: 你觉得只是一个电话的事儿啊，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个电话的背后是什么？

0: 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生结局。
1: 嗯，
0: 一个我可以安安稳稳像正常人一样过带病生存的生活，叫安享晚年。
1: 哎，
0: 另外一个叫突发意外，天人永隔呀。
1: 是，但是毕老师啊，其实我想替那些还在犹豫的我们的听友说句话哈，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不是不想买，就是怕被骗了，骗怕了。
0: 嗯
1: 啊，因为市面上那么多的辅酶，都说自己好，那谁知道哪个是真的？
0: 所以啊，我一直在强调协和辅酶它是什么。以前只给院内使用，它是不会外流的。
1: 嗯，对，
0: 为啥？因为它严格的遵守临床的治疗标准，那个效果就是有保障的。所以今天咱们这个平台开放，这是本年度第一次啊。
1: 嗯，没错。
0: 它不是说货架上随便摆点东西你随便就能买得到的。
1: 嗯，
0: 它是协和院内专门给重症患者用的养护心脏的，所以它的效果你不用讲啊，临床的有效率、治愈率，那都是最好的证明。
1: 哎，你看毕老师苦口婆心给大家讲这么多哈，给还在犹豫的听友们说几句，别让侥幸变成子女后半辈子的后悔啊。但是今天您没抢定协和的辅酶，觉得是省钱，一旦你错过这个机会，糖心病发作了，咱们说了大面积心梗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尤其是现在心脏感觉还没有症状的人啊，只要你血糖高了，协和的辅酶都是你必须的补充，也是预防心梗的有效营养素。那这个效果呢，已经是在协和临床上验证过多年了。所以现在赶快您就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 400-6189-216 400-6189-216。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林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5: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象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4: 作用上，一酶半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5: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4: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5: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5: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

0: 机。
1: 欢迎回来。
2: 协和院内的辅酶 Q 10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本次全国仅有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 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毕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毕老师，就是协和的辅酶还有没？我想给我妈吧订一年的量。
3: 哎呦，您这电话可打得挺及时啊，现在订一年的应该还能订上。
4: 哎呀，那个太好了。这回吧我老妈能少遭罪了。
3: 您这样详细说说老母亲什么情况，多大年龄了？
4: 她今年都86了。
3: 嗯。
4: 她有风心病房颤都20年了。他就长期吧就吃那个法华林利高辛利尿剂，做过2次吧哈电复律，但是吧每次做吧只能维持就窦性心率，几天就又转回来房颤了。
3: 明白。
4: 就最近这5年吧心衰症状就越来越严重了。
3: 嗯，
4: 那晚上必须吧得坐起来睡，双腿吧哎呀肿得像个大萝卜，你就吃不进饭。他1.65米的个呢，这人呢就瘦的吧就只有80来斤了。
3: 嗯嗯。
4: 这后来实在没招了就去协和去治的。
3: 嗯，他检查出什么问题没有啊？
4: 当时取了这个右心房心肌组织做的病理。
3: 嗯。
4: 就发现他的心肌细胞间呢有一个什么结构破坏的挺严重。那具体这个名我还真给忘了。再有吧就是说心肌细胞有将近吧1/4都已经死了。
3: 啊，那我明白了啊。您说的那个应该是什么呢？润盘结构。啊，就是心肌细胞之间的一个特殊的连接器，负责一个是稳定结构的，一个是什么呢？传递电信号。正常的心肌细胞呢它那个润盘结构连接是很紧密的。电信号的传递是什么呢？瞬间就1传10传100传开了，所以他那个心脏是能够整体收缩的。但是您老母亲这个心脏润盘结构被破坏以后，电信号有一部分它就传递不出去，所以那心脏啊就出现乱跳，有的细胞跳有的细胞不跳，你再加上心肌细胞有大量的死亡，所以它特别影响心脏正常跳

0: 的这个频率，你这就是什么房颤的一个根本原因呢？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当时吧医生也是这个意思，然后吧他给我们调整了就用药的方案，在原有的抗心率就是时长药物的基础上，他又加上了一个叫左卡尼丁，再加上吧协和的辅酶，每天吧是300毫克，3个月后吧他的房颤虽然还是吧持续性，但是吧吸食率就控制的更稳了。
0: 嗯，
1: 他说原来的吧每分钟啊110到130，那就降到了70到90次了。
0: 嗯，
1: 最让他开心的是啥呢？你说吧，我老妈终于能下楼遛弯了，还不用人扶的。
0: 嗯，这个治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相当不错了。左卡尼丁主要是啥呢？辅助治疗心肌缺血、心绞痛啊，改善心肌能量供应，缓解缺血症状的。协和的这个辅酶啊，

0: 说是最有效的心肌能量补充的方案了啊。这要是坚持用上个一年半载的，老妈的这个心衰指数啊都会大幅度下降的。而且协和这个辅酶呢，它的含量是可以灵活调配的，不是千人一方，那就更有针对性嘛，对不对？你像老人家目前症状比较严重，我们每天是300毫克的用量，你等半年以后各方面指标调整过来，相应的辅酶你可以调到每天200毫克或者是150毫克，这个就针对心脏当时的情况而定了。
1: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就后悔这个事儿。你本来吧在协和就那治了3个月，这不挺好的吗？那老家这边吧，你说我老父亲又摔伤了，
0: 哎呦，
1: 那我就不得吧不回来吧照看老父亲。我还有2个弟弟，那人家吧哈都有工作，也不能随便请假。那就没有人吧陪我老妈看病了，就这么的他就跟着我吧一起回来了。
0: 哎呦，
1: 治疗在这儿吧哈不就中断了吗？
0: 那也是客观情况，没办法，你就遇到这种情况那是真没招啊。
1: 是，就回来以后吧哈，我们合计哈，就是协和的辅酶咱们就不上了，那别的辅酶你不也得吃点吗？就吧一直吧就给他买别的牌子吃。虽然说吧没中断，但是效果吧确实有限。今天吧我听听咱们节目说发这个协和的辅酶，哎呦我一下子就激动了，我说这个机会吧我可不能错过了，就这么吧我赶紧打电话我定点。
0: 虽然都是辅酶，但协和辅酶主打是什么呢？它叫精准治疗，是根据患者病情来调整用药。你看它虽然是冲剂啊，但是每袋呢就是50毫克左右，就非常方便医生根据个人的这个病情来进行灵活的调配。有的人需要100毫克，有的人呢需要150毫克，这个不是随便定的，而是根据什么心肌能量代谢的状况来精准定位啊，这也是我们临床改善率有效率都有效的一个保障。
1: 哎，毕老师，那我定一年的，那我母亲这个情况她应该怎么吃呢？
0: 你先别着急。
1: 毕老师啊，你说我咋不着急呢？家里吧这块有个老父亲得照顾，你说我的老母亲吧吃别的辅酶还不行，所以说吧毕老师真的全靠了你们了。
0: 你这样，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个记，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个专业的健康指导老师根据老母亲的这个病情告诉你什么时段了该怎么吃，好不好？
1: 哎，那好，那太谢谢你了毕老师。
0: 哎，客气的，这都是应该的啊。然后老母亲随时有什么问题，或者老父亲那边我们能帮上忙的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联系，好不好？
1: 好嘞，
0: 那就今天先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了毕老师。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10 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剂量精准，吸收快速，不仅可以冲服，而且还可以舌下含服，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这才是作为院内拳头产品真正的实力。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毕老师。
0: 哎，您好。
3: 哎呀，你好你好，我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呀。我想给我老伴儿订协和那个辅酶，得订一年的量这回。
0: 哎，您老伴儿之前是用过呀，您咋订这么多？
3: 哎呦，我是听一个病友说的，协和这个辅酶是注射级的，说吸收效果好。他比我老伴病情重都不是，人家吃了3个月，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所以说我就感觉这回。

0: 别这么说，但是我老伴儿他就是反复心衰，走几步就喘。
1: 嗯，
0: 晚上睡觉都躺不平，两个脚又水肿，吃点就胀。这个利尿剂啊，强心肝效果也一直是越来越差了。这个啊，一年吧得住了四五次医院。你说我也70多岁的人了，说实话有点陪不动了。
1: 了解了解。其实您应该让老伴做个什么呢？就是心脏核磁共振，
0: 哦，
1: 做个这个心肌能量的代谢评估。因为我怀疑它是什么呀？是心肌细胞大量坏死造成现在这个情况，反复住院。你看他这个肺功能啊，还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呢，为啥经常心衰？心脏已经快没电了。明白不？
0: 哦，
1: 长期慢性缺氧就导致心肌细胞它线粒体功能受损了，细胞里边辅酶 Q10 的这个水平严重下降，它就会出现反复心衰的情况。啊，你像在协和，我们临床上接诊过很多这一类肺心病患者，最后都是通过大量的补充辅酶，后续恢复的都是很不错的。
0: 嗯，这不是我老伴的病友，病的还重。话说多了就喘，出门都得坐轮椅，
1: 嗯，
0: 走两步就喘的就不行了，也睡不好，也吃不下饭去，人都瘦着头像了都，
1: 嗯，
0: 还背下过那个病危通知书，
1: 嗯，
0: 后来实在没招了，才去这个协和治的，人家大夫呢也说他这个心脏细胞坏死的嘛比较多，
1: 嗯，
0: 让他补充协和的辅酶，
1: 嗯，那他吃了以后怎么样呢？
0: 哎，特别好，现在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你看，
0: 说话中气十足。
1: 嗯，
0: 每天人家能自己下楼溜达两圈，也不用那个轮椅了。晚上能平躺睡了，一觉还能睡到天亮。
1: 嗯，
0: 以前，每周这个心绞痛犯4次，硝酸甘油就在那个枕头边上放着。
1: 嗯，
0: 现在半个月才用一次。医生说呢，射血分数提高了1/3，
1: 嗯，
0: 心衰指标呢下降了有一半，
1: 嗯，你看这个效果啊，恢复的就不错，对不对？
0: 嗯，
1: 但在我们协和临床这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协和的辅酶它用的全是反式注射级的原料，就跟人体自身分泌的辅酶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它能直接注射到心肌细胞里边，参与线粒体的能量合成，快速提升心肌的能量供给。之前像你老伴儿稍微动一下，那心脏就跟没电了似的，没能量了，就喘啊，水肿啊，对吧？现在有足够辅酶的时候，他心肌就会有能量，自然就能扛得住，增加的工作负荷他完全可以应对，就不会水肿，不会喘啊。关键他还有抗氧化的作用，这个是普通原料的3倍以上，能够清除心脏血管里的自由基，保护血管内皮，稳定斑块，可以预防心梗。
0: 嗯，那以前我们也吃过辅酶，这怎么没这个效果呢？
1: 哎，你看这不就问到点子上了吗？对吧？普通的辅酶，其实我给大家讲过啊，它有3个问题，一个是纯度不够，杂质多，所以你吃进去这个有效成分呢，实际上没有多少。第二个呢，就好多都是化学合成的顺势异构体，就没有生物活性，两个手长得像不像但分左右方向都是反的，就这个意思。第三个呢，就吸收的比较差，大部分怎么吃进来怎么排出去，你到不了心脏啊，所以你吃那些等于白吃白花钱呢。
0: 哎呀，感觉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之前那个好几年那个辅酶都白吃了呗，都钱都白花了，都
1: 是这样。
0: 那陆老师这次呢，我就信这个协和的了啊。
1: 嗯，
0: 人家院内用的没什么不可信的，是吧？
1: 对对。
0: 那个什么，赶紧那个帮我订上吧。就希望我老伴早用上早好。
1: 嗯嗯，这个您放心啊，协和的院内辅酶啊，它研制之初就是为了解决临床的有效率和治愈率的，所以对您老伴一定有帮助。
0: 哦
1: 啊，您这样别着急，
0: 嗯，
1: 等会儿呢请工作人员呢给您登记上好不好，然后对您用的时候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指导老师联系啊，我们再见。
0: 好的，陆老师。
1: 嗯，
0: 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

0: 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10 全国仅有30000盒，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这样的辅酶您用过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这是我同事给了我你的电话。
1: 嗯。
2: 完说毕老师的人呢也特别好。因为吧，咱谁有啥事儿，说只要找到毕老师，毕老师都会耐心的给我们答疑解惑。现在吧，我可有一件难心的事儿了，就想毕老师帮帮忙，指导指导。
1: 嗯。您跟我说说吧，啥难心事儿？
2: 就是吧，我妈妈今年吧78岁了。
1: 嗯。
2: 她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我妈就爱美，然后嘛她老去跳舞。大约在19年的时候，有时候就发现那个腿吧关节疼，然后有时候会出现什么水肿。
1: 嗯。
2: 但是吧，就比如说今天不出去跳舞了，完了就是休息休息，完了吃点那个就是止疼药，有时候吃点那个氨糖之类的药物，它就会出现什么，就是不怎么严重了。然后在去年，就是我妈妈就感到走路右腿往里边拐不好使了，我妈吧就是上那骨科医院看去了，她就说的是那个半月板撕裂损伤。
1: 哦，
2: 完了就说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她就说的就是我母亲，因为她老跳舞，然后拎个那个杆箱老上找事儿，可能是运动量过大，她说的导致。
1: 她跳什么舞啊？
2: 就像那个僵尸舞，老太太那种僵尸舞。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2: 嗯，完我妈就说了，说的那个她想做手术，完了我们吧就不建议她手术，因为她毕竟78岁了是不，她说的邻居人家做完手术我们家都能走，她也要做。
1: 嗯，
2: 完了就是我和我弟弟上那个骨科医院，就给她做这个膝盖骨植换的这个手术。
1: 嗯。
2: 当时我们吧也不了解，我们也没有那高的学历，就以为是做完这手术就寻思我妈过一个多月就能走呗。然后吧不像想象的这么好，当时做完手术之后就是6个小时，完了那大夫就让我们家属下楼买了10斤大米，把这大米就放袋里了，就压在我妈那右腿上了。
1: 嗯嗯。
2: 然后就是24小时之后就要我妈下地走，要不她那个换这个半月板的位置就随弯就弯了。
1: 嗯，
2: 完了没有办法呀，完我妈这不就走嘛，就是走了之后她特别疼，就是反正挺遭罪。现在我妈吧，她就整那个小推车，往前头推着扶着走。完了就是我妈就成天担心呐，还能不能跳舞，这怎么办呢？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请那个毕老师帮我分析分析，我妈这种情况在这恢复期，家人需要怎么配合我妈妈，就是这个腿咱说在最短的时间怎么给她整好啊，能让她跳舞，能让她走路啊，离开这小推车。
1: 嗯， 嗯，明白。老太太78了啊，年纪不算小了，在恢复的过程里面患者是相当遭罪的。
2: 嗯嗯。
1: 同时呢我也很感慨，感慨在哪里啊，就感慨协和医院，我给大家讲，我们院内所有的产品都是为患者服务，是以临床为导向而研发的。我就拿你这个膝关节植换举个例子啊，在这个协和医院做膝关节植换手术的时候，他在手术收尾的阶段会用一个我们协和自主研发的药物，叫镇痛鸡尾酒混合注射液。这个东西干啥的呢？在手术收尾的时候就注射在植患关节周围的组织、滑膜、韧带的间隙，术后48小时的疼痛会大大减轻，所以患者就哪怕你起来锻炼你也不用强忍剧痛，而且它会大大降低什么关节粘连的这个风险。你看这不就术后给患者大大减轻痛苦吗？
2: 对对。
1: 哎，所以呢这个像您老母亲啊，手术已经做完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说这些方面。那将来怎么做，我告诉你，第一个我建议他就要把什么呢，我们协和的贝瑞片给用上，因为贝瑞片最大的好处就是连软骨带硬骨带筋膜带韧带一块养护，你就这一个产品把你整个关节都养护起来了，并且它能够精准的补钙，把这钙给补到骨小梁当中去，

0: 骨密度啊，那么对这个整个关节的修复，你不管是疾病的修复啊，还是这个术后的修复，它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老太太平时要注意，现在还是要多走，你不能说因为我扶着这个小车我腿疼我就少走，不能。他将来要想还去跳舞啊，他就不能这个放松锻炼啊。平时在床上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动作的锻炼，就是人平躺在床上以后啊，健侧的这个左腿可以90度垂直立在床上，然后右腿呢要伸直啊，脚后跟向前，脚打弯勾着向上抬，抬一拳高就可以，然后慢慢放下，这么锻炼也会锻炼到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防止他腿长期不运动带来的肌肉萎缩，好吧？
1: 好，
0: 哎
1: 哎，太感谢魏老师了。
0: 哎，别客气啊。然后老人家在养护过程当中再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联系，好吧？
1: 好的。
0: 哎，一定关注节目啊。有贝瑞片的时候，一定一定把它用上。
1: 哎，好嘞，
0: 那就
1: 谢谢毕老师。
0: 哎，别客气。
1: 嗯嗯，
0: 那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结合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 400-6189-216 400-6189-216。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5: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6: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5: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6: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7: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8: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7: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8: 正在用的吗？
7: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8: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7: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8: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7: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8: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象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7: 作用上，一酶淡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8: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7: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8: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8: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7: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 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3: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2: 400-6189-216 400-6189-216。
3: 下面继续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0: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毕老师，这两天啊，咱这听众啊热情太高了啊。
0: 嗯，
3: 你看上午刚打完电话抢到半年的啊，这挺好啊，挺厉害，抢半年的。
0: 抢半年是。
3: 嗯，但是再加一复盘一掂量，不对了，半年觉得定少了啊。然后下午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再定半年的啊，举全家之力，七大姑八大姨都来。

0: 我们打电话说再定半年的啊，举全家之力，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抢这个房、这也不够大家抢的呀，你看这一家抢一年抢半年的，所以真不够。还得要提醒还在犹豫的朋友啊，赶紧去抢定，多想一会儿可能就没了啊。咱们有先定的朋友啊，已经把辅酶拿到手了，大伙儿会发现包装盒的右上角确实有个标志，上面写的是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
1: 对，就这几个字儿。这几个字儿啊，我想也不用过多解释了，就直接表明了它是协和自有药厂的身份。
0: 是。
1: 对吧？大家应该明白这是啥？最强背书。
0: 对。
1: 也说明一点，就是我们给大家发放的这个辅酶啊，就是我们协和院内一直在用的。包括它纯度啊、工艺啊，全是协和自己临床的标准。
0: 对
1: 啊，是高于国家标准的，这个大家要知道。
0: 这个金字招牌啊，标识大家一定要看准了。
1: 对对对，这个绝对是有含金量的啊，有技术含量的，所以市面上你根本买不到。因为它是直供协和院内的啊，包括昨天，你不光抢到的听众朋友高兴。就是我很多做医生的朋友
0: 啊，
1: 他们都抢定一年的量。
0: 啊，你医生的朋友也在抢辅酶。
1: 哎，你看你吃惊了，没想到是吧？
0: 对呀、
1: 他们以前是什么呢？老是想找我，通过我说从协和内部能不能给我们弄点辅酶出来。哎呀，我说这哪行，协和院内的辅酶就是给协和院内的患者准备的。对吧，它是有配额的。你不是说谁想拿就拿点，谁想买就买点，哪是那么回事儿啊。就你真的到医院去开，人家医生也是根据你的病情做适合的这个调整，你最多开出七天量来。你多了人也不给你开呀。
0: 对。
1: 你再用药得再去一趟。对不对，
0: 所以你看这医生也都抢啊，包括听众也都问啊，说这毕老师同事啊，温纯啊，温纯同事啊，这抢是不是能更方便呢？没有，就我们也得都拨打这个电话。
1: 对，
0: 而且这个数量
1: 大家是一样的，
0: 确实有限啊。你像咱们这次发放能抢到的朋友啊，想想得多难得，
1: 所以这个机会得珍惜嘛。啊，你像我这些医生朋友，说实话他们才是真的使劲抢啊。比咱们听众朋友着急。
0: 是。
1: 因为什么，他们一直心里边都知道协和辅酶特别好。
0: 对。
1: 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呢。终于等到机会，那下手才快，拦都拦不住啊。
0: 那毕老师你看像医生啊，他应该是身体最健康的这一波人啊，怎么能也需要吃辅酶呢？
1: 哎呀，这是多么一个美丽的误会啊。很多人都觉得医生应该健康，你看你干这行的你怎么
0: 最懂。
1: 对。但恰恰相反啊，实际上医生是什么，糖尿病心脏病潜在的高危人群。为什么这么讲啊？你想医生他们是什么，每天承受很大的工作强度，工作压力，而且他很有责任。这个责任很大，因为是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对吧，所以他是长时间的精神紧绷的一种工作状态。
0: 对，手一哆嗦一条命可能都没了。
1: 对，所以这个人体他的激素水平跟我们健康人不太一样，他的皮质醇水平比较高。所以血糖就容易蹭蹭往上涨。这个是激素调节的结果。你再加上频繁的倒班的。是不是生物钟紊乱。
0: 对。
1: 有的时候吃饭没个点儿。那着急的时候就几口盒饭对付一口，然后赶紧就得上班，因为患者等不起。对吧，甚至于忙起来饭都吃不上的，不有的是吗？手术台上一站多少个小时，错过饭点很正常嘛。所以很多医生是什么，就是糖心病的风险人群。甚至于已经中招了自己还不知道呢。
0: 那毕老师，这个是属于个别的现象，还是说这样的事很多？
1: 太多了。我不能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啊，但是绝对不是个例。前阵子我们院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肝胆外科的大夫，那也是这个领域的青年专家呀，连续熬大夜做了好几台手术，已经都累得不行了。
0: 是。
1: 本来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结果哪成想又来个急诊。
0: 休息不了，
1: 没法休息。你大半夜来急诊，有几个大夫值班啊？只能他又要

0: 咬牙上的手术台。后来手术确实成功了。
1: 嗯。
0: 下来的时候他已经累的呀，就直接靠到那个休息室的椅子上，眼睛就闭上了。然后大伙儿就以为他是不是休息啊睡着了，想给他盖个被子挪动挪动，又怕他醒了，就没敢打扰。
1: 嗯。
0: 第二天早晨天亮了，他该下夜班的时候，同事叫他起来吃早饭。你猜怎么着？
1: 怎么？
0: 人已经没了，急性心梗发作。
1: 就这么突然？
0: 就这么突然呢、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本身是个糖尿病患者，一直吃这个降糖药。
1: 嗯。
0: 但平时呢，因为他心脏没有啥不舒服的这个症状，
1: 嗯，
0: 他就以为没有这个糖心病的并发症呢，就忽视了对心脏的养护。有的时候大夫看病啊，那个精神头啊注意力啊都在患者身上。
1: 对。
0: 他就不知道自己也成了一个患者。所以完全没想到，就是这种压力、熬夜、劳累、极度疲劳以后，突然间就心脏病发作。发作的时候就是大面积心梗，恶性心律失常。
1: 嗯。
0: 然后人躺那就再没起来。
1: 嗯。
0: 就这么快。
1: 哎呀，所以无论是医生还是普通人啊，有这个糖尿病病史的人，恐怕是不是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养护好心肌啊，千万不能有侥幸的心理。
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啊，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你永远不知道在哪出现。你像这样的事儿我们见的太多了。所以近些年呢，我的这些医生朋友们也都开始重视养护心脏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医生也想多活几年。
1: 对。
0: 对吧，所以他们开始常年想办法就是补充辅酶。
1: 嗯。
0: 这个已经是圈子里面心照不宣的一个秘密了。
1: 嗯。
0: 尤其都是医疗圈内的人啊。所以你想要用药物啊或者用什么产品啊，他肯定得挑最好的用。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有专业知识给自己把关呢。所以最后眼睛都盯到哪儿去了。定到谢赫的赴美上去了。
1: 嗯，
0: 他们那下手是真快啊。
1: 啊、哦、真的。
0: 所以有句话叫啥，先下手
1: 为
0: 强。啊、
1: 嗯、
0: 所以怪不得大家都在抢。你说我们发放这批抚酶跟协和院内的给患者用的抚酶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他用的就是注射级的原料，纯度特别高。因为他有个特点叫啥，叫一酶
1: 带四氧、
0: 啊。对，你记住了啊。
1: 嗯、对。
0: 就是能快速的拉升心肌的血氧，而且吃一次在身体里边就会留存多少时间？
1: 36小时。
0: 对，一天半嘛。
1: 嗯。
0: 啊，市面上那些辅酶你吃下去几个小时就代谢没了，你一天得吃几次？两三次打底了。
1: 嗯、
0: 我们协和辅酶吃一次就够。
1: 嗯。
0: 对吧，所以你今天吃上过了24小时，这辅酶依然在保护你的心脏，给你的心脏充电。你这一天一次就足够给你续上。
1: 嗯，所以说这个医生抢的不是辅酶，是协和的辅酶。因为医生们都知道协和院内临床治疗的这个标准的配置，
0: 嗯，
1: 它不是外面那些辅酶能比的，它是院里用的东西标准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以往啊，大家伙如果您不去协和的话，你这个东西根本就开不出来。
0: 嗯。
1: 所以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就能抢到院内同款的辅酶，全国仅有30000盒，医生啊都在悄悄的抢定这个辅酶。各位您还在等什么？抢定电话您记好，是400-6189-216 400-6189-216。
0: 嗯，
1: 那毕老师，刚才您提到这个糖尿病人啊，即便他没啥症状也得养护心脏，这个究竟是为什么？
0: 哎呀，这一点特别重要啊。
1: 嗯。
0: 因为糖尿病呢，它会引起心血管疾病。就是说长期的高血糖，它把心脏的血管啊已经给你泡坏了，就导致冠心病、心梗、心衰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它是糖尿病带来的心脏病并发症，它叫糖心病。
1: 哦、
0: 嗯。那糖心病最可怕的地方是啥？就是你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往往就是大面积心梗或者是恶性心律失常、
1: 哦、
0: 就是你一旦发病就特别要命，很严重。
1: 这么厉害，第一次就那么严重？
0: 对对对。
1: 啊，那他这个没有前兆吗？
0: 对呀、啊、就因为他没有前兆，患者感觉不到，所以他很可怕。 你像普通的这个冠心病的患者，因为他血管堵。

0: 心脏供血减少，这个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你会感到胸痛胸闷，就这个症状就像警报拉响了似的。
1: 哎，他提示你了。
0: 哎，你要么你要小心，
1: 嗯，
0: 你要调养，要么你赶紧上医院。
1: 嗯，
0: 但糖心病患者不是这样的，因为你长期高血糖啊，他已经把你这个心脏的痛觉神经给你麻木了，破坏掉了。
1: 哦，
0: 就是你心脏已经疼都翻船了，你自己没感觉。
1: 哦，他还没反应。
0: 对，就像家里面那厨房烟雾报警器似的，你这边火都着起来了，报警器那边电线已经断了，插头啥反应没有，
1: 压根就不响了。
0: 对、哦、你说那火都着了，他不给你报警，人还在那睡觉呢，你说危险不危险？

0: 啊，心肌啊，在长时间的糖水的浸泡过程当中，已经无声的就悄悄的坏死了。
1: 嗯，
0: 血管悄悄的就关闭了，心肌悄悄就缺血了，患者啥感觉没有。
1: 要不说人不能在蜜罐里呢，在蜜罐里就容易被灌坏啊。
0: 确实是这个
1: 道理。心脏也是被灌坏，没反应了。
0: 对对对，主要是他把你的神经给麻痹掉了。
1: 嗯。
0: 嗯，所以这就是为啥糖心病患者第一次发病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你只能什么防，你不让他发病，因为发病就非常危险。
1: 对，
0: 因为他不给你提示预警的信号。
1: 嗯，
0: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在临床上你甭管有没有心脏的临床症状，协和都建议他什么把辅酶你先用上，
1: 嗯，
0: 而且要长期的补，就是预防糖心病，这是最有效的手段。
1: 嗯，但毕老师，你看听到这儿呀，我估计很多听众会想啊，你看它叫糖心病啊，
0: 嗯，
1: 那不就是血糖引起的吗？那我是不是把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不就没事了吗？
0: 哎呀，你的问题哈，我发现老问到点子上，
1: 嗯，
0: 为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存在这个误区。以为什么糖尿病就等于血糖高，
1: 嗯，
0: 那我血糖要不高了，我就万事大吉，
1: 我
0: 就不是糖尿病了。
1: 对呀，我就控制根源了。
0: 大错特错。
1: 哦，
0: 其实糖尿病核心是什么呀？核心是它造成大血管的病变。你说全身你哪儿没有血管？
1: 嗯，
0: 所以它带来的并发症就是全身性的。
1: 哦，
0: 原因就在这儿。你血糖平稳，血糖不高，不等于你血管里的斑块不继续发展。
1: 哦，
0: 能理解啊。
1: 嗯，
0: 包括血压、血脂、吸烟、炎症等等这些因素，它都依然在持续的破坏你这个血管。
1: 嗯，
0: 所以好多患者常常是在这个血糖达标的情况下突发心梗的。
1: 哦，这个还真是改变了我很多的想法。
0: 对，
1: 但也就是说血糖达标的时候它可能是一种假象，
0: 它是个表象。
1: 表象，
0: 对，嗯，你没看到它背后的本质，你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
0: 所以前阵子你看武汉有一个小伙子才35岁啊，
1: 嗯，
0: 平时血糖控制的也还可以，然后一天吃了6个冰镇西瓜。
1: 6个西瓜？
0: 哎，诱发心梗了。
1: 哎呦，这6个西瓜这含糖得多高啊。
0: 没办法呀，武汉热呀。
1: 嗯，
0: 然后那段时间他老感觉什么呢，就是口干口渴。
1: 嗯，
0: 然后有一天嘴馋，再加上朋友都在一块儿，一高兴吃了6个西瓜。嗯，
1: 来吧。
0: 啊，对，结果这6个西瓜含糖量多少？100多块方糖的含量。
1: 啊，那么多。
0: 对，你看你都很吃惊。
1: 哎，你说健康人一下子吃这么多糖，他也受不了啊。
0: 谁也受不了啊。
1: 对啊。
0: 对吧？所以后来通过检查才发现，这个小伙子异常的这种口渴口干，其实是什么？他血糖已经高了。
1: 嗯。
0: 他已经是糖尿病了，他自己不知道。结果这个高血糖在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腐蚀心血管，导致什么？心脏供血这个底子已经坏了。
1: 就您说呢，泡坏了。
0: 对，都已经给你泡坏了。
1: 嗯，
0: 然后你还拿糖继续加糖继续泡，那不一下就崩了吗？
1: 嗯，
0: 对不对？血糖一爆，那血液粘稠的就像我们做那个拔丝地瓜似的，你说那血液还能流得动吗？
1: 嗯，
0: 它不在血管里面形成血栓吗？
1: 是，
0: 你不心梗谁心梗啊？所以对于他身上已经带病工作的心脏来讲，那突发心梗不就分分钟的事儿吗？
1: 嗯，所以说这个糖心病，你看刚才毕老师说的危险就在于它表面上你心脏它也不疼也不痒，
0: 嗯，
1: 但是这个心血管悄悄的就坏掉了。
0: 对，
1: 嗯，等到发作的时候就大事。
0: 绝对的。所以糖心病伤的是什么？是血管。
1: 嗯，
0: 啊，它不是说血糖仪上的那个数字，你6点几、7点几、8点几，不是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你改变不了什么血管已经老化、长斑块的这个事实。
1: 嗯，
0: 对吧？血压一高，情绪一激动，斑块照样破，血管照样裂。
1: 嗯，
0: 多亏这小伙子才35岁，
1: 还年轻，
0: 身体底子还是可以的，血管弹性还在，所以人呢？当时是抢救过来了。
1: 嗯，
0: 但是我想问问，你说如果一个一身是病啊，血管老化的这个老年人的话，你再有这种侥幸心理，你有本事躲过这道劫吗？
1: 嗯，够呛，
0: 是不是？
1: 嗯，所以在我们这个

0: 常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有定期体检的习惯。
1: 嗯，
0: 很多人就查一查吧，这血管咋样啊？如果这个心血管没有狭窄，哎，可能就觉得暗自窃喜啊，心脏可能安全吧。
1: 嗯，你看，这又是一个侥幸心理。
0: 嗯，
1: 啊，就觉得我心脏血管没堵死，
0: 嗯，
1: 我这心肌细胞有饭吃，那我这心脏不就安全了吗？这个道理对一般人来讲，有可能是对的。
0: 嗯，
1: 啊，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就是个坑，又是个大误区。临床上有很多奇怪的事儿啊，就跟这个侥幸心理啊密切相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好。
1: 就是有一个59岁的男患者，他同时患有什么呢？二型糖尿病，
0: 嗯，
1: 还有心尖肥厚型的心肌病。心尖是啥？左心室，给全身泵血的那个地方。
0: 哦。
1: 啊，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面，他是反复的因为严重心绞痛住院。
0: 嗯。
1: 啊，先后用的什么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呀，贝塔受体阻滞剂呀，啊，这个硝酸酯类呀，或者是雷诺琴等等，就多种抗心绞痛的药物，
0: 嗯，
1: 但是效果就是不理想。
0: 我刚才听您说这几样药啊，就挺专业的感觉啊，
1: 嗯嗯，
0: 那怎么就不理想，没效果？
1: 对呀，这也是他的问题啊，所以他的病难疑就在这儿了，
0: 嗯，
1: 后来到协和来诊治，发现什么呢？给他做的这个心脏核磁共振啊，就发现他那个心脏的大血管都是畅通的，但是心肌的微循环的那个小血管在逐年的退化，这个心肌的血流量啊，就从 2.63 一路降到 0.73。
0: 嗯，
1: 啊，同时心肌的瘢痕，为啥有瘢痕？这地儿破了，破得挺严重的，正常组织修补不上了，我才长瘢痕。
0: 哦，
1: 所以心脏的坏死组织从原来占左心室心肌总量的 6% 增加到 40%。
0: 嗯，
1: 就说明你左心室全身泵血的地方 40% 已经使不上劲儿，都不够用了。
0: 嗯，
1: 是硬的，不会跳了。
0: 啊，那就是说他这个心肌在持续的无声的发展。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是哪怕你那大血管没堵死，那高血糖也会造成微循环障碍啊，所以你心肌细胞大面积的坏死，这就是个必然趋势。你只有长期补充辅酶，给饥饿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支持，你才能帮他熬过这个缺血期。
0: 嗯，
1: 啊，所以这才是糖尿病人，包括已经发展成糖心病的患者，你目前马上必须要做的事儿。
0: 嗯，
1: 要不然就相当于什么呢？你的心脏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
0: 是
1: 一出危险必然是大事儿啊！就像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觉得，哎呀，我这心脏里边放了支架了，对吧？血管通开了，我这心脏就安全了。我跟大家讲，这是不是误区？
0: 嗯，
1: 绝对是。那在老年的糖心病患者里边，每五个人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叫无复流现象。
0: 哦，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这个患者啊，大血管堵了以后，然后不放支架吗？
0: 嗯，
1: 支架放的挺好的，大血管也通开了啊，一切就像房子装修好了似的，漂漂亮亮的，
0: 嗯，
1: 可是血就是流不过去
0: 啊。那怎么回事？
1: 就像那车陷在泥潭里，你怎么踩油门它也出不来。
0: 嗯，
1: 一样的道理。
0: 哦，
1: 为啥？因为长期高血糖，它那个血管的质量已经很差了。你这种情况

0: 给他，他那个血管的质量已经很差了。你这种情况下，血它就是流不过去的。心肌细胞你该缺血缺血，该坏死，你发现你下一个支架不行做俩，两个不行做三个四个，花个几十万，最后还是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躺不下呀，睡不着觉啊。
1: 嗯，那按您说的，实际上这已经就是心肌细胞缺乏血氧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一直在坏死呢。
0: 对，包括我前面说那个59岁的男患者，
1: 嗯，
0: 大血管是畅通的，然后你微循环逐年的功能下降，心肌细胞一直持续坏死。说实话，他之前用药也用得很标准，没有问题。然后到协和以后，我们没给他调整用药，就是给他补了一个辅酶。
1: 嗯，
0: 你猜猜结果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一个星期就达到指标了，
1: 哦，
0: 然后就出院了。
1: 哎呦，你看，要不说这协和的辅酶创造一个又一个临床奇迹哈。
0: 确实是这样啊，咱们也实话实说，辅酶啊，大家要知道它解决不了微循环堵塞的问题，它不是通血管的，
1: 嗯，
0: 但是它就能给心肌细胞直接补充能量，让他们在哪怕是缺氧的状态下也能活蹦乱跳的，也照样执行功能。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呢？叫细胞层面的保护。
1: 哦，
0: 哪怕暂时这个血过不来没关系，因为你有足够的协和辅酶给你去供给这个能量，你这心脏它是能熬过去的。
1: 对，就我们总说给这个细胞续命。
0: 哎，对了，嗯，啊，但是你想，你不补充辅酶，血又流不过来，那细胞怎么了？
1: 就死了。
0: 肯定啊，
1: 嗯，
0: 对吧？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啊。但

0: 功能它就可以恢复过来。
1: 对，那毕老师，它这个毕竟是微循环啊，你说它要是一直不通呢，这咋办？
0: 一直不通，辅酶也能让你剩余的细胞活得更长久，让你这心脏跳得更有劲儿。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协和心内科的医生啊，给心衰患者都一定要用辅酶，不是因为它能通血管，
1: 嗯，
0: 而是因为什么呢？它能让饥饿的心肌细胞别死了。而且协和辅酶我们之前讲过，它用的是什么注射级的原料，吸收率又特别高，而且是全反式的结构，就是完全的生物活性，
1: 嗯，
0: 就跟我们人体自己生成的这个辅酶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它的利用率就特别高，你这才能做到补充一次，有效成分在体内就可以留存一天半的时间，36个小时，吸收快，起效快，持续久，你才能直接从细胞这个层面上给饥饿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让它哪怕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它能熬过去，心肌不坏死。
1: 哎，没错啊，所以说糖心病患者啊，你就算做了支架，大血管通了，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协和辅酶啊，一定是要吃的，是吧？
0: 对对对，啊，你看支架修的是什么？是路，
1: 嗯，
0: 那辅酶充的是什么？是电，它俩的作用不一样。你路修好了，车没油，你照样跑不了。糖心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天天盯血管。
1: 对，
0: 你忘了心脏本身它是由心肌细胞组成的，你心肌细胞都快饿死了，你这心脏有啥用啊？你盯血管啊？啊，所以我讲辅酶必须要补，而且是要趁早补。你等心肌细胞都坏死透了，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1: 嗯，
0: 其实在协和临床上，辅酶在两科室用的是最多的、
1: 哦、
0: 一个就是心内科，另外一个是啥？内分泌科。
1: 哦，那就是治疗糖尿病的那科室。
0: 对对对，协和内分泌的医生对于来住院的糖尿病患者都会什么？人手一瓶辅酶，让他们先补充上。为啥呀？因为我们医生太清楚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
1: 症
0: 啊，尤其是心脏，所以从确诊糖尿病那天开始，你就要开始保护心脏了。
1: 嗯，那这样做是不是也有很强的效果？
0: 当然呢，协和我们这么多年也是通过这个跟踪统计啊，发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凡是坚持补充辅酶的糖尿病患者，后续发展成糖心病的这个比例啊，比原有糖心病的患者啊，病情加重的这个比例一直是处于同行当中略低的水平。
1: 嗯，
0: 背后靠的就是协和辅酶。
1: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给大家敲黑板啊，记笔记。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啊，咱们就不能只盯着血糖。哎呀，就觉得血糖不高，心脏没啥不舒服的症状就没事儿。
0: 嗯，
1: 高血糖都是背后使唤。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悄悄它就有这个斑块了，然后呢破坏你的心血管，让它变硬啊变脆啊，进而影响到给心肌细胞的血氧的供应。所以糖心病平时没啥事儿，一旦发病就是大事儿，也别指望说放着支架然后你就万事大吉了，大血管就通开了。微循环这可是被高血糖给破坏掉了啊，心肌细胞它还是发展的，不断的去坏死。所以怎么办呢？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跟协和临床来学啊，用上注射级的辅酶，持续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最大限度的维持心脏功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确实，协和辅酶之所以在院内特别抢手，因为啥？因为这是人家心内科啊，临床治愈率、有效率的有力保障。
1: 嗯，对，你看毕老师说了这么多啊，我估计很多听众啊这时候已经听明白了。我总结起来就是糖心病得管，心肌细胞得养，辅酶得补、
0: 嗯、
1: 而且呢得补协和的。
0: 对对对，
1: 你现在不发病不代表心脏没事，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啊。
0: 哎，太对了。
1: 嗯，
0: 糖心病的患者

0: 对，多大的一个误区啊，这是误人性命的。你殊不知你那糖心病一旦发作，人就是天人永隔。我特别理解什么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呢怕花钱，
1: 嗯，
0: 啊，怕给家人给儿女添麻烦，尤其怕自己小题大做。
1: 哎，
0: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同样是糖心病患者，有的人今天打了电话直接用上协和的辅酶，他的心肌细胞慢慢就有能量了。
1: 嗯，
0: 三个月以后，人家该下楼下楼，该买菜买菜，该接孙子接孙子，能晚上平躺着睡安稳觉。
1: 嗯，
0: 这就是天大的幸福。那有的人呢，正好相反，对吧？心里老有侥幸心理，不着急。
1: 嗯，对，
0: 我再看看，再等等。你等的不知道哪天半夜突然间胸闷憋气，然后还寻思说，哎呀，我忍忍过去了，这一忍就彻底过去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所以这绝对不是健康和住院的差别。
0: 嗯，
1: 是生死之别。
0: 对，
1: 嗯，
0: 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是说谁家更有钱，
1: 嗯，
0: 对吧，也不是说谁病得轻，是什么呢，是行动和等待之间的这个差距
1: 是
0: 造

0: 这是本年度第一次啊。
1: 嗯，没错。
0: 它不是说货架上随便摆点东西你随便就能买得到的。
1: 嗯。
0: 它是协和院内专门给重症患者用的养护心脏的。所以它的效果你不用讲啊，临床的有效率、治愈率那都是最好的证明。
1: 哎，你看毕老师苦口婆心给大家讲这么多哈，给还在犹豫的听友们说几句，别让侥幸变成子女后半辈子的后悔啊。但是今天您没抢定协和的辅酶觉得是省钱，一旦你错过这个机会，糖心病发作了，咱们说了大面积心梗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尤其是现在心脏感觉还没有症状的人啊，只要你血糖高了，协和的辅酶都是你必须的补充，也是预防心梗的有效营养素。那这个效果呢，已经是在协和临床上验证过多年了。所以现在赶快您就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林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5: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象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4: 作用上，你以为带饲养，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5: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4: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5: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5: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欢迎回来。协和院内的辅酶 Q10 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本次全国仅有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 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毕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6: 毕老师，就是协和的辅酶还有没？我想给我妈吧订一年的量。
0: 哎呦，您这电话可打得挺及时啊，现在订一年的应该还能订上。
6: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回吧，我老妈能少遭罪了。
1: 您这样详细说说老母亲什么情况，多大年龄了？
0: 她今年都86了。
1: 嗯，
0: 她有风金病房颤都20年了。她就长期吧就吃那个法华林地高辛利尿剂，做过2次吧哈电复律，但是吧每次做吧只能维持就窦型心率，几天就又转回来房颤了。
1: 明白。
0: 就最近这5年吧，心衰症状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那晚上必须吧得坐起来睡，双腿吧哎呀肿得像个大萝卜，你就吃不进饭。他1.65米的个呢，这人呢就瘦的吧就只有80来斤了。
1: 嗯嗯，
0: 这后来实在没招了就去协和去治的。
1: 嗯，他检查出什么问题没有啊？
0: 当时取了这个右心房心肌组织做的病理，
1: 嗯，
0: 就发现他的心肌细胞间的有一个什么结构破坏的挺严重，那具体这个名我还真给忘了。再有吧就是说心肌细胞有将近吧1/4都已经死了。
1: 啊，那我明白了啊，您说的那个应该是什么呢？润盘结构啊，就是心肌细胞之间的一个特殊的连接器，负责一个是稳定结构的，一个是什么呢？传递电信号。正常的心肌细胞呢，它那个润盘结构连接是很紧密的，电信号的传递是什么呢？瞬间就1传10 10传100传开了，所以它那个心脏是能够整体收缩的。但是您老母亲这个心脏润盘结构被破坏以后，电信号有一部分它就传递不出去，所以那心脏啊就出现乱跳，有的细胞跳，有的细胞不跳，你再加上心肌细胞有大量的死亡，所以它特别影响心脏正常跳动的这个频率。你这就是什么？他吃了药依然管不住房颤的一个根本原因呐、
0: 啊！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当时吧，医生也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吧，他给我们调整了就用药的方案，在原有的抗心率就是时长药物的基础上。他又加上了一个叫左卡尼丁，
1: 嗯，
0: 再加上吧协和的辅酶，每天吧是300毫克。
1: 嗯，
0: 3个月后吧，他的房颤虽然还是吧持续性，但是吧心室率就控制的更稳了。
1: 嗯，
0: 他说原来的吧每分钟啊110到130，那就降到了70到90次了。
1: 嗯，
0: 这样他开心的是啥呢？你说吧，我老妈终于能下楼遛弯了，还没有人扶的。
1: 嗯，这个治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相当不错了。左卡尼丁主要是啥呢？辅助治疗心肌缺血、心绞痛啊，改善心肌能量供应，缓解缺血症状的。协和的这个辅酶啊，不光是给你的心肌细胞充电，它还能够保护心肌细胞的润盘结构啊，可以抗氧化抗凋亡，它是从根源上把房颤的这个土壤给修复过来了，能明白吧？所以它这个方案可以说是最有效的心肌能量补充的方案了啊。这要是坚持用上个1年半载的，老妈的这个心衰指数啊都会大幅度下降的。而且协和这个辅酶呢，它的含量是可以灵活调配的，不是千人一方，那就更有针对性嘛，对不对？你像老人家目前症状比较严重，我们每天是300毫克的用量，你等半年以后各方面指标调整过来，相应的辅酶你可以调到每天200毫克或者是150毫克，这个就针对心脏当时的情况而定了。
0: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就后悔这个事儿。
1: 嗯，
0: 你本来吧在协和就那治了3个月，这不挺好的吗？那老家这边吧，你说我老父亲又摔伤了，
1: 哎呦，
0: 那你就不得吧不回来吧照看老父亲。我还有2个弟弟，那人家吧哈都有工作，也不能随便请假。
1: 嗯，
0: 那就没有人吧陪我老妈看病了，就这么的他就跟着我吧一起回来了。
1: 哎呦，
0: 治疗在这儿吧哈不就中断了吗？

0: 那也是客观性，那是真没招啊。
1: 是，就回来以后吧哈，我们合计哈，就是协和的辅酶咱们就不上了，那别的辅酶你不也得吃点吗？就吧，一直吧就给他买别的牌子吃。
0: 嗯，
1: 虽然说吧没中断，但是效果吧确实有限。
0: 嗯，
1: 今天吧我听见咱们节目说发这个协和的辅酶，哎呦我一下子就激动了，我说这个机会吧我可不能错过了，就这么吧我赶紧打电话我定点。
0: 嗯，虽然都是辅酶，但协和辅酶主打是什么呢？它叫精准治疗，是根据患者病情来调整用药。你看它虽然是冲剂啊，但是每袋呢就是50毫克左右，就非常方便医生根据个人的这个病情来进行灵活的调配。有的人需要100毫克，有的人呢需要150毫克，这个不是随便定的，而是根据什么心肌能量代谢的状况来精准定位啊，这也是我们临床改善率有效率都有效的一个保障。
1: 哎，毕老师，
0: 嗯，
1: 那我定一年的，那我母亲这个情况她应该怎么吃呢？
0: 你先别着急。
1: 毕老师啊，你说我咋不着急呢？家里吧这块有个老父亲得照顾，你说我的老母亲吧吃别的辅酶还不行，所以说吧毕老师真的全靠了你们了。
0: 你这样，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个记，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个专业的健康指导老师根据老母亲的这个病情告诉你什么时段了该怎么吃，好不好？
1: 哎，那好，那太谢谢你了毕老师。
0: 哎，客气的，这都是应该的啊。然后老母亲随时有什么问题，或者老父亲那边我们能帮上忙的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联系，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好嘞，那就今天先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了，毕老师。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10 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剂量精准，吸收快速，不仅可以冲服，而且还可以舌下含服，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这才是作为院内拳头产品真正的实力。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毕老师。
0: 哎，您好。
3: 哎呀，你好你好，我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呀。我想给我老伴儿订协和那个辅酶，得订一年的量这回。
0: 嗯，哎，您老伴儿之前是用过呀，您咋订这么多？
3: 哎呦，我是听一个病友说的，
0: 嗯，
3: 协和这个辅酶是注射级的，说吸收效果好。他比我老伴儿病情重吗？不是，人家吃了3个月，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所以说我就赶紧这回吧给我老伴多订点，这回
0: 了解了解。老伴什么情况您跟我详细说说。
3: 我老伴他是肺心病伴心律不齐有7-8年了吧。
0: 哎呦，
3: 我都成半个专家了，我都
0: 嗯，
3: 8年给我折腾坏了，净住院了，因为过年那回都在医院住的。肺功能检测说通气功能尚可，血氧92%以上。
0: 嗯，
3: CT 显示呢，肺气肿也在可控范围。
0: 嗯，就是说什么呢？肺功能还可以啊。
3: 嗯嗯，
0: 不至于8年还经常住院吧？
3: 是啊，其他大夫。

0: 可以的。但实际上呢，为啥经常心衰？心脏已经快没电了，明白不？长期慢性缺氧就导致心肌细胞它线粒体功能受损了，细胞里边辅酶 Q10 的这个水平严重下降，它就会出现反复心衰的情况。你像在协和，我们临床上接诊过很多这一类肺心病患者，最后都是通过大量的补充辅酶，后续恢复的都是很不错的。
1: 这不是我老伴儿没有病的还重，话说多了就喘，出门都得坐轮椅，走两步就喘的就不行了，也睡不好，也吃不下饭去，人都瘦着头像了都。还背下过那个病危通知书。后来实在没招了，才去这个协和治的。人家大夫呢也说他这个心脏细胞坏死的话比较多。让他补充协和的辅酶。
0: 那他吃了以后怎么样呢？
1: 特别好，现在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0: 你看，
1: 说话中气十足。每天人家能自己下楼溜达两圈，也不用那个轮椅了，晚上能平躺睡了，一觉还能睡到天亮。以前每周这个心绞痛犯四次，硝酸甘油就在那个枕头边上放着。现在半个月才用一次，医生说呢，射血分数提高了1/3。心衰指标呢下降了有一半。
0: 你看这个效果啊，恢复的就不错，对不对？但在我们协和临床这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协和的辅酶它用的全是反式注射级的原料，就跟人体自身分泌的辅酶结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它能直接注射到心肌细胞里边，参与线粒体的能量合成，快速提升心肌的能量供给。之前像你老伴儿稍微动一下，那心脏就跟没电了似的，没能量了，就喘啊，水肿啊，对吧？现在有足够辅酶的时候，他心肌就会有能量，自然就能扛得住，增加的工作负荷他完全可以应对，就不会水肿，不会喘啊。关键他还有抗氧化的作用，这个是普通原料的3倍以上，能够清除心脏血管里的自由基，保护血管内皮，稳定斑块，可以预防心梗。
1: 那以前我们也吃过辅酶，是怎么没这个效果呢？
0: 你看这不就问到点子上了吗，对吧？普通的辅酶，其实我给大家讲过啊，它有三个问题，一个是纯度不够，杂质多，所以你吃进去这个有效成分呢实际上没有多少。第二个呢，就好多都是化学合成的顺势异构体，就没有生物活性。两个手掌的像不像，但分左右方向都是反的，就这个意思。第三个呢，就吸收的比较差，大部分怎么吃进来怎么排出去，你到不了心脏啊，所以你吃那些等于白吃白花钱呢。
1: 感觉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之前那个好几年那个辅酶都白吃了呗，都钱都白花了，都
0: 是这样。
1: 那陆老师这次呢，我就信那个协和的了啊。人家院内用的没什么不可信的，是吧？
0: 对对，
1: 那个什么，赶紧那个帮我定上吧。就希望我老伴儿早用上早好。
0: 这个您放心啊，协和的院内辅酶啊，它研制之初就是为了解决临床的有效率和治愈率的，所以对您老伴儿一定有帮助啊。您这样别着急，等会儿呢，请工作人员呢给您登记上，好不好？然后。对，你用的时候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指导老师联系啊，我们再见。
1: 好的，陆老师。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10 全国仅有30000盒，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这样的辅酶您用过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叶老师都会耐心的给我们答疑解惑。现在吧，我可有一件难心的事儿了，就想叶老师帮帮忙，指导指导。
0: 您跟我说说吧，啥难心事儿？
3: 就是吧，我妈妈今年吧78岁了。她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我妈就爱美，然后嘛她老去跳舞， 大约在19年的时候，有时候就发现那个腿吧关节疼，然后有时候会出现什么水肿。
0: 嗯，
3: 但是吧，就比如说今天不出去跳舞了，完了就是休息休息，完了吃点那个就是止疼药，有时候吃点那个氨糖之类的药物，它就会出现什么，就是不怎么严重了。然后在去年，就是我妈妈就感到走路右腿往里边拐不好使了，我妈吧就是上那骨科医院看去了，她就说的是那个半月板撕裂损伤。
0: 哦，
3: 完了就说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她就说的就是我母亲，因为她老跳舞，然后拎着那个杆箱老上找事儿，可能是运动量过大，她说的导致。
0: 她跳什么舞啊？
3: 就像那个僵尸舞，老太太那种僵尸舞。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3: 啊。完，我妈就说了，说的那个她想做手术，完了我们吧就不建议她手术，因为她毕竟78岁了，是不？她说的邻居人家做完手术，我们也都能走，她也要做。
0: 嗯，
3: 完了就是我和我弟弟上那个骨科医院，就给她做这个膝盖骨植换了这个手术。
0: 嗯，
3: 当时我们吧也不了解，我们也没有那高的学历，就以为是做完这手术，就寻思我妈过一个多月就能走呗。然后吧，不像想象的这么好。当时做完手术之后，就是6个小时，完了那大夫就让我们家属下楼买了10斤大米，把这大米就放袋里了，就压在我妈那右腿上了。
0: 嗯嗯。
3: 然后就是24小时之后，就让我妈下地走，要不她那个换这个半月板的位置就随弯就弯了。
0: 嗯。
3: 完了没有办法呀，完我妈这不就走嘛，就是走了之后她特别疼。就反正挺遭罪，现在我妈吧，她就整那个小推车，往前头推着扶着走，完了就是我妈就成天担心呐，还能不能跳舞，这怎么办呢？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请那个毕老师帮我分析分析，我妈这种情况在这恢复期，家人需要怎么配合我妈妈，就是这个腿。咱说在最短的时间怎么给他整好啊，能让他跳舞，能让他走路啊，离开这小推车。
0: 嗯，明白。老太太78了啊，年纪不算小了，在恢复的过程里面患者是相当遭罪的。
3: 嗯嗯。
0: 同时呢我也很感慨。感慨在哪里啊，就感慨协和医院，我给大家讲，我们院内所有的产品都是为患者服务，是以临床为导向而研发的。我就拿你这个膝关节植换举个例子啊，在这个协和医院做膝关节植换手术的时候，他在手术收尾的阶段会用一个我们协和自主研发的药物，叫镇痛鸡尾酒混合注射液。
3: 啊，
0: 这个东西干啥的呢？在手术收尾的时候，就注射在植换关节周围的组织、滑膜、韧带的间隙。术后48小时的疼痛会大大减轻，所以患者就哪怕你起来锻炼，你也不用强忍剧痛，而且它会大大降低什么关节粘连的这个风险。你看这不就术后给患者大大减轻痛苦吗？
3: 对对。
0: 哎，所以呢这个像您老母亲啊，手术已经做完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说这些方面。那将来怎么做，我告诉你，第一个我建议他就要把什么呢，我们协和的贝瑞片给用上，因为贝瑞片最大的好处就是连软骨带硬骨带筋膜带韧带一块养护，你就这一个产品把你整个关节都养护起来了，并且它能够精准的补钙，把这钙给补到骨小梁当中去，

0: 之后的修复它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老太太平时要注意，现在还是要多走，你不能说因为我扶着这个小车我腿疼我就少走，不能。她将来要想还去跳舞啊，她就不能这个放松锻炼啊。平时在床上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动作的锻炼，就是人平躺在床上以后啊，健侧的这个左腿可以90度垂直立在床上，然后右腿呢要伸直啊，脚后跟向前，脚打弯勾着向上抬，抬一拳高就可以，然后慢慢放下，这么锻炼也会锻炼到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防止他腿长期不运动带来的肌肉萎缩，好吧？
1: 好，
0: 哎
1: 哎，太感谢贝老师了。
0: 哎，别客气啊。然后老人家在养护过程当中再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联系，好吧？
1: 好的。
0: 哎，一定关注节目啊，有冬日片的时候一定一定把它用上。
1: 哎，好的，
0: 那就
1: 谢谢贝老师。
0: 哎，别客气。
1: 嗯嗯，
0: 那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结合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 400-6189-216 400-6189-216。
3: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早上5点，我是大麦，我为早起的您点个赞。
4: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如果你正有糖尿病的困扰，不妨试试这个神秘的紫色黄金。热线22526600 22526633。
5: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 22526633。
6: 见证山海有奇，感受天辽地宜。

0: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1: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2: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3: 书接前文，隋唐演义续集66回。书接前文，老贼宇文化及掐死杨广，抢夺了玉玺，对小美娘还心存野心。他威胁小美娘，你愿意跟我吗？不愿意跟我就是死，愿意跟我早晚我当皇上，封你为皇后。萧美娘闻听是破涕为笑，转忧为喜，蹦蹦磕响头啊，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在上臣妾叩拜万岁万岁万万万万万万岁。哎，您说他多会来事，在哪儿当皇上，什么时候能继皇帝位，是做皇上的美梦。萧美娘这叫顺情说好话，把狗命保住了怎么的都行。本来他就是个水性烟花之辈，您给他算算账，他嫁了多少人了。小美娘这一磕头一说这话，宇文化及明知他说的是假的也爱听，哈哈哈哈，爱妃平身，现在扬州保不住了，赶紧随老夫转移，其他的东西都不要了，你喜欢的东西快收拾收拾，带着新夫人咱们走。是，小美娘站起来，到了寝宫，到了住的地方，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能舍得吗？

后来一横心算了，只要能把命保住，这都是身外物。收拾俩包，叫两个新妇人扛着背着来见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急冲冲离开寝宫，来到外边。哎呦，刚一到外边，他就听见寺外就开了锅了，杀呀冲啊！咚哒，就咚哒哒。现在啊，战斗远没有结束啊，还打着呢。那不用问，是十八国的义军，正跟隋军的残。

部分是十八国的义军，正跟隋军的残军败将伸着手呢。整个扬州的开了锅乱成一团，宝将宇文成都手提凤翅鎏金镋，急的是满头大汗，来回之转，埋怨他爹怎么还不出来，这什么时候你还磨蹭啊？刚要转身到里边去找，哎，一看宇文化及从里边出来了，他紧走两步来到近前，爹，怎么样？儿啊，后事全都处理完毕。好，玉玺呢？在爹到怀中。宇文化及说到这儿，很得意的在怀中一伸手，把玉玺掏出来了，往掌心上一托，让儿子看看。宇文成都一看是真的，这才放下心。爹，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咱们快走，好吧？按原计划撤离扬州。哎，这时候宇文成都回头一看，多个女人。再一看，这不萧美娘吗？心里不痛快，心说：爹，你怎么没把她给收拾了？带着这个小贱人，你想干什么？爹爹，他这，哎，成都啊，爹只有安排，你无需多问。喂，好吧，这宇文成都是个孝子，在任何时候不敢跟他爹犟嘴。一想什么节骨眼，我也不问了，爹随我来。他们领着残兵败将200余人，带着应用之物，又下了一条地道，哎，顺着地道曲曲弯弯，急急奔命啊！书中代言，他往哪儿跑？往扬州的西北方向。哎，他能跑得了，跑不了，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靠山王杨林，这杨林呐、浴血奋战，杀的都红了眼睛了。浑身上下全是血了，不知道是打别人崩的血，也不知道是自己身上的血呀。老头子七八十岁了，真是玩了命了。后来发现人越死越多，自己的人是越来越少啊。还有几个太保一看实在支持不住了，催马到了爹爹的近前，干爹，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咱没能力回天了，爹爹赶紧逃命吧。大家再三苦劝，杨林没有办法，在马上长叹一声，哎，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好端端的江山社稷，就这么几年的功夫，稀里哗啦就这么完了。陛下呀，你要早听我的良言相劝，何至于如此啊？看了看眼前的形势，刚儿子说的没假，我有天大的本事也翻不了个了。那么为今之计，只能突围闯出扬州，将来养精蓄锐，以求东山再起，是卷土重来。这老头还不服气儿呢，把马一拨，撤！边撤边打，是边撤边打呀。后来身边就剩下100多人，真不容易。他们闯出扬州，到了正东方向，叫接龙岭。这离着扬州的东门呢、也就是50里地。哎呀，这些人累的是精疲力尽。老杨林浑身上下的肉嘣嘣嘣直蹦啊，人来呀、就地休息片刻，再登城不晚。都是人困马乏呀，有的从马上就出溜下来了，有的干脆趴到马背上睡着了，这种狼狈是难以形容啊。
老杨

伸手摸摸水葫芦，水葫芦什么时候丢的不知道，到了现在舌头也发木，嗓子也干渴，都冒火呀。哎，算了，先忍着吧。其中有一位太保把药箱子拿过来了，爹，您流血太多了，来来来，儿给您包扎伤口。杨林点了点头，都不知道哪儿疼了，都现在已经麻木不仁了。刚要款衣解带检验伤口，突然听见对面嗤滴答答答，冲啊，别让杨林跑了啊。这一百来人一听这声音都没脉了，杨林抖擞精神，长起身躯，手托秋龙棒，是往对面观瞧。往对面一看，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是照如白昼一般，这天哪还没亮呢，还呀。再看在灯影之中闪出一员大将，银甲素袍，是白马长枪。杨林不看则可，一看谁呀，这是少保千岁罗成。现在瓦岗义军分成了大大小小几十股，追杀随兵的残兵败将。罗成罗少保奉命在接龙岭截杀残兵败将，没想到这么巧遇上杨林了。你看那罗成什么样，那小伙子英华满面呢，高傲的不得了，什么时候你见着他都这么精神，人家吃的饱喝的足，精神头也足，心情也舒畅，跟杨林相比之下是天壤之别。再看瓦岗义军一个个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兵刃整齐，服装鲜艳，跟随兵比起来又是不能同日而语，那差的太多了。你瞅这边这些人跟要饭花子都差不多了。老杨林一看是罗成，心里一翻个，完了完了，要遇上旁人我还能抵挡一阵，我本不是罗成的对手，今日狭路相逢，看来我的老命保不住了。但是杨林毕竟是杨林，姜是老的辣，老头心里紧张，表面上不露声色，把宝马良驹往前一提，秋龙棒棒一起一碰，对面可是罗成。白成，罗成看得清清楚楚，心中高兴，嘿，这是一条大鱼呀、啊、谁不想立大功啊、哎、那立大功你得有条件，得有基础啊，你分对付什么样的人呢、啊、要是那鸡头鱼刺没什么名声的，你抓住一百个消灭一百个也没多大作用。那杨林则不然呢，靠山王啊，我要把杨林给消灭了，真就立下大功一件呢，这是天赐良机。罗成心里他美，轻轻松松把伯龙马往前一提，冲着靠山王杨林一笑，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王驾千岁千千岁，恕罗成不恭，在此等候多时了。哎哎，罗成啊，难道是

罗成啊，难道说你要结识？对了，不光是您，有谁算谁，谁在这儿过也是此路不通。我王爷，原来我就劝过你数次，我说杨广是个昏君，隋朝的江山不久长了，但您了呢，忠言逆耳，听不进去呀、啊。结果怎么样？事到了现在了，您还有什么话说呀？你这么大年纪还跟他卖什么命啊？王爷，这可是你自找的，也可以说是命由天定吧，你就这个命。不过王爷，咱们就说眼前的事儿吧，您怎么办？你要不服，咱俩就伸伸手，那么结果是什么样？不言而喻，还用我说吗？我劝您老人家就算了，活得也不得灵了，也够本了，你这一生这福也想得够瞧的了。王爷能听我的话吗？保住你手下人这些人的性命，干脆您就自裁就得了。看在咱爷俩不错，多年的熟人，我也不忍得下手，您自行了断，这是上策。如果您实在舍不得，我可就得费点劲儿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想在这过去是不可能了。这个罗成啊，老夫并非贪生怕死，有几句话我要讲在当面呢。方才你也说了，我跟你爹跟你同殿称臣数年，咱们两家关系相当不错呀，你还是我的干儿子，还管我叫过爹呀。事到了现在，我在难处啊，罗成啊，能不能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老夫长这么大没求过人，这可是头一回呀、啊。罗成啊，能否赏给我这面子？杨林呢、啊，说出这话真不容易。这老头脾气秉性多耿直啊，多在求过人呢，今天是迫不得已说软和话了。罗成阴丝丝一笑，王爷，您怎么能说这话呢？公是公，私是私啊，我奉军师大帅之命在此截杀你们，我把你放了，我回去我怎么交代？我成了什么人了？公私不分呢、啊、王爷，您多余说这种话，这是办不到的，今天你必须自行了结。这个罗成啊，你欺人太甚，老夫我跟你拼了。老头还来劲儿了，秋龙棒一招几次，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在这玩老命。但再怎么玩命，他不是罗成的对手。一个年纪在那儿摆着，二个能耐在那儿摆着，何况杨林打了一天的仗是精疲力尽。罗成嬉皮暗脸看着，左躲右闪，左躲右闪，就好像那猫玩老鼠差不多少，朝冷子就来一枪，哎，啪啪啊，在腿上来一下，揉揉揉揉啪、啊、后背又来一下，揉揉揉揉揉揉揉啪、啊、屁股上又来一下。杨林是疼痛难忍啊，一看实在没法打了，这不自讨无趣吗？杨林不打了，把双棒啪啷啷啷啷掷于地上。好啊，罗成啊，罗成，老夫能死在你手里头，我也闭上眼了，我赞成你是个人物，我死在英雄的手里头，我这一

0: 辈子也不亏了。来，给老夫来个痛快，你下手吧。这，哎呀，到了现在这罗成啊，还真就抹不开下手了。他一看杨林不反抗了，把眼一闭，胸脯一挺，你随便扎，反倒使自己为了难了。
1: 对，
0: 杨林，别跟我耍老毛肉，小姐，我不下手，你自己来吧，哎，给自己来个痛快。杨林实在没办法了，把宝剑拽出来了，宝剑是防身的，那都开了刃，贼快贼快的。老头把宝剑搭到脖子上了，看了看天，回头看了看扬州，短暂的回忆回忆往事啊，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也行啊，我算为隋朝的江山尽了忠了，这一辈子我也没算白活呀。哎呀，陛下，你不听臣的良言相劝，才有今日。臣没有能耐了，只有为国尽忠了。抹了脖子的，扑通，死尸栽于马下。罗成吩咐一声：“来，磕！”一声令下，如山倒，一军往上一冲。把杨林手下那一百多人全给剁吧了，那能留着吗？还两个太保也死在乱军之中。罗成从马上跳下来，提着大枪来到杨林近前看了看，也赞叹了多时啊。哎呀，我说杨林这一辈子英雄了一世，死得这么惨呢、啊、这不是自己找的吗？另外也想到过去古人说那么句话，瓦罐难离井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看看杨林，想想自己，我们都是武将啊，谁知道有一天我的后果是什么样啊？难免动了怜悯之心，吩咐手下偏副将寻找上等棺椁，把老杨林承殓起来，然后送回原籍故土，深深地挖个坑把它掩埋起来，再烧点纸烧点香，这是对亡灵的一种安慰。杨林就这么死去了。那么罗成继续追杀残兵败将，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秦琼、程咬金等人最后终于打破宫门闯进寝宫。到了寝宫一看，嚯，龙床上直挺挺有个死人。到近前一看，嚯，杨广。一个人呢怕认错，很多人大家围到龙床旁边指手画脚，最后确认他就是杨广。杨广死了，宇文化及哪儿去了？宇文成都哪儿去了？国宝金镶玉玺在什么地方？结果搜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找着，证明被人劫持走了，也没找这小美娘，怎么回事？大帅秦琼马上做出决定，寻找，挖地三尺也得找找。找来找去，结果有人发现了地道口。大帅，各位将军，这有地道口，比耗子洞大的多的多。等人们到近前，才发现何止一处地道口，好几处啊！哦，怪不得找不着人呢，闹了半天顺这儿跑了啊！追！兵分四队，全下了地道，在后头追赶。当然了，在地道追的是地道的，地面上还有人呢，都分散开了，两路截杀呀。还说宇文化及呀、啊，这老贼带着萧美娘，怀中揣着金镶玉玺，他儿子护着驾，200多人顺地道一口气儿跑出去50里，到了西北方向。哎，从地道里头钻出来。

0: 看看这天呐，有点发白了。哎呀，宇文化及长出了一口气，要迟到一步，等天光渐亮了就麻烦了。哎，趁着天还不亮，还能跑出去十里二十里的。哎呀，儿啊，为父实在走不动了，咱们坐下喘喘气儿吧。爹，这什么地方？哪有功夫喘气儿啊？从速离开虎口，爹呀，您实在走不动没关系，骑我的马，而护驾前行。各位不要停滞，继续赶路，快快！宇文成都倒是精力充沛，正在这时往前走着呢。哎呦，坏了！就见对面灯光火把照如白昼一般，秀旗高挑，在旗脚之下并排是几员大将啊。袁化及眼尖呢，仔细一看啊，原来是他。谁呀？原来的唐国公李渊，现在大唐的皇帝陛下李树德。李树德就是李渊。在李渊的两旁有儿子建成元吉李元霸。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过半百，最关心的就是健康二字，父母的健康，爱人的健康，子女的健康，自己的健康。健康是生命的本钱，你可以向银行贷款，却不能向健康透支，一旦透支，你就没有偿还的可能。人死后，有鲜花和礼赞，崇敬和孝心，乃至隆重体面的葬礼，固然不错，但毕竟是马后炮，对死者形式上的追加补偿，无非是给生者的一种安慰。拥有健康不代表拥有一切，但失去健康就等于失去一切。让我们一起为所爱的人储蓄健康吧，关注自身健康，关注他人健康，储蓄健康从现在做起。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庭健康伴侣节目，关爱自己，关爱健康，关爱家人健康。今天有两位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依然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薛梅老师，还有一位是张喜娥老师，欢迎二位老师，你们好，有请二位老师。薛老师好，张老师好。
4: 主持人早上好，薛梅老师早上好，收音机前的新老用户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中相会，我是您的朋友张喜娥，也欢迎大家收听家庭健康伴侣节目，由我和薛梅老师一起为大家服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交流，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在八点之后拨打电话23874843 23874843咨询。
5: 主持人你好，张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薛梅，欢迎大家与我和张老师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让我们继续通过电波交流健康，传递健康，分享健康。对我们的健康讲解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八点之后可以拨打23874843 23874843，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咨询，微信号是 XHS， 也就是新华盛拼音的首字母小写 XHS23874843。今天继续给大家谈一谈血管健康的重要性。人体各器官及组织的 能量。

及养分供应是要靠血液来运送的，而动脉血管是运送血液的器官。健康的血管像气球一样柔韧，每天有规律的扩张收缩，将血液带向全身。但是一旦动脉血管发生了病变，血液不能及时的把能量和养分及时运送到身体各器官及组织，就会引起器官和组织发生病变，而加速人体的衰老进程，并且引发各种疾病。你像冠心病、心梗、脑血栓、脑梗塞、脑萎缩、老年痴呆症等等这一系列病症，严重着威胁着我们整个人体的生理健康。血管健康，人就健康，血管不好，那人体的血管就像自来水管一样，用久了，水管上结了水垢，人的血管内壁上结了很多的血垢，那这些血垢会使血管壁的弹力下降，使血液流动受阻，从而就带来一系列的各种病变。那在众多的血管搭建的通路当中，有一条通道是从心脏流向脑部的主干道，这个通道一旦被堵，大脑就会严重缺血，8分钟大脑就会被损伤，所以这个通路是千万不能堵的。那么这条通路是什么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怎样的去保养，又有什么有效的办法等等，今天我们主要就给讲一讲这条人体万万不能堵的这条通路。人体的大脑作为身体的总司令部，重量只占人体体重的 2%， 却需要 20% 的血液来供应能量，而给大脑供应能量的血管就是颈动脉。颈动脉对大脑供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颈动脉发生了狭窄堵塞，就可能导致脑中风的发生。据资料统计显示，约2/3的脑梗塞与颈动脉有关，所以当中老年人出现了记忆力减退、长期的头晕乏力等症状的时候，您千万不要忽视了颈动脉狭窄的可能。而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条重要的通道就是颈动脉。颈动脉是血液从心脏流向脑部的主干通道，在脖子前方气管两侧。如果我们把手指放到颈部气管的两侧，跳动的地方就是颈动脉了。颈动脉这个通道一旦被堵，大脑就会严重的缺血。刚才谈到了只要8分钟大脑就会被损伤，会出现失明、失语、半身不遂等脑梗、脑中风的症状。所以整个人体这条颈动脉通路是千万不能堵的。颈动脉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粥样硬化。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动脉硬化过程当中的一种病理诊断，是动脉硬化当中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类型。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来发现颈动脉硬化的问题，及早的进行干预，防止颈动脉堵塞是非常重要的。及时发现颈动脉粥样硬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颈动脉超声检查。颈动脉超声检查是筛查颈动脉粥样硬化、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的

颈动脉粥样硬化，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的最便捷的一个手。在平时的体检项目当中，要加上一个颈动脉超声检查，非常关键。如果发现有颈动脉斑块或颈动脉狭窄，那除了要到神经内科就诊，还应该到血管外科进行咨询，请这两个啊科室的医生同时进行风险评估和初步诊断，就看看您颈动脉硬化的程度、危险度到了什么程度。那这个颈动脉超声检查啊，并不是说所有人我们都要做这个常规检查，一般呢建议啊年龄只要大于40岁啊，就最好呢能做一个检查，特别是符合以下任何一种情况的人，定期检查颈动脉彩超是必须的。这以下几个人群啊，大家听一下。第一个就是符合任意三点，像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心房颤动、吸烟史、明显肥胖、缺乏运动、家人曾患中风，这些你只要符合三点，您最好去查一下颈动脉彩超。第二个就是以前发生过中风的人群。第三个，发生过短暂性脑缺血的人。以上这三条，不管您具备了哪一条，都应该定期的去查一下您的颈动脉。颈动脉的情况必须要引起重视，因为它直通大脑，这个血管堵了，问题很严重。那导致颈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原因又有哪些呢？我们又该如何的进行预防？颈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原因主要还是跟我们不当的生活习惯是离不开关系的，比如说饮食结构不合理、熬夜、吸烟、酗酒、缺乏运动、工作压力大、脾气暴躁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会促进斑块的形成和发展。所以如果您有以上这一些不当的生活习惯啊，特别是年轻人，我们必须要提高重视，要及时的进行改善，避免颈动脉斑块的急速形成，从而给您带来更大的身体危害。欧洲的一项研究发现，60岁以上的普通老年人颈动脉狭窄的发生率约为 1% 到 2%， 而当同时有冠心病、高血压、吸烟、颈动脉狭窄家族遗传史等四种情况时，发病率就飙升到了 67%。 正常情况下，颈动脉的衰退病变还是比较缓慢的，你看60岁以上一般人群发病率呢并不高，但是一旦你有冠心病或者高血压，或者您爱吸烟，再就是家族有这个颈动脉硬化狭窄的家族史的人，你看这危险率一下子达到了 67%。 一旦我们的颈动脉血管硬化了，您的大脑可就真的是非常危险了，这是它的一个主要形成原因。那又该如何的进行预防呢？那首先呢，就要改变不当的这些生活喜好了。第一个啊，就是在饮食上进行防控。那饮食上呢，我们要做到多吃蔬菜水果，每天呢最好要保证400克的蔬菜和水果的摄入，要多吃谷物和豆类食品，尽可能的减少含脂肪多的食物，比如说肥肉的摄入等。那第二个呢，就是低盐低脂的饮食，保证低盐低脂饮食，尽量选择啊植物油，吃肉的时候呢去掉肥肉等，要少吃盐，每天食盐的量应该小于5克，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每天呢食盐量低于5克甚至更少一些是比较理想的。这是在饮食上必须呢要注意的两大点，要多吃蔬菜水果，要低盐低脂的饮食。第二个呢，在生活方面也要注意了，像那些喜欢熬夜的人群，你就要注意调整自己的睡眠时间，最好能够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一个自然规律，要避免呢去长期的熬夜。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戒烟。吸烟的坏处啊，我们经常给大家讲，对身体真的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没有，不管是主动吸烟还是被动的吸二手烟，都会通过损伤血管内皮，从而使血液高凝，增加低密度脂蛋白氧化等，从而增加颈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一个风险。所以吸烟的人群应该尽量的减少吸烟的量，直到呢你最终能把烟给戒掉了。研究表明，什么时候戒烟都是为时不晚的，35岁以前戒烟能避免 90% 由吸烟引起的心脏病，59岁以前戒烟15年内死亡的可能性仅为继续吸烟者的一半。所以啊，您看看什么时候戒烟都是不晚的，为了您自身的健康，也为家人的健康，我们要戒烟。另外咱们也注意啊，减少二手烟的侵害，这也是很重要的。那第四个呢，就是要控制饮酒。男性平均每天饮酒摄入的酒精量不应该超过20到30克，女性呢不应该超过10到15克。所以这是一个一天饮酒啊不应该超过的一个量啊，大家呢看一下，遵循一下，尽量控制你的酒的摄入。那第五条就是要多运动，要注意加强锻炼，每天至少要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如果啊没有大段的时间去锻炼，也可以以10分钟为单位，每天呢运动三次，可以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等这些运动方式，找到一个适合您自己您又比较喜欢的运动，持之以恒的去坚持，从而达到一个锻炼身体去除疾病的一个目的。第六就是要注意缓解压力。现在人呢压力都比较大，不管是工作压力，哎呀，还是生活方面的多种压力等等啊，那还有呢就是脾气暴躁，那这些都是导致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在工作或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学会呢缓解自己的压力，生活当中遇事呢也不要过于急躁，要学会放松心情，以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周围的人和事。所以这一条啊真的是很重要，就靠您自己的个性修养来调控了。第七个就是要积极的控制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是我们统称的三高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都会对颈动脉造成损害。所以对于有三高的患者，你要及时的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这才能避免您的颈动脉出现问题。最后一条就是不要乱吃药，一切预防治疗用药都啊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以及定期的监测下进行，不要去胡乱的乱吃药，乱吃药只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那除了这生活当中的几个注意事项之外，那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啊，平常当中哎，对血管有保养作用的几种食物。以下这十种食物、啊、都有清理血管，对血管有保健的一个作用。那首先呢就是黑木耳。黑木耳呢有抑制血小板凝结的作用，它所含有的腺嘌呤核苷具有抑制血小板凝聚的作用。那实验证明吃黑木耳8小时之后，血液仍然难以凝聚。第二个呢就是生姜。生姜有抗凝血的作用，它所含有的姜油酮、姜烯酚等物质具有抗凝血的功能。第三就是大蒜。大蒜可以使血液稀释，它所含有的阿霍烯是一种天然的血液稀释剂，还可增强心脏的收缩力量，降低动脉血管的阻力，使血液循环通畅，来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五就是洋葱。洋葱啊有对抗血栓形成的作用，它所含有的胡皮酮能抑制血小板凝聚，对抗血栓形成，它还能阻止自由基对动脉血管的损害，使动脉血管内壁光滑，富有弹性。第五就是鱼类。

吃鱼可以让血管更加的柔软。鱼类富含长链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脑血管病人所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效果，特别是吃深海的鱼类，像鲑鱼、玉鱼等，不仅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降低胆固醇，还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高达 52% 以上。所以多吃深海的海洋鱼类对血管健康特别好。第六个就是绿茶。绿茶缓解或延缓动脉硬化。绿茶含有茶多酚，能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能降低血脂，缓解血液高凝状态，增强红细胞弹性，缓解或延缓动脉粥样硬化。所以经常饮绿茶可以软化血管的作用。第七个就是荞麦，有保护血管的作用。荞麦含有的芦丁是其他粮食作物没有的，芦丁能促进细胞增生，防止细胞凝结，对血管系统有保护作用。芦丁还可以增强血管壁的弹性、韧度和自密性，而且荞麦食品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物，所以建议大家多吃一些荞麦制剂的食品。第八个就是玉米。玉米有软化血管的作用，玉米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人体脂肪及胆固醇的正常代谢，可以减少胆固醇在血管中的沉积，从而软化血管的一个作用。

胆固醇在血管中的沉积，从而软化血管的一个作用。第九个就是固心血管、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茄子可是紫茄子，不是绿色的茄子啊。紫茄子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P， 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还可增强血管的弹性，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防止毛细血管破裂，对防止小血管出血有一定的作用。最后一个食物就是海带。海带有防血栓、降胆固醇的作用。海带中还有丰富的盐藻多糖、昆布素，这类物质均有类似于肝素的活性，既能防止血栓，又能降胆固醇、脂蛋白，抑制动脉粥样硬化。那以上这十种食物对血管硬化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后的饮食当中多吃以上这些食物。那说完了在生活的饮食等等多方面对颈动脉的一个防护，那对于很多收音机前患者可能想问了，那现在呢我啊已经是颈动脉硬化了，或者我的血压也高了，自己是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得过了脑梗，或者得过脑血栓，得过心梗等等啊，那我已经是这类病症的患者，我又该如何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预防疾病再次发作，从而让病情更加稳定呢？那以上病症来说啊，确实一旦患上以后就是伴随终生的，积极的预防避免疾病继续的恶化发展，这是非常关键的。那对于以上的这一系列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的根本还是在血管上，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出在血管上，是血管硬化了，血管狭细了，导致了我们整个周身的供血供氧上不去，才带来这些一系列问题。那如果我们还是单纯的一味的只是采用稀释血液、溶栓或者扩张血管，那只会导致病情不断的加重，药也是越吃越多。因为使用稀释血液、溶栓和扩张血管，它只是暂时的帮助我们挽救生命、稳定病情，却不是一个常规的预防和保健手段。因为稀释血液或者是溶栓，它只是暂时解决血液方面的问题，使堵塞的血管部分得以疏通，但是体内的血脂却在不断的生成，血管再次堵塞是无可避免的。那如果用的是扩张血管类的，那它只是暂时的缓解了管腔狭窄导致的心脑供血供氧不足的状况，而无法消除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病理基础，所以这就是症状始终不能消失，病情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想要病情更好的稳定，不能单纯的光是靠扩张血管、稀释血液、溶栓等，我们要解决血液粘稠的问题、血液垃圾的问题，以及要控制血脂，要清除血管壁上的脂垢，只有这样才能让血管更加通畅，血液更净，我们整个心脑你才能更加的安全。那说到给血液净化、给血管除垢，多西酸很称职，他深得新老用户的一致好评，因为

0: 啊，
1: 嗯，
0: 这个牵引呐、啊，
1: 嗯，
0: 针灸啊，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方法呀都治了、
1: 哦，
0: 但是呢，这个效果呀不好，
1: 嗯，
0: 我呢也没有办法了，那钱花了，
1: 嗯、
0: 这病呢越来越重了，我都想问问雪梅老师哈、
1: 嗯，
0: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这好。
1: 嗯确实啊、
0: 嗯、
1: 用的方法确实很多、
0: 嗯、
1: 告诉你为什么你用那些方法老是不好、嗯、就是因为你根本没从本源上解决问题为什么关节会疼为什么腰椎会长骨刺要经常收听我讲座的朋友都知道长骨刺的原因呢是咱们骨骼代偿的一个功能首先你的骨质疏脆了再加上关节的软骨退化了软骨和骨质是给人体支重的当骨空洞以后软骨在破损以后它支重能力就下降咱们骨代谢呢就会长出一些骨赘来帮你支重这个骨赘出发点是好的是帮你支重的但是如果长的位置不得当对周围神经血管一压迫那就会导致咱关节出现疼啊哎，活动受限的这一系列问题所以你想把这些问题整个解决了你光是疏通经络消炎震动活血化瘀根本解决不了咱们要从本源上解决你再修复软骨解决骨质疏脆的问题那修软骨你就要有氨糖氨糖硫酸软骨素这是修软骨的所以您没吃这些这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所以像您的情况我建议是双管齐下啊因为现在本身腰哎真的很痛苦疼得难受啊我建议您是那样如果条件允许你买一台咱们店的多功能治疗仪治疗仪呢它有远红外线磁场啊还有呢脉冲功能包括配有增效垫全部是中药的它能够透皮吸收帮助我们迅速的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消炎镇痛疏通经络打通气血缓解您关节带来的各种症状来得特别快但想要这个病不复发和反弹你得把咱们店的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吃上吃它的目的是什么呢补氨糖补硫酸软骨素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和软骨破损的问题从本源上软骨修复了骨质得到强健了您这个病好了以后才能做到不易复发和反弹所以这样就没问题、
0: 嗯、那好啊那我就听您的就赶快呀、啊，吃上这个蜜菇胶囊吧。
1: 行，你要想呢，真正的让这个病好起来，不复发和反弹，那就得吃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关注下讲座，等到货了，有活动了，赶快过来给吃上用上吧啊！
0: 那好好好，
1: 嗯、
0: 那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祝你早日健康，
0: 嗯、
1: 再见啊！
0: 嗯，
1: 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老师啊，
1: 是的，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2: 这位老师，我有点事想问你咨询一下啊。
1: 啊，您说。
2: 我以前呢也吃过多西酸。
1: 啊。

0: 这是前几年的事儿了，大概
1: 中途就不吃了是吧？
0: 对，那时候啊，我是得了那个脑痉挛，就这个头一跳一跳的疼，可难受了。就听到了广播里面说的这个多西酸，我也就买了一个大礼包的。只吃了一半就一半的时候就缓解了。后来呢，我又买了一个大礼包的，就巩固了。后来感觉挺好的，觉得不疼了啊。我就停了。再没吃过。
1: 就这几年再没吃哈。
0: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犯过呀。也是年龄大了。我这段时间呢，就是这个胸前呢有点堵得慌。另外那个心脏还跳得特别的快。去那个医院检查，说是心率过速，缺血。我就想着还把这个多西酸吃上。
1: 吃上行啊，因为您之前呢几年前咱都用过，已经尝到甜头了，脑血管供血不足硬化，咱通过呢清理后血管通了，血氧上去了，咱的脑痉挛不好了嘛，是不是？心脏也一样。
0: 对对对，
1: 心脏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冠状管腔啊硬化狭窄，心脏供血供氧上不去，缺血缺氧，所以就出现了你刚才说的问题。把咱多西酸吃上行啊，给血管清理清理，垃圾除一除，让冠状管腔通一通，心脏血氧上去了，咱也就好受多了，赶快给吃上吧啊。
0: 薛梅老师，我现在该怎么吃呢？
1: 你那样的头一个星期啊，还是吃早一个晚一个，全部是空腹吃，七天以后改为早两粒晚两粒，一天四粒，吃一个周期，有缓解就这么吃就行，吃的时候稍微多喝点水就可以了啊。
0: 好，
1: 你清楚没有？
0: 好。那记着了，记着了。那老师，薛梅老师，我就优惠了，我要买一个大礼包。
1: 行，那您就听着点广播，等有优惠了，在广播上的我就第一时间说，您就抓紧时间过来，好不好？
0: 好，行。我听到呀，你讲的那个多功能治疗那个挺好
1: 啊，治疗仪
0: 我也想买一台。
1: 行，买一台可以，尤其年纪大了，家里备台治疗仪呀，哪不舒服都可以及时治疗，而且咱们治疗仪对多种慢性病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到时候呢，有活动了，你一招到咱们专卖店来看一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苏梅老师，
1: 祝您更健康，再见啊！
2: 你好，这位朋
3: 友，
2: 你
3: 好，那个我今年75了，我的血压吧，高压180，低压90，心脏也不好，我通过吃多西酸吧，现在血压稳定了，以前用什么药都不降，完了心脏呢也比过去强了，过去胸闷气短，喘不上气儿来。上楼那都可费劲了，现在通过吃多西酸呢渐强。我现在想问一下，那个我都好转了，好挺多，当然没完全恢复，我想减量那个药行不行？
2: 你看还都说都好转了，还差点，那就别着急减，早两粒晚两粒你吃的是不是
3: 啊？
2: 您不要减了，早两粒晚两粒，这个量一点都不高，一点都不多啊。现在又处在一个天气气候转变的时候，更不应该减量。尤其刚才谈到了，咱血压高的那么厉害，虽然现在都下来了，以前那么顽固，吃药都不下，现在都下来了，咱们就趁胜追击，多加强一点。别着急，不差那一粒儿啊。
3: 行，那我就不减量了。好，
2: 别减啊。
3: 好，
2: 再见啊。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徐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金梅老师，我也吃了多西酸呢，现在这个身体呀、真是调理的挺不错的。以前啊，我有的时候、这个头啊总是那种晕晕沉沉不说了、主要是我这个左眼那个眼皮上还长了一个，那他说这个大夫说什么血脂高就长那叫
1: 黄瘤啊、眼部黄瘤，典型的高脂血症。
4: 是呀，反正这个全身你说哪儿都有毛病。不过自从通过吃了多西酸以后哈、现在就感觉这个头脑清醒不说，这身上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这个心脏就觉得憋闷，出气儿都困难，就那种说话都觉得气短。现在这个心脏没有那种情况出现。
1: 好。
4: 最主要是什么？就觉得这个人就是说，浑身上下就觉得 不是光是舒服，干点什么活吧，不觉得。

0: 累
1: 啊。
0: 现在秦美老师，我天天观察我这个眼皮上那个黄瘤啊，现在比以前小了
1: 啊，那说明你的脂代谢啊越来越好了，
0: 是，要我说现在可高兴了，现在，我是上个月又买了也那个一个多西餐大礼包
1: 啊，
0: 和一大盒些那个骨密度胶囊
1: 啊，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也买回去了，这是
0: 也买了，
1: 也是您吃吗？
0: 不是不是、这个是我姐她那个膝盖有骨刺
1: 啊，给姐
0: 她血脂也高，血压吧也不太正常、
1: 啊、
0: 所以说我给她买那个骨密度胶囊让她吃
1: 的啊，这多一双骨密度胶囊给姐姐买的哈啊，
0: 对对对、今天有这么个情况想问问你啊，徐老师，
1: 您说
0: 那个现在这个骨密度胶囊一盒多少钱呀？
1: 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现在的售价是一大盒十瓶3980元。
0: 我不是给我姐买了吗？我姐用上以后，她邻居就说看着就是说我姐用的，还不错，她就说让，因为我姐不知道我买是多少钱，
1: 啊、
0: 这不是我姐跟我说，说她邻居也想用，
1: 啊、
0: 不知道多少钱，那个想让我帮问问。
1: 啊，
0: 哦，那就既然这样的话，
1: 嗯，
0: 那要不等到什么时候有优惠的时候再考虑。
1: 给姐姐买的时候是优惠时候买的便宜哈，
0: 就是说呢，你看要这样的话，
1: 你可以先告诉他，咱们呢现在没有促销活动，所以这个价你买的时候是优惠的时候买的。
0: 对，
1: 那您那样吧，他要是想买的话呢，那你把咱们的店的电话告诉他，或者让他也听点广播，等有活动的时候他参加活动买也行，能经济省钱一些，可以
0: 啊。对，是是是，
1: 行，
0: 那这样吧，那我还是跟人家说一声吧。
1: 好，
0: 让他自己看着办吧，他愿意先买也就少买点，不愿买，他要是觉得经济能承受就现在买，也愿意等到优惠时候再说吧。
1: 行，
0: 那我就把电话先给他吧。
1: 好的，有什么事再打电话。

0: 哎，等到优惠时候再说吧。
1: 行，
0: 那我就把电话先给他吧。
1: 好的，有什么事再打电话啊。
0: 哎、好，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哎，
0: 谢谢，
1: 不客气。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八点之后可以拨打23874843。想详细了解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多功能治疗仪，欢迎到专营处来。我们位于和平区13纬路15号新华盛医疗，也就是光荣街与13纬路交通岗东行100米即是。抚顺到新抚区西一路恒昌商厦一楼恒昌大药房30号柜台服务电话。
2: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早上6点。我是大麦，正在做饭吧。新的一天从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开始，也从贴心的市民您早开始。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保守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3: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2: 最贴近的声音，关注全新时事变化，最全面的报道，了解各类生活资讯，充实的一天从市民您早开始。
4: 收听市民您早计划精致生活，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新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农历8月29，星期五。市民您早开始直播，朋友们打开目录，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每天内容翻新，最短时间，最快掌握，打开目录。
4: 今天起，2027年考研启动了预报名。严禁 AI 魔改，使用 AI 的广电视听节目必须添加内容标识。本市消息，国庆假期首日，沈阳接待国内游客211.5%。

0: 主要内容，先来关注天气。
1: 天气预报，
0: 还是先来说天气。这几天天真的是太好太好了，是吧？冷空气势力不强，让沈阳的连日都是暖意融融，仿佛还停留在初秋的温柔时光里。未来几天气温将会开启一个波动模式了，明天会有小幅的回落。目前来看，13号就是下周二的降温会更加明显，冷空气快速切换，昼夜温差拉大，是寒露时节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大特点。正是这样的明显的温度变化，催红了枫叶，催开了菊花。这个时节呢，百花凋零，菊花却傲然盛放，那么成为秋日里最醒目的一抹亮色，秋日赏菊正当时。好，先来看我市今天的天气实况。目前室外是晴，静风，气温10度，空气质量指数47，空气质量优。今天早晨到白天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3，最低气温9度。周日晴，最高气温24，最低气温11度。下周一多云，最高气温24，最低气温10度。

0: 先来关注今日焦点。2027年考研生注意了，网上预报名今天启动。预报名的时间是今天开始到10月12号每天的9点到22点。报名的时间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9点到22点。15-17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的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15时期的规模。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构架。民政部日前发布的提示称，近期一些非法的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民政部提示，从来都没有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没有推出过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 APP。请大家啊，所有的人啊，提示啊，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的宣传，避免上当受骗。今年7月到9月，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了无三 C 认证的充电宝集中整治行动。行动至今，7家主要电商平台拦截违规充电宝商品 3.7 万件，督促下架或拦截上架的店铺3831家。近日，国家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使用 AI 啊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电视听节目必须添加内容标识。广电视听节目制作关键环节及成片的内容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严禁 AI 魔改。
1: 生活服务资讯点击。
0: 104.5沈阳之声，市民您早，正在直播，我是新平。每日新闻从这里开始，请您收听一组简明新闻。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经是过了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

0: 遵循点击服务生活，继续关注身边新闻。10月1号到7号，国铁沈阳局累计发送旅客 634.6 万人次，日均 90.7 万人次。10月1号是最高峰，单日超过了108万人次。国庆假期第一天，沈阳市接待国内游客 211.5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3%， 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 18.3 亿亿元，同比增长 22.1%。 昨天进入到寒露节气了，秋天也渐渐有了具体的样子。沈阳的菊花就像是一封现实亲启的秋日来信一样。寒露所在的农历九月又称菊月，对，菊花的菊，咱们赏菊花、品菊花茶、饮菊花酒就是最最应景啦。菊花最佳观赏期差不多会持续一个月左右，喜欢赏菊的听友跟随新评了解一下咱们沈阳的菊花都开在哪里吧。首先是沈阳中山公园已迎来最美的时刻，百年园区300多个品种、超过20万株的菊花静候游客前来邂逅。今年新添的龙凤主题菊艺景观特别亮眼，中山公园的菊花展到10月25号。再看看棋盘山的秋天走的是另一条线路，超过60万株秋菊盛放，从凤凰广场一路铺展到百合塔下，高低错落，移步换景，走完这一趟啊，就像读完一首很美的又很长的关于秋天的诗。植物园的花期大约在10月中旬左右。沈阳植物园景区目前的开放时间是早上8:30到17:00，停止售票时间是16:00，停止检票时间是16:30。景区的咨询电话 024-8803-8035。还有就是沈阳丁香湖公园头一回办起了菊花节，位置就在乐琴广场的北侧，沿湖漫步，黄粉红紫的菊花层层铺展，湖光花影相映成趣，坐地铁10号线在丁香湖站下车就是了。再看看东北有戏，景区的营业时间调整了，现在呢是10:00到20:00，景区服务热线是 024-8951-2777。天是逐渐要冷啦，不少中老年朋友的腰疼、腿疼、关节僵硬、手脚发麻的老骨病是不是找上门了？老骨病单纯靠吃药打针只是暂时的缓解，药一停就会反复，那手术开刀费用高，风险大，关键是伤元气，上了岁数的根本就受不了。治疗老骨病，咱们就到善骨堂中医骨科去看看。区别于常规的止痛治疗，善骨堂更注重的是骨病的根源调理，创研中药透骨外敷特色疗法，不伤肠胃，不损机体，药力会直透关节病灶，透皮、透骨、透肉，修复咱们受损的关节，从源头改善颈肩腰腿疼、关节增生、老腰突等各类的老骨病，不手术不遭罪，花钱又少。老骨病啊，患者特别是老年的老骨病患者，经济条件有限的骨病患者再合适不过了。善骨堂咨询预约电话679-22333，679-22333。每天前十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可以抢检查礼包，包含 CT、 骨密度、风湿四项等全套的骨病检查，仅需100块钱，只能打电话预约的患者才可以享受，其他方式都不算啊。善骨堂电话679-22333，679-22333，现在就打679-22333进行预约和咨询。稍后7:00是沈阳新闻，会关注到更多本市消息，咱们再来看天气。
1: 天气预报，
0: 今天早晨到白天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

0: 最低气温9度，周日晴，最高气温24，最低气温11度，下周一多云，最高气温24，最低气温10度。
1: 每天清晨，将最新鲜的资讯告诉您，把最舒畅的心情带给您，您的需求，我的工作，市民您早，您贴身的生活秘书。
0: 听众朋友，对于血糖不稳的听友，这会儿呢来提醒您别走神啊，注意听。秋天呢是血糖容易忽高忽低的一个季节啊，皮肤溃烂、糖网病，还有这个尿蛋白比较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升高和发生这个并发症。大家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的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纯植物控糖宝啊，纯植物的控糖宝，辅助稳糖，科学控糖，风靡全世界。苦瓜辣木叶双重核心成分，其中的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什么呀？植物胰岛素，控血糖的同时还能够养咱们的胰岛。辣木叶提取物呢是180毫克，帮我们调整代谢，降三高，让各项的指标趋于稳定。超低温的这个冻干技术哈，那么纯植物提取的，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又高，每天一片，随餐吃就行，辅助管理血糖，能够提高咱们胰岛素的活性，让我们减少对什么呀，降糖药的单一的依赖，稳定指标，让日常饮食也能够少一些顾虑。订购咨询电话 400-016-1817 啊，所有的糖友注意 400-016-1817，原装原瓶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的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现在给咱们沈阳的听友的福利是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别的电子血糖仪，精准来监控您的血糖。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截止。订购电话 400-016-1817 400-016-1817，现在就记住这部电话，也可以随时拨打咨询啊。对于糖友的朋友，您可以问一下这个原装原瓶进口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降糖稳糖的情况，400-016-1817 400-016-1817。
1: 生活路路通，幸福生活一点即通。
0: 对于葡萄皮上冒出的小疙瘩，您发现过没有？还能够放心吃吗？我们请专家来说说。
1: 生活路路通，幸福生活一点即通。
0: 喜欢吃葡萄吗？不少细心的朋友在选购时就发现，一些果实的果皮上长出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起来还有些扎手。社交平台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还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这样的葡萄能不能吃，让人心里直犯嘀咕。这些小疙瘩究竟是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单凭果皮颜色就能判断出葡萄的营养价值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你吃葡萄被扎过嘴吗？这种长刺的葡萄到底能不能吃？这些刺可以说是一种疑难杂症，能不能吃主要看长刺的原因。葡萄长太快，水肥太足，营养从果皮里冒了出来，形成细小半透明的肉质小凸起，软软的，时间久了变黑，这是正常生理现象，无毒无害，水风下黑上最常见。另一种是果锈，快成熟时果皮受损后的自我修复，黄褐色小疙瘩，摸着粗糙，就是长得丑了点，建议就剥皮吃。这是一类病理性侵害，是介壳虫虫体附着在果粒表面，出现不规则的瘤状或刺状凸起，内部可能有幼虫或虫卵，主要发生在幼果期至膨大期，所有葡萄品种均可能出现。咬害形成的斑点可能残留农药，别吃。患有植物病毒病会导致果粒畸形，所有品种全生长期均可发病，别吃。另外，个别果粒基因突变长出尖角，本体无害，可以咬一小口试试，如果味道奇怪 要吃了。买葡萄主要看果穗、果粒和颜色，也可以品尝最下方或最中间的果粒，这两处通常熟的最晚，如果甜酸适口无异味就可以放心购买。
3: 健康提示，
0: 这个长假过后啊，我们难免哈，在这个长假当中大鱼大肉吃的挺多的，咱们就请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李勇老师给大家说说在节后应该吃点什么来清清自己的肠胃。
4: 我们国家的这个过节的这个特点是这样的啊，十一一般休息的时间呢是七八天，那这个休假呢跟春节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在秋天过这个国庆节后，它的食物的这个特点和冬季的时候过春节的食物特点是不一样的。在十一期间呢，正好这个阶段也是吃蟹子的一个阶段，大家摄入这个就是说河蟹呀，包括一些海蟹比较多。那这样的话，我们说蟹黄当中含有这个大量的胆固醇，所以说总体上来说，在十一长假期间，我们所有的人胆固醇摄入比较高，热量摄入比较高，所以在过完节之后呢，很多人会感觉头晕啊，就是头晕晕的。就感觉身体很疲惫，其实是他血液当中胆固醇浓度过高所造成的。因此呢，在这个节后，我们就要求听众朋友呢，应该在饮食当中，最少在你节后的一周之内，饮食当中尽量的不要选择胆固醇过高的食物，比如说像这个鸡蛋黄啊，这是胆固醇比较高的，尽量呢就是少吃一些。还有就是鱿鱼啊，那这也是胆固醇比较高的，少吃一些。然后应该在平时的饮食当中呢，在这个节后的一周之内啊，尽量的采取素食。那这素食呢，要求就是说蔬菜，绿叶蔬菜的数量要高一些，包括这个维 C 含量丰富的这样的蔬菜要高一些。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你比如说像西红柿，那它的维 C 含量是比较高的。那摄入维 C 的目的是什么？它可以结合胆固醇，然后使它排出体外。还有呢，绿叶菜当中的像油麦菜还有这个西兰花都属于高营养的这么一个蔬菜。那在我们节后就是一周之内，建议大家尽量的多食用一些。而在主食上，我建议大家在节后每天主食这一周之内至少有三次选择粗粮作为主食。那这样的话呢，也使我们这个肠道，一个是能够促进这个胃肠蠕动啊，促使粪便的排出，保证你的这个就是肠道的排毒功能的正常。第二个的话呢，也是让你体内在节日期间摄入过多的热量以及胆固醇有一个代谢。
0: 那咱们水果呢，这个季节大量上市的就是多吃葡萄和南果梨，是吧？
4: 哎，对。那在水果上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多吃一些像苹果呀、橘子。但是橘子的摄入量这块需要大家注意一点，就是不要摄入太多啊，一天吃两个、三个就可以了，不可以一天吃五六个啊。那苹果呢，一天一个就可以了。那葡萄呢，还是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啊。那葡萄在什么样的人群不可以多吃呢？比如说那种胃寒的这样的人群就不可以多吃，吃多会导致腹泻的。而且葡萄在吃的时候啊，需要大家呢就是洗净之后，尽可能的把这个葡萄皮儿啊，说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但是我们要求把这个葡萄皮儿呢是吐掉，但是进行充分的咀嚼，然后使葡萄当中的这个白藜芦醇啊，这种有利于我们机体的生物活性物质，尽可能的被身体吸收一些。
3: 健康提示，
0: 那么中医上说这个秋天养生要多唱歌，不少人这个秋天容易情绪低落啊，胸闷叹气，中医里呢叫什么叫悲秋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呼吸专家王峰就说了，痛痛快快的唱歌有类似什么呀，疏肝解气的作用，唱歌能够缓解压力，解除忧郁，起到一个疏肝健脾的功效。而且唱歌用的是腹式的呼吸，能够带动横膈膜、横膈肌上下运动，相当于呢体内做按摩了，有效的强化心肺功能。
1: 天气预报，
0: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说天气啊。目前室外晴，劲风，气温10度，空气质量指数47，空气质量优。今天早晨到白天晴，南风比较大，有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

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周日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下周一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目前来看，下周二降温比较明显，各位要关注临近的气象预报信息。

别总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每个人的节奏都不同，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但只要你还在前进，就没有输。那些默默努力的日子终会开出花来，相信自己，你正在成为更好的自己。好，各位听友，再次问候大家呢，早安。今天呢是一个需要大家努力啊去啊适应刚刚长假之后上班的一个节奏。好，我是新平，今天的市民领导就到这里，总监制黄辉、李阳，每天清晨6:10:45沈阳之声，我都会在市民领导等你，稍后为您转播新闻和报纸摘要，咱们明早6:00再见。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0: 市谷哪里去？首选辽宁善谷堂，679-22333。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沈阳发放2000份航天功能款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航天蒸汽眼贴。大家快打电话领取400-722-8022。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3: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闲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7: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文物的

0: 收藏采集210多个文物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2: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3: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4: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根续中华文脉。
5: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6: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7: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6.27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9: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

0: 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 50%， 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 40%。 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式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 21.7 万小时，同比增长超 60%， 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 60%。
2: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 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5: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4: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6: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7: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8: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9: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8: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7: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0: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2: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1: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3: 河口边检站飞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

0: 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0: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做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 它这个锅边和锅饲的那个地方是新生那个立撑的，一拉到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牛记站在藤架下。
1: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2: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记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

0: 器。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介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介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

0: 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三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全媒体互动服务，震撼发声，多视角聚焦沈城，温暖相伴，最新闻，最沈阳，声震八方，生动精彩。 AM 792 FM 104.5 沈阳之声，与您一起向上，向前，向未来。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全媒体互动服务，震撼发声，多视角聚焦沈城，温暖相伴，最新闻，最沈阳，声震八方，生动精彩。AM 七九二 ，FM 一零四点五，沈阳之声与您一起向上，向前。

0: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1: 沈阳新闻。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大麦。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傅荣。
3: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92千赫调频104.5兆赫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正在直播的沈阳新闻节目。
2: 天气预报，
4: 先来关注天气。沈阳今天早晨到白天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
3: 在今天的沈阳新闻节目当中，您将了解到以下内容。
4: 商圈有人气，景点热度高，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沈阳文商旅交上了一份亮眼成绩单。
3: 大型机械入场，田间管护到位，全市玉米收获超60%。
4: 大东区率先开展人社、社保、医保联办专项试点，让退休一件事真正实现最多跑一次。
3: 我市供热缴费进入高峰，办理停工到本周日截止。
4: 辽宁省出台管理办法，对食品摊贩实行登记备案管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沈阳文商旅交上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大悦城客流指数连续7天位居全国重点购物中心榜首，中街步行街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 7.9%。 从首店首展到非遗美食，沈阳以文商旅深度融合，把假日流量变成消费增量。请听报道。
2: 国庆七天乐，沈阳一家商业综合体冲到了全国第一。百度地图交通出行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中街大悦城客流指数连续7天位居全国重点购物中心榜首，这已经是中街大悦城连续两个十一假期蝉联全国第一。非遗街区、城市星光音乐会、游客落地签、次元市集、首店集中开业，把商业空间变成城市文化打卡地。
5: 阿迪达斯大悦城店店长武超：
6: 非常忙，今年的话对比去年十一的话，销售增长了20%，然后客流呢增长了6%，又创造了历史的新高。然后10月5号那天是我们东北超的决赛日嘛，有好多的这个球迷呀，也都会在我们大悦城这驻足观看这些比赛，然后也会进店来选购我们的足球类的产品。
2: 新业态叠加东北超，超大流量带来了消费增量。中街大悦城不少东北菜馆国庆期间外地客流占比达 80%， 老式锅包肉、雪棉豆沙、小鸡炖蘑菇、豆角糊饼成为外地游客打卡的沈阳味道。
5: 奉天小馆大悦城店店长任爽：
7: 我们10月的2号3号

0: 24号三天，每天的客流量接待达到了800人以上，也是创造了我们历史的记录。那么当天的排队桌数呢，也达到了是300多桌，非常的劲爆。我们是借助文旅这个客流的加持，文旅宣传了我们东北。那我们东北到地打卡的一定要吃非遗传承的东北菜。
1: 广东游客叶先生
2: 想体验一下你们这边的文化和餐饮这方面的东西，因为南方那边感觉都不太正宗，感觉来这边吃会比较地道，锅包肉吧应该是，对，还有那个冻梨吧。
3: 7天假期，中街步行街从早到晚都是人流如织。国庆前开业的鲜本家鲜制零食店，品类丰富，短保日配，为老街添了新味道，也成为中街步行街新业态补充。假期里，这家店进店约12.7万人次，营业额照比其他门店上涨约40%。
1: 营口游客王路遥：
4: 都是现做现发，像我买这两袋，我感觉都刚才试吃了一下，特别的好吃啊，感觉中街挺好玩的，然后东西也特别多。
1: 鲜本家品牌运营负责人卢海超：
5: 我们中街店的一个涨幅啊，营业额呀、啊，进店客人的进店率啊，提单率啊，都是非常高的。在品牌里面，这个店是排行第一名的销售。
3: 运动消费同样火热，中街一家运动品牌旗舰店，国庆假期7天承接客流19500人，销售额198万元。店里设置 AI 试衣、AR 互动，把购物变成可体验、可打卡的新场景。
1: 沈阳中街飞乐一号店店长刘世元：
6: 日均的最高今年客流是3200人，依托着芳城文旅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景区呢，我们也吸引到了非常多的游客以及本地的喜欢时尚的、喜欢年轻的、喜欢潮流运动的人进来消费。
1: 朝阳游客李雨佳：
7: 这家店挺大的，是我见过最大的，然后我就进来逛了一下，感觉福田挺好，感觉中街常来常喜。
1: 河南游客温雅斐：
8: 中街有吃的、喝的，还有玩的，然后晚上还有什么表演呀、什么的。中街这边还有住的地方，比之前发展的就是规模越来越大了。
3: 市商务局监测显示，国庆假期，全市零售、住宿、餐饮、沐浴等领域36家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4.3%，其中住宿企业同比增长83.6%。从买商品到逛场景、品文化、享体验，今年国庆假期，沈阳用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接住客流，留住消费。
9: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0: 勇担时代振兴使命，
9: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实干笃行，奋楫争先。
10: 国庆特别策划新长征振兴路上。
11: 1997年，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临床应用 CT 机在沈阳下线，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五个能自主制造 CT 机的国家。时隔20多年，同样在这片土地上，一台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宽体光子技术 CT 获批上市。从填补空白到追平差距，再到下一代技术实现领跑，沈阳制造十年如一日，坚守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高端医疗装备的新长征路。请听报道。
12: 中国高端医疗装备的新长征路起点颇为偶然。1989年，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一台进口 CT 机突然罢工，当时国内医院的 CT 设备几乎全是进口，买不起、修不起、等不起是普遍困境。东北大学的科研团队接下了这个棘手任务，不仅修复了这台瘫痪的 CT 机，还提升了整机性能。
13: 也就是这样一次经历呢，让大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造一台中国人自己的 CT 机。
12: 1997年，中国第一台国产 CT 机正式下线。第二年，在国产装备的竞争下，进口 CT 整体降价 20% 到 30%， 老百姓的检查费用随之下降近一半。如果说造出第一台 CT 是从0到1的跨越，那么光子技术 CT 的攻关则是一场高端医疗装备的极限攀登。2025年8月，东软医疗自主研发的地心隔光子技术 CT 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标志着我国在下一代 CT 技术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14: 东软医疗光子技术 CT 研发负责人舒庆香： 它是光子直读，因

0: 此在这个就是成像的链路上的话，它极大的提高了这个 X 射线的利用效率，咱们患者所受的辐射剂量降低，然后由于它下边的电子元件变少，它这个像素颗粒啊可以做得极小，因此在图像上的表现就是更高清。
1: 技术突破只是上半场，真正决定成败的是能否让设备稳稳地在三甲医院用起来。2026年上半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等七家三甲医院先后完成装机，覆盖神经、肿瘤、心血管三大对成像精度要求高的临床场景。
2: 东软医疗智慧影像软件研发总监马瑞斌：
3: 我们的设备在顶尖的三甲医院得到很好的应用，那么临床提出需求，我们及时的改进，这样的话让我们的设备更加的好用。通过高端设备，其实我们能够挖掘出来的科研价值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可以跟我们东软医疗的技术相结合，我们形成临床方面的创新，那么让我们的设备呢能够发挥更广泛的临床的价值。
1: 长征的意义从来不在于抵达某一处，而在于不断开辟新道路。截至2025年底，东软医疗的业务已覆盖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超过 5.3 万台。在海外，东软医疗建立起16家子公司，从卖设备到建生态，东软医疗正在开辟一条全新的增长曲线。
2: 东软医疗智慧影像软件研发总监马瑞斌：
3: 比如说像大模型、智能体的技术，那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的医疗设备上，让我们的设备变得更加的智能化。我们用人工智能赋能诊断，让利用我们的医学影像的数据我们面向专病，比如说像卒中啊、呼吸疾病啊、心血管疾病等等，那么让医生诊断的更加精准。通过我们的数据的科研的平台，我们建立专病数据库，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反哺人工智能来训练更好的模型，应用在我们的设备上。
4: 记者从农业部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市玉米秋收工作已经完成过半。今年我市依托两种良机良法深度融合，采取科学防灾减损举措，在提升秋收效率的同时严控损耗，全力保障今年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5: 在沈北新区才洛街道的万亩玉米地中，金色的穗浪层层起伏，成熟的玉米籽粒饱满，色泽金黄。大型玉米收获机在轰鸣声中将一片片玉米推倒脱粒。相比于小型收割机，这种大型设备不仅收割效率更高，破损率更低，落地损耗更少。
6: 沈北新区长春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长春：
7: 这个玉米收割机咱们是14行的，比传统的呢就是5行6行的收割机呢，它的效率要提高到3倍，而且呢一天的作业率能达到700亩左右。还一个呢就是说呢，咱这个玉米收割机是直粒收割机啊，把这个棒直接咱们就是脱粒了，脱粒之后便于咱们呢进行晾晒储存，这是最大的一个亮点啊。还一个咱们呢就是说是看这个秸秆嘛，秸秆进行咱们收割之后呢进行粉碎，这是呢就是便于呢这个过年呢咱们那个整地完了种植。
5: 今年以来，沈阳深入实施绿色高产高效行动，以科技赋能农业，在推广使用优质玉米品种的前提下，推广大垄双行、宽窄行、土壤深松等绿色高产高效种植技术，从而提高玉米光能利用效率，减少边际效应，为密植增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6: 沈北新区长春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长春：
7: 今年呢咱们呢种植地块吧，自己种植的能有10000多亩，还有一个代耕代作呢能有10000多亩。咱们这块地块呢咱是属于高产高效，这个产量应该在1700左右。
5: 今年七月，沈阳遭遇连续多日强降水，降水过后的高湿高温容易引发病虫害，这些不利条件都会对玉米、大豆等大田作物产量造成影响。但高产高效地块的玉米产量在经受了种种不利条件之后，产量仍能和普通年份持平，这就离不开种植技术和田间管理双管齐下的守护。
6: 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孟川：
8: 今秋我市气温波动大，降水偏多，为全力做好三秋工作，我们加密农事气象预报，指导做好抢晴快收。目前全市654

0: 万亩玉米，已收获387万亩，进度超60%，预计在10月中下旬可完成收获。
1: 过去，灵活就业人员办理退休手续需要在人社、社保、医保等多部门投跑。如何破解退休手续繁琐的难题呢？今年8月份以来，大东区开展了人社、社保、医保联办专项试点，让退休一件事真正实现了最多跑一次。请听报道。
0: 在大东区政务服务中心的联办窗口，市民黄玉刚刚办完退休手续，窗口办事人员再次给他提示注意事项。
2: 这个月29号的时候，
3: 29号
2: 拿着你的身份证、户口本、这个卡片，下次来给我。
3: 哎，好。
2: 这三样东西，上面有日期，
3: 好，
2: 可以看。
3: 好。
2: 您的业务已经办理完了。
3: 办理完事了哈、好，太简单了。
2: 照片现在贴。
0: 退休人员黄玉，
3: 这一站式服务非常简便呢。我服务态度也非常好，以前呢我听说的得跑几趟，现在就基本就不用了，一个窗口就办结了，月底来签完字以后，当天就可以把医保流程也全办完了。
0: 一窗办结的背后是审批流程的深度重塑，四张手填审批表变成一张，材料复印件窗口免费代办，档案在后台部门间流转审核，群众只需要来一次登记审批，一站完成。大东区人社局退管科科长王铁军，
4: 从递交材料到这个审核档案再到我们人社的审批实际上是有不少都是我们后台传递材料，不需要老百姓再来回每个窗口都需要走的，只要来我们窗口一次，基本上就是连登记带审批都结束了。
0: 沈阳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大东分中心养老金管理科科长雷天红，
5: 以前的话咱们人社是在3楼，然后社保是在2楼，这样的保户就会楼上楼下来回的跑，现在是属于咱们窗口都是挨在一起的，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户可以直接就沟通，咱们也方便为了保户更高效的办结这个退休一件事。
0: 流程做减法，服务做加法，针对养老医保办理时间不同步的难题，试点创新推出医保在职转退休预办理服务，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当月办结养老退休，医保同步预受理，次月自动办结，从源头化解二次跑腿。沈阳市医疗保险事务服务中心大东分中心工作人员陈娇，
6: 我们医保主要是通过社保还有人社部门，然后数据的流转，在自助机设备那端呢，创新实现医保在职转退休业务办理，打通不同部门的业务办理周期差异。
0: 针对企业职工集中退休需求，联办窗口探索上门办，主动下沉企业，开展档案审核、政策答疑、申报指导，让企业少跑腿，服务多跑路。大东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张宁玉，
7: 一方面呢是从业务上打通了各个这个业务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第二个呢我们也是从物理上整合了这几个部门。八月以来我们推行此次试点工作，截至到目前已经办理了300余件相关的业务。
0: 记者王娇报道。
8: 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供热开栓，眼下供热缴费已经进入高峰期，各供热企业正在有序推进管网注水打压、设备检修调试等工作。请听报道。
9: 最近几天，我市各供热企业的收费站都热闹起来，前来现场缴费和咨询的市民逐渐增多。市民：
10: 平时我们都是以线上交费为主，年轻人嘛，就是线上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因为我房子要办理停供，然后路过这儿来问一下，咨询一下供暖公司需要准备什么资料。
9: 供热企业表示，每年供热缴费的高峰都会出现在10月份，特别是10月的中下旬，建议用户优先选择线上渠道缴纳采暖费，线下办理也要尽量避开高峰期。有停供需求的用户一定要在截止时间前办理好停供手续。辽宁大唐国际沈府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住家营业部客服经理唐莹
11: 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咱们这个停供时间呢是在10月11号之前办理停供。
9: 随着开栓日期的临近，

0: 公社管网的上水打压、隐患排查等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在辽宁大唐国际沈府热力公司的调度室，工作人员实时监测管网运行数据，统筹各换热站开展二次网注水作业。辽宁大唐国际沈府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调度杨小明，
1: 根据补水泵补水量情况，还有那个压力情况，都能判断有没有漏点。主要就是排查管线，我们只要这边发现有漏点情况了，就通知他们根据那个网线进行查漏，通过下检更换的管道，现在漏点还是比较少的。
0: 供热企业提示居民，如果在上水打压阶段发现家中管网跑冒滴漏，可以向所属供热企业报修，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上门处置。记者赵小丹报道。
2: 巍巍学府弦歌不辍，在东北大学百年历史的图书馆中，一册册典籍承载着文脉，一方方空间滋养着思想。这里不仅是资源的宝库，更是四季流转中的诗意栖居地。图书馆以草木为笔，以光阴为墨，以宁静雅致的环境温润心灵，实现环境育人的润物无声。请听报道。
3: 早上七点是东北大学图书馆的开馆时间，进馆学习的身影不断增多。6.4万平方米的阅读空间，近390万册的馆藏纸本图书，让同学们在这里获取知识，滋养心灵。
0: 东北大学学生惠小莹，
4: 我是材料专业的研究生，我平常会来看一些有关于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一些专业书，另外我还会看一些就是文学的书。
3: 东北大学1923年建校，同期建设的校图书馆已走过百年时光，目前由浑南、南湖及沈河三馆组成，历经百年积淀，如今的东北大学图书馆收纳古今典籍，承载新知远志。
0: 东北大学图书馆馆员刘石娇，
5: 东大文库呢，就是我们一个特色的区域。这里主要是收藏的是我们现在东大校友还有这个师生的一些专业著作，像我们有这个海内外32位院士的这个专家著作啊，还有一些我们精选精装丁的一些博士论文，包括我们收藏的一些复兴文库，甚至我们还有民国的一些珍贵的文献。
0: 东北大学学生王家鹏，
6: 可以让我深刻感受到师生在百年的奋斗历史与先辈们的精神交流，树立把个人发展融入这个国家需求，做有理想、敢担当、有责任的新时代东大人。
3: 今天的东北大学图书馆以习近平总书记给东北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为引领，馆内布设重要回信主题文化展陈设施，让谆谆嘱托、可感可学成为开展育人教育的重要阵地，同时构建欣赏美、体验美、创作美、营造美的四维美育体系，将思想引领深度融入阅读推广。
0: 东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李宇，
7: 开展这种多元活动，然后使我们的学生呢，在他的学识、兴趣爱好以及文化传承上面有相应的提高和培养，通过图书馆的活动和空间服务，实现我们文化铸魂、美育润心的初心。
8: 为进一步规范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印发《辽宁省小食杂店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辽宁省食品摊贩登记备案管理办法》，于2026年10月8号起施行。今年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在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的基础上，首次将小食杂店纳入四小管理体系。条例明确，对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实行许可管理，对食品摊贩实行登记备案管理，许可和登记备案不收取任何费用。按照两个办法规定，小食杂店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食品摊贩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登记备案卡由经营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办理，有效期为1年。经营者需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许可证或登记备案卡。两个办法的出台标志着辽宁省食品安全四小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将有力推动食品经营安全监管水平提升。
2: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沈阳国庆档电影票房格局呈现鲜明的地域特色， 什么意思夫妇斩获617

0: 1.03万元票房，占全市总票房的 45.2%， 排片占比 33.8%， 上座率 12.2%， 稳稳拿下沈阳票房冠军。全国票房领跑的《神探之痕迹》以348.69万元位居沈阳票房第二，票房占比 25.8%。 其余影片各有收获，《生化危机：爆发夜》票房 125.25万元位列第三，排名第四的《奥德赛》虽然排片仅占比有 0.6%， 却拿下 20.8% 的档期最高上座率。同全国大盘对比，沈阳市场冷热偏好差异明显。辽宁省电影家协会理事、沈阳电影电视家协会秘书长白兴秀说，全国观众更偏爱厚重烧脑的悬疑故事，而沈阳观众把掌声留给了家乡演员带来的东北喜剧故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沈阳新闻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编辑严冰、赵颖，监制朱学谦、刘尚武，主播大麦、富荣，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1045新闻热搜。

0: 将前置好牙送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1: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2-1045，024-3152-1045。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0: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
6: 妈妈我录取啦。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8: 我今晚加班，
9: 我正开会。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10: 智能时代，信息快速闪动，
11: 调整搜索引擎，捕捉全网热度，你准备好了吗？
0: 热点、观点、爆点、新锐盘点，爆款来袭，
11: 资讯快递贴心定制，热沈阳最新鲜。
0: 1045新闻热搜。

0: 热资讯新鲜说，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平，这里是 FM 一零四五沈阳之声，每天早上七点半为您准时直播的一零四五新闻热搜。别总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每个人的节奏都不同，有人走得快，有人就走得慢，但只要你还在前进，就没有输。那些默默努力的日子终会开出花来，相信自己，你正在成为更好的自己哟。104.5新闻热搜正同步在蜻蜓喜马拉雅 APP 音频直播，欢迎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伙关注微信公众号沈阳之声，用手机听广播。这里是104.5新闻热搜，我们先来搜天气。对，这几天天真的是太好太好了，是吧？冷空气势力不强，让沈城连日来是暖意融融，仿佛还停留在初秋的温柔时光里。未来几天气温将会有启动一个波动模式吧，明天会有小幅的回落，目前来看13号就是下周二的降温会更加明显，冷暖快速切换，昼夜温差拉大是寒露时节天气的一大特点。正是这样明显的温度变化，催红了枫叶，催开了菊花，这个时节百花纷纷凋零，菊花却傲然盛放，成为冬日里醒目的一抹亮色，秋日赏菊正当时。好，来看我市今天的天气实况。今天早晨到白天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3，最低气温9度，周日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下周一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好，接下来跟随新评快搜新闻。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第一时间让你跟上生活脚步。
0: 104.5新闻热搜，咱们搜热点。10月1号到7号，国铁沈阳局累计发送旅客634.6万人次，日均90.7万人次，10月1号是最高峰，单日超过了108万人次。国庆假期第一天，沈阳市接待国内游客211.5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4.3%， 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18.3%。

季了啊，秋天也渐渐有了具体的样子。沈阳的菊花就像是一封现实亲启的秋日来信一样，是吧？韩露所在的农历九月又称为菊月，对，菊花的菊。咱们可以赏菊花，品菊花茶，饮菊花酒，就是最最应景啦。那么菊花最佳观赏期呢，差不多是在持续在一个月左右啊。喜欢赏菊看菊花的听友，现在就跟随心平了解一下咱们沈阳的菊花都开在哪里。首先就是中山公园，沈阳中山公园已经迎来了最美的菊花季节，百年的园区300多个品种，超过20万株的菊花静候游客前来邂逅。今年新添了龙凤主题的菊艺景观，特别亮眼。中山公园的菊花展会到10月25号左右。好，再看看棋盘山的秋天，走的是另外一条线路哈。那么，超过60万株秋菊盛放，从凤凰广场一路啊铺展到百合塔下，高低错落，一步换景。走完这一趟，就像读完一首很长的、很美的关于秋天的诗歌，啊，植物园的花期大概到10月中旬前后。沈阳植物园景区目前的开放时间是早上8:30到17:，停止售票时间是16点，停止检票时间16:30。景区的咨询电话024-8803-8035。还有就是沈阳丁香湖公园头一回办起了菊花节，位置就在月琴广场的北侧，沿湖漫步，粉色啊、黄色、红色、紫色的菊花是层层铺展，湖光花影相映成趣。坐地铁10号线到丁香湖站下车就是了。还要告诉大家，东北有戏景区的营业时间调整了，现在的营业时间是10点到20点，20点钟就晚上8点就闭园了。景区的客服电话是024-8951-2777 8951-2777。热资讯新鲜说，这里是 FM1045 沈阳之声，每天早上7:30为您直播的1045新闻热搜，我是新平，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沈阳之声。1045新闻热搜继续搜热点。近日，河南郑州一个出租车司机连续3天跑到乘客家里归还10万现金和手机，怎么回事？来听听。据出租车司机齐师傅介绍说，10月3号啊，一位醉酒的乘客下车的时候不慎将一个袋子遗落在车上了，他打开之后发现这袋子当中装有10捆啊现金，共计10万块呀。当时他非常着急，想尽快的联系上乘客，将这笔钱物归原主。随后齐师傅选择报警，经过几经周折之后终于联系上了失主。10月4号，齐师傅开车将10万块啊这个现金送往乘客家中。在乘客把钱拿走之后，他发现对方将手机又一次遗落在了车上。这也是够心粗的啦，真心真大。10月5号，齐师傅第二次赶往乘客家中，又归还的手机。期间呢，乘客呢又偷偷的在车上放了10000块钱感谢费，又被齐师傅发现之后，第三次赶往乘客家中归还钱款。失主尚先生表示，这位司机师傅拾金不昧，太厚道了啊，跑了好几趟来送东西。我真是很感谢，非常感谢。对此呢，齐师傅说，家中呢自己有2个学生啊，孩子哈都需要抚养，挣钱很辛苦的，但不是我的钱我不会要。10万重金面前不动心，3次登门物归原主。齐师傅用行动诠释拾金不昧，平凡人身上闪耀着最动人的善良底色。

0: 最近呢，有网友拍到了四川宜宾的合江门上啊，这个江面上飘满了什么呀？白花花的馒头，大量的馒头扔下去，鱼都吃不完了。10月5号，不少网友就发视频，游客在这里大量的投喂馒头，食物呢漂浮在江面上，鱼群根本吃不下。是四川宜宾的合江门的江面上啊，这鱼已经快吃吐了啊，不要再喂食了。当地街道办和园林部门已经是关注到这件事儿，会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劝导游客不要再这样投喂了。专家也提醒了，说这种大量的投喂的行为会破坏水域生态环境，爱护生灵也不能盲目的投喂，别让善良变成生态的麻烦呐。今年国庆假期啊，不少新人办婚礼不起早不请司仪啦，极简的婚礼与派对婚礼成为新风尚了。新人孙女士说，省去了繁杂的流程，仪式仅仅十几分钟，至少会省下10000块。李女士也说了，办这个草坪游园式的婚礼取代传统仪式。专家指出，这就反映出年轻人注重个人体验和情感交流的价值观的转变。2027年，研考生注意了，网上预约报名今天启动。预约报名的时间是今天开始到10月12号。每天9点钟到22点，正式报名时间是10月15号到24号，也是每天早9点到22点。
1: 智能时代，信息快速闪动，
2: 调整搜索引擎，捕捉全网热度，你准备好了吗？
1: 热点观点爆点，新锐盘点，爆款来袭，
2: 资讯快递贴心定制，热沈阳最新鲜。
1: 1045新闻热搜。

好，1045新闻热搜，咱们继续搜新闻，搜热点。15-50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万元的啊，5万亿元啊，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0期的规模。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的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哈，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益啊，有益的补充的电网的一个新架构。

最通等名呢，这个实施诈骗。民政部提醒了，期间呢，他们从来没有设立过任何的啊，或者是批准过任何的民汇通等项目，也从来没有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 APP。请大家啊，特别是老年朋友，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的宣传，避免上当受骗。今年七月到九月，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无三 C 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行动。行动至今，七家主要电商平台拦截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督促下架或拦截上架的店铺有3831家。近日，国家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电视听节目必须添加内容标识，广电视听节目制作关键环节及成片内容必须坚持人工的审核把关，严禁 AI 魔改乱改。各位听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痒发涩哈，干涩像有异物磨得非常难受，吹点风见点光才刺痛流泪的，那就接下来来听这个福利，一定要仔细听好了。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沈阳开启中秋国庆双节补贴超值补贴，今天只要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就可以先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400-722-8022，记好了，400-722-8022。秋天呢是护眼的黄金期，哎，像咱们沈阳呢，秋季就温差比较大，冷暖交替会刺激咱们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呢，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呢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是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的改善，等到冬天发作起来您会更难受。建议大家呢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诸多的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哎，贴上就有感觉了，眼睛会湿润很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次，而且活动力度是全年最大的，大家现在就拨打400-722-8022订购吧，直接就让您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个双节大礼包。大礼包都有什么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还能够加热，还能够按摩敲打，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送给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722-8022进行咨询和订购，电话是400-722-8022 400-722-8022。好，稍后要进入3分钟广告时段，结束之后一起来继续热搜新闻和健康资讯。

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

0: 全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晋恒菌粉买三盒送两盒享抽奖一次，买六盒送五盒抽奖两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526600，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1: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闲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民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
6: 妈妈我录取啦。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8: 我今晚上加班，
9: 我正开会。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FM104.5 AM792 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

0: 热资讯新鲜说，这里是 FM 1045沈阳之声，每天早上七点半为您直播的1045新闻热搜，我是新平。接下来咱们共同热搜新闻，搜生活，
1: 生活路路通，幸福生活一点即通。
0: 喜欢吃葡萄吗？不少细心的朋友在选购时就发现一些果实的果皮上长出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起来还有些扎手。社交平台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还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这样的葡萄能不能吃，让人心里直犯嘀咕。这些小疙瘩究竟是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单凭果皮颜色就能判断出葡萄的营养价值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你吃葡萄会扎过嘴吗？这种长刺的葡萄到底能不能吃？这些刺可以说是一种疑难杂症，能不能吃主要看长刺的原因。葡萄长太快，水肥太足，营养从果皮里冒了出来，形成细小半透明的肉质小凸起，软软的，时间久了变黑，这是正常生理现象，无毒无害，吹风下黑上最常见。另一种是果锈，快成熟时果皮受损后的自我修复，黄褐色小疙瘩，摸着粗糙，就是长得丑了点，建议就剥皮吃。这是一类病理性侵害，是介壳虫虫体附着在果粒表面，出现不规则的瘤状或刺状凸起，内部可能有幼虫或虫卵，主要发生在幼果期至膨大期，所有葡萄品种均可能出现。咬害形成的斑点可能残留农药，别吃。患有植物病毒病会导致果粒畸形，所有品种全生长期均可发病，别吃。另外，个别果粒基因突变长出尖角，本体无害，可以咬一小口试试，如果味道奇怪就不要吃了。买葡萄主要看果穗、果粒和颜色，也可以品尝最下方或最中间的果粒，这两处通常熟的最晚，如果甜酸适口无异味就可以放心购买。
0: 买葡萄是不是甜还是甜中有酸，您就尝中间的啊一粒葡萄，或者是下面的尖尖的最底下那粒葡萄，就能够判断整串葡萄是甜是酸了。各位听友，突然疼痛抓住黄金72小时及时的就医，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劳累后呢，免疫力会下降，又加上这个国庆假期正值换季，很容易引发什么疾病啊？带状疱疹。这里面的专家提醒中老年慢性病患者，不要误以为带状疱疹只是这个皮肤起个泡啊，早期往往呢只表现为疼痛，容易与这个疲劳啊、肌肉酸痛等混淆，延误治疗，要识别预警信号，尽早就诊。
3: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疼痛突然降临了，或者是呢过去啊觉得是非常我有膀子疼嘛，就疼了一阵了，突然的严重的加重，这个要务必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比如说刀割样的，还比如说是火烧一样的，还有的人说是像撕裂一样的，这样的疼痛啊，一旦剧烈的出现的话，要迅速的就医。
4: 带状疱疹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再激活引起，病毒潜伏在人体神经节内，当免疫力下降时就会发作，多分布在胸背部、腰腹部、头面部单侧，一般不越过身体中线。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感染风险更高，也更容易造成长期的后遗神经痛。高风险人群除了提早接种疫苗预防，一旦出现相关症状，不要自行挑破水泡，最好在出泡72小时内及时就诊。
3: 哎，正旅游的过程说算了，那咱旅游好了再回去治吧，那坏了。我们说从出泡开始有一个叫黄金72小时的原则，一旦出泡开始错过72小时这个期间的治疗将会很麻烦。72小时之内的抗病毒的治疗，72小时之内的营养生煎啊、镇痛治疗，还有消除炎症的治疗，不仅是病人好得快，而且呢是对他后遗症、预防后遗症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如今呢，不少青少年都喜欢喝奶茶、吃甜食，觉得只是解解馋、解解压，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殊不知，长期高糖饮食正在悄悄损害咱们的身体健康。这杭州的17岁的女生小黄啊，皮肤白净，唯独这个脖子发黑，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这并不是污垢，而是代谢性皮肤病。又因呢，正是因为他每天一杯奶茶的习惯。医生介绍了，说青少年呢，黑棘皮病的发病率是逐年的上升，大多跟这个高糖饮食、久坐、肥胖、缺少运动有关。这看着是这个皮肤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呀？是身体代谢紊乱的信号。置之不理，有可能会引发脂肪肝啊、二型糖尿病了。医生提醒家长和青少年，如果脖子腋下出现了洗不掉的发黑的情况，不要误以为是卫生问题，尤其是那些爱吃甜食的、常喝甜饮料的、体重超标的孩子，要及时的就医检查代谢指标。黑棘皮病的早期是可以逆转的，进行这个控糖啊、减重啊、科学进行调理啊，皮肤和代谢就能够恢复。如果长期忽视它，会免埋下什么呀？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的隐患。日常生活要少喝奶茶、甜饮，坚持运动，管理好体重，守护代谢健康。

秋天的童话，最美的沈阳，热资讯新鲜说，我是新平。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1045新闻热搜就到这儿了，明早7:30继续咱们搜热点搜新闻。

0: 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1: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0: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1: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0: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1: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0: 香港最新引进的